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

0: 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 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6: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9: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6: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0: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1: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5: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6: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7: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6: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8: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20: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9: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5: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6: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5: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7: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2: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8: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2: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1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5: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

0: 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二十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八十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两年七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十四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0: 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专栏《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以坚守扛起护路担当。
14: 那区市风电建设工人坚守岗位，稳步推进工程进度。
13: 高原胜景迎客来，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4: 五一假期，高原处处洋溢欢乐祥和的氛围，各族群众共同拥抱美丽健康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昌都市内乌齐一氧湖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是一位扎根在高原公路一线10多年的养路人。这些年他顶风雪站他方保畅通，在平凡的养护工作中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请听录音报道，以坚守扛起护路担当。
15: 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 K1104 加100米处清理边沟、清理边坡。
14: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神情沉稳的养路工人就是边巴。
16: 每天安全教育结束后，他都会带着工友奔赴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的战场，一段30多公里的公路。这段公路哪里路况复杂，哪里弯道危险，他都烂熟于心。内乌旗养护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
15: 到一工区已经10多年了嘛，一工区的我最熟悉。
16: 2012年，边巴走上养护岗位，从学徒到工区长，他始终冲在最前线。内乌旗县夏季多雨，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冬季漫长严寒，路面积雪结冰频繁，养护工作常年处在高强度、高风险状态。边巴：
15: 除了日常清理边沟、疏通涵洞，还有修补坑槽以外，出现突发事件和险情，再苦再累也要往前冲，路通了心里面就踏实了，付出再多也值得了。
16: 从2016年八月到2025年八月，内乌旗养护段一工区只有边巴和两名工友坚守，三个人守护着数十公里复杂路段，艰辛可想而知。边巴的妻子斯塔曲卓：
17: 其他人休假的时候，他就一个人清理路面，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不去的话，我会特别的担心，晚上都睡不着。
16: 2018年夏天，持续强降雨导致这段公路内部分区域突发山体滑坡，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公路完全被冲毁淹没。险情就是命令，边巴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顶着危险抢险保通。边巴：
15: 当时路面全部被淹没了嘛，我们就用个装载机一抖一抖的把那个路面加高。
16: 连续20多个日夜，边巴和工友搭帐篷驻守现场，全力抢通生命通道。内乌旗县加桑卡乡党委书记、副乡长次仁尼玛：
18: 当时边巴带领工人们到这边搭帐篷，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最后路抢通了，干部群众特别感激。
16: 道路抢通那一刻，过往司机的点赞和慰问让边巴倍感欣慰，但偶尔遇到的不理解也让他心生酸楚。边巴：
15: 公路疏通以后呢，车子从那边慢慢驶过来的，那些驾驶员从我们身边慢慢过去的时候，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辛苦了，把他们的泡面饼干都给我们。有的驾驶员好像是不理解，就说是你们在这里干了十几天，今天才通车啊。
16: 即使再苦再难，边巴也从未退缩，遇到下雪封路塌方抢险，他仍是冲在一线的排头兵。平日里他会耐心带徒弟，关心工友，随叫随到帮助群众，是大家心里最靠谱的护路人。内乌旗养护段一工区工人索朗旺姆：
17: 他工作上认真负责，有事冲在最前面，带着我们一起干，生活上积极帮助我们，跟着他我们很踏实。
16: 内乌旗县公安局加桑卡乡派出所所长张宁：
19: 去年我所接到一起求助，游客和车辆被困涵洞，到达现场以后与边巴同志取得联系，边巴同志带领道办所有工作人员与我所全体民辅警成功解救了被困人员以及被困车辆。
16: 10余年寒来暑往，边巴把青春和汗水洒在护路一线，用坚守诠释劳动精神，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这些年来，边巴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公路人、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内乌旗养护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
15: 我是一名养路工人，更是一名党员，公路是我的家，守好公路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家。五一劳模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更是属于高原所有养路工人的，以后我还要继续传承好、发扬好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养好路、保畅通，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
13: 五一劳动节假期，那曲市色尼区曲国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的施工现场仍是一片忙碌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工程建设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劳动节。请听录音报道藏北草原上的追风人。
16: 五月的藏北羌塘时有降雪，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场地内，许多工人仍戴着厚厚的棉帽在寒风中劳作， 在风机吊装作业区，工人毛样兵正和同事做着吊装前的最后准备。草原上呼啸的大风是工程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也是未来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能的动力源。毛样兵：
20: 目前现场计划吊装叶轮，风比较大嘛，大概在4到6点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叶轮吊装。我们现在在建的是西藏自治区的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一个风电项目，总的装机容量是为200兆瓦。
16: 这里的工人大多来自他乡，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思乡情切等重重困难，长期扎根在藏北草原上，只为更多人早日用上高效清洁的电能。尽管天气条件恶劣，工程进度始终稳步推进。五一假期，他们坚守岗位，用汗水践行着电力建设工人的责任与担当。那区是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工人高仲礼。
21: 刚来的时候反正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嘛，赶紧干嘛，也是为咱们西藏建设做一份贡献。
16: 那区是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工人刘翔宇。
22: 工程进度都是有计划排表的，能够踏足西藏贡献自己一份力量，感觉也挺自豪的。
16: 眼下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风机基础工程全部完成，已进入风机吊装关键阶段，并成功完成17台风机的整机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那区是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负责人陈建华。
23: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16: 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13: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景区景点成为市民与游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16: 布达拉宫广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尽情领略高原美景与独特魅力。游客穆向伟：
24: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朋友一块儿来到了西藏游玩，西藏呢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
16: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住宿餐饮，特色文创旅拍等业态也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某旅拍店店长一言：
25: 五一假期的话，我们店的订单呢增长下来70%到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在100多组。
16: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拉萨市民贡布：
26: 我今年做推荐的，大唐的落地机灵的。
27: 五一假期带上全家出游，很开心，很有价值。
16: 游客方淑仪：
28: 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
16: 五一假期，巴松措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升级观光车运力，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游客得吉：
29: 我和小伙伴趁着五一小长假特地从日喀则过来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到林芝，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别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以后有时间一定要再次到这边来旅游。
16: 山南市依托羊卓雍措这条黄金旅游线路，精心打造了藏味主题市集，设置文创产品区、非遗手工区、农贸产品区等特色板块，让游客在饱览湖光山色的同时，还能选购高原特色产品。据统计，五一当天，山南市浪卡子县单日接待游客达9945人次，旅游创收26万多元。游客张女士：
30: 来到羊湖非常的开心，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
16: 山南市浪卡子县白地乡志愿者次珍：
31: 我们主要负责景点指引、旅游咨询、咨询维护，同时提供氧气、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也会主动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不文明行为，和大家一起守护美景，让游客都能安心舒心的游玩。
13: 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岩炉的民宿，凭借有温度的服务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 这不仅是一家民宿的经营智慧，更像一扇窗口，折射出我区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与民宿转型升级带来的发展。

0: 格，请听报道。
1: 五月的拉萨阳光正好，在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岩炉的民宿里，来自河北的游客龚先生正拿着相机捕捉阳光下布达拉宫的耀眼风景。龚先生，
2: 这家店的装修非常具有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不太像一家民宿，倒像是我另一个家。
1: 九五后民宿主理人虾米已在拉萨扎根多年，这些年他根据顾客需求将民宿打造成文化体验窗口，免费提供藏族服饰，还开设了藏香制作体验、学习藏文小课堂等活动，让客人从旁观者变为沉浸式参与者。岩炉也从2019年的单店发展到如今已有四家门店。虾米，
3: 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让客人感受到他不仅仅是来住宿的，我觉得更加吸引人的就是文化，希望他们感受到西藏的旅途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整个西藏旅游行业的欣欣向荣。
1: 贵州游客欧阳女士，
4: 比方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香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体验，还挺感兴趣的，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是体会不到这样的感受的。
1: 虾米喜欢在朋友圈分享拉萨的蓝天白云，民宿里的手工体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这些鲜活瞬间让更多人向往拉萨。虾米，
3: 更多的是展现我在拉萨或者在西藏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些东西，客人朋友们他们会很想来，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们心里。
1: 随着我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像岩炉一样的民宿正在崛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住宿空间，而是成为进一步了解西藏的窗口。重庆游客张女士，
5: 我从重庆过来，和我妈妈一起来，我感觉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基础建设这些都很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安心。
1: 岩炉理想国民宿主理人虾米，
3: 希望西藏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有更多的人来看见西藏，看见拉萨。
0: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青年赛事等活动，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1: 拉萨市罗布林卡内，一场场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服饰，佩戴特色面具，高亢婉转的唱腔穿透人群，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鼓掌叫好。此次藏戏表演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让大家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为节日生活增添厚重底蕴。拉萨市民强巴诞增，
6: 藏戏是我们珍贵的传统文化，现在不仅把藏戏传承的工作做好了，其他各类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完整保护，我们看得开心也很欣慰。
1: 游客梁炳超，
7: 我是从澳门来的，这次来西藏已经是第十次了，刚好就碰上藏戏表演，算是很难忘的一个节点。
1: 拉萨市娘热艺术团副团长诞增罗布，
8: 我们藏戏团会继续深耕传统，守正创新，让藏戏这朵雪域文艺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1: 西藏博物馆内同样暖意融融，非遗亲子陶艺体验活动人气颇高，来自广西的游客廖荣秋女士带着女儿，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藏式陶艺制作，感受高原非遗文化魅力。廖荣秋，
9: 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了孩子的知识，同时也让他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时光，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此次活动紧扣致敬最美劳动者主题，开展致敬一线医护、慰问在岗工作人员、非遗亲子陶艺体验三大活动，礼赞各行各业奉献者，传递社会关怀，营造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西藏博物馆讲解员普珍，
10: 在动手里体会匠心和劳动的意义，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金州西路街道党工委则组织党员干部赴拉鲁什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健步走及环境卫生清扫主题活动，将节日文化、全民健身与志愿服务融为一体，大家在健步中舒展身心，增进交流，在清扫中美化家园，践行志愿精神。金州西路社区区域化党建在职党员李良婷，
11: 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群众全民健身、快乐生活。
1: 共青团林芝市委员会举办了3v3篮球赛及男女混合羽毛球双打比赛， 既丰富了假日文体生活，也激励广大青年以强健体魄、昂扬精神投身家乡建设。球赛选手赵俊业：
12: 很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混合双打的羽毛球比赛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
1: 一系列精彩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更为高原大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各族群众共同致敬劳动者，拥抱健康生活，绘就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假日新画卷。
13: 西藏台消息，4月30号，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朱守科应邀做专题辅导。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国家安全大局的切入点，认真落实区党委部署，强化政治素质考察，推进国家安全干部培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的组织责任。
0: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楠木林县加力扩围，推进以工代赈，一手抓项目谋划，一手促技能提升，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既鼓了口袋又富了脑袋，绘就惠民与强技双丰收的暖心图景。请听报道。在楠木林县努马乡努马村樊红堤以工代赈项目正稳步推进，现场机器轰鸣，人影穿梭，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基建图在田间铺展，村民扎西多吉。
14: 以工代赈项目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让我们就近就业大家都踊跃参与其中。
0: 据了解，项目于今年4月动工，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吸纳当地151名群众和58台拖拉机参建，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21万元，同时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努马乡乡长格桑罗布：
15: 我们按照以工代训、学以致用的要求，把技能培训融入到项目施工全过程，充分利用本村技术人员带领群众开展现场技能培训，实现了务工增收加技能提升的双目标。
0: 以工代赈如春风化雨，润泽民生，兴旺产业，凝聚民心。楠木林县在项目推进中坚持就地就近用工，让群众在建设中受益，在家门口圆梦。截至目前，第一批常态化帮扶专项以工代赈项目已全面开工，总投资超920万元，预计可吸纳就业45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460多万元。目前卡斯乡苦雀浦村正在建设的一条2.5公里的硬化主干道就是以工代赈项目之一，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苦雀浦村党支部书记苏朗平措：
16: 项目由本村合作社牵头实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
0: 楠木林县卡斯乡政府乡长陈凯：
17: 项目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配套弱等突出问题，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项目实施既夯实了乡村发展基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0: 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探索出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新路径，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8: 公司来到家门口。
13: 在江达县敏达村种植基地，务工群众扎西江村正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细心管护着川贝母种苗。扎西江村
18: 公司来种贝母，我加入他们学会了好多技术，收入不错。
13: 江达县平均海拔3650米，年均气温6摄氏度左右，冷凉湿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川贝母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2023年，江达县与云南天泉川贝母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试验种植川贝母。经过2年的精心管护，川贝母长势喜人，成效显著。西藏敏达贝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张辉：
19: 我们的贝母基地现在每平方米大概产鲜货1斤，每亩产干货大概在150斤左右，每亩的产值在45万，行业前景非常广阔，能稳定的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
13: 2025年，江达县启动川贝母产业扩面计划，盘活高海拔地区温室大棚资源，种植规模已拓展至70多亩，就近吸纳大量群众就业， 种植所需有机肥以牛粪为主，为牧民群众开辟了变废为宝的增收新渠道，推动了农牧资源循环利用。与此同时，江达县将快推进川贝母庭院种植新规划落地，引导牧区群众在房前屋后小规模栽培。目前，小小川贝母正成为江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金钥匙。江达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侯习能：
20: 从试验种植的成功到如今的标准化推广，技术已经成熟，而且市场前景比较广阔。我们有信心把川贝母打造成继牦牛产业之后又一金字招牌。
13: 四月三十号，山南市第二届全民锅庄舞大赛开赛，来自山南市各县区的13支队伍参赛，请听报道。
0: 本次比赛在扎囊县桑耶镇民族团结广场进行，现场13支队伍轮番登场，有的队伍坚守传统，舞步粗犷豪迈，沉稳厚重；有的队伍大胆创新，将古老非遗与现代编排巧妙融合，灵动轻盈，活力十足。精彩演出引得现场掌声连连，观众答娃。
14: 比赛很精彩，内容也很丰富，在家门口能看到这样的表演非常开心。
0: 琼结县扎西村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演员扎西巴卓：
21: 我们练习很久，也有信心在以后的日子里去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特色非遗技艺。
0: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措纳市艺术团荣获本次大赛第一名。措纳市艺术团团长次仁：
22: 是舞蹈，我们集中精力去创作改编措纳特色的门班文化，然后呈现给广大观众，拿了第一，这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我们深挖传承和发展特色的传统文化。
0: 赛场之外同样是一派热闹景象，文旅宣传推广专区、非遗手工艺展销区内藏香木雕特色手工艺品等展品琳琅满目，不少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让观众在欣赏舞蹈之余近距离触摸山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据了解，5月1号所有参赛队伍在亚龙剧院广场开展集中展演。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旦增贡桑：
23: 我们会多在景区举办这种活动，带动周边的农旅文一体的经济效益。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季度，拉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343亿多元，占全区比重达44.1%，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0: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紧扣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择优筛选43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22个，覆盖多个行业领域。活动还创新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了1600多名求职者参与。
13: 4月29号，高原铁路5.1假期运输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月计发送旅客580,000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
25: 理论与实践。
0: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看顶层设计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全面

0: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再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我国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技术研究的强大效能。看投入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技术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技术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今天的中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得益于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15年，凸显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当前距离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雨夹雪转阵雨，3度到15度。那区多云转晴，零下6度到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4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阴，6度到14度。狮泉河阵雪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4度到12度。卡若区阴转多云，1度到17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

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哎，古欣啊，这一转眼啊，我们五一假期就到了第三天了。那这几天的假期里，你有没有安排什么出行计划呀？
1: 哎，确实啊，这两天感觉每逢假期日子就过得特别快啊。你看小长假不知不觉到了第三天了，
0: 是的，
1: 真的好快啊。然后你说到这两天的出行啊，趁着前两天尤其是五一的当天，我还真好好的抽空去转了转，然后感受了一下咱们拉萨的一个春日氛围，尤其是去这个带着家人去商场逛了逛，商场也是特别的热闹，人流如织。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还去抽空过了个林卡，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去在林卡的时候看一下这个小河流水，然后几家人一起说说笑笑，感觉这个假期还是蛮充实的。
0: 对，我感觉你的假期前两天安排的真的是明明白白、充充实实的，
1: 但是今天就开始收心工作了。
0: 是的啊，那我呢就趁着假期啊避开人流，就是在周边散散步啊，看一下风景，就放松一下嘛。毕竟咱们平时的工作节奏也算是快啊。
1: 确实说到这个假期嘛，就是要劳逸结合，不管说是出门短途游玩还是在家好好的休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呢，我相信啊，在节日期间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都是在岗位上度过的，所以说在这里向这些坚守岗位的朋友们致敬。
0: 对的，那今天崭新的一天呢，就从新闻早世界开始吧。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说此刻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一杯豆浆、一杯咖啡，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1: 我是古欣。今天是5月3号，五一的假期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过去了两天，那不少朋友此刻正在旅途中欣赏咱们雪域高原的春日美景，也有不少朋友准备抓住假期的尾巴再出发。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天气走势如何，开车上路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给大伙送上一份假期中段的平安出行服务提示。西西你在吗？
3: 好呀，那西西先说天气。根据自治区气象局的最新预报，今天仍然处在我区假期期间降水集中期的尾巴上。今天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那曲中东部的部分地方依然有中到大雨雪，墨脱、米林、波密的部分地方甚至可能达到大到暴雨雪。到了明后两天，降水会逐渐减弱，但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还是会有小到中雨雪。气温方面，全区自西向东已经下降了3到8度，局部降温超过10度。那曲、阿里、昌都、日喀则南部的

0: 部分高海拔地区今天仍有7级左右大风，阵风可达8到10级。雅鲁藏布江一线也有4级左右的阵风。所以西西提示大家，出门前一定看天气，路况不好别硬走。如果大家计划自驾去那些雨雪多的方向，请务必提前查询沿途路况，备好防滑链。遇到雨雪雾天气要降低车速，打开雾灯，拉大跟车距离。高海拔路段容易出现暗冰，尤其是早晚时段，千万别急打方向，急踩刹车。说到自驾，假期车流量本来就大，加上天气复杂，交通事故风险明显上升。西西把最核心的交通安全提示给您梳理成8个要点，好记又好用，大家最好可以提前检查车辆，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不酒后驾驶，不超速，错过路口将错就错，不占用应急车道。说完了天气和出行，西西再告诉大家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惠民活动。昌都市启动了首届文明驾车零违法抽奖获取一吨油活动。您没听错，足足有一吨油。活动第一天就已经有近2000名驾驶员踊跃报名了。这个活动的宗旨特别值得点赞，用正向激励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规，不违法不违章，文明驾驶。活动只要是持有昌都市驾驶证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只要没有交通违法记录，驾驶证和车辆状态正常，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奖品最高是一吨汽油，非常丰厚。西西觉得，就算最后没中奖，零违法的驾驶习惯本身就是最大的奖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每一个陌生人负责。西西也呼吁所有驾驶员朋友，咱们不争不抢，不超不闯，开文明车，走平安路。最后西西再叮嘱一句，无论大家是在返程途中还是继续游玩，请把安全装在心里，把平安带回家中。祝大家五一假期的后半程一路顺风，平安喜乐。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那么我们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五一假期，我区紧扣全国假日经济的趋势，立足高原特色，开展多元消费、文旅融合、惠民服务系列活动，假日经济活力彰显。各地推出体育、商贸、亲子休闲、近郊微度假等新场景，赛马、藏戏、非遗体验等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同时慰问一线的劳动者，优化便民服务，假期安全有序，氛围浓厚，充分展现了我区消费活力、民生魅力和民生保障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那么在稍后的话题部分呢，我们就详细来聊一聊。
2: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全面启动，到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5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为确保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充分运用铁路12306购票大数据，动态跟踪客流变化，精准研判出行需求，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安排重点方向列车满编组运行，实施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方式，在热门区间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
1: 4月28号，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幸福西藏共赢未来2026年西藏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作为继天津、杭州之后的系列招商推介的最后一站，本次活动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集中展示了西藏文旅发展的新成效，发布优质的招商项目，推动两地深度合作。推介会聚焦高附加值旅游产品的开发、文化产品创新、智慧文旅体系的构建、基础设施配套四大方向，现场集中发放了全区7市地89个重点文旅项目，融资总需求超过了101亿元，涵盖文化体验、生态旅游、智慧文旅等领域，包括拉萨西藏文化总部基地、日喀则萨迦古城运营等。
2: 日前，记者从拉萨市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拉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3.18亿元，

0: 占全区比重达 44.1%， 较去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按不变价格计算， GDP 同比增长 6.0%， 增速高于全国 1.0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50亿元，同比增长 7.1%， 第二产业增加值145.27亿元，同比增长 5.2%， 第三产业增加值194.41亿元，同比增长 6.5%。
1: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五一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3.1亿人次，水路客运量为17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3万人次。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的车流量较一号有所下降，预计超过6000万辆次。
0: 今年一到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一到三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49.8亿元。同一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市，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
1: 4月30号，第五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论坛在上海举办。据介绍，我国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率先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建设。接下来，商务部会继续会同相关部门，与五个城市一道，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坚持政策加活动的双轮驱动，打造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新样板，培育服务消费增长的新动能，活跃树立线下消费的新标杆，建设扩大入境消费的新高地，推动培育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作为。
0: 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发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数据显示，四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4%，综合的 PMI 产出指数为50.1%，制造业 PMI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综合 PMI 产出指数仍高于临界点，表明我国经济的总体产出保持扩张，制造业运行态势较好。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难民署一号警告说，中东危机已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的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卡洛塔沃尔夫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主要航线及周边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导致海上交通受阻。
0: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白宫正式告知国会，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结。同一天，美国官员表示，此前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杰拉尔德·阿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这两条消息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美国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对外，美国需要向市场和盟友传递降温信号，对内，他也需要回应国会和民意对战争成本的担忧。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 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
0: 针对美国政府5月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强制性制裁措施，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他指出，美方此举是在强化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暴露了美国道德上的贫瘠以及对美国人民与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蔑视。声明强调，任何秉持良知与诚实立场的人都不会接受美国所谓古巴构成威胁的荒谬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事实上恰恰是美国以其威胁与傲慢行为对古巴实施封锁，才给古巴造成了巨大破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跳
3: 台机，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哎，这两天德阳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不管刷社交平台还是和身边的朋友聊天，大家聊的最多的话题应该就是眼下的五一假期的各种热闹事儿了。感觉今年全国的假日氛围通过这些话题一聊，一下子就拉得满满的。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今年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啊，那么这一个五一假期呢，不光是大家放松休闲的小长假，我觉得啊，更是观察国内消费活力，感受民生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窗口啊。那么最近文旅部发布的数据也能看得出来，全国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啊，国内出游人次啊，都在稳步回升，假日经济的活力确实是特别足。
1: 确实我也关注到了你说的这个假日经济啊，确实是活力满满。以前咱们旅游啊，包括是11小长假、五一小长假、春节小长假，都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哎，旅游其实就是下车拍照、上车睡觉，这是大家一个通用的这个旅游模式。但是今年五一小长假，全国的假日经济有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家不再像单纯的追求刚刚我说到的走马花式的打卡旅游了，反而更偏爱沉浸式的体验，一些小众的目的地出游，还有本地微度假这种松弛感的过节方式。而且不仅仅是在咱们西藏，全国各地都在搞文旅融合，还有惠民服务，整个假期可以说是既有热度又有温度。
0: 没错啊，我觉得这也是今年全国假日经济最核心的几个优势啊。我觉得比如说是消费场景的多元化呀，文旅体验深度化，民生服务暖心化。其实啊，咱们西藏今年五一的一系列活动啊，正好就是跟全国的这几大优势完全同频了，而且啊，还结合了咱们高原独有的生态文化特色，我觉得啊，可以说是玩出了属于自己的新花样了。
1: 其实各地都在玩这个文旅融合的新花样啊。有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有共鸣呢。刚刚我提到了以前咱们可能是感觉这边的假期活动一提起来就是比较单一一些，但是随着这两年刚刚我们说到的文旅融合、民生服务的变化，那完全是假期节日就不一样了。不管说是城市的商圈，还有景区的景点，还是乡村牧区、基层社区，每一处地方它都有各自的精彩活动，而且这些活动呢形式特别丰富，还有自己的特点，把自己的

0: 当地的一些特色融进来结合起来，可以说让来的朋友们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又能体验到一些新潮的玩法，还能享受到各种惠民的福利。比如说这个消费券，可以确实让大家体验过节的同时，也跟上了咱们全国假日的一个节奏。
1: 确实啊，那么咱们先从消费场景这块说吧。那么今年全国都在搞跨界融合啊，像体育加上商贸，文旅加休闲，夜间经济加商圈联动，这些啊都是咱们在拉萨也是落地了，也能够就是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的新模式了。
0: 嗯，说到这个拉萨的新模式啊，我先说一下这个拉萨的北城新天地的购物中心，今年五一就推出了这个台球挑战赛和大型车展联动的活动，这种组合在

0: 包括这个商场的二楼三楼大家都在看这个拳击比赛，感觉一下子就有这个过节的氛围了，而且特别热闹，大家这个选手也是一拳一拳的打在这个身上，那旁边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也是呐喊助威哦，这感觉一下子就把商圈的人气也聚拢起来了，
1: 节日的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0: 没错。
1: 那么古昕，你刚刚说到的北城新天地购物中心的这个活动啊，我昨天路过的时候还特意去看了一眼，现场也是特别的热闹啊，我就看到那个台球区的选手们打得就非常的投入啊，旁边看比赛的市民，像你刚刚说在万达一样啊，就是市民也是围了一圈又一圈。那么另外一边的车展区域呢，不少家庭都在看新车，了解车型啊，整个商圈的氛围我觉得可以说是特别好了。那么这种把体育竞技和商贸消费结合起来的方式，既新颖又实用，确实是抓住了我们年轻人的消费爱好了，同样也激活了本地的消费市场。
0: 哎，是的，其实不光说是商圈啊，你像这两天，包括此刻，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带着一家人，尤其是带着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去搞这个亲子休闲类体验休闲这个小长假啊，尤其是亲子休闲类的消费场景也是特别火的，比如说咱们本地尤其是拉萨升级回归的休闲水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还有包括像这个我们周边的林芝山南啊，都在搞这个林卡清洗，而且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休闲水世界，它在假期里就推出了像一些泡沫派对、藏式电音节这些主题活动，清凉的水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搭配这个动感的音乐，动次大草，在这个现场不管说是咱们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在这里放松解压，而且身边就包括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带着小朋友们去体验了，回到之后都在跟我说你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说这种在家门口就能玩得这么尽兴的事情，不用长途奔波是特别方便而且特别有感觉，小孩也还高兴了。
1: 对呢，这属于是大家互相安利了。那么现在过节越来越追求的就是就近玩、轻松玩了，这也就是全国流行的微度假的模式了。那么咱们本地呢，也是刚好抓住了这个趋势，除了城市的休闲场所之外啊，近郊的自驾出游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像林芝方向的春日风光呀、田园景色就成了大家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了。很多市民呢，趁着假期带着家人自驾出去玩，那么一路欣赏高原的绿水青山，远离城市的喧嚣，那么也是一边享受到了慢节奏的休闲时光了。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过节方式啊，确实是特别惬意了。
0: 何止是惬意，而且是特别的美好，这其实就是咱们本地消费场景多元化的一个体现。那城市里有新潮的商圈休闲场所，郊外有刚刚提到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不管说是喜欢热闹的年轻人还是偏爱安静的家庭群体，在咱们本地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过节方式。除了这些，今年五一期间在拉萨还举办了中外商品的展销会，汇聚了各地的特色美食、手工艺品，大家可以在一站式选购国内外好物的同时，也丰富了大家的一个消费选择，展现出咱们本地一个开放包容的消费氛围。
1: 哎，古昕，你刚刚说的这个中外商品展销会啊，我昨天又去看了。
0: 你消费了吗？
1: 确实是买了一大包啊，我就是昨天跟家里人就想着一块去看一下吧，没想到就是拎了两大袋出来了，可以、
0: 哎、绝不空手而归。
1: 对，确实啊，那我觉得当场的那个场地也是非常的热闹啊。那么说到消费啊，我觉得肯定是离不开美食的，毕竟过节呢最不能少的就是品尝特色美食了。今年我看全国各地啊都在推崇在地化的美食消费了，大家更愿意去品尝当地原生态有烟火气的食物了。咱们西藏呢刚好又有着得天独厚的高原食材的优势啊，你看像牦牛肉啊、藏香猪啊、青稞制品这些，我觉得都是独一份的美味。
0: 说得太对了，说到咱们本地的美食，我就特别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了，尤其是来到咱们本地旅游的外地的朋友还有咱们本地的朋友都要好好的再跟大家说一说。你像咱们本地的美食，它完全是贴合了一个全国的现在追求健康原生态消费的一个大趋势，比如说咱们牦牛肉 这个肉质紧实，营养丰富，不管说是清炖红烧还是咱们本地的牦牛肉火锅，

0: 都是假期里大家餐桌上的一个常客。
1: 嗯，
0: 那还有临直的藏香猪是国家地理的标志产品，肉质鲜嫩，像烤藏香猪、藏香猪炖土豆这些菜品呢，都是原生态的高原味道，很多游客和本地人都是特别的喜欢。那说到吃的，还有像酥油茶、藏面糌粑、藏式酸奶这些经典的小吃，街头巷尾的小店都能吃到最地道的口味，而且有改良过的新风格，可以说是满满的烟火气。
1: 是的，我最近就经常去藏餐馆啊。
0: 嗯，
1: 我觉得一碗藏面搭配一杯酥油茶或者是甜茶，我觉得又简单又治愈，
0: 哎，标配。
1: 对，哎，我感觉刚刚古星已经开始在那个
0: 推荐流口水了。
1: 对，
0: 我边说我就边想自己，我说下了这个班之后，买个藏这个藏香猪或者买个牦牛肉，自己这个开火，
1: 对，
0: 然后解个馋。
1: 已经想到待会儿下班之后要去吃点什么了，
0: 嗯，
1: 是吗？嗯。而且啊，我发现今年很多藏餐馆啊还推出了五一的特惠套餐啊，性价比可以说是特别高了。大家既可以吃到地道的美食呢，又可以节省开支，确实是非常贴心。
0: 嗯，美食消费它其实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假日消费经济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你像咱们本地，它就依托高原的特色食材，把美食和节日消费是结合起来的，既拉动餐饮行业的活力，也让大家在品尝美味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咱们本地的饮食文化。而且像我区现在各市地包括各县区都在发这个消费券，为的就是让大家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实惠。那刚刚我们也是聊完了这个消费和美食，咱们再说一说文化这块。你像今年全国都在大力活化传统文化，推动文旅的深度融合，像咱们西藏的民族文化底蕴是非常的深厚，假期里的文化活动也是特别的精彩。
1: 这点啊，我感受真的是特别深。今年咱们本地的传统文化活动呢，真的是太有看点了，不再是以前那种小众的民俗展演啊，而是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假日活动了。我们就拿藏北草原的赛马活动来说吧。那么今年假期里举办的特色赛马活动呢，设置了幼马赛、走马、传统大跑等多个项目啊。
0: 嗯，
1: 赛场上呢是骏马飞驰，选手们更是身姿矫健啊，展现出了选手的豪迈气魄。那么赛场下呢，大家又是围坐在一起欢呼呐喊，真的这个热闹的氛围啊，我觉得，我刷那个抖音啊，一些
0: 短视频平台
1: 是都能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这种热闹的氛围了。
0: 啊，确实是像德阳所说的，以前这些赛马活动大多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个乡镇小范围的开展呢。今年的活动的规模是扩大了，相信这两天刷这个视频的很多朋友都能看到啊，像参与的牧民更多了，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赛马比赛，还融入了文旅商贸的元素，把传统的赛马变成了品牌化的假日活动。尤其是虽然我没有去感受，但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屏幕，我感受了一下当地的赛马呀，这个朋友们在场外欢呼、口哨声、呐喊声，尤其是这个赛马的运动员本身站在这个马上表演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立马这个氛围感

0: 哨声、呐喊声，尤其是这个赛马的运动员本身站在这个马上表演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立马这个氛围感就拉满了。可以说这个赛马它不仅
1: 穿着传统的服饰啊，展现出了精湛的马术技艺，每一个高难度的动作都引得现场的观众阵阵掌声了。那么像罗布林卡景区呢，也推出了藏戏展演民俗互动的体验活动，大家在百年的古园林里边啊，一边欣赏园林风光，一边聆听悠扬的藏戏唱腔，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0: 说到罗布林卡的活动呢，我特意去体验了一下，确实是如刚才德阳所说，现场不仅能看藏戏，还能参与简单的藏式手工艺制作。这种互动式的文化体验呢，让大家不再是过去的单纯的一个看客了，更多的是真正的参与到传统的文化当中，这种感受确实不一样。而且说罗布林卡它不仅仅是让大家去看藏戏啊，让大家也能在罗布林卡去体验一下这种春日的节假日的氛围，尤其是我去还看到一对的小情侣啊，感觉他们的这个假期过节方式跟我们又不一样了。他们可能说是在这个看藏戏的同时啊，比如说手拉着手，那就是完全是体验感拉满了，
1: 新的约会项目出现了。
0: 对，然后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能丰富自己的感情生活，这确实是让大家很羡慕啊。而且今年各地他还开展了文化下乡活动，把藏戏歌舞非遗展演是送到了基层社区、乡村牧区，让基层群众也能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咱们传统文化的魅力，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
1: 没错啊，文化惠民不是一句简单

0: 文化。
1: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也聊了这么多假期里的热闹消费、特色美食，还有精彩的文化活动。说到底，就是所有美好的假日体验都离不开一个最基础也最关键的前提，就是出行安全和身体健康。
0: 没错，玩得开心固然重要啊，但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节才是咱们享受假期的根本。尤其是咱们身处高原，假期出行的健康防护啊、安全注意事项更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
1: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咱们稍微放松一下，再来说一说轻松一些的话题。有请我们的好朋友西西来跟大家讲一讲近期卫生健康方面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地方，那假期出行又该如何做好高原的专属防护。今天西西也是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实用提醒，每一条都和咱们的日常出行生活是息息相关，一起来听一听。来吧西西。
2: 好的，那咱们聊一聊健康防护和便民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祝大家假期玩得开心，身体棒棒的。先来说说假期健康防护方面的提醒。五一假期人员流动和聚会聚餐增多，多地卫生健康部门已发出通知，提醒广大民众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做好个人防护，注意防范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等在人员密集场所快速传播的风险。建议出门佩戴口罩，勤洗手，避免长时间待在密闭空间，随身携带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进入高原地区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高原反应的预防和应对。初到高原，多数人可能出现头痛、乏力、失眠等高原反应症状，这属于正常生理现象，建议行程安排要循序渐进，先到海拔较低的地方适应一至两天，再逐步前往更高海拔区域。每天保证充足睡眠，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喝温水，避免饮酒和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剧烈头痛、呼吸困难、胸闷气喘、嘴唇发紫等严重症状，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就医。有条件的话，可以随身携带便携式血氧仪，关注血氧饱和度是否低于警戒线，感到不适时及时吸氧并降低海拔。同时，春季也是花粉过敏和紫外线损伤的高发期，春季花粉浓度高峰期通常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过敏体质的朋友在这个时段

0: 西安、西宁等河西航线也保持稳定运力。近期计划乘飞机进出藏的朋友，建议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网或正规票务平台查询航班信息并购票，以免耽误行程。铁路方面，假期期间旅客出行需求也持续攀升，为有效应对高峰客流，拉萨车站提前研判科学调配运力，针对性加开拉萨至林芝、拉萨至日喀则等地的临时旅客列车，切实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同时增派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在关键岗位值守引导，全力守护广大旅客五一假期平安顺畅温馨的出行之路。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五一假期是出行的高峰期，旅途中请留意天气变化，注意个人防护，合理安排行程。春天虽美，安全第一，祝大家旅途平安，身体健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1: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提示。那么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啊，既是贴合了全国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啊，又依托了咱们本地的文化资源，打造了独有的假日文化氛围。而且啊，我发现今年很多景区也推出了非遗体验、民俗打卡这类活动啊，把文化和旅游深度绑定，让大家在游玩的过程中既能够享受美景，又能够感受文化。那么我觉得这种深度体验式的旅游啊，正是现在大家最喜欢的过节方式了。
2: 嗯，确实是这样，现在咱们大家出去玩可能更看重精神层面的一个收获，文化体验就是最好的精神补给，要不然咱们可能去一个地方玩完之后，哎，到底玩了啥就忘了。聊完了热闹的消费和文化活动，咱们还得说一说今年假期里最暖心的部分，就是各地开展的惠民服务活动。那今年全国都在强调关爱一线的劳动者、服务基层群众，咱们在这方面也是确实做得特别扎实。
1: 这个方面我也是关注到了。那么今年咱们本地的惠民活动也是特别的接地气，没有搞形式主义，而是把真正的温暖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像林芝市总工会前头举办的致敬一线职工的活动呢，就专门慰问了100名坚守岗位的先进职工代表，而且啊是送上了慰问金和各类的惠民物资，用实实在在的方式向辛勤付出的劳动者表达了敬意。
2: 这种慰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一线的劳动者都是咱们每一个城市运转的基石，那假期里很多人是依然坚守在岗位上，那他们的付出也是值得被看见被尊重的。你像西藏博物馆今年也是开展了致敬劳动者的活动，邀请了一线医护人员走进博物馆，送上鲜花和文创礼品，那同时也为坚守岗位的讲解员、安保人员、保洁人员送上纪念徽章和哈达，每一个平凡岗位的坚守都能收获满满的温暖。
1: 基层县区的暖心服务同样也是做得很到位。八一区举办的趣味文体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参加拔河等项目，还把本地的农特产品呢作为奖品。那么这样呢，既丰富了大家的假期生活，又助力了乡村振兴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两得了。那么还有波密县聚焦户外的劳动者，为环卫工人送上了爱心礼包啊，同时还开展了义诊送药啊、政策宣传等的便民服务，把服务直接送到了群众身边。
2: 前两天呢，尤其是五一的第一天，我是在这个大街上晃的时候，也不是就是闲逛，哎，看到几个环卫工人朋友啊，拿到这个一个大礼包，然后他们在聊天儿。他说，哎，没想到过节，我听到他们在聊这么几嘴，说收到爱心礼包。没想到过节还有人在记得他们，关爱他们，然后他们就特别的说感动。虽然是假期里依然要工作，但是能感受到被记挂、被关爱，心里是特别的温暖。其实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恰恰是一个民生温度最好的体现，让整个假期它不仅仅有热闹的烟火气，更有浓浓的人情味儿。
1: 而且啊，这些惠民活动的开展也和咱们本地的发展理念相契合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那么今年假期里啊，各地还优化了景区服务啊、交通保障、市场监管等的工作，让游客和市民营造了安全、舒适、有序的节日的环境啊。那么这些

0: 些细节上的保障也是假日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
1: 没错，一个优质的假期体验不仅仅是有咱们刚才提到的好玩的好吃的，更要有一个贴心的服务和安全的保障。那今年咱们西藏本地不管是景区的工作人员还是交通市场监管的一线人员，都坚守在岗位上，全力来保障大家的一个假期出行和消费安全。正是这些人的默默付出，才让大家能够安心享受一个快快乐乐的假期。
0: 哎，那么聊到这儿，我就发现咱们今年我区的五一假期的时间啊，其实是全方位对接了全国的发展趋势啊。
1: 嗯，
0: 那么像全国提倡的消费创新，咱们就打造了商圈、水乐园、展销会等多元的消费场景啊。那么说到那个消费活力啊，还有那个全国提倡的文旅融合啊，咱们就活化了赛马呀、藏戏啊、非遗这样的传统文化，打造了特色的文旅体验啊。那么全国提倡的暖心惠民，咱们也是聚焦到了一线的劳动者和基层的群众啊，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惠民服务。
1: 嗯，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些，
0: 嗯，
1: 咱们还充分发挥了一个自身的独特优势，纯净优美的高原生态、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淳朴热情的民风，这些都是咱们西藏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0: 嗯，
1: 不像很多地方都需要刻意的去打造一个文旅 IP， 那我们的自然风光还有文化底蕴本身就是最好的假日资源，压根儿就不用去做广告。那今年只是把这些资源更好的整合呈现出来了，让更多人的了解感受咱们雪域高原的魅力。
0: 对的，咱们本地的假日安排呢，既兼顾了年轻人喜欢的新潮玩法，也考虑到了家庭出游的休闲需求，同时还坚守了民族文化的根脉，更关注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我觉得啊，这是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全民同乐。那么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啊，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那么这种多元包容的假日氛围，其实也是咱们西藏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缩影。
1: 另外从长远咱们来看，今年的五一的假日经济实践也是我区本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了。消费活力的提升，它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地经济的一个韧性，文旅产业的繁荣也体现了咱们产业结构的优化，还有刚刚提到的民生服务的完善，彰显了咱们民生福祉的改善，文化活动的丰富展现了民族文化的一个繁荣发展。这些看似分散的假日场景，它背后其实是咱们本地经济社会全方位进步的一个生动写照。
0: 没错，假日经济从来不是单一的消费问题，而是涵盖经济、文化、民生、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体现。我区能跟紧全国步伐，结合自身特色，打造出这么多的精彩的假日活动啊，这背后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各部门的配合，更离不开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
1: 那未来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不断完善，文旅融合的持续深化，我区的假日经济肯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咱们可以继续依托高原生态和文化优势，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惠民服务，让咱们的假日经济越来越有活力，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是越来越幸福。
0: 对的，相信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大格局下，我区会继续跟紧时代步伐，不断地挖掘自身的潜力，把假日经济的活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让雪域高原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让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4: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

0: 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来给咱们早世界的家人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几天我去的天气路况，还有开车上路需要注意什么。西西来吧。
2: 好呀，那西西先说天气。根据自治区气象局的最新预报，今天仍然处在我区假期期间降水集中期的尾巴上。今天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那区中东部的部分地方依然有中到大雨雪，墨脱米林、波密的部分地方甚至可能达到大到暴雨雪。到了明后两天，降水会逐渐减弱，但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还是会有小到中雨雪。气温方面，全区自西向东已经下降了3到8度，局部降温超过10度。那区、阿里、昌都、日喀则南部的部分高海拔地区今天仍有7级左右大风，阵风可达8到10级，雅鲁藏布江一线也有4级左右的阵风。所以西西提示大家，出门前一定看天气，路况不好别硬走。如果大家计划自驾去那些雨雪多的方向，请务必提前查询沿途路况，备好防滑链。遇到雨雪雾天气要降低车速，打开雾灯，拉大跟车距离。高海拔路段容易出现暗冰，尤其是早晚时段，千万别急打方向，急踩刹车。说到自驾，假期车流量本来就大，加上天气复杂，交通事故风险明显上升。西西把最核心的交通安全提示给您梳理成8个要点，好记又好用，大家最好可以提前检查车辆，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不酒后驾驶，不超速，错过路口将错就错，不占用应急车道。说完了天气和出行，西西再告诉大家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惠民活动。昌都市启动了首届文明驾车零违法抽奖获取一吨油活动，你没听错，足足有一吨油。活动第一天就已经有近2000名驾驶员踊跃报名了。这个活动的宗旨特别值得点赞，用正向激励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规，不违法不违章，文明驾驶。活动只要是持有昌都市驾驶证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只要没有交通违法记录，驾驶证和车辆状态正常，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奖品最高是一吨汽油，非常丰厚。西西觉得，就算最后没中奖，零违法的驾驶习惯本身就是最大的奖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每一个陌生人负责。西西也呼吁所有驾驶员朋友，咱们不争不抢，不超不闯，开文明车，走平安路。最后西西再叮嘱一句，无论大家是在返程途中还是继续游玩，请把安全装在心里，把平安带回家中。祝大家五一假期的后半程一路顺风，平安喜乐。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咱们再来关注区内的其他方面的消息。4月27号到29号，自治区2026年度水旱灾害防御综合业务培训班在林芝举办。本次培训共计有84人参加。培训紧扣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痛点难点，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现场观摩的方式，邀请区内外知名的水利专家、网络工程师等进行授课。课程全面讲解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实战化的培训，着力提升基层防御的实战能力，为全区安全度汛、江河安澜提供坚实的技术和人才支撑。
1: 4月27号到29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培训班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现场会在山南市举办。培训班采用政策解读加实操讲解双轨模式，邀请理论教授以及行业的专家量身定制课程，全面提升参与人员的专业履职能力。培训期间，学员还赴琼结县琼国水库、扎囊县朗塞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和标准化管理示范点开展现场观摩。
0: 5月1号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区外经贸易协会主办的2026西藏拉萨中外商品展启幕，展会聚焦了30多个国家的特色商品和西藏本土的非遗好物，127个展位一站式的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据了解，本届展会共计6天，通过线下展销加线上直播的双轮驱动，不仅让伊朗的藏红花、阿富汗的地毯等境外的精品走进高原，更推动本地的牦牛绒、藏毯等民族特色产品借船出海。
1: 4月29号，西藏佛学院举行国家通用语言朗诵比赛，活动旨在深化三个意识教育，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此次比赛面向全院经师学员，共遴选42个优质朗诵节目，作品围绕爱国情怀、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等主题展开。学员们以饱满的朗诵状态，充分展现了良好的通用语言素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其中少年活佛班学员诵读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情真意切，铿锵有力，尽显中华儿女的赤诚与自豪，斩获本次比赛的特等奖。
0: 4月29号，由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中国联通西藏自治区分公司联合主办的以“青春建功1055，挺英担当新时代”为主题的第二届西藏高校青年歌手大赛的总决赛呢，在西藏大学的纳金校区火热开唱。来自全区8所高校的10名选手从初赛、复赛中脱颖而出，最后展开了角逐。那么大赛最后评选出第二届西藏高校青年歌手大赛校园十佳歌手，并决出了冠亚季军。西藏大学的选手洛桑扎西凭借出色的表现呢，斩获了本次大赛的冠军。拉萨师范学院的次旺多吉和噶玛顿多分别荣获了亚军和季军。
1: 近日，随着重达约515吨、外径12.31米的庞然大物稳稳进入基坑，大唐扎拉水电项目一号水轮发电组定子顺利完成精准吊装。这台被誉为水轮发电机组的心脏的巨型部件，为年底的机组调试筑牢了根基。大唐扎拉水电项目位于昌都林芝交界处，是世界首台套500兆瓦级高水头冲击式机组科研攻坚示范项目。项目建成投产之后，将成为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实现全国产化且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加快西藏清洁能源开发、推动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意义。
0: 为深化京藏文化的交流，助力书香拉萨的建设，近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首都图书馆等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先后走进了拉萨市第一中学文创园区管委会。
1: 为深入推进藏卢两地文旅领域的交流协作，持续提升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文旅品牌的影响力，在2026年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日喀则市组团赴山东的淄博，成功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暨招商活动。活动全面展示了日喀则独特文旅资源与发展优势，重点推介高原壮美自然风光、厚重历史文化、特色民族非遗资源，以及面向南亚

0: 开放的区位优势，系统阐释文旅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潜力，精准推介文旅产业重大招商项目。
1: 近日，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全众艺术馆编撰的新唐卡连环画《朗萨姑娘》正式发布。作为日喀则非遗唐卡艺术活化传承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崭新的成果，该作品取材于藏族经典的民间传说，创新融合传统的唐卡技艺和现代连环画的叙述方式，保留了唐卡色彩线条等传统的工艺特色，通过通俗的图文编排和大众的阅读习惯，适配基层群众和青少年的学习赏析，兼具了艺术性和科普性，助力非遗文化走入了大众视野。
0: 近日，山南市龙子县走进驻县部队开展读书分享进军营活动，活动提供流动图书借阅、精选优质书籍、组织交流读书心得，并赠送学习物资，营造书香军营氛围。此次活动以文化拥军拉近军地的距离，增进军民的情谊。接下来，龙子县将常态化开展文化拥军活动，助力军地贡献。
1: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生物药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5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聚焦细胞和基因治疗、再生医疗等前沿的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最新的定义，是指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通过刚性监管终结行业的灰色乱象，筑牢安全伦理底线。
0: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消息，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97项中医药国家标准、15项中医药行业标准。发布的15项中医药行业标准覆盖中医内外妇、耳鼻喉、肛肠、皮肤、骨伤等9个科别，明确了406个常见病症的诊断与疗效标准。
1: 5月1号，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在广东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与会。那么本期的广交会呢，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了3000家，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现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那么首次设立了功能与科技面料的专区，集中呈现了环保再生等纺织技术的前沿成果。绿色时空活动呢，邀请了企业代表分享绿色创新的经验，探讨行业的发展趋势，搭建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0: 4月29号，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我国首个民营资本参股核电项目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正式具备商业运行条件。随着该机组的投产发电，中广核载运核电机组达30台，载运装机容量达3424.8万千瓦。
1: 据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消息，截至4月30号，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 C90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的客机，载客79到97座，航程2225到3700公里，于2016年的6月28号首航。C909 具有较好的高温、高原等机场的起降性能和抗侧风的能力。截至2025年的12月，C909累计运行700多条航线，每天运载数万个旅客，链接上百座的城市，实现了国产喷气飞机商业运营的突破。
0: 五月一号凌晨，上海迎来首票，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向下商品。这批商品为总重516吨，来自埃及的仙城，通过海运入境，在上海海关所属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监管下通关放行。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的统计，今年截至5月2号，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的人员突破1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17天达成，日均客流82.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3.5%，稳居全国第一。2026年APEC 中国年经泰合作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会议流量叠加免签的朋友圈不断扩容，今年以来深圳口岸屡创客流的高峰，单日客流峰值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
0: 五月一号，一列搭载着乐山碾米机等特色川货的铁海联运班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城乡站鸣笛启程，经南沙港中转后将通过海运直航泰国临察班港，这标志着成都国际铁路港近期开通的成都国际铁路港到大湾区南沙港到泰国临察班港铁海联运精品线路正式迈入了稳定运营阶段，为西部腹地对接东盟市场筑牢物流根基。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的总决赛一号开赛，中国队首日包揽了5金，在女子双人100米台的比赛中，陈雨希搭档卢维以366.12分收获了冠军，这也是两人在本年度首次以搭档的形式亮相大赛。
0: 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一号拉开了战幕，中国队同样表现出色，在首个比赛日获得3枚金牌。在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队出于培养新人、适应新规则、顺应男选手进入集体项目趋势等多番考虑，对去年在花样世界杯总决赛和游泳世锦赛中均夺冠的节目《悟空》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最终，中国队以304.3592分的成绩再次登上最高领奖台，俄罗斯队和日本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1: 北京时间10:0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假期出门玩，平安健康永远是头等大事。那么近期咱们西藏在卫生健康上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呢？高原出行又该如何做好防护？接下来西西就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实用提醒，内容和咱们的出行生活密切相关，一起来听一下吧。来吧，西西。
2: 好的，那咱们聊一聊健康防护和便民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祝大家假期玩得开心，身体棒棒的。先来说说假期健康防护方面的提醒。五一假期人员流动和聚会聚餐增多，多地卫生健康部门已发出通知，提醒广大民众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做好个人防护，注意防范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等在人员密集场所快速传播的风险，建议出门佩戴口罩，勤洗手，避免长时间待在密闭空间，随身携带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进入高原地区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高原反应的预防和应对。初到高原，多数人可能出现头痛、乏力、失眠等高原反应症状，这属于正常生理现象，建议行程安排要循序渐进，先到海拔较低的地方适应1至2天，再逐步前往更高海拔区域。每天保证充足睡眠，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喝温水，避免饮酒和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剧烈头痛、呼吸困难、胸闷气喘、嘴唇发紫等严重症状，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就医。有条件的话，可以随身携带便携式血氧仪，关注血氧饱和度是否低于警戒线，感到不适时及时吸氧并降低海拔。同时，春季也是花粉过敏和紫外线损伤的高发期，春季花粉浓度高峰期通常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过敏体质的朋友在这个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非要出门的话戴好口罩，回到住处后第一时间换衣服、洗脸、清洗鼻腔。高原紫外线强烈，大家出门别忘了涂防晒霜、戴帽子和墨镜， 建议选择防晒指数比较高的产品，每两小时补涂一次，保护好皮肤。在饮食安全方面，假期忌餐增多，需要注意食品卫生，不食用未煮熟的食物和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宜暴饮暴食，不宜过量饮酒，避免假期综合征影响身体健康。春季气温起伏不定，早晚温差大，出门记得及时添件衣物，运动后不要急于脱衣，避免受凉感冒。在航空出行方面，西藏航空近期进出藏航线保持高频次运行，拉萨到成都双流日均约五班，拉萨到重庆、西安、西宁等河西航线也保持稳定运力。近期计划乘飞机进出藏的朋友，建议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网或正规票务平台查询航班信息并购票，以免耽误行程。铁路方面，假期期间旅客出行需求也持续攀升，为有效应对高峰客流，拉萨车站提前研判科学调配运力，针对性加开拉萨至林芝、拉萨至日喀则等地的临时旅客列车，切实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同时增派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在关键岗位值守引导，全力守护广大旅客五一假期平安顺畅温馨的出行之路。最后西西再叮嘱几句，五一假期是出行的高峰期，旅途中请留意天气变化，注意个人防护，合理安排行程。春天虽美，安全第一，祝大家旅途平安，身体健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0: 好的，非常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动态。美国媒体一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约40%的受访者认为这些行动并未成功，另有40%的受访者表示目前尚难定论。
1: 美国国务院5月1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几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然而，据知情人士的透露，由于伊朗战争大量消耗了美国的军火库存，美方已经告知英国、波兰等欧洲的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推迟。
0: 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据美国的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自卫队说，14名卫队人员当天在处置未爆炸弹时因弹药爆炸而死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美国和以色列在空袭时使用几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该国西北部的赞詹省部分地区造成了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的良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经发现并排除了大量的未爆的炸弹。
0: 当地时间5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哈布什村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该村居民向村庄外撤离到距离不少于1000米的开阔地带。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离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及武器装备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当地时间5月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明声明，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200多天后，仍继续违反协议条款，并加剧了人道主义的危机。声明称，自停火协议签署以来，以色列政府在协议掩护下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实施多项违约行动，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以方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 实施饥饿政策，拉法口岸仍旧处于关闭或者是仅象征性开放的状态。此外，以军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的黄线，试图单方面改变停火的现状。声明呼吁相关调解国和保障国

0: 制止乙方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伤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1: 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5月1号起临时生效。欧盟希望以此实现贸易多元化，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德新社援引欧盟委员会数据报道，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的实施将免除数十亿计欧元关税，打造一个约7.2亿人口的共同市场。
0: 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欧元区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高于3月的2.6%。从国别来看，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4月的通胀率分别为2.9%、2.5%、2.9%和3.5%。
2: 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5: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0: 新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平安资讯。4月30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通过规范和统一行政诉讼期限内法律适用标准，畅通权利救济渠道，精准指引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诉权，强化行政审判对依法行政的支持监督作用，促进行政机关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0: 5一假期的首日，全国迎来节日的出行高峰，公路交通的流量显著上升，景区周边道路的车流量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的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的个别路段呢，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各地公安交通部门最大限度将警力和装备投向了路面，严查突出的交通违法，强化疏导管控。截至当天的18点，全国道路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一次性死亡5人以上较大的交通安全事故。
1: 五一假期期间，铁路、民航等客流量大，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机票退改签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现上升趋势。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时，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或官方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状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切勿下载不明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时，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4月30号，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实地公安机关举行了平安护航、警民同行融媒体直播活动，全网观看量超过了2200万人次，在近5个小时的

0: 的直播中，镜头深入了紧握一线，从云南昆明到四川的德阳，从浙江绍兴古镇到重庆大足，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成绩单。同时，民警辅警针对网友关切的出行安全以及反诈防骗等问题进行了实时科普和在线答疑。
1: 4月2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资质缺失、两抄一飞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在全国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着力规范网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健康安全。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的整治内容主要包括针对生产经营资质缺失问题，重点整治未取得生产经营资质、使用虚假资质、冒用他人资质等生产经营网红食品，以及平台企业未对入网经营者、直播带货经营者履行审验核查义务等违法违规行为。
0: 近日，我区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紧扣景区的实际情况，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在布达拉宫景区，消防宣传员向游客讲解了文物古建筑的防火要点，普及景区禁火禁烟、文明游览等安全常识，同时对景区的消防设施器材、用火用电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了隐患排查，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的安全风险。在日喀则、林芝、阿里那区等市地，消防宣传人员主动走进辖区的热门景点、网红打卡点位，设置沉浸式消防宣传服务台，通过互动体验、现场讲解和实操演示等多元形式，普及居家及户外用火用电安全知识、初期火灾的扑救技巧，全力护航假日的旅游安全。
1: 4月2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批复，评定苟俊同志为烈士。苟俊生前系西藏消防员，四川巴中恩阳籍。2025年10月28号凌晨，他在巴中城区金桥湖勇救落水者时不幸牺牲，年仅34岁。苟俊生前长期坚守在海拔4300米以上的阿里高原，参与处置各类警情200多起。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消防员的责任与担当。
0: 近日，拉萨消防救援机动二大队精准地聚焦实战需求，组织开展车辆事故救援技术的专项培训，全面锻炼队伍的应急救援硬本领。此次培训创新采取理论授课、案例复盘、实操训练三位一体的模式，全方位夯实了救援能力的基础。通过专项训练，参训人员熟练地掌握了车辆事故救援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心理素质和协同作战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1: 平安是咱们每个人心里最踏实的那份安心。说到平安，以前咱们可能更多想到的是社会治安、交通安全这些关乎日常的事儿，但其实平安也是藏在咱们每一次点击、每一通电话、每一条的短信当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也许会让你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更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那接下来我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给大伙聊聊那些藏在手机里、电脑前容易被忽视的防诈平安小细节。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五一假期，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晒旅游、晒美食、晒自拍，但哪怕人在旅途，有时也不得不打开电脑处理公务。今天西西要敲敲黑板，咱们在放松身心的时候，网络世界的黑手党可不会休假，他们不光盯着你的存款，还盯着你的办公秘密，咱得一起守住劳动成果与信息安全。先说眼下最高发的陷阱：机票退改签诈骗。假期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改签比平时多，骗子会冒充客服，准确说出你的姓名、航班号，说航班取消，可领300元延误险。听起来很合理，别慌，个人信息很可能是买来的。一旦你点了官方链接、下载理赔专用应用程序或开启屏幕共享，卡里的钱几秒内就会被转走。 记住铁律，收到此类信息务必通过官方软件或客服电话核实，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软件，不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主动联系你要理赔的十有八九是骗局。说完了出行诈骗，咱们再来聊聊旅途办公时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泄密高危区。人在旅途，难免用公共电脑连接公共无线网络，但请记住，你眼中的方便可能是敌人的后门。比如公共电脑会记仇，在酒店商务中心或打印店处理文件，即便你手动删除、清空回收站、缓存和浏览记录，仍可能被专业软件恢复，导致个人身份和工作秘密泄露。再比如把办公软件云盘账号随意借给别人，等于交出整套钥匙，对方不仅能看到名

0: 作业记录。其次，办公账号要做到不转借、不共享，一人一号。临时授权必须通过官方渠道设置使用期限，到期立即收回，同时定期更换强密码，并开启二次验证。说到这里，西西再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你的公司电脑、网银、视频会员、购物网站，是不是都在用同一个简单密码？比如生日，甚至123456。如果是，请你马上改。这等于给家里所有门都配了同一把钥匙。一旦某个小网站数据泄露，黑客就会用这个组合去撞哭是你的网银和公司系统。到时候丢的不只是个人隐私，更是你银行卡里一分一分攒下的积蓄，以及公司赖以生存的商业秘密。正确的做法是分级涉密，核心账户及你的网银、支付软件、公司系统等必须用唯一且复杂的密码，最好是大写字母加小写字母加数字加符号的组合。其他普通网站可以稍简单，但不要重复。只要平台支持，务必开启双重验证，短信验证码、人脸识别或动态令牌都行，相当于再加一把安全锁。最后，西西再送大家几条反诈铁律与保密守则：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泄露个人重要信息，不点击陌生链接，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大家如果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及相关可疑情况，请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发现网络违法犯罪线索，第一时间截图保存证据，拨打110或前往公安机关举报。平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每一次谨慎点击、每一次冷静核实、每一次勇敢挂断诈骗电话后，银行卡里依然安安静静躺着的那些积蓄，也是公司里安安稳稳守住的核心秘密。愿大家每一次拿起手机、打开电脑，都平安常在。西西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安心出游，安全办公。
1: 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在雪域高原，未成年人如同高原上迎风生长的格桑花，稚嫩却充满生机，是家庭的希望，更是雪域高原的未来。如何为这群高原少年筑牢法治屏障，守护他们健康成长，是检察机关肩负的重要使命。日喀则检察机关珠峰护苗卫检队伍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的初心，以法治为盾，以关爱为桥，用专业履职与温情守护，为雪域少年的成长之路保驾护航，让每一朵高原格桑花都能够在法治阳光下肆意绽放。
2: 在日喀则有一群特殊的护苗人，他们身着检察蓝，以法为礼，以爱为语，精心守护着一朵朵高原格桑花茁壮成长。他们就是日喀则检察机关珠峰护苗卫检队伍。
1: 2023年以来，这支队伍始终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镌刻于心，落实于行，绘就了一幅坚实有力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治画卷。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队伍先后荣获了自治区巾帼建功先进集体、一名检察官获评全国省级女检察官协会先进个人的称号。
2: 面对伸向未成年人的罪恶之手，珠峰护苗卫检队伍始终利剑出鞘，绝不姑息。三年来，针对性侵、暴力伤害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从严从快批捕42人，起诉43人，以凌厉法治利剑坚决斩断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黑手，全力守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
1: 对待失足迷途的未成年人，珠峰护苗卫检队伍始终秉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精准落实严宽相济的政策，依法对涉罪未成年人不捕14人，附条件不起诉36人，不起诉35人，依规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75人，最大限度为失足少年回归正常生活扫清了障碍。
2: 与此同时，通过开展专业的心理疏导、常态化跟踪帮教，成功帮助23名失足未成年人重返校园，让陷入迷茫的青春重新焕发光彩。
1: 身体的伤痛或许可以治愈，心灵的创伤更需要精心的抚慰。为避免未成年人被害人遭受二次伤害，珠峰护苗卫检队伍积极依托未成年人

0: 站式的救助中心，整合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医疗帮扶等多方的资源，为受害未成年人提供了全方位的救助服务。
1: 三年来，队伍累计为39名困境未成年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22.12万元，聚焦校园安全、违规接待未成年人、非法雇佣童工等突出问题，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查职能，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91件，致发检查建议24份，通过民事支持起诉方式，助力非婚生子女等特殊未成年群体追回抚养费、赔偿金共计30多万元，用法治暖阳温暖每一个受伤的未成年心灵。
0: 在这片仰望珠峰俯身耕耘的后藏大地上，日喀则检察机关珠峰护苗卫检队伍始终以忠诚践行使命，以担当守护成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保护检查履职，不断凝聚多方的保护合力，用司法温情和法治力量守护后藏少年的星辰大海，全力保障每一朵高原格桑花都能够在法治蓝天下向阳而生，尽情绽放。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高升，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清明上河图中隐藏着哪些细节秘密？在其背后又发生过哪些历史故事呢？敬请关注《风雅颂》第七集《旧说梦华犹未了》。

0: 穿越千年风尘，我们驻足于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前，这幅宋代界画的瑰宝宛如一扇时间之窗，将我们带回了那个繁华而又复杂的东京汴梁。画中张择端以无与伦比的画技细腻地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市井生活热闹非凡，商贩叫卖，行人熙攘，一派繁荣景象。然而在这繁华的背后，却暗含着盛世之下的危机与隐忧。张择端以画为鉴，将官员的懈怠、城防的疏漏等隐忧暗伏在画面的每一个角落，仿佛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声批判。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抹复杂而深邃的色彩。那么清明上河图究竟隐藏着哪些未解之谜？真实的宋代社会又是怎样的呢？海南大学何西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穿越千年，梦回大宋，一起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敬请关注风雅颂第七集，旧说梦华犹未了。
1: 清明上河图的命运啊，可谓是几经颠沛。关于作者创作此画的用意，在其余的十几个题跋中，观画者呢都做出了推测和评论。其中呢，既有今人充满感怀的兴衰观，也有元人所感到的别有深意、幽情涕泪、名人的触目景心。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则认为啊，清明上河图完全是一幅盛世危机图。画卷中精心选择的写实构图背后呢，其实隐藏着作者曲剑讽世的良苦用心。接下来呀，我们就跟随着历史的脚步，一起来看看清明上河图创作完成之后，宋廷经历了些什么。北宋宣和七年十月，金太宗呢以宋朝破坏协议为由，颁布伐宋诏令，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进攻北宋。尽管西路金军被顽强的宋军困阻于太原城下，但是东路金军呢却所向披靡，一直直逼河南。金兵攻势迅猛，宋徽宗呢只得一面下令天下勤王拱卫首都开封，一面下发罪己诏，自责自己继位26年来所导致的贤良蒙难、小人得志、横征暴敛、奢靡成风、民财将尽这种危急情况。在这种大难临头之际啊，宋徽宗的言辞是颇为恳切的，他不但承诺废除所有不得人心的恶政，包括花石纲、道观制度等等，还呼吁有识之士站出来，有军事才能的呢就来拱卫王都，有治国良策的呢就上书言事，并且呢表态朝廷绝不会辜负人才。不过呀，话虽如此说，想到即将兵临城下的金军，宋徽宗此时啊心中是无比恐慌，于是呢他决定还是36计走为上策。为此呢，他向臣子们表达了自己欲信怀哲，想留下太子赵桓守卫首都开封。大家想啊，马上要兵临城下了，这皇帝自己撤了，臣子们能愿意吗？臣子们自然是激烈反对的呀。然而徽宗竟然心一横，你们不让我走不是，我决定提前禅位给儿子赵桓。于是呢，宣和七年的12月23日，徽宗假装昏厥得病，苏醒以后啊，他用左手书写皇太子某可继皇帝位。太子赵桓一番推辞之后呀，只得万般无奈地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宋亡国之君宋钦宗。按理说呀，这个亡国之君的锅本来应该是宋徽宗的，不过现在呢，这个黑锅被他强行地甩给了儿子宋钦宗。此时距离北宋亡国还有一年多时间，在宋钦宗当上皇帝6天之后，北宋王朝迎来了新年。宋钦宗宣布将年号由宣和改为靖康，历史的车轮驶入了靖康元年时间。新年伊始呀， 探子就传来了金军即将渡过黄河的消息。这个时候已经是太上皇的宋徽宗，他觉得极度惶恐，因为已经是太上皇了嘛，他觉得自己可以撤了。于是呢，他就下诏说自己要去亳州，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他要去亳州的太清宫烧香。随即呢，他就在正月初三的晚上仓促出逃，他身边呢只有蔡京的儿子蔡攸和几个太监随从。他们先是出开封通金门，乘船南下。宋徽宗又觉得还是太慢了，于是就又随便的在岸边找了一艘搬运砖瓦的船继续南下。因为粮食没带够，宋徽宗在这个船上饿得够呛，只得呢从船家那里要了一枚炊饼，几个人一起分着吃了。后来呢到了亳州，徽宗觉得亳州距离开封还是太近了，没有心理安全感，就临时呢又改了主意去了更远的镇江。到了镇江以后呀，徽宗觉得这下金兵离得够远了，方才心神稍定。然后呢，他就以这个金上的姿态开始向这个东南各地的官员连发了几道诏书。这诏书中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是要求东南各地官员不得向东京，也就是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并且呢，江南的军队也不准在秦王支援开封，而是要停下来保护他。另外呢，这东南各地的物资也不准再运往开封，而是要留下来供给他。不但如此呀，徽宗到了江南，金兵离得远了，他就忘了当日逃难的时候吃炊饼的那个惨状了，恢复了原来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作风。在他的授意下呀，他手下的人在江淮地区肆意搜刮。据这个《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当时这些人所至藩篱鸡犬萧然一空。这个江南的官员们就尴尬了，大家想，这时候徽宗是太上皇了，这京城开封里有皇帝没有？有啊，是他儿子宋钦宗啊。所以大家呢就不知道这时候到底该听老子的呢，还是该听儿子的。
0: 靖康元年，寒风凛冽，金兵铁蹄踏破黄河冰封，直逼开封城下。宋徽宗逃遁，留下钦宗独守江山。面对金人的猛烈进攻，朝中文臣或主张迁都，或怯懦议和，唯有兵部侍郎李纲挺身而出，担起统兵重任。他调遣宋军，依托兼程，预挫金兵锋芒。那么，李纲孤军奋战能支撑多久？宋钦宗又会做出怎样的战略部署呢？
1: 在宋徽宗出逃的当日，也就是靖康元年的正月初三，东路金军就渡过了黄河，并且呢，在三天后抵达开封城下，开始了第一次的开封围城之战。我们刚才讲了，这金人本来是打算东西两路军联合进攻的，但是呢，此时西路金军呢仍然受阻于太原城下，没有能来到开封城下，所以呢，此时到达开封城下的东路金军人不多，仅有60000人，而守城的这个宋军有多少万人呢？守城的宋军有近100000。但是呢，金人的气势非常猛，他们是势在必得，于是呢就悍然发起了进攻。面对金人的猛烈进攻，这宋钦宗呢也没有比老爹强到哪儿去，他觉得老爹都跑了，那自己也想跑啊。朝中呢也有很多大臣附和他，主张迁都避难，但是这个计划呢被兵部侍郎李纲强力阻止了。无奈之下呀，这宋钦宗为了做样子，只得命令进士出身的李纲以尚书右丞、东京留守的身份统兵御敌。北宋呢，在开国之初，为了防止出现大将专权的局面，他们一直奉行的是崇文抑武的国策，这就导致了此时国逢大难，北宋皇城内竟然没有一位能够统兵出战的武将来统军迎敌。 尽管呢李纲并无统兵经验，但是他依然出色地履行了职责，调遣宋军依靠开封坚城多次击退了金兵的强攻。然而呢，钦宗却畏金如畏虎，他对啊击退孤军深入北宋腹地犯了兵家大忌的金军不仅丝毫没有信心，相反呢，他还派出了主和派的宰相李邦彦到金营去谈判。结果呢，金军的主将完颜宗望他就提出了要宋人赔偿500万两黄金和500万两白银以及绢财100万匹马驴骡各以1万骑，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中山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北定县，河间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北河间，并提出了割让太原、中山、河间的三镇之地。除此之外呢，大宋皇帝还必须尊称金主为伯父的这个苛刻条件。这金兵强攻，城内守军依靠开封坚城跟这个金兵

对战，不是打输了呀，但是这个议和条件苛刻不苛刻，多苛刻呀，显然是对这个朝廷的羞辱嘛。但是更为离谱的是，这个时候满朝文臣除了李纲之外，绝大部分人竟然都觉得可以答应这耻辱的议和条件。于是呢，宋钦宗就下令在开封城内啊大肆搜刮掠夺，最后凑到了20多万两黄金和400多万两白银送给金人。同时呢，为了表示诚意，宋钦宗还命令少宰张邦昌和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银议和。就在双方议和之际，京外的各路秦王军队此时呢已经源源不断地来到了开封城下。到了正月18日，各路援军已经达到了20多万人，加上开封城内本来的10万守军，皇城内外的宋军高达30万人。大家想想啊，30万宋军对6万金军，那是形成了绝对的优势的呀。随着秦王之师日众，李纲认为呢，兵家既分，节制归一。他提出来呀，只有这个节制归一才能成功。他请求呢，宋钦宗同意把这个秦王之兵归清征行营统一指挥。但是这个宋钦宗啊，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呢，任命崇师道、姚平仲与李纲分别指挥各部分军队。同时呢，他还不顾李纲和崇师道的建议，命令姚平仲夜袭金营。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夜袭金营的消息呢提前走漏了，结果导致宋军大败，死了很多人。于是呢，这个时候主和派就趁机攻击主战的李纲和来自西北的名将崇师道等人。宋钦宗呢便把这个李纲和崇师道罢职了，以此呢来向金人谢罪。这种荒谬的行为啊，顿时激起了京城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率上100名太学生拂阙上书，强烈要求恢复李纲和崇师道的职务，并且指明国家存亡在此一举。京城10余万军民也闻风赶来声援。为了防止兵变和民变，宋钦宗此时不得已下令恢复了李纲和崇师道的职务。于是宋军在两人的指挥下呢，依托开封开始内外夹攻金军。眼见战事非常不利，金军主将窝离布呢只得带着掳掠勒索得来的战利品匆匆退兵北归。大宋军民呢因此就取得了第一次开封保卫战的胜利。尽管呢第一次开封之围解除了，但是宋钦宗啊一点信心都没有，始终畏金如畏虎。他不但不听从崇师道和李纲乘胜追击的建议，还任由朝中的主和派以秦王军队远来耗费太多为由啊，把各地秦王军队大部分遣散了，并且呢命令他们不得轻易来开封秦王，免得朝廷花太多的钱。这些胡乱荒谬的操作呀，为几个月之后金军二次围攻开封，最终导致城破亡国埋下了伏笔。靖康元年的8月，金兵开始增兵攻打被围困许久的太原城。而此前呢，宋钦宗在第一次开封之围解除以后，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在这个开封围城的时候曾经听从这个主和派的建议把李纲和崇师道免职了吗？后来是这个太学生拂阙上书才给人恢复原职的。所以打内心宋钦宗并不喜欢李纲啊，所以呢他为了排挤李纲出朝廷，采纳了耿南仲的意见，于6月派李纲带援兵去解太原之围。在派出李纲之后啊，他又进行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奇葩操作，
总而言之呢，是导致李纲虽然是去解太原之围的，但是呢，他实际上呢是既无钱也无兵，甚至连这个指挥权也是处处受制的。那这种情况呢，就最终导致了太原保卫战的失败。太原城被围呢，多达250多天，此时城中早已是人困粮绝。太原城的失守对于宋金两方来说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攻下了太原城啊，金军就扫除了西路军挥师南下的最后一个障碍。而对于宋军来说呢，也因为反复的增援太原，同时呢连吃败仗，损失了大量的军队，在这之后呢便无力再组织有效的反击了。金人攻下了开封，本来是想纵火屠城的，奈何呢宋廷的宰相何立号召百姓拼死抵抗，一度形成了金兵占据城门城墙与居住在城内的百姓对峙的局面。那么此后呢，金人就假惺惺地宣布要议和退兵，并且呢要求宋朝的使臣通知让宋徽宗作为代表前来经营议和。我们知道古人讲孝道呀，怎么能让老爹去呢？无奈之下呀，宋钦宗只得亲自前往经营议和。金人呢就逼迫宋钦宗君臣送上了降表，在他们送上降表之后，金人又把他们放回了开封城内。哎，大家可别觉得金人有那么好心啊，为什么把他们放回开封城内呢？不是为了放了他们，而是为了利用他们搜刮城中的百姓。回望历史，如果当日张择端以化为剑之时，徽宗皇帝能够虚心纳谏，革除弊政，是不是就有可能将清明上河图中所展现的东京汴梁城的繁华留住呢？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强与弱、盛与衰、辉煌与屈辱并存的朝代。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复杂性的朝代，在思想、科技、制度等多个领域都书写了领先世界、富甲全球的璀璨历史，创造了华夏文化之极、经济发展之风，展开两宋300年的历史画卷。我们一方面称许它辉煌的成就，一方面也为末日王朝的苍凉扼腕叹息。在画卷中既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豪杰，也闪现过众多肮脏无耻的嘴脸，或辉映于天地，或仅见于后世。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线，聚焦民生服务、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实干笃行，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一季度，西藏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青年赛事等系列活动，为群众带来充实温暖的假日体验。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日前，自治区2026年度水旱灾害防御综合业务培训班在林芝举办，来自全区各市地县市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相关负责人共计84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痛点难点，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现场观摩的方式，邀请区内外知名水利专家、网络工程师等进行授课。课程涵盖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隐患排查、山洪防御、水库安全度汛等重点内容。日前，西藏佛学院举行国家通用语言朗诵比赛，本次活动旨在深化三个意识教育，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一季度，拉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3.18亿元，占全区比重44.1%，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生产表

显尤为亮眼。拉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8%，比去年同期加快 7.6%，高于全区5.3%，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贡觉县举行，活动采取政策解读、以案说法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医保基金知识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活动现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受咨询300多人次。一号，日喀则市工艺美术协会挂牌成立。该协会的成立为当地工艺美术行业搭建起交流协作、规范发展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升级。由巴宜区委宣传部组织的农牧民新媒体素养提升与助农直播实战培训班日前开班，各乡镇街道返乡青年、乡村振兴专干等15人参加。本次培训主要围绕短视频剪辑等实用知识展开，切实帮助学员掌握新媒体实用技能，让新媒体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日前，贡嘎县举办第三届中小学运动会，本次运动会设置了短跑、长跑、跳绳、实心球等竞技项目，学生们奋勇争先，全力拼搏，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同时，运动会搭建了体育竞技与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我叫海清，是德州广播电视台《有故事的人》栏目记者兼主播，也是一位业余的剧作者，奔波在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结识各行各业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是我的工作日常。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与远近闻名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相识相知。
2: 海星记者，
1: 哎，你好，
2: 您来了。
1: 实在对不起小玲，让你等了这么久，路上不太好走，有个路段正在修，车开不快。
2: 不要紧，我也是刚到不久。那咱们先去棚里看看。
1: 好啊好啊。我这一路过来啊，看到这塑料大棚可不少，都是蘑菇棚。
2: 大部分是蘑菇棚，有6000多平米，这一季低温菇的产值能有150多万元了，能给村里的老百姓带来些实实在在的效益，我这村官也算没白当。
1: 嚯，这棚里也太壮观了。嗯，还有股子天然的蘑菇香。这种蘑菇叫什么呀？

0: 种啊，就是袖珍菇。
1: 袖珍菇，
0: 嗯，
1: 这名字真可爱。哎，咱们聊聊吧。
0: 啊，好啊，那这有凳子，咱们坐会儿。
1: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要来当这个村官？又为啥选择了带着村民种蘑菇？
0: 哎呀，这事儿啊，说来话长，咱们就从2014年9月我结婚说起吧。哎，东城，
2: 哎，
0: 你看，给你同事带的喜糖装在这个箱子里了啊，一定要记得给你宿舍的小张啊。
2: 哎呀，忘不了，放心吧。
1: 20包够不够？
2: 哎呦，够了够了。哎，小玲啊，
0: 啊，
2: 我明天就回北京了。哎，你说这几天的婚假过得怎么这么快啊？一转眼就没了，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0: 哎呦，我也不愿意分开。我看你还是回德州公司总部吧。啊，
2: 嘿，你这丫头得寸进尺了是不是？当初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2: 不管天涯海角，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可好，公司把我派到了北京办事处，你呢，一毕业就跑到了农村。
0: 哎呦呦呦呦，咱不提当初了好不好？
2: 你这个臭丫头，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啊。当初我当兵回来休假，认识了大学还没毕业的你，从开始恋爱咱们就聚少离多。当初我就想啊，等我退伍你毕业了就好了。哎，可谁知道了这会儿还是不能在一起啊。
0: 呦呦呦，怎么还惆怅上了？
2: 哎呀，丫头啊，咱得为未来想一想啊。你一个女孩子，这村官能干多长时间呀？镀镀金就行了。哎，或者趁现在刚开始时间不长，咱干脆不干了啊。我回去再请公司领导帮忙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争取个职位。咱还是尽快到北京来团聚好。
0: 北京那种大都市，生活成本你不考虑啊？
2: 哎，要相信你老公好不好？
0: 行行行，谁说不相信你了，知道我老公最能干。
2: 哎，对了，这张卡给你拿着
0: 啊，
2: 里面有30万，是我从部队退伍的安置费和我的全部积蓄。咱这婚结的简单，也没买新房，哎，太委屈你了不是？这卡里的钱你拿着啊，咱买房的时候首付用，剩下的咱贷款我来负责还贷。等咱生了儿子呀，
0: 哎，行行行，过来，啊，靠近点。
2: 哎，来了来了来喽。
0: 没法收啊，怎么说上胡话了？
2: 嘿，你这个死丫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嘿，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好了好了，还有几天婚假，你要好好休息啊。
0: 我呀，明天就回村儿。金兰姐，高大婶儿，你们这是赶集去了？
3: 是啊，是啊，赶集去了。哎呀，小严助理，
0: 哎。
3: 小严助理啊，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回德州去了。
4: 哎呀，婶子你忘了
3: 啊，
4: 小严助理回家结婚去了。
3: 哎呀，对对对，
4: 哎，小严助理，
0: 哎，
4: 怎么没多休息几天？
3: 是
4: 现在城里年轻人结婚不都兴出去旅游吗？你们没去啊？
0: 我对象他假期短，回去上班了。再说我也挂着村里的事儿。
3: 哎呀，你看看这村里的大事小情，这有支书有村主任呢，你一个闺女家
4: 就是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
3: 是，
4: 以我看我都一样。
3: 就是
4: 行了行了，我得快点回去了啊。
0: 哎，金兰姐
4: 啊，
0: 我给孩子带了点喜糖带回去啊。
4: 哦，喜糖
0: 啊。哎，你听婶子，
3: 哎，
0: 给燕燕带了点。
3: 哎呀，
0: 带回去啊。
3: 谢谢谢谢，你看看这还让你
0: 金兰姐你多拿点。
4: 好好好，
0: 让志杰大哥也尝尝。
3: 是啊，拿
0: 啊。大哥这几天怎么样？
4: 嗨，你大哥他得了这个病，能保住命就谢天谢地，别的什么也不敢指望了。
0: 金兰姐，家里有啥事你就说话，我能帮上忙的你千万别客气。
4: 谢谢小燕助理，谢谢啊，知道你是好心，可这治病的事儿，哎，有钱不见得买得了命啊，何况咱还没有那些钱。
3: 哎呀，就是，这不俗话说吗，有啥别有病。
4: 是啊，
3: 是的。哎呦，这时候不早了，我孙女该回来了
4: 啊，
3: 我得回去做饭去了。
4: 啊，一块走一块走啊。
3: 好好。
0: 哎哎，晚上到村委会来听妇女健康讲座吧。
4: 小严助理，啊，晚上有事儿我去不了了啊。
3: 是是是。
0: 哦，哎，那我去德旺叔家看看。
4: 好好好好，哎，走了走了啊。
0: 好好好。
4: 哎呀，小村官一年来一个，一年来一个，转个圈圈就回去了。
3: 不是嘛，这也不知道得能待多长时间。
0: 德旺叔在家吗？
5: 小黑，熟人还叫，别叫。 小严助理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0: 叔，这是我给你捎来的两瓶酒，喜酒，你得收下。
5: 叔还没来得及啊，给你祝贺一下呢。哎，这样，今儿个晚上我亲自下厨，叫上你的几个大叔婶子，给你庆祝庆祝。
0: 使不得，使不得啊，叔。今天晚上我是想请在妇幼保健院的朋友来给村里的婶子大姐们讲讲卫生保健啥的。可是我问了好几个人，感觉大伙好像兴趣不大。
5: 亏你啊，你想给大伙办的都是好事儿，大叔我支持。可是要想让村民们信任，光凭这些还不行。
0: 我知道，叔，大家伙都说我是来镀金的，他们不愿意信任我。可我没这么想啊，我想干点事儿，要是真能干成，我为啥就不能留下来呢？
5: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干什么好啊。叔，你当支书这么多年了，咱村的基础设施都健全了，那路修好了，路灯有了，水电互联网都没问题，农资合作社也成立了，村里的锣鼓队、秧歌队、图书室都有，我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了。
5: 可是咱村啊，眼下还有一个大难题呀。
0: 这个难题，叔，我来村里快两个月了，挨家挨户走访了一个遍，我发现咱村一共不到400多户人家，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的有10来户，青壮年呢，大部分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都是些叔叔、婶子、爷爷奶奶和孩子们，还有像金子哥这样的残疾人。哎，对呀，可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干事儿。
5: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啊，
5: 让这些人啊有事做，让这些贫困人口脱贫，这也是我这两年啊一直考虑的一件事。
0: 哎，太好了。
5: 这问题就是这一直没找准项目。
0: 叔，这事儿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5: 好啊，小严。你是大学生，有文化。哎，你先啊琢磨个项目，然后咱们开会讨论一下。
0: 嗯，
5: 不过小严啊，
0: 嗯，
5: 这你可得想好了啊，想干事，不管干什么，一旦扎下身子干起来，那可都不是一年半载的工程啊。
0: 我知道了，叔。哎，这酒您一定得尝尝啊。
5: 哎，
0: 我得走了。
5: 哎呀，这孩子急性。你婶子这就回来了，咱多炒个菜，今天晌午你就在这儿吃。
0: 哎呀，不了不了，叔，我回宿舍了，我得赶紧上网去查查，开拓开拓思路，看有啥适合咱村的好项目。
5: 好。
6: 德旺，哎，快，今天啊我买的菜多，快来帮我一把。
5: 你婶子回来了。
0: 婶子。
5: 这老婆子，哎，来了。
0: 婶子回来了。
6: 哟，小玲啊，
0: 哎，
6: 你这是要回去啊？
0: 啊，
6: 这都晌午了，来，就在这儿吃吧。
5: 哎，
6: 我炒菜去。
0: 嗯，也行，那婶子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帮你摘菜。
6: 哎，来，你看，我刚从集上买的蘑菇，你把它洗一洗，撕成条。
0: 行，
6: 我切点肉，再来个蘑菇炒肉，再炒个鸡蛋豆腐，还有五香花生。
0: 哎呀，够了，够吃了。婶子，你买的这个平菇，那个成色可不太好，也不新鲜，多少钱一斤啊？
6: 4.5一斤呢，可真不便宜。
0: 好嘛，就这也能卖4.5啊。
6: 哎呀，你知道吗，问题是咱这十里八乡的就没种这个的，听卖菜的说是从河北廊坊那边运来的。
0: 嗨，其实这玩意儿好种，我听我妈说她小时候在姥姥家种过。
6: 呵，那可有年头了。
0: 是啊，当年我是知青，下放到农村，在村子里成了家，生了我妈。当时为了改善生活，就偷偷的种过蘑菇，
6: 还种过蘑菇，
0: 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后来80年代的时候又种过几年，不过当时成本高，卖得贵，人们不太认这个，也就没发展起来
6: 啊。现如今不一样了，生活好了，这粮啊菜啊贵就贵一点儿，就图个吃个健康可口。
0: 是
6: 哟，快点，我一会儿油热了。
0: 哎，好好好。
7: 德旺爷爷，德旺爷爷，缓缓啊，我爸爸又不行了。
5: 啊，怎么回事，小雷？
0: 先前碰见你妈，还说你爸没事呢。
7: 我爸刚才又昏过去了。
5: 啊，赶快，赶快去看看。哎，秀英啊，
6: 哎，
5: 你去叫志萌，让他开农用车，赶快过去。

0: 好嘞，好，我。
1: 芷姬媳妇儿，芷姬怎么样了？
2: 玉兰姐，
3: 西荣国来了。
2: 啊，
0: 芷姬，
2: 都忘说，我没事。
1: 哎呀，赶紧回医院。
0: 我早就说过，咱不能出院，不能出院，你非不听。
2: 哎呀。我这病是肺癌，你们一直瞒着我干嘛呀？你别说了，砸锅卖铁，咱也得接着治。都借了多少钱了？哎呀，我走了，你们娘仨可咋办呀？
4: 芷姐，别说了。姐夫。
5: 我的姐夫，我的姐夫哎！
6: 叫你快起来！啊，爸爸还活着呢。
5: 这是。哎，德旺叔，我把车开来了。
6: 哦，志萌来了，来来来来来，哎，
5: 咱们几个人啊，把他抬上车，
6: 赶紧把他。
7: 芷姐啊，哎，
8: 被子盖好点，
5: 拿上。
7: 芷姐
5: 走啊，咱们去医院就好了。
7: 好嘞，
5: 哎，慢点走，哎，好，哎，姐，慢点。
7: 这孩子不懂事儿，在家等着。不行，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5: 这孩子不懂事儿，在家等着。
7: 金兰姐，你等一下。怎么了？只是两千块钱，你先拿着。我从德州回来，身上就带了这些。我回去啊，再给你取些备上，需要钱就给我打电话啊。
5: 小言助理，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7: 哎呀，
5: 不行不行，
9: 姐，给你你就拿上。
7: 就是，快拿上，救命要紧。
5: 奶奶，我爸没事儿吧？
10: 孩子，没事儿。走，跟奶奶回家，在家等着啊。婶子，没来之前，我想都没想过。 村子里还有这样的家庭，是啊，要说起来，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太多了，就怕遇上事儿啊，一旦遇上事儿，就真的撑不住了。
11: 妈，快帮我接一下书。
5: 哎呦呦，来了来了来了！
11: 哎呦，
5: 哎呀，你这个熊孩子，啊，好不容易回家来休个周末啊，你看看你。也不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陪。

0: 除农和报销完还欠了不少钱呢。妈，我看到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家，我着急呀、啊、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他们做点事儿，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1: 哎呀，这话呀是这么说，哎，可这做事情啊还得慎重啊。小玲，我这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学考出来，让你一生下来就是个城里的孩子，你说你这哪里再有回到农村去的道理呢？
0: 哎呀妈，你这是老观念了。
1: 哎呀，这孩子，算了，我说不过你。
0: 嗯，
1: 哦，对了，差点忘了啊，东城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0: 啊，
1: 说是打不通。哎，哎，你快给他回个话吧，好像找你有事情
0: 啊。哦、好好好。哦，对了，我手机没电了。
2: 哎妈，
0: 是我，我手机没电了，找我啥事儿啊？
2: 小玲啊，
0: 啊，
2: 我就是提醒你这个小村

0: 我主要觉着吧，这个小严助理她是一个城里的闺女 啊，在咱村里呢待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哎，你们说到时候她这一回城，这事儿不就给撂下了？
2: 对呀、
0: 啊，对吧？
1: 就是。
3: 是、
1: 啊、
3: 咱怎么办呢？
0: 志猛，哎，你是村主任，哎，你给说两句啊。
4: 是是是，
5: 说两句，
6: 你说说吧。
5: 这个事儿啊，倒是个好事儿。哎、啊，不如这样，小严助理啊。你就在这个会上给我们大伙说一说。
0: 哎，对对 对
5: 、啊，你说一说，
6: 大伙说说。
7: 行，我来说说。这些天我一直琢磨，就咱们村的情况来说，除了德旺叔刚才讲到的劳动力问题，咱们还有天然的优势。
5: 哦，优势。哎，给大伙说说都有哪些优势啊？啊，
7: 咱们夏金不是号称银夏金吗？咱们种的棉花多呀，这堆积如山的棉籽皮、棒子瓤就能派上大用场。咱再到禹城木糖醇厂买些糖渣子，就能做培养基了。
5: 你说的这个倒是能够废物利用啊。但是这毕竟只能解决这个一小部分问题啊，场地、技术，最重要的是资金啊。哎，德旺叔，你说呢？啊，
8: 场地倒是好解决，村东头靠路边，不是还有块机动地吗？我觉着可以先用这块地，以后发展好了，咱们啊再扩大规模。这技术嘛，小严助理说啊，以前他们家就种过食用菌的。
7: 对，德旺说种过。对，而且呢，我已经自学了很多，还有这些书，你们看，都是关于食用菌种植的。我也联系好了种植培训机构，只要能确定下来，我打算去正规学习一下。眼下就是钱比较难。
5: 你看，哎，小严助理，你这一个标准棚造价得多少钱啊？
7: 这得看什么标准了。一个900平方米的棚，墙体加钢架加棚膜加压膜线加保温被得6-7万吧。要是再加上喷淋设备、卷帘机什么的，差不多要8万上下。再加上拌料机、装袋机、消毒设备，就更贵一些。哎呀，
1: 这是这样
7: 的呀。乡亲们，我的意思吧，就是咱先不上喷淋了，拌料机、装袋机啥的也都省了，咱先用人工。前期呢，就是先需要把棚建起来，出去买些菌种，以后发展起来了，连菌种咱都自己培育了。咱可以先建上2个棚试试。
0: 我说年轻人啊，你只会用嘴皮子打算盘是吧？这做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呀、啊？是不是？那要真长出了蘑菇，那咱往哪儿卖啊？
6: 啊！
0: 你说咱这前期投入这么大，那多咱才能赚出本钱来，是不是？
6: 是啊，谁要啊？
7: 咱不能只局限在渡口义的集上。咱可以外销啊，咱们给城里的大市场、大超市供货，不是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吗？咱们靠得近，可以往河北、天津供货呀，说不定啊，还能打进北京市场，发展成首都的菜篮子。
8: 我来说两句啊，听我说，这事儿吧，咱们还是举手表决一下，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大部分同意的话，咱就想办法整起来。要是大家伙不同意，也不能勉强。
0: 对对
6: 对
0: 啊，
6: 对。
8: 那要是行的话呢，我肯定会向上级争取一部分资金扶持。但是呢，这要有个过程。这前期的本钱啊，大伙儿还是得先凑上的。
5: 好，这样啊，来，大伙儿啊，咱们举个手啊，来，会计，你来记个数。
9: 哎，
5: 这个事儿啊，这个德旺叔跟我，咱们先表态啊。
9: 哦，
5: 哎，我们举手啊。哎，同意建大棚的举手。
10: 1、2、3。
11: 我今天参会的村两委成员加上村民代表，一共是38个人。德旺叔、志猛哥，加上你俩和小严助理还有我，一共9个人举手。
12: 德旺叔。
8: 啊。
12: 德旺叔。我能说几句不？
8: 你是村民代表，咋不能呢？
12: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我想参加，可我手上没钱。志杰去世前治病还借了大伙不少的钱呢，大伙都说我干活是把好手。

0: 我就是想说呀，我能靠劳力入股吗？我去大棚干活，挣个工钱就行。哎，
1: 是
2: 啊，这样
3: 行。哎呀，要真能这样啊，我们也举手。那不就是出把子力气吗？
4: 就是，
0: 我也能算。我还没说完呢，把我弟弟金子也算上啊。
4: 你弟那二流子能干这活，可拉倒吧？
0: 怎么了？咋不行啊？他就是腿瘸，脑子又不傻不黏的，怎么不行啊？
5: 哎，大伙安静啊！哎，德旺叔啊，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刚才举手的，这就占大多数了。
6: 嗯，
5: 哎，要不然这个事儿，哎，咱再商量商量啊。
6: 好，那今天啊，咱们会就先开到这儿。
5: 行，
6: 我们啊再商量商量。
4: 对对对，
6: 啊，好，散会。
7: 是啊，
4: 这个主意好，对吧？
0: 喂，张老师。啊，张老师，你说什么？小雨这个星期没去上学，什么？这两天一直没见到他，手机也打不通，出什么事了？张老师，我再打个电话试试啊，我先挂了啊。哎呦，这孩子到底怎么了？哟，孩子给我微信语音留言了。
8: 妈，我出来打工没跟你说，怕你不同意。哎，不要担心我，在家好好照顾弟弟就行了。我跟晴子姐在一起呢，我们在一家酒店里当服务员，等我发了工钱呀，就给你转账回去。妈，你放心好了。
0: 小雨，你给我听好了，马上，现在马上回来，必须给我回来上学，你要让妈妈急死啊！啊，听到留言，马上回复妈妈啊，马上回复我。
9: 德旺叔
6: 啊，
9: 真没想到乡里这么支持我们建大棚。
6: 是啊，还答应尽快给咱们争取一部分扶贫产业基金。
9: 叔，这时节不等人，现在是九月，咱要想今年有收成，就算是买现成的栽培种，也必须在十月份把大棚建起来。
6: 这钱的事啊，大伙儿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哎，我算了一下啊，我跟志蒙每人多拿一些，几个组长每人再拿一些，这还差的不少啊。
9: 叔，差的那些钱我先垫付。
6: 哎，小严，
9: 哎呀，咱得抓紧了。但是盖棚的工程啥的我可不懂，叔你可得帮我盯上。我看咱这方圆几十里满地是大风车，可见经常刮风。叔，建棚的材料一定得选过硬的。
6: 行，盖棚的事儿我和志蒙还有几个组长会全力盯上。
9: 嗯，
6: 我们已经分工好了，你呀，就安心再去考察学习一下。
9: 好嘞，我明天就动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小玲，你这个大学生村官还真行，说干就干，还真干起来了。
2: 海清姐，你不知道，我呀从小脾气倔，别人越是觉得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
3: 哎，好，
4: 哎，
2: 三嫂，你这样装配药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3: 压紧。
2: 哎，对，用手压一下。
3: 对吗？
2: 对。吴婶子，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3: 好，
5: 知道。得拌一下吧。
2: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3: 知道。
2: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3: 您就放心吧。
2: 好好，
6: 小玲妹子，
2: 哎，
3: 来来来，
6: 你也歇会儿，
2: 喝口
6: 水。
2: 好。嗯，哎，君兰姐，
6: 哎，
2: 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6: 小雨这个孩子想法简单。
2: 嗯，
6: 我微信上跟他说，咱们村开始种蘑菇了。等蘑菇一上市，咱就能增加收入了。嗯，孩子可高兴了，就回来了，说是啊也来棚里干。
2: 嗯，你就让他呀好好上学就行。
6: 嗯，
2: 别的什么也别管。
6: 哎，你看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7: 妈，小林姨，哎，我也来帮忙啊。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喂，舅，你快回家做作业去，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6: 让他干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7: 妈了解我。舅，快干活过来。
8: 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啊？
6: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8: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我装。哎呦，我先坐下吧。
6: 哎呦，你让他干活吧你。
7: 小林爷，
2: 哎，
7: 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2: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7: 啊，那不得冬天了吗？
2: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
7: 哦，
2: 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
7: 嗯。
2: 哎，志猛哥来了。
9: 哎，来了。哎，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儿去了？
6: 哎呦，那些大老爷们哪坐得住啊？
2: 就
6: 一会儿要抽烟，哎，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9: 哎呦，这哪行啊？
10: 妇女听话，
2: 就是
10: 干啥就干啥。
9: 哎，这大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你
6: 金子，金子。哎呦，起来
9: 啊！
6: 起来
9: 啊！行行，
6: 真行！
9: 怎么了？这
6: 起来！
9: 这哪儿啊？这是，
6: 给你拿把铲子，帮着干活。
9: 哦，
6: 志猛哥，你也搭把力啊！哎呦，金子，你起来呀！
9: 起来了，
11: 起来
9: 了，
11: 快点！
12: 君兰婶子，小玲姨，小玲姨，
2: 燕燕，
12: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2: 君兰姐
6: 啊，
2: 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6: 哎呀，不行不行
12: 不行不行，小玲姨，办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天冷不能吃凉的，走啊走啊，
6: 快
12: 走。
9: 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
12: 吃饭去。
9: 哎，天都快黑了。
2: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9: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2: 好。
6: 哎呀，小林妹子，
2: 哎，
6: 你咋起这么早啊？
2: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哎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6: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2: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
4: 这人。
6: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13: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咋变成了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我都差点认不出这是我媳妇了。哎呦，快快，哎，快拍打拍打，
7: 去去去去，
13: 呵，
7: 来干啥？不是不来吗？
13: 想媳妇儿啊，我能不来吗？
7: 太骚，没看见姐姐在这儿呢。打个招呼，叫君兰姐。
13: 哎哎，君兰姐，我是严小玲的老公，我叫陈东城。
6: 知道知道。哎呦，这还有看不出来的？哎
1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6: 啊？
13: 哎呦，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啊？这又脏又累的，你看这。
7: 别光在这耍嘴皮子，铲子拿着，装袋子。
13: 好嘞。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我可是坐夜车回的德州，到了德州直接开上车就奔这儿来了，也不说让我歇会儿。哎，
7: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了？
13: 这不回德州公司开会吗？我特意挤出一天时间来看你，明天一早我还得赶回去呢。
14: 来来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15: 哎，好嘞。
14: 哎，咱们今天啊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嗯，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16: 晌午管饭不？
17: 大金子，你这是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
16: 行了，你个二杆子，哎呦，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4: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
17: 行行行，
14: 先干活，先干活。
7: 志猛哥，
14: 哎，
7: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14: 啊，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
7: 啊，
14: 哎，这位是妹夫。
7: 哎呦，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啊，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
13: 哎哎，志猛哥好。
14: 哎呀，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请你们小两口。
13: 啊，这位
7: 别麻烦了，
13: 别这么麻烦了。
14: 啊，行了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7: 哎，好嘞，
16: 晚上我也去啊！
14: 哎，好，晚上你也去。
13: 哎呀，哎呀，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
7: 嗯。嗯。
13: 哎，哎，丫头，你别说，志猛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7: 就知道吃，馋。哎呀，好累啊。
13: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7: 哎哎，别碰我手。
13: 哎，怎么了？
7: 疼。
13: 哎呦，丫头，哎呦，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7: 什么药水啊？
13: 消炎药水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多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7: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伤。
13: 来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
7: 啊，哎，疼疼死我了。
13: 哎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
7: 哎，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13: 丫头，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7: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等棚里蘑菇长出来，我打算借他家大黄去给我看棚，封他个保卫处长，黄处长。要不你来？
13: 我？
7: 你要是来跟我一起干，我就不需要大黄了。
13: 嘿，你个死丫头，你拿我当大黄狗啊你？你看我的手，
7: 手疼。
1: 小玲，你真不容易，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
4: 哎，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17: 严助理，严助理，严助理，咱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4: 谁呀？怎么回事？
17: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4: 走去看看。
14: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15: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心啊！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他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一边待着去。我今天只找他。哼，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10000块吗？ 你给我起来！
1: 小丽，
0: 哎呀，哎呦，我的腿断了！金子，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记住了吗？住手！住手！住手！你算哪根葱？
2: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0: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到宽？行，这是欠条，10000块，一年了。
2: 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1: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2: 是我签的。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你要是相信我，就在荣泰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儿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一年后他还不上。
0: 我个人替他还。哎呀，小玲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3: 对呀，小玲妹子，这我，
0: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2: 对，我是严小玲。
0: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行，是个敞亮人，够佩服。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0: 答应。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一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10000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4: 好，走。
1: 好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4: 哎呀，这腿胳膊这么一大块，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4: 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
1: 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饱一个倒，行尸走肉一样。
4: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1: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4: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
1: 我没找着能干得了、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4: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
5: 是啊，你姐可倒霉了。
4: 后来那10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1: 什么？我可说你啥好啊？你说
4: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1: 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4: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1: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4: 啊，
5: 金子，
4: 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跟你离的婚？
1: 那还不是因为她嫌弃我残疾？
4: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她怎么会和你结婚呢？
5: 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哎，
1: 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4: 能怎么样？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1: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5: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点，可不好说啊。
1: 那他还能回来？
4: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
0: 在咱的实用军基地干活，
1: 啊，
0: 他挺高兴的。
1: 哎，真的？
0: 我说金子
1: 啊，
0: 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1: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正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2: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1: 好。
2: 金兰姐，您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3: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2: 哎
3: 哎呀，干这活儿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喷雾器40-50斤水啊，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2: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3: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2: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0: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
2: 哎，来喝口水。
0: 嗯。哎呀，真够累的。
2: 哎呀，
0: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是啊，
0: 这转眼3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第二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2: 是，咱那个第一茬蘑菇
0: 啊，
2: 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0: 是是。
2: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旺叔让我告诉你
0: 啊。啥喜事？
2: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0: 真的？
2: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0: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2: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这一季的产量能在8-9万公斤。
0: 这么多？
2: 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再零卖到市场上一些
0: 啊，
2: 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6-7万块钱问题不大。
0: 是啊，
2: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0: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2: 哎呀，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
0: 嗯，
2: 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
0: 哦，
2: 哎，哎，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0: 好好好，
2: 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
0: 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
2: 哎呀，
0: 我带着大家伙干。
2: 哎呀，
0: 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回德州看看去。
2: 哎呀，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0: 你呀，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2: 哎呀，君兰姐。一会儿啊，你到2号棚去看看。
0: 好好好，
2: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她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
0: 哎，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2: 嗯，好，
0: 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2: 好。
0: 哟，德旺叔，
2: 德旺叔，
0: 你怎么来了？
4: 你们呐，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2: 哎呦，
4: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今天夜里啊，风更大。得7-8级，
0: 这么大呢！
4: 我让志猛喊人去了，
0: 哎，
4: 把村里能干活的劳力啊都叫来。
0: 好好好，
4: 这压模线啊都得加固一下。
2: 嗯，
4: 棚模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0: 知道了。
4: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2: 好好好好，
0: 马上，
2: 我们这就去搬。嗯。
4: 下午装好的沙袋呢？赶紧都搬过来压上！
5: 哎呀，哎呀，
2: 住！风太大，危险！你岁数大了，还是我上去吧。我上去。
5: 没用的，来，给我扶一下梯子。
2: 不行！哎呀！
5: 啊！哎，大姐。
6: 河马。啊。二号棚，有一片那个棚膜都撕裂了，风都灌进棚里去了。快快快，你快去看看去吧。
2: 啊、叔，我来。我上去组螺丝，你快去看看，尽量补救啊。
5: 大姐啊，你给小玲扶下梯子，我这就过去啊。哎，记得啊，风不停，不能离人。
6: 咳嗽的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2: 哎，好好。薛平婶子，
6: 啊，
2: 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
6: 啊？哦，是好像小了点哈。
2: 嗯。
6: 哎，咱这渡口驿呀，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大运河风口那边的防风林长起来了，这么大的风啊，也就不多见了。
2: 咱这村子啊，多亏了德旺叔。
6: 嗯，可不嘛。哎呦，我看这一时半会儿的这风还是停不了。今儿晚上我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棚里守着。
2: 哎呦，燕燕一个人在家呢。
6: 嗨，没事的。我这孙女啊，自打三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2: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
6: 嗨，
2: 东城啊，
7: 丫头。喜讯，喜讯啊！赶快准备好接收一个喜讯。
2: 什么喜讯呢？
7: 我做成一大单业务，有望得到晋升。
2: 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能调回德州呢。
7: 哎呦，哎呦，丫头，你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多长时间了？
6: 我这两天没空。
7: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就是不听。你看，
2: 哎呀，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7: 我这不担心你吗？你听听，你肺都快咳出来了。
2: 行了，东城，你先别说了啊，我这边刮大风呢，大家伙都在外面忙着，我得出去了啊。
7: 哎，
2: 挂了。
7: 哎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专栏《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以坚守扛起护路担当。
3: 那区市风电建设工人坚守岗位，稳步推进工程进度。
2: 高原胜景迎客来，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3: 五一假期，高原处处洋溢欢乐祥和的氛围，各族群众共同拥抱美丽健康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昌都市内乌齐氧湖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是一位扎根在高原公路一线十多年的养路人。这些年他顶风雪站他方保畅通，在平凡的养护工作中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请听录音报道，以坚守扛起护路担当。
4: 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 K1104 加100米处清理边沟、清理边坡。
3: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神情沉稳的养路工人就是边巴。每天安全教育结束后，他都会带着工友奔赴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的战场。一段30多公里的公路，这段公路哪里路况复杂，哪里弯道危险，他都烂熟于心。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巴。
4: 到一工区已经十多年了嘛，一工区的我最熟悉。
3: 2012年，边巴走上养护岗位。从学徒到工区长，他始终冲在最前线。内乌齐县夏季多雨，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冬季漫长严寒，路面积雪结冰频繁，养护工作常年处在高强度、高风险状态。边巴
4: 除了日常清理边沟、疏通涵洞，还有修补坑槽以外，出现突发事件和险情，再苦再累也要往前冲，路通了心里面就踏实了，付出再多也值得了。
3: 从2016年8月到2025年8月，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只有边巴和两名工友坚守，三个人守护着数十公里复杂路段，艰辛可想而知。边巴的妻子斯塔曲卓，
5: 跟工人呢，以前嘛休假本着就对，靠栏靠栏着，对，稳着就对。
6: 其他人休假的时候，他就一个人清理路面，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不去的话，我会特别的担心，晚上都睡不着。
3: 2018年夏天，持续强降雨导致这段公路内部分区域

0: 雨突发山体滑坡，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公路完全被冲毁淹没，险情就是命令。边八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顶着危险抢险保通。边八，
1: 当时路面全部被淹没了嘛，我们就用个装载机一抖一抖的把那个路面架高。
0: 连续20多个日夜，边八和工友搭帐篷驻守现场，全力抢通生命通道。内乌齐县加桑卡乡党委书记、副乡长次仁尼玛。
2: 当时边八带领工人们到这边搭帐篷，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最后路抢通了，干部群众特别感激。
0: 道路抢通那一刻，过往司机的点赞和慰问让边八倍感欣慰，但偶尔遇到的不理解也让他心生酸楚。边八，
1: 公路疏通以后呢，车子从那边慢慢驶过来的，那些驾驶员从我们身边慢慢过去的时候，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辛苦了，把他们的泡面饼干都给我们。有的驾驶员好像是不理解，就说是你们在这里干了10几天，今天才通车啊。
0: 即使再苦再难，边八也从未退缩，遇到下雪封路塌方抢险，他仍是冲在一线的排头兵。平日里他会耐心带徒弟，关心工友，随叫随到帮助群众，是大家心里最靠谱的护路人。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工人索朗旺姆，
3: 他工作上认真负责，有事冲在最前面，带着我们一起干，生活上积极帮助我们，跟着他我们很踏实。
0: 内乌齐县公安局加桑卡乡派出所所长张宁，
4: 去年我所接到一起求助，游客和车辆被困涵洞，到达现场以后与边八同志取得联系，边八同志带领道办所有工作人员与我所全体民辅警成功解救了被困人员以及被困车辆。
0: 10余年寒来暑往，边八把青春和汗水洒在护路一线，用坚守诠释劳动精神，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这些年来，边八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公路人、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工区长边八，
1: 我是一名养路工人，更是一名党员。公路是我的家，守好公路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家。五一劳模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更是属于高原所有养路工人的。以后我还要继续传承好、发扬好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养好路、保畅通，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
5: 五一劳动节假期，那曲市色尼区曲国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的施工现场仍是一片忙碌景象。建设者们坚守工程建设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劳动节。请听录音报道，藏北草原上的追风人。
0: 五月的藏北羌塘时有降雪，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场地内，许多工人仍戴着厚厚的棉帽在寒风中劳作。在风机吊装作业区，工人毛样兵正和同事做着吊装前的最后准备。草原上呼啸的大风是工程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也是未来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能的动力源。毛样兵，
6: 目前现场计划吊装叶轮，风比较大嘛，大概在4到6点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叶轮吊装。我们现在在建的是西藏自治区的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一个风电项目，总的装机容量是为200兆瓦。
0: 这里的工人大多来自他乡，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思乡情切等重重困难，长期扎根在藏北草原上，只为更多人早日用上高效清洁的电能。尽管天气条件恶劣，工程进度始终稳步推进。五一假期，他们坚守岗位，用汗水践行着电力建设工人的责任与担当。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工人高仲礼，
7: 刚来的时候反正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嘛，赶紧干嘛，也是为咱们西藏建设做一份贡献。
0: 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工人刘翔宇，
8: 工程进度都是有计划排表的，能够踏足西藏贡献自己一份力量，感觉也挺自豪的。
0: 眼下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风机基础工程全部完成，已进入风机吊装关键阶段，并成功完成17台风机的整机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 那曲市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负责人陈建华。
9: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0: 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5: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景区景点成为市民与游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0: 布达拉宫广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尽情领略高原美景与独特魅力。游客穆向伟。
10: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朋友一块儿来到了西藏游玩。西藏呢，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住宿餐饮，特色文创旅拍等业态也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某旅拍店店长一言。
11: 五一假期的话，我们店的订单呢增长下来70%-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在100多组。
0: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拉萨市民贡布。
12: 我今年做推荐的，大唐的洛丽吉林的。
13: 五一假期带上全家出游，很开心，很有价值。
0: 游客方淑仪。
14: 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
0: 五一假期，巴松措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升级观光车运力，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游客得吉。
15: 我和小伙伴趁着五一小长假，特地从日喀则过来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到林芝，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别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以后有时间一定要再次到这边来旅游。
0: 山南市依托羊卓雍措这条黄金旅游线路，精心打造了藏味主题市集，设置文创产品区、非遗手工区、农贸产品区等特色板块，让游客在饱览湖光山色的同时，还能选购高原特色产品。据统计，五一当天，山南市浪卡子县单日接待游客达9945人次，旅游创收26万多元。游客张女士。
16: 来到羊湖非常的开心，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
0: 山南市浪卡子县白地乡志愿者次珍。
17: 我们主要负责景点指引、旅游咨询、咨询维护，同时提供氧气、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也会主动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不文明行为，和大家一起守护美景，让游客都能安心舒心的游玩。
5: 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岩炉的民宿，凭借有温度的服务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这不仅是一家民宿的经营智慧，更像一扇窗口，折射出我区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与民宿转型升级带来的发展变革。请听报道。
0: 五月的拉萨阳光正好，在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岩炉的民宿里，来自河北的游客龚先生正拿着相机捕捉阳光下布达拉宫的耀眼风景。龚先生。
18: 这家店的装修非常具有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不太像一家民宿，倒像是我另一个家。
0: 95后民宿主理人虾米已在拉萨扎根多年，这些年他根据顾客需求将民宿打造成文化体验窗口，免费提供藏族服饰，还开设了藏香制作体验、学习藏文小课堂等活动，让客人从旁观者变为沉浸式参与者。岩炉也从2019年的单店发展到如今已有4家门店。虾米，
19: 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让客人感受到他不仅仅是来住宿的，我觉得更加吸引人的就是文化，希望他们感受到西藏的旅途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整个西藏旅游行业的欣欣向荣。
0: 贵州游客欧阳女士。
20: 比方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香拍，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体验，还挺感兴趣的，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是体会不到这样的感受的。
0: 虾米喜欢在朋友圈分享拉萨的蓝天白云，民宿里的手工体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这些鲜活瞬间让更多人向往拉萨。虾米，
19: 更多的是展现我在拉萨或者在西藏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些东西，客人朋友们他们会很想来，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们心里。
0: 随着我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像盐炉一样的民宿正在崛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住宿空间，而是成为进一步了解西藏的窗口。重庆游客张女士：
2: 我从重庆过来，和我妈妈一起来，我感觉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基础建设这些都很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安心。
0: 盐炉理想国民宿主理人虾米：
19: 希望西藏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有更多的人来看见西藏，看见拉萨。
5: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青年赛事等活动，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0: 拉萨市罗布林卡内，一场场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服饰，佩戴特色面具，高亢婉转的唱腔穿透人群，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鼓掌叫好。此次藏戏表演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让大家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为节日生活增添厚重底蕴。拉萨市民强巴旦增：
13: 藏戏是我们珍贵的传统文化，现在不仅把藏戏传承的工作做好了，其他各类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完整保护，我们看得开心也很欣慰。
0: 游客梁炳超：
21: 我是从澳门来的，这次来西藏已经是第十次了，刚好就碰上藏戏表演，算是很难忘的一个节点。
0: 拉萨市娘热艺术团副团长旦增罗布：
22: 我们藏戏团会继续深耕传统，守正创新，让藏戏这朵雪域文艺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0: 西藏博物馆内同样暖意融融，非遗亲子陶艺体验活动人气颇高。来自广西的游客廖荣秋女士带着女儿，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藏式陶艺制作，感受高原非遗文化魅力。廖荣秋：
23: 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了孩子的知识，同时也让他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时光，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此次活动紧扣致敬最美劳动者主题，开展致敬一线医护、慰问在岗工作人员、非遗亲子陶艺体验三大活动，礼赞各行各业奉献者，传递社会关怀，营造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西藏博物馆讲解员普珍：
24: 在动手里体会匠心和劳动的意义，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0: 金州西路街道党工委则组织党员干部赴拉鲁什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健步走，即环境卫生清扫主题活动，将节日文化、全民健身与志愿服务融为一体，大家在健步中舒展身心，增进交流，在清扫中美化家园，践行志愿精神。金州西路社区区域化党建在职党员李良婷：
25: 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群众全民健身、快乐生活。
0: 共青团林芝市委员会举办了3v3篮球赛暨男女混合羽毛球双打比赛，既丰富了假日文体生活，也激励广大青年以强健体魄、昂扬精神投身家乡建设。球赛选手赵俊业：
26: 很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混合双打的羽毛球比赛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
0: 一系列精彩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更为高原大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各族群众共同致敬劳动者，拥抱健康生活，绘就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假日新画卷。西藏台消息，4月30号，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朱守科应邀做专题辅导。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国家安全大局的切入点，认真落实区党委部署，强化政治素质考察，推进国家安全干部培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的组织责任。
5: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楠木林县加力扩围，推进以工代赈，一手抓项目谋划，一手促技能提升，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既鼓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为救惠民与强济双丰收的暖心图景，请听报道。
1: 在南木林县努马乡努马村防洪堤以工代赈项目正稳步推进，现场机器轰鸣，人影穿梭，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基建图在田间铺展，村民扎西多吉。
3: 以工代赈项目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让我们就近就业大家都踊跃参与其中。
5: 据了解，项目于今年四月动工，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吸纳当地151名群众和58台拖拉机参建，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21万元，同时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努马乡乡长格桑罗布。
4: 我们按照以工代训、学以致用的要求，把技能培训融入到项目施工全过程，充分利用本村技术人员带领群众开展现场技能培训，实现了务工增收加技能提升的双目标。
5: 以工代赈如春风化雨，润泽民生，兴旺产业，凝聚民心。南木林县在项目推进中坚持就地就近用工，让群众在建设中受益，在家门口圆梦。截至目前，第一批常态化帮扶专项以工代赈项目已全面开工，总投资超920万元，预计可吸纳就业45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460多万元。目前，卡斯乡苦雀浦村正在建设的一条2.5公里的硬化主干道，就是以工代赈项目之一，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苦雀浦村党支部书记苏朗平措。
6: 项目由本村合作社牵头实施，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
5: 南木林县卡斯乡政府乡长陈凯。
7: 项目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配套弱等突出问题，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项目实施既夯实了乡村发展基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5: 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探索出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新路径，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8: 公司来到家门口。
0: 在江达县敏达村种植基地，务工群众扎西江村正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细心管护着川贝母种苗。扎西江村
8: 公司来种贝母，我加入他们学会了好多技术，收入不错。
0: 江达县平均海拔3650米，年均气温6摄氏度左右，冷凉湿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川贝母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2023年，江达县与云南天泉川贝母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试验种植川贝母。经过2年的精心管护，川贝母长势喜人，成效显著。西藏敏达贝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张辉。
9: 我们的贝母基地现在每平方米大概产鲜货1斤，每亩产干货大概在150斤左右，每亩的产值在45万，行业前景非常广阔，能稳定的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
0: 2025年，江达县启动川贝母产业扩面计划，盘活高海拔地区温室大棚资源，种植规模已拓展至70多亩，就近吸纳大量群众就业。种植所需有机肥以牛粪为主，为牧民群众开辟了变废为宝的增收新渠道，推动了农牧资源循环利用。与此同时，江达县加快推进川贝母庭院种植新规划落地，引导牧区群众在房前屋后小规模栽培。目前，小小川贝母正成为江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金钥匙。江达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侯习能。
27: 从试验种植的成功到如今的标准化推广，技术已经成熟，而且市场前景比较广阔，我们有信心把川贝母打造成继牦牛产业之后又一金字招牌。
0: 4月30号，山南市第二届全民锅庄舞大赛开赛，来自山南市各县区的13支队伍参赛。请听报道。
5: 本次比赛在扎囊县桑耶镇民族团结广场进行，现场13支队伍轮番登场，有的队伍坚守传统，舞步粗犷豪迈，沉稳厚重，有的队伍大胆创新，将古老非遗与现代编排巧妙融合，灵动轻盈，活力十足。精彩演出引得现场掌声连连。 观众答娃。
3: 比赛很精彩，内容也很丰富，在家门口能看到这样的表演非常

0: 继续深挖传承和发展特色的传统文化。
1: 赛场之外同样是一派热闹景象，文旅宣传推广专区、非遗手工艺展销区内藏香、木雕、特色手工艺品等展品琳琅满目，不少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让观众在欣赏舞蹈之余近距离触摸山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据了解，5月1号所有参赛队伍在亚龙剧院广场开展集中展演。山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旦增贡桑：
2: 我们会多在景区举办这种活动，带动周边的文旅文一体的经济效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季度，拉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343亿多元，占全区比重达44.1%，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1: 近日，兰卡孜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紧扣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择优筛选43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22个，覆盖多个行业领域。活动还创新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了1600多名求职者参与。
4: 4月29号，高原铁路5一假期运输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
5: 理论与实践，
1: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看顶层设计，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再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我国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技术研究的强大效能。看投入保障，14-15时期，我国技术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技术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今天的中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得益于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党的20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15年，凸显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15-55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 当前距离建成科技

0: 全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回攻的韧劲，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雨夹雪转阵雨，3度到15度。那区多云转晴，-6度到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4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阴，6度到14度。
2: 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雪域天籁，邂逅高原大美。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在悠扬的雪域清风里，在澄澈高远的蓝天下，雪山连绵千里，江河奔流不息，歌谣响彻高原。西藏是无数人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更是一方烟火温暖、岁月安然的幸福家园。每一片土地都有专属的旋律，每一座城池都有动人的赞歌。今天我们以歌为纽带，以声传情意，精选14首极具藏地风情的经典曲目，串联起西藏壮丽山河、地域风貌、人文底蕴与幸福生活。从奔赴高原的满心向往，到各地秘境风光逐一邂逅；从深情眷恋的家乡吟唱，到跨越山河的吉祥祝福，让我们在婉转的歌声中沉浸式领略雪域大地的万千风情，感受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

越过山川湖海，奔赴雪域苍穹。一曲《我来了，西藏》唱出了远方旅人对高原的无限憧憬，也诉说着奔赴的赤诚与热爱。世人皆向往西藏，向往这里不染尘埃的蓝天白云，向往巍峨壮观的雪山冰川，向往远离喧嚣的宁静与从容。漫长旅途，终抵远方。当双脚踏上这片高原大地，所有的奔波与期待都化作满心的温暖与感动。走进西藏，拥抱纯净，邂逅温柔。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卸下疲惫，治愈心灵。高原大地向来以温柔回馈每一份热爱，以吉祥祝福世间万物。岁岁平安，万事顺遂，是高原人民最淳朴的心愿。和风送暖，万事吉祥，是西藏最真挚的告白。

吉祥萦绕雪域，温情洒满高原，简单质朴的歌词，悠扬婉转的曲调，将西藏儿女最纯粹的祝愿娓娓道来。在辽阔的高原大地上，不同地域风光各异，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景，一城山水自有一城风情。如果要寻觅西藏最温柔最秀美的景致，那一定少不了素有雪域江南美誉的林芝。春有桃花漫山野，芳华灼灼，夏有林海叠翠，清风徐徐，秋有彩林满山，层林尽染，冬有雪山相依，静谧安然。雅鲁藏布江缓缓流淌，林海与雪山相拥，花海与云雾相依，一步一景如诗如画，让人沉醉期间不舍离去。下面就让我们伴着歌声走进烟雨江南般的诗意秘境。

最林海，最花海，最山水，最清风。林芝的温柔秀美是雪域大地上一抹温柔的亮色，让人心生眷恋，久久难忘。而大美西藏从来不止一种风景，从林海幽谷到广袤草原，从高山湖泊到河谷沃土，从古老文明到时代新貌，多元风情交织相融，自然美景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辽阔高原包容万象，壮美山河自带风华，淳朴民风温暖人心，特色文化源远流长。这片土地既有大自然雕琢的绝世美景，也有千年传承的人文故事，处处皆是风景，处处自有魅力。接下来一同走进辽阔雪域，感受高原独有的气韵与风采。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种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7: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8: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7: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8: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7: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8: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9: 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1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在西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片土地承载着文明的起源，镌刻着岁月的印记，它就是山南。雅砻河畔文脉绵延，古老古迹静静矗立，雍布拉康桑耶寺诉说着千年历史的沧桑，折谷草原水草丰茂，自然风光静谧悠远。山南是藏文化的摇篮，是古老传说的故土，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古老与现代共生，沉静与鲜活相融，山水安然，岁月悠长，大美山南藏着西藏最本真、最动人的模样。让我们在歌声里溯源藏地文明，邂逅雅砻风华。

一山一水藏古韵，一风一韵一千年。山南的厚重与温婉为我们展现了藏原大地的独特底蕴。雪域高原，山河亘古不变，岁月生生不息。历经沧海桑田，跨过岁月长河，雪山依旧巍峨，江河依旧奔腾，而吉祥与安宁永远是高原不变的主题。风雨沉淀初心，时光守护美好，世世代代的高原儿女守望着这片土地，怀揣着亘古不变的祈愿，期盼山河无恙，大地安康，期盼烟火寻常。

0: 里一片辽阔苍茫的秘境之地，旷野无垠，星河浩瀚，荒原辽阔，大地苍茫。风过荒原，云漫雪山，极致的风光治愈心灵，震撼人心，让人一眼沉沦，醉在了苍茫天地之间。让我们一同走进秘境阿里，聆听天边的阿里。
1: 都说

茫旷野，万里长风，天兵阿里用独有的壮阔与雄浑书写着高原的极致浪漫。走过西藏南北东西，览遍雪域四季风光，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抵不过家乡的模样，最深情的歌谣永远是歌颂故土的乐章。家乡是刻在血脉里的牵挂，是藏在心底的温暖。对于每一位生长在高原、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来说，西藏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缕炊烟、每一段过往，都是无法割舍的眷恋。以歌声为笔，以热爱为墨，歌唱家乡山河，赞美故土风光，抒发心底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与乡土深情。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一曲乡音寄乡愁，一首赞歌送家乡，朴实的歌声里满是对雪域故土的热爱与眷恋，简单的旋律中藏着最温暖的人间情怀。在高原有一座日光之城，是无数人奔赴高原的终点，它就是拉萨。暖阳常驻，布达拉宫雄伟庄严，静静守护着这座古城。八廓街烟火缭绕，流转着千年的民俗风情。新城蓬勃发展，焕发着时代的生机与活力。去往拉萨是奔赴一场幸福的约定，驻足拉萨，感受慢时光里的安然与惬意，沐浴高原暖阳，邂逅纯净美好。让我们跟随轻快的旋律，一同幸福去拉萨。

一路繁花相伴，一路歌声同行，奔赴日光之城，邂逅岁月静好。拉萨的温柔藏在暖阳里，藏在街巷中。抬头仰望，是万里无云的湛蓝晴空；极目远眺，是连绵起伏的壮阔高山。蓝天是西藏最鲜明的底色，是高原最纯净的画卷。澄澈长空之下，山河景秀，万物相融，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以蓝天为幕，以白云为信，把最温柔的祝福送给每一位朋友。

蓝天白云寄深情，声声祝愿暖人心。温柔舒缓的曲调，如同高原的清风，抚平心绪，治愈身心。在青藏高原腹地，还有一处孕育生命、滋养万物的生态热土，那就是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由此发源，潺潺活水滋养高原，润泽大地。广袤的草原，水草丰美，成群的生灵自在栖息，湿地连绵，草木葱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里是生命的摇篮，是生态的屏障，纯净、静谧、辽阔，处处洋溢着生生不息的自然活力。赴约江河源头，邂逅生态高原，感受天地共生的自然之美。

0: 三江同源，水润万物，高原净土生机盎然，壮阔的江河从这里出发，奔赴千里万里，滋养华夏大地。纯净的高原风光，宁静悠远，尽显自然之美。走过林海林芝，漫步藏原山南，驰骋秘境阿里，奔赴日光拉萨，相约生态三江源。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动人风采。高原逢春，万象更新，
1: 雪山融水，淌出新绿，
0: 古村桃花开成诗行，
1: 雅鲁藏布奔流不息，
0: 城市乡村暖意融融。
1: 走进春天，看山河壮阔，
0: 走进春天，品高原风情，
1: 让我们
0: 遇见最美的西藏。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还有一座底蕴深厚、风情浓郁的城市——日喀则。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民俗文化浓郁，风情独具特色。古城韵味与时代新风相融，田园风光与雪山美景相映，金色暖阳洒满大地，祥和安宁笼罩着整座城市。一起来听《金色日喀则》。

雪域沃土铺锦绣，金色日喀则换新颜。悠扬的歌声描绘出日喀则的丰饶、安宁与独特风情，也让我们看见西藏各地山水相依，风情各异，一城一景致，一地一风华，共同绘就着大美雪域的壮阔长卷。仰望高原苍穹，白云悠悠飘扬，轻盈洁白舒展，洁白流云映衬蔚蓝天际，清风拂过，云卷云舒，自带一份悠然与纯净，藏着高原独有的诗意与浪漫。告别大地山河的壮阔，静静凝望雪域长空，看流云漫舞，听风吟高原，让我们一同沉醉在空灵悠扬的旋律里。

流云漫卷长空，清风轻拂雪域，一首《蓝天上的云》将高原天空的纯净与唯美娓娓道来。悠悠白云是高原的点缀，是山河的诗意，也是高原的岁月里最温柔最干净的一抹风景。从初见西藏的心动向往，到走遍高原的沉醉流连，从各地风光的逐一邂逅，到故土情怀的深情抒发，十四首歌曲层层铺展，徐徐描摹，完整地勾勒出新时代西藏的山河之美、人文之韵、生态之美与时代之变。所有山河胜景、人文风华、吉祥祝愿，最终都落脚在烟火人间，汇聚在藏家百姓的幸福生活之中。如今的雪域高原，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守望相助，在这片热土上勤劳耕耘，安居乐业，炊烟袅袅，牧歌悠扬，邻里和睦，岁月静好，藏家儿女沐浴在新时代的暖阳之下，日子红火，处处洋溢着安稳与幸福。烟火藏家，山河为伴，喜乐绵长，在温暖治愈的旋律之中，我们一同感受高原百姓的淳朴日常，体会雪域大地的烟火温情。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舒缓深情的歌声里迎来本期节目的收官曲目《幸福藏家人》。

0: 歌声渐远，余韵悠长，温情不散，雪域情长。九十分钟的音乐时光，十四首西藏金曲，我们以歌为媒，走遍高原四方，领略林芝秀美、山南底蕴、阿里苍茫、日喀则富饶，感受拉萨暖阳、三江源生机，凝望蓝天流云，接收高原祝福，读懂家乡热爱与万家幸福。高原的山水见证岁月变迁，浩荡江河承载时代发展，悠扬歌谣诉说着生活的美好。每一缕高原清风都带着纯粹与安然，每一段动人旋律都饱含赤诚与热爱，每一句温柔祝福都寄托着岁岁安康的美好期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普江大雪，交通阻断，七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四天四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七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2: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1: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

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汤素国，生于1933年，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记忆传承人。
1: 在北京市通州区，有一座面人汤艺术馆，这里陈列着两代面塑艺术家的作品。
4: 我父亲有句话：“近取神似，远取韵似。”也就是说，我做这面人，你这么一细看，你看，哎呦喂，这神态真好啊，挺好。远取，你这个摆在桌上了。你这余光，你这么扫他一眼，你都感觉他的动态，这就非常好。拿出这人搁在这灯光一照，墙上那影，你都感觉很生动。远取韵似，近取神似。
1: 2008年4月，面人汤作品展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将汤氏面塑百年来的作品进行了综合展出。面人汤的创始人叫汤子博，由于汤子博制作的面人保存下来的不多，所以他的这件核桃面人便格外引人关注。
4: 我父亲发现呢，这面人越小越什么，那他就原来要做这么点，再做这么点，后来就想，哎，那你们家里吃核桃，砸核桃。他这琢磨了，哎，我要做小面人，我搁盒子里不行吗？那吃吧，那吃核桃，然后把核桃劈了，核桃仁吃了，把那浅核桃浆挖了，小圆空，哎，这搁里头行吗？自个儿试试做吧，研究面人。这个核桃面人，这人的头来的黑白眼珠，这就够意思了，就哎呦，你看见没？脑袋跟小米粒儿一样。而且有黑白眼珠。

0: 与父亲的作品不同，汤素国的许多西洋面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1: 我父亲呢，他把他的面人呢，第一类叫做书派人物，也就是说他做李白、杜甫、白居易、西游、红楼梦、水浒，做这些个等等的，哎，甚至于做一些个古诗题材的。第二，他给他规定呢叫做戏派人物，也就是说他的面人呢是这个捏这个戏出啊、京剧啊。那么我学了西洋美术以后呢，我就接受了我父亲的这个传统了嘛，我就把他这所大了。书派人物，我不但做中国的传统的书派人物，而且我也做高尔基的母亲，我也做这个惠特曼的诗，我把西方文学我也做扩大了。
0: 在汤素国制作的西洋面人中，这两个奥运题材的面人格外有趣。
1: 我就做了一个顾白旦奥林匹克宣言，我有一个顾白旦的一个形象，我在处理这个顾白旦的时候呢，我就尽量把他的身体夸张拉长了，让他感觉着奥运会的树立在全世界。
0: 中国的面塑艺术渊源悠久，早在宋代，捏面人就已经成了民间节令很流行的习俗。北京面塑艺术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面塑艺术流派，面人汤便是其中最著名的流派之一。汤素国的父亲汤子伯是面人汤的创始人，汤子伯曾被徐悲鸿称为中国的罗丹，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了传奇。1882年，汤子伯出生在北京通州一个泥瓦匠家里，由于家境还算殷实，汤子伯从小便学习国画。一天，年幼的汤子伯外出玩耍，没想到他被一样玩具吸引住了，并为此执着了一辈子。
1: 他呢，没事呢，上万寿宫玩去了。他一看，那围一帮人，干什么的呢？他过去一瞅，哎，没面人的。因为过去啊，全国各地的没面人的城乡到处都是，全都是山东菏泽，过去叫曹州。他们这帮啊，这曹州的这帮山东人呢，世代相传。全村人都到全国各地去卖面人，卖一年挣了钱了，然后一边卖一边回家，到家过年把钱搁家，过完年背着被柜子又全国各地卖面人，这么形成的。这么我父亲一看这个，哎，他脑子就想起来，他说我要把我画的国画人物捏成小面人，这多有意思。
0: 汤子伯也想捏面人，可是他并不知道捏面人使用的面团是如何制作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一个小孩不买面人，只买面团。
1: 我不买你人，我买你面，卖不卖？他说，一瞅瞅这小孩，卖啊，哎好，那当然这面他得很要价了，是不是？比捏面人还得贵。我问说，好，我都包圆了。就买了，买了以后回家，因为那个捏面人用的那个雕塑刀啊，他们叫拨子，用这拨子都是牛角的。那他回家以后没牛角的怎么办呢？拿个竹子竹片就磨了那一把家伙，我做的挺好，拿油泡泡弄什么，把这面拿来跟家没事就研究这面人。他研究出来这面人了，他就李白、杜甫、白居易，想捏什么就捏什么，知道吗？面用完了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等着吧，卖面人过来再买面吧。
0: 汤子伯对着面捏的小人越来越痴迷，他竟然自己琢磨出了面团的做法。于是画画、捏面人占据了汤子伯每天的生活。清朝末年，18岁的汤子伯还是天天鼓捣面人儿，

0: 从不关心家里的生计。他的这种做派引起了家里人的不满。
1: 我大伯父二伯父人家都干活挣钱了，我爸跟家里又画画又捏面人，就这么玩啊。我说哥们就得有点意见了吗？和我们给家挣钱，我那你养活你，你玩什么的？我爸说我又会画画，我又会捏面人，我干嘛不捏面人啊？我试试。就这么样找木匠打一副面人柜子，妈这个就跟街门口就埋面人。
0: 汤子博制作的面人与别人不同，他也将自己国画中的人物捏成面人。他的面人制作精细，神韵灵动，与其他面人大为不同。汤子博的面人也从哄孩子的玩具一跃变成了可以陈设在家中的精美艺术品。
1: 头一站哪儿呢？那从通州先上北京吗？就到北京了。到北京就在朝阳门里头钓鱼桃口那儿跟那儿摆着，就开始那是我父亲从事面塑的头一站。因为北京这也有好多山东的大面人啊，跟他卖什么的嘛，都卖哄孩子嘛。一瞅哟，这人的面人可不一样，那是细面人啊。王府、王爷还有好些什么，一看这细面人，这时候都把我父亲给请到王府里去了。有些个文化人呢，也都嘛，因为他这个题材不一样，不是孙猴猪八戒了吗？这么样，在北京就出了名了。那时候也不提面人汤什么的吧，就知道这捏细面人的，哎，跟他不一样。
0: 要说那时候，汤子博还真是够出名的。汤子博一边卖面人赚钱，一边四处游历采风。只要听说哪里有著名的古迹，路途再远，他也要赶过去看一看。
1: 星夜赶路，白天呢？就走到哪儿就卖面人，晚上呢背着行李呢就走。那时候没有铅笔啊，拿毛笔，哎，拿纸就画，把它记下来，记下来都搁到柜子里头。后来呢，哪个有名胜古迹，他就背着柜子去。
0: 在汤素国看来，父亲作品中的灵气和生动，都要归功于20多年游历采风的生涯。然而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到战乱的影响，汤子博的面人生意越来越难做，甚至连温饱都不能满足。
1: 我们家里头呢，吃豆腐渣呀，混合面啊。这时候有一叫李子晨的，他说我们家生活挺惨的，给我们这孩子呢找个事儿，给伺候日本人的。我爸说了，不去，饿也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儿。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对民间传统文化非常重视。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吸收了一大批怀揣传统手艺的民间艺人。学院为汤子博成立了面塑工作室，许多艺术家、学者都来参观。
1: 美院的画家张丁啊，李苦禅呐、啊，都在那儿呢。作家协会艾青也跑我们家去买面人去，还有好多像那个黄苗子啊。解放以后呢，我父亲呢，基本就不是说下街哄孩子，老是在这文人圈里的。
0: 近取神似，远取韵似，是汤子博作品的精髓。只因痴迷，汤子博为面塑艺术倾尽了一生的心血。
1: 我爸说了，不是学会的，我是玩会了的。他这句话说的非常深刻。一个人你要玩会了，那你的投入，不睡觉你都得玩命，你乐意呀。
0: 年少冲动，曾抵触面塑艺术，
1: 我就瞧不上，老想当爱因斯坦，就跟学校说了，我考大学。
0: 子承父业，终成面塑大师。
1: 我2008年办的展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
0: 本期口述：面里乾坤，汤素国。汤素国继承了父亲汤子。

0: 薄的面塑艺术，成了面人汤的第二代传人。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他的面塑作品还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1: 我想用中国古代的故事来表现北京精神，那么我就构思，我就想了，用什么呢？爱国，做岳母刺字，创新，我是做谁呀？那我就想了，祖冲之，中国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北京精神第三呢，这是包容，我就想包容。那只有郑和远下西洋，去了各国，把中国的丝绸漆送给各国，把各国的艺术科学成就带回中国来。北京精神之四，厚德，孔夫子厚德，完成了这四份。所以我想用古典的故事来表现中国北京传统的精神。
0: 一些人可能想不到，其实中学时代的汤素国根本不想进入艺术行业。
1: 我那时候我瞧不起面人，我老想当爱因斯坦。为什么呢？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号召着中学生啊都要当工程师，建设祖国，当工程师多棒啊，都是这思想，学理工啊最棒了。那时候就有一中学里普遍说了，学好数理化吃遍满天下，学好数理化到哪儿也不怕，所以都想着这个。我又读的传记文学又多，我就想我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是想这个。所以我工艺美院的时候呢，我这面人捏得不错，而且参加了第7届青年联欢节美展，参加莫斯科造型艺术展览，哎，都得奖。但是得奖管什么呀，不是也就这个，老想当爱因斯坦。
0: 此时汤子博已经有了自己的面塑工作室，但是汤素国却很少出现在工作室内，因为他已经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走上了他向往的科学之路。
1: 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哎呦，这一录取哦，乐得我这个高兴哦。我大哥说了，你别再犯金中举，再疯了哦，那高兴啊。后来我爸爸那没人管呢，我一说哟，我虽然上了大学了，我爸这咋没人管，怎么办啊？这时候工艺美院一个教授叫吴达志，跟我特别好，就是小汤啊，像你们家里头这个艺术，你要不继承再重新培养也达不到你这程度，所以你还是接你爸爸这班啊，我弄好了。你要上大学你啊别学工，你学这个美术学院，学美术理论，整理你们家这个艺术。要不然呢，你就学雕塑，学雕塑对面人提高有好处。他这一说呢，我心里也活动了。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转变，汤素国意识到文艺工作与科学工作同样重要。为了传承家族技艺，他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6年后，汤素国学成毕业，经过中外艺术理论的学习和西方雕塑艺术的熏陶，汤素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面塑风格。
1: 这毕加索呢，因为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呢，所以对于西方油画来讲，不管是具象的抽象的也好呢，我得到了非常丰富的西洋美术的知识。正好我到了欧洲呢旅游去，参观了毕加索纪念馆，我到那一看，我激动了，我都要哭了。他有深厚的基本功啊，回来以后我就想我做一个毕加索，那么我就用毕加索最后的一张自画像，这个我就想表现毕加索伟大的绘画一生。
0: 改革开放第二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冠中、韩美林、郑宇鹤、汤素国四人联展，面人这种民间艺术品第一次进入了美术馆。

0: 后来美术馆的馆长说：“老汤，赶紧再做点。”这是真正面人进入了美术馆，这是第一次。
1: 这一组文化名人系列面塑是汤素国的得意之作。
0: 那么我做这文化名人，我不是说我随便捏，我做一胡适也好，我是把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的著作我都读了，读了我就感觉，哎呦，太棒了，我就想表现他，我对他理解了，我就用我的面人我表现出来了。你比如说，我捏一个李白，我也不是捏李白。我捏李白，穿着白袍，戴一个纱帽，不是。我捏李白，我就是没事，我把李白的诗，自个儿吟唱体会，拿书法写出来，挂在屋里，我这欣赏着李白。我捏屈原，屈原爱国，屠汨罗江，只问苍天，但是一时白。那捏面人，你就拿白衣裳就坐就，我不去。我这白里头有冷有暖呢，冷颜色的、暖颜色的、深的、浅的、淡的，它都有变化，所以我捏出的人就不一样了。
1: 与父亲一样，汤素国也喜爱中国画和书法，并将这两种元素完美地融合到了面塑创作之中。三维的面塑作品竟隐隐透着国画大写意的味道。
0: 我做这个黄明宏，我又出一个新招，我爸爸也没用过。黄明宏呢，我捏他这个大长袍，手里托着一个小速写本，仰着头看着大自然。甭说这脸型得像这个黄明宏，就戴那眼镜都能感觉从那眼镜光那射出往前看的，拿着小速写本，他穿着这大袍子，我不是说蓝袍穿一蓝的，白袍穿什么，我不去，我就用本面，也就是说呢，本色面不掺颜色的，它本身就具有半透明的感觉，我又用白颜色，又加上黑颜色，就等于国画呢，有墨，有纸，还有水。我这个没颜色的这块面呢，就等于那水，这个白颜色就等于那个纸，宣纸，这黑颜色就等于墨。我搁手里咔，不给它揉匀了，你要全揉匀了，不是就变成灰色了吗？不好看了，我不给它揉匀了，就给捏出来了。那么你看，有白的，有黑的，有灰的，有没有颜色的。就给你感觉是一个大写意。2008年办的展览，美术学院老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我父亲就是从国画变成面人，我想了，我呢再把面人跟国画结合起来，这么样，我就想了，我这个面人呢，背后呢，我用国画来衬托它，用书法来衬托它。这么样，我就把我这面人后头呢，全用宣纸画着画贴在后头，写的字儿画在后头。那么在装潢上，它这里又含着书法、国画的这个形式结合着面人，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父亲的面人，我又把它上升了一个阶段。
1: 汤素国说，他的徒弟们既继承了他的面塑艺术，又有很多创新的想法，大家互相启发，互相促进，面人汤的面塑艺术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0: 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

0: 许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本期口述人杨玉栋，生于1943年，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脸谱技艺传承人。杨玉栋经常被政府邀请带着他的京剧脸谱工艺品到国外去参加活动，他发现外国友人对于京剧脸谱的欣赏跟中国人有些不同。
1: 外国人很喜欢，他还是跟中国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他不管身份多高，他很喜欢你往他脸上画脸谱。这个有时候我都害怕，一给介绍，这是我们那个阿尔堡市的议长，他也坐那高高兴兴叫你画脸谱，画完脸谱他也不擦，还满是走。那个丹麦最有名的足球运动员让我给他画脸谱，我在脸上给画了一个孟良，告诉他这是宋朝一个大将，是那个先锋官，我特别高兴。就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不同民族爱好不同，但是中国脸谱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他们人心。
0: 清乾隆时期，南方四大徽班进京，与其他戏曲逐渐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的国粹京剧。到了清朝末年，京剧已经成为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的戏曲形式。
1: 京剧当时的一些名角，那个杨月楼，那个慈禧封为杨猴子，谭鑫培，像这样的名角，在当时慈禧发给出入故宫的腰牌，这个腰牌就是，哎，故宫我可以随便出入。京剧演员那会儿就比现在最火的歌星影星还要火，他们看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就是他们一出来呢，简直是前呼后拥，观众特别喜爱。
2: 哎呦，我的侄儿，您这可是功夫下凡了。
0: 把名角的脸谱画下来，然后欣赏传阅，是当时京剧戏迷们的一大爱好。
1: 主要以画近角脸谱为主，就是大伙儿俗说的大花脸，要求就是五颜六色，颜色越漂亮啊越吸引人越好，但是呢它不能离谱。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比较有名的近角演员侯喜瑞啊、金少山呐、画他们的脸谱比较多，还有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那个文武老生那个杨巧楼的脸谱，他画他们的人就是最受观众欢迎。
0: 在这些喜爱京剧脸谱的戏迷中，有一个人对工艺京剧脸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晚清末年有一个姓桂的，桂花的桂，他就是琴棋书画呀，是一个文人，另外他特别喜欢看京剧，按咱们现在来说就是个票友或者叫粉丝。他在业余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呢，用那个泥做出一些个那个脸型来，然后就根据他的喜好画了一些个京剧脸谱，当时比较盛行吧，这个花脸的形象。开始呢是送给人，送给亲戚朋友，大伙儿都挺欢迎的。
0: 可以说最初的工艺脸谱是在八旗子弟间渐渐流传开的。上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皇亲贵族开始没落，曾经被他们用来消遣的工艺京剧脸谱技艺也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1: 这时候这些八旗子弟呢就要想办法自谋生路，他把这些东西呢这个做成了以后拿到那个当时的东安市场去卖，没想到非常受欢迎，可以说吧就是大伙儿一抢而空，就以这个来维持生计。别的一些个商人呢一看呢这个销路挺好，他们也纷纷仿效，结果呢就在东安市场上就有好几家店都是这个卖脸谱。
0: 中国的传统戏曲种类有300多种， 其中也不乏需要勾画脸谱的。但是只有京剧的脸谱逐渐变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工艺品。
1: 大家画吧，一般的都是画京剧脸谱，我是说比较内行的人。当然秦腔脸谱、川剧脸谱也很漂亮，大众最认可的就是京剧脸谱。京剧在全国各个省市都有，所以大伙儿就是比较认同吧。哎，你画完了京剧的张飞谁都知道，你画一个秦腔的张飞有人就会打鼓，这到底是谁？
3: 最早的彩作脸谱是以泥摊做一个光头，我们俗称叫光头脸谱，它不带任何装饰。后来呢，发展到用泥做出盔头来，上面的绒球也是泥的，下边的胡子呢是拿丝线做。
0: 杨一栋的工艺京剧脸谱除了继承了技艺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发展。
3: 第一，我把它带上半身的胸像，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京剧人物的形象。第二呢，我加上盔头和髯口和其他的一些个附属的装饰。这个盔头是按照京剧演员的盔头的原样按比例缩小做的，根据舞台上的形象每一个都有原型。比如说这个是李少春主演的《大闹天宫》里边的孙悟空，他的穿戴装束和脸谱全是按照李少春的舞台形象做的。比如说这个是龙凤呈祥的孙尚香，他戴的凤冠披的霞披，这也是根据舞台形象来的。有时候呢，同一个角色我会画好几个，为什么呢？有时候是因为演员他的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还有呢更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传承流派不一样。
0: 杨一栋创作的工艺京剧脸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巧妙，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京剧脸谱曾经作为国礼送给了十几个国家。杨玉栋是北京市的工艺美术大师，也得到了脸谱杨的称号。那么杨玉栋是如何走上工艺脸谱的创作之路呢？为什么他的脸谱会有那么多独到的风格呢？杨玉栋说，他与京剧、与京剧脸谱之间有着一段颇为特别的缘分。闲来无事的时候，老人也会哼唱两段京剧。其实在他只有两三岁的时候，他与京剧之间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
1: 就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挺特殊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当时叫大光明影戏院的经理。这个影戏院呢，白天演电影，晚上演戏，而且我和我哥哥睡觉的床呢，和剧场的观众席只隔一道木板墙。他那一想，我就穿上衣服，就从那小门进去就看，看一会儿他不打了，我又回来了。我哥也是这样，后来一想，太别扭了，光听得见看不见。后来就想办法，而且后来试了试，就是这么一道木的墙。后来他就想办法给他捅了一个洞。
0: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40-50年代，京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那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名角，比如梅兰芳、程砚秋、裘盛戎等等，他们活跃在北京的各大剧场，深受戏迷的爱戴。杨玉栋所在的大光明影戏院，也就是如今的西单剧场，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大剧院。在那里，杨玉栋几乎看遍了这些名角的演出。
1: 可是那时候呢，因为年岁比较小吧，也就7-8岁，就是只是对一些武戏还有打花脸的戏感兴趣。裘盛戎呢，主要是看他的那个包公戏。
4: 包龙图大作再看

0: 那时候除了每天看戏，杨玉栋还喜欢到后台玩。很快他便迷上了京剧演员们脸上那变幻多样的脸谱。
1: 那时候我大约四五岁，这个本来挺干净挺干嘛的一个人，进去待会儿就拿那个颜色甚至于黑色觉得都挺脏的，就愣往脸上抹。哎呦，你开始看特别觉得稀奇挺奇怪的，哎，抹来抹去再一出来再穿上衣服也挺威风挺漂亮的，哎，就觉得这个特别神奇。可是那会儿就没想到这就是给你以后这个后半生打个基础。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从小我对这个有一个接触有一个启蒙，所以以后逐渐走上这条路。
0: 渐渐的，杨玉栋不再满足于看角儿们画脸谱了。
1: 我这还有个小的文物吧，这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我大约七八岁吧，我和我爷爷去白塔寺庙会，在庙会上呢，我看见就是这个当时北京人称为磕泥饽饽，这磕出来是什么呢？是一个脸谱的摊儿，一个人的脸型。因为我一看这个特别喜欢，简直就是走不动道了，非要买不可。买回来这个就能磕出泥摊儿来，就可以画脸谱了。北京那会儿呢，就是烧煤球炉子，好多煤铺都有黄土，黄土里头本身有的时候就有胶泥。你给它挑上那黄土里的胶泥跟黄土什么和一块儿，哎，和成泥就能做出那个脸谱的摊儿来。当然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都是可以说涂鸦，你就画着玩儿，但是呢是一个接触，可以说我从小学时候就画。
0: 打小喜欢脸谱的杨玉栋后来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在学校里他有个老师是泥人张的弟子。新中国成立后，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也就此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杨玉栋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时，他的一个老师就是张景户的弟子。泥人张彩塑的制作技艺给杨玉栋后来的工艺脸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1: 泥人张有一个专门的技巧，就是在泥塑的脸上烘染。他泥人张做的侍女很有名，就古代的那些个美女，她的脸上，哎，从深到浅颜色的过渡，不留笔触，不留痕迹，她从深到浅很自然的过渡下来。这是泥人张彩塑技法的一个诀窍，我把它用在京剧脸谱上。可以说吧，现在市场上卖的脸谱很少有拿颜色烘染这个脸的，他们有的是拿那个棉球蘸着广告粉擦出来揉出来，有的是拿喷笔喷出来，我这个是拿笔画出来的，这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地儿。
0: 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里，杨玉栋学习的是雕塑专业，毕业之后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大型城市雕塑，但是在他心底却始终藏着一个关于京剧脸谱的梦。
1: 老师呢就带着我们雕塑班呢去参观彩塑厂，我在那儿看见那个唐景坤，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唐景坤。唐景坤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工艺美术的老艺人，做脸谱的老艺人。他有一个脸谱车间，专有做那个泥摊的，专有装胡子的，专有画的。唐景坤画那个摇旗，拿起来就唰那么一笔，唰唰唰，哎，可以说是拿秒计算，那熟练呢，哎，我都看傻了。但是那会儿学生胆小，也不敢问，也不敢干嘛，我就站着傻看着。说句实话，那个对我触动相当大，我就恨不得我就说，赶明儿毕业分配就给我分这儿，就挺好的。
0: 参观回来之后，杨玉栋就一直盼望着能够分配到彩塑厂，跟着老师傅们画脸谱。但是事与愿违，临毕业时的一个变故让他的期待落了空。
1: 就是学校根据前两届毕业生的实践，发现有一些戏啊不太符合那个当时的需要，把这个雕塑系的

0: 改成好几个那个专业小组，给我分的一个花瓷镶嵌小组。花瓷镶嵌小组是什么呢？做首饰，特别别扭。
1: 1964年，杨玉栋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作。他和京剧、京剧脸谱似乎也渐行渐远。但是2年之后，一个偶然的工作调动竟然再一次将他和京剧绑到了一起。
0: 然后当时北京有一个盔头戏剧生产合作社，他也要上花丝。我说句实话，我当初听到这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厂是干什么的。这时候因为第一天去嘛，人家得带你在车间里参观一下，就是当时厂里最年轻的人学花丝首饰，都在一个厂，都在一个大厂房里头。这厂房里做什么呢？做京剧盔头，做那个髯口，做胡子，做刀枪把子，都在。哎呦，我一看这个，有一下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我就都想起来了。我说真是没想到，天意天意，我又回到这堆里头来了。这个就是我做的带盔头的京剧脸谱。
2: 什么叫盔头呢？就是传统戏曲里头演员戴的帽子，统称叫为盔头。盔头分为盔、冠、金帽四大类。比如说吧，这个是凤冠，这是公主、皇后、贵妃、娘娘戴的帽子。这个是文扬，这是丞相戴的盔。这是象纱，象纱属于帽类，这是这个丞相一类的戴的帽子。
1: 京剧行当里有一句老话，叫宁穿破不穿错。一部戏中哪个人物要穿戴哪些服饰都是极为讲究的，当然也包括盔头。
0: 京剧里头有三个人可以戴夫子盔，一个是关羽关夫子，一个是岳飞岳夫子，一个是项羽项夫子。这个三个人就是在民间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地位都是相当高的，他是属于圣人一级的，他能戴夫子盔。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有的外行他就不懂，看这好看给他戴一个，这根本说不通。还有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雉鸡翎，他俩大翎子，戴那个虎尾白的，这是什么？是反派人物，反派人物或者是番邦、绿林好汉，这个戴。正统的《三国演义》这部书是，包刘贬曹，曹操手下的大将可以戴，刘备手下大将没有一个戴的。
1: 与其他传统工艺脸谱相比，杨玉栋的京剧脸谱加入了盔头，这和他1966年调到北京盔头戏剧合作社工作不无关系。在那里，杨玉栋遇到了做盔头的老艺人张连成。
0: 他当时是给那些个京剧的名角，就包括这个梅兰芳啊、马连良啊，做专门他们定做的盔头。他在厂里当时有个外号叫祖师爷，你就知道他做盔头是什么地位了。另外呢，他可以说他办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儿，就是50年代咱们那个定陵出土了凤冠和那个皇帝的那个金的那个皇冠。当时出来以后呢，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就主张要仿，因为展出你不可能展出那个原件，要复制。复制把这任务交给谁了？就交给当时的盔头社了。盔头社只有张连成可以做。
1: 对于京剧的热爱，让杨玉栋更加用心地跟随张连成学习做盔头的技艺。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让杨玉栋再次产生了做工艺脸谱的冲动。
0: 那会儿北京不像现在那么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哪儿施工呢？地下挖出胶泥来，哎，我一下我就觉得这是宝贝，这应当干嘛？那时候真是骑自行车也没有汽车，骑自行车没带书包怎么办？夏天的时候把这外衣脱下来，穿着背心拿衣服就包泥，一趟一趟的往回包。
1: 路边捡回来的胶泥 让杨玉栋激动，因为胶泥是制作工艺脸谱最基本的原材料。
0: 做脸谱开始制作，第一步是要翻出泥摊来，泥摊晾干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烧制成陶的，或者就是泥摊晾干以后抓一遍白，然后开始绘画。彩塑脸谱绘画有一个很关键的难题，就是它一定要对称，因为京剧脸谱有90%以上是对称的，不对称的叫歪花脸，那个很少，一般是反面人物形象。对称呢，咱们这上头又不能打草稿，又不能做一些特殊处理，所以只能凭感觉，凭眼力来画。
1: 杨玉栋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工艺脸谱，几年之后，他的家里就堆满了他的作品。
0: 我父亲那会儿呢，也没工作，也没工资，而且还有病，哮喘。后来他一看弄这么一大堆，说：“要不咱卖？”我说：“这玩意儿有法卖吗？”他说：“咱卖试试。”我开始就特别提心吊胆，第一是卖得了吗？第二是人要管怎么办？
1: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私人做生意还未被允许，所以当他的父亲把脸谱送到小商店寄卖时，杨玉栋还非常担心。至于这些工艺脸谱会不会有市场，他更是不抱希望。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0: 就我就没想到，就卖得特别好，几乎反正就是今儿拿出去多少就卖多少。当然那会儿卖的便宜，最便宜的5分钱一个，最好的关羽卖5毛，照样也卖了。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那会儿你想，我工资才37块钱，一天要能卖个3-4块钱5块钱，那对家里生活那真确实是有了保障了。
1: 顾客的认可让杨玉栋对自己画的脸谱更有信心了，而且开始致力于脸谱的创新。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传统的工艺脸谱上加上了盔头。
0: 脸谱加上盔头啊，这是水到渠成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画过一个脸谱之后，你就必定想到这出戏。因为我做的是戏剧人物，对吧？你只画一个脸谱它远远不够，必须得有盔头。
2: 夏侯渊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他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镇守定军山的。
0: 我把它加上了这个盔头，叫大蛾子，扎金蛾子，然后加上这个胡子叫黑扎，加上靠背旗，加上雉鸡翎，
2: 就是表现出那个人物八面威风，就是一员非常勇猛的武将这个形象。这个如果不加这些东西，只是一光头是没法表现这个效果的。
1: 把传统盔头制作技艺与传统脸谱制作技艺结合起来，杨玉栋创造出了自己的工艺脸谱风格。不久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杨玉栋也辞职下海经商，从事展会和宴会的设计生意。但是不管有多忙，他始终没有放弃京剧工艺脸谱的研究和制作。2009年，杨玉栋的工艺脸谱技艺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的支持让杨玉栋感到非常振奋，但是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却让他始终颇为忧虑。
0: 断断续续学了3年，也都能做了，有一个地方给的工资比这儿高，马上人就走了。所以说啊，我后来也想，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徒弟走了，我也挺寒心的。
1: 杨玉栋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毫无保留地将工艺脸谱的制作步骤写在了上面。杨玉栋把这叫做广交会，不管是谁， 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想学就可以学。老人说，他只希望工艺京剧脸谱制作技艺能够被好好的传承下去。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庄严，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呢？
3: 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我们继续谈一谈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是只要你活得足够老都有可能啊，不是绝对，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骨松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让骨折，老年人骨折很大一部分是和骨松有关的。但是骨松有症状吗？已然发生了骨松可以治疗吗？那这是很多人非常好奇也需要知道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董爱梅大夫，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治疗。好，进入今天的访谈。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其实骨松呢，跟我们的钙流失是有关系的啊。骨松其实现在老百姓都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骨折。比如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在冬天摔倒了，那这个骨折；还有一些骨折呢，可能是这种悄无声息的，比如说压缩性骨折啊，它只是一种痛，但是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骨折的那么一个激烈的、强烈的反应啊。但不管怎么，这都是属于骨折。那我们还想问的就是，除了骨折之外，骨松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就是让人家知道说，哎，我可能发生了骨松，比如说它会疼啊，或者是什么样、
9: 咱们刚才没有谈到这个非常重要，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症状。骨松的话，除了症状最显著的就是骨折，除此以外的话，我们一般把骨质疏松叫静悄悄的疾病。比如说这个疾病的话，起病非常隐袭，可能我们很难能够从症状上来诊断这个疾病，但是确实上临床上有一些表现让我们能提示我们可能这个人他有骨质疏松了。主要表现就是一个腰背的疼痛，它是一个疼痛的感觉。这种疼痛的话有一个特点，我们叫负重疼，就是承重的时候疼痛。可能有一些人他坐到那块的时候并不疼，躺在那块也不疼，但他一站起来，我们身体的重量压在骨骼上了，这时候呢它就表现出来一个疼痛了。一般是钝痛，就是那种不是一个刀割一样疼，其实是那种闷痛。你提有的人是走路的时候不疼，但是提一筐菜这时候就疼了，那它叫负重疼。腰疼、背疼都比较多见，有的人还表现出来一个肌肉疼。我们有一位医学界的人士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在说，因为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腰背痛会非常非常多见，各种原因都会引起腰背疼，可能关节的问题啊、肌肉劳损都有腰背痛。但是呢，骨质疏松是腰背痛的一个最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差不多50%-60%的这种慢性的腰背痛都是和骨质疏松相关的。所以呢，因此如果老人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腰背痛，应当去测一测，年龄也比较大的应当去测测骨密度，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的话，我们刚才说的骨折，那像咱们手骨折了，或者是髋部骨折了、腿骨折了，我们都非常容易发现。但有一部分骨折的话，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够发现，就是椎体骨折，它也是骨质疏松非常常见的一个骨折的部位。我们大家知道椎体就像一个面饼一样，是吧？像一个发面饼柱形的啊，正常应该是柱形的形状。这时候它如果发生骨折的话，那可能就是变成一个楔形骨折了，就一边压瘪了，一边没有压瘪。所以呢，但这种骨折的话，可能那个没有到别的骨折，连动都不能动了，它没有这么严重，因此呢，往往就容易忽视过去。这种骨折的话，我们在临床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应当想到呢，

0: 啊，一个就是忽然加重的腰背疼，
1: 忽然加重了
0: ，哎呦，都特别疼，而且那个部位比较固定，让你的一些生理活动都受到限制了。比如说你咳嗽的时候，你都不敢直腰了啊，这种情况的话，要想到是不是一个腰椎骨折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就是我们的身高。如果说咱们年轻的时候身高和我们在年龄大了的时候身高相比较，身高下降，特别是下降达到2到3厘米的时候，就要想到有没有腰椎压缩性骨折，我们没有发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嗯，因为它一般就是调查的结果就是说，腰椎骨折你当时发现了就诊断的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啊，一般可能就是将近1/3的人腰椎骨折能够因为这个骨折去就诊，2/3的人他都作为一个一般的情况他给放过去了。
1: 腰椎骨折不会像我们的四肢骨折是疼得你受不了，你马上就得，
0: 而四肢骨折的话你就不能动了嘛，关节就会，
1: 它其实某种程度那骨折就是裂了个缝儿，
0: 它是压瘪了，就像一个面饼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虚的面饼，
1: 这种折的是一种伤口啊什么的，这样
0: 它没有，它是把它一个就是相当于你看这么高压成这样的了，
1: 就是压扁了，
0: 压扁了，但它压扁不是整个的平行压扁了，它可能是
1: 压扁了一半，
0: 压扁了一部分，
1: 斜了。
0: 通常容易发生在比如说我们下楼梯，一脚踏空了，接着踏空以后对腰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腰椎的压缩性骨折，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的骨质疏松骨折的话，常见部位50%都是椎体骨折，还有20%左右是一个咱们最害怕的股骨颈这块的骨折，叫髋部骨折，
1: 大胯这儿。
0: 对，20%的人可能发生的就是手腕的桡尺骨的联合骨折。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椎体骨折是最常见的，但是呢往往呢可能70%左右的人他发生的骨折也都没有意识到。
1: 我理解一下，这种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就他没摔倒，但是他斜了一下，狠狠地蹲了那么一下，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说就这么一个轻微的动作就有可能导致我出现所谓的压缩性骨折。但是他可能回想起来，大夫问什么时候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回想起来没有出现过比如说被撞啦、摔倒啦这样的情况，只是有一点蹲住了那种感觉。我记得之前有我们一个同事啊，他年纪比较大，现在已经退休了，让我看他的体检报告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摔过呀，没有骨折过呀，他为什么体检报告上说我有压缩性骨折，老年人就非常的纳闷儿这件事情。很多人是通过这个等于说是
0: 体检的时候
1: 啊什么
0: 拍一个胸椎片或者拍了一个胸片的时候
1: 才发现的、
0: 啊、发现这个问题的。
1: 这发现了以后还有办法吗？
0: 他们就是因为一旦发现椎体骨折可能会有驼背啊、我们的胸腔和腹腔的这种体积就会减小，
1: 老年人这个驼背啊身高降低这是很正常的啊。
0: 嗯，就是也不太正、是我们越来越驼，实际上那个是不正常的，可能一部分人就发生骨折了。他们骨科可以做一些骨水泥啊，有一些矫形，就是这种矫正的手术是可以进行的、特别在急性骨折发生的情况下面，他们做这个手术的临时的止疼效果呀，对以后的生活的这种帮助啊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总的来讲，骨质疏松一部分人可能任何表现都没有，我们查体发现的，一部分人可能就是骨折了，他没有什么状态就骨折了这样发现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很多的提示的线索，如果这时候我们去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所以提示的线索最主要就是疼痛以及呢身高变矮，
1: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跟骨松相关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谈的是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董爱梅大夫，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董爱梅大夫给我们讲讲骨松这个话题。接下来想问一个问题啊，这是很多听众有一点点觉得困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觉得我可能是骨质疏松，或者说家里的老人年龄大了想看一看是不是骨松，到底应该看哪个科的问题。因为有的人说我可能是看营养科，有的人说看骨科，还有的人可能去看比如说内分泌科，那您是内分泌科的医生。我们也碰到妇科医生也讲过啊，妇科医生也来讲过骨松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医生，比如说肾内科的医生讲这个尿毒症的医生讲肾透析的时候，他也会讲到骨松，当然这不是他的专业啊。所以骨松好像涉及的科室特别特别的多，内分泌科 他的关注点在哪儿？内分泌科在这方面能做什么？
0: 就是因为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说它非常常见，它既是一个年龄增大的一个退行的改变，同时在一些其他的病里面，它的发病率也会增高。因为我们说年龄改变和那个更年期的时候，它的发病率就明显增高了。因为我们妇科大夫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骨科的话，因为会发生骨折呀，因为骨科的大夫也非常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而风湿免疫科的医生的话，所有的风湿免疫病，这个病的发病率都会增高，而且他们可能会用激素。所以风免的医生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我们内分泌的医生关注骨质疏松，它的切入点呢和这些科室可能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刚才我们和主持人谈到过，大家说骨质疏松就是缺钙了，这个概念不是很准确啊，它实际上是骨头里面的钙的这些含钙磷啊这些含量减少，但是血里面的钙并不减少。但事实上还有一部分疾病呢，它临床上也出现骨质疏松，但它和咱们一般的我们所发生的这些我们叫原发性骨质疏松不一样。它的骨质疏松呢是一些身体里面的疾病的一个表现，骨质疏松只是表现之一，它还会有别的一二三四五的表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把它叫继发性骨质疏松，就是这个骨质疏松只是一个别的病的一个表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因为调节骨头的这种破坏合成是我们内分泌激素的来参与的啊，因此的话我们内分泌科在骨质疏松上面最重要的是来判别一下这个骨质疏松是一个一般的我们老百姓我们说年龄大了的
1: 自然的这样的，
0: 还是说我们这个骨质疏松是某些病引起的一个继发性骨质疏松，它可能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更加致命的问题需要处理。所以我们要判断是不是
1: 继发
0: 有没有内分泌的激素紊乱了异常了，参与了这个骨质疏松了。
1: 哪些病有可能会引发它的问题？它继发
0: 的
1: 上游是怎么？
0: 它的上游会发生了什么问题？哈，刚才谈到了，就是骨头破坏太快了，合成相对不够，会发生骨质疏松。在继发性骨质疏松上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内分泌下面引起这种继发性骨质疏松的病，最常见的是两个病，一个叫甲状旁腺功能的异常，一般见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1: 甲旁亢。
0: 甲旁亢，对。甲状旁腺的话，大家对甲状腺可能比较熟悉，但是呢，实际上的甲状腺它是一个蝴蝶形的一个脏器哈，但它后面还藏着几非常小的一个就黄豆大小的这样的一个脏器，一般都四到五个，我们把它叫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的话，就调节咱们身体的这种钙和磷的平衡。这个激素的话，它的最突出的作用就是在骨头上面，它会促进骨头的破骨，它促进破骨，让那个骨头的钙和磷释放到血里面去。然后让尿里面呢保留钙，但是漏出磷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甲状旁腺激素水平高了，它促进骨头破坏呢，破坏的太过度了，那我们肯定骨量就减少了，就会发生了骨质疏松了啊。所以呢，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可能是骨质疏松继发性骨质疏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大家会问了，你什么情况下什么提示，我得想到我这个骨质疏松不是一个原发，而是一个继发性的问题，就是一个甲旁亢引起来的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多尿啊，这个病人会因为血钙高，在临床上会表现出来一个多尿、大便干燥、便秘，有的人会出现溃疡病，因为钙会刺激肠道液体的胃液的分泌，会引起溃疡。那我们到医院如果检查的话，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就是血钙。刚才有人说血钙、血磷，如果血钙和血磷有问题了，比如说在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一般血钙就高了，血磷低，在这种情况下，你骨头也有骨质疏松了。那你很可能不是一个咱们所谓的原发性骨质疏松，而是一个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的第一大类就是甲状旁腺的异常。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嗯，大家都对佝偻病可能是
1: 对
0: 比较
1: 尤其以前特别多。
0: 对对对，那个我们小孩的时候，如果维生素 D 不够的话，会有佝偻病。那大家知道，实际上成人维生素 D 不够的话，也会影响骨骼的这种健康。我们刚才谈到，因为咱们这个纬度的问题，所以咱们的维生素 D 相对来说，咱们中国人还一方面咱们紫外线的力度本来就不够强，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中国人怕晒黑哈，一般我们都愿意打个伞或者用点防晒霜，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选择。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维生素 D 缺乏就比较常见一些。维生素 D 的话，它能帮助钙肠道吸收钙和磷啊，因此它缺乏的时候，血钙磷来源就没有了，骨头没有来源，它的合成也会减少啊。这样的话，为了血钙偏低了以后，骨头就会保护这个。我们首先要保证血钙正常，因为血钙和一些生理活动相关，就是急性的损害就会出现。因此呢，我们要保证血钙正常，就骨头就会加快破坏，好，就会引起呢它的合成又不够，破坏又快。这样的话也会引起骨头的骨质疏松。这时候的话，我们因为钙是帮D 是帮助钙吸收的，D 不够的这种疏松的话，它钙是低的，
1: 对，
0: 磷的话也是低的。
1: 你补充再多，它吸收不了。
0: 对，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如果维生素 D 再进一步缺乏的话，它就不再是骨质疏松了，叫骨软化症了。骨软化症的话，对，在成人就是叫骨软化，在儿童我们就是佝偻病。它就是这时候的话，不但是缺钙缺磷，骨头还可能不但就是基质，因为钙和磷不够的，骨头的一些其他成分过度合成了。 就会变成我们说要是骨质疏松的话像萝卜糠了一样，整体的都少了、像这个的话就是要是让钢筋和水泥来比较的话，就是光有水泥没有钢筋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豆腐渣工程，
0: 豆腐渣工程了。这时候的话骨骼特别容易变形，骨质疏松的话可能压缩压瘪了以后这种驼背了什么，而这个的话腿可能就会变弯了啊，就是骨质那个骨骼的变形就会比较多一些，它也表现出来是低钙和低磷。所以呢
1: 就是您讲的这个我其实特别有感受，就是您讲了好多好多的名词我们还不是能够用专业的术语去讲出来，可是比如说我和一些指甲旁抗的医生聊起来的时候，他们和患者交流就经常什么钙啊磷啊等等，钙磷代谢等等的，说明这些东西其实它互相是有一些联系的，是吧？就是维生素 D 钙磷代谢。对，说到这个其实就面临着一个原发和激发，你们怎么判断，你们怎么知道谁是原发谁是激发？比如说我同时有某一种病，怎么知道我这个骨松是激发来的？
0: 我们原发和激发骨质疏松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别点就是我要做医院去做一下有没有血钙的异常，有没有血磷的异常、如果有的话我很可能就不是一个原发性骨质疏松，是有一个其他的病参与其中了。此外的话，像一些咱们现在肿瘤，包括血液科本身的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啊，或者一些肿瘤骨转移了破坏骨头，同样也会让骨头的量减少。这时候的话我们如果也会表现出来一个腰背痛，我们去做骨密度的话可能正好那块被破坏了，骨密度也是降低的啊。这时候的话也需要和骨质疏松相鉴别，那可能做一个血沉的检查呀等等的检查，就是就可能进行一个鉴别了。而且这种一般因为它骨头破坏嘛，它的血钙也是高的，所以呢实际上钙磷这个检查非常简单，非很便宜，我们差不多8块钱就做一个血钙磷的检查了。可是这个检查的话在鉴别骨质疏松是一个原发的还是一个继发的，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和意义。
1: 好，我们在治疗骨松的时候首先还需要鉴别你这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当然还是要诊断一下骨松。那么在鉴别方面呢就是各种的检查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好，我们待会儿呢继续请董爱梅大夫给我们讲讲骨松的话题。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董大夫呢除了是内分泌科医生呢，他同时也是全科的一个导师啊，所以讲的很多的知识呢是有一个全科理念的。骨松其实确实是他除了跟老有关系之外呢，跟很多的疾病都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啊，吃激素会影响到骨质疏松的问题等等。这个如何整体看骨松和全身健康的关系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点。您刚才讲到骨松的这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虽然说貌似这只是这么几个字是各种零零总总的疾病当中的一种，但是它其实包含了很深刻的一个全科的概念。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它有可能引发继发的这种骨松的一些原因，那比如说跟其他的一些科室是相关的，对。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症状的
0: 非常常见的
1: 一些
0: 很常见的状、
1: 也是跟其他的一些学科
0: 需要鉴别，对，
1: 鉴别诊断的、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医生可能是非常全面的这个丰富的一些医学知识。
0: 因为他可能对于全科来讲他更关注一个全人的理念，就是我们可能专科医生越干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就关注在人都当成一个病了。比如说我到这块来看甲亢，我可能就关注甲亢，但全科的话骨质疏松他可能就会关注我的全身的各个方面，他综合来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性是一个疾病、而且全科的医生他们可能对内科呀，我刚才谈到风湿啊妇科呀而就是我们内分泌啊，他的知识都有一定的知识的要求，有一定的知识的这种广度，他可能都了解，可能深入的话不如专科医生，但它广度是非常广泛的。作为骨质疏松这样一个病，它可能是需要和很多疾病进行鉴别，但发病年率又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病的话，全科还是大有可为的。
1: 而且我觉得全科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角色，比如说专科医生全科医生，其实是一种思维，
0: 对，是一个理念、
1: 这种思维理念的方式不仅仅是我们医生要有的，同时也是我们患者要有的。
0: 对，
1: 比如说就拿我们的有一些老年患者，如果你发生了骨松的话呢，千万不要说是我补钙仅仅补钙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给你判断一下这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0: 首先是不是骨质疏松，这个骨质疏松是原发的 还是一个继发的一个病。第三个的话，你这种骨质疏松情况下，是骨头破坏过快了，还是合成不够了？如何来针对这个病因进行治疗？此外的话，治疗了以后，我们还得监察安全性，补钙、补维生素 D 安全不安全？如何来补？可能的话，都得需要这样一个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指导和帮助。
1: 其实这些年来，大家健康意识增强了啊。但是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70来岁的老年人，他们之前没有这个防骨松的意识，但是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他们就开始用一些防骨松的办法，比如说有的人说喷鼻的什么降钙素啊等等的一些方法。我就碰到一个阿姨问我，这玩意儿管用不管用？那这玩意儿管用不管用？也有人说它副作用太大，您怎么看？
0: 是这样的，因为70岁的老人，因为我们治疗骨质疏松的话，它 T 值是-3，一般我们刚才谈到 T 值-2.5，可能在几个部位啊就诊断骨质疏松了。因为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不是很清楚，我认为可能是腰椎或者是大胯的，是 T 值-3，诊断骨质疏松。治疗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骨质疏松治疗包括一个一般的生活干预，我们刚才都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此外的第二步就是补充维生素 D， 补充钙。第三步的话，我们就谈到了我们要让骨头破坏的慢一些，合成的更多一些，来治疗骨质疏松。这个的话，降钙素的话就属于这种抑制骨头破坏的一个药物。这个药物的话，它的好处是它有一个止疼的效果比较强。刚刚谈到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一个慢性的腰背疼痛，如果要是有腰椎的这种骨折的话，可能疼痛就会更加显著一些，所以疼痛非常困扰大家啊。因此降钙素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止疼的效果比别的药物要稍微强一些。它的话就是说担心它的不良反应的问题。降钙素的话，我们在2-3年之前就公布了一个它的不良反应，相关的不良反应主要就是它可能会增加肿瘤的发生的风险。我们用100分来评价一个人肿瘤发生的风险，比如说对我来讲，已经先天的和后天的因素决定了我骨肿瘤的可能性是100分，那如果长期使用这个降钙素的话，这种风险可能会略有增加到100.7到102，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一个增加。但是呢，降钙素这个药除了止疼以外，它的增加骨密度和预防骨折的风险相对来说不是最强的，是一个中等强度。由于呢它的效果不是最强，同时呢它有一个肿瘤发生的这种增高的风险，因此呢目前不推荐降钙素长期使用。一般希望疗程就是3个月左右，就是对于一般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这样的一个疗程啊，希望间隔使用，过一段时间再换一个别的作用的药物间隔使用，这样的话效果又比较好，同时呢不良反应的发生又会比较小一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甲状旁腺，我们说它功能亢进了，按说的话这种病人一般都手术了，有一部分患者因为各种原因他不能手术，在这种情况下面，他血钙高，降钙素这个药物的话不但能够治疗他的骨质疏松，而且呢能够对抗他的高血钙，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种选择的药物了。对，但是在一般的原发性骨质疏松，我们一般不推荐长期使用，但有一部分患者没有办法，那我们长期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要进行一些监测也就可以了。
1: 好，非常非常的感谢董爱梅大夫给我们的讲解啊。那我们讲的是骨松，骨松呢其实人上了一定的岁数之后都可能发生，特别是对于女性在更年期之后，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非常非常容易发生的。当然骨松呢也分着原发也分着继发啊。原发呢就是我们自然老了以后出现的，那么继发呢跟一些病，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甲旁亢，比如说代谢性的一些疾病，还有比如说一些药物的使用有一定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讲一下，骨松是老了以后很可能发生的，但不是绝对发生的。它和什么情况有关系？就是和我们年轻时候的这种骨质的储备有关系。说白了就是我们有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我们存的一些钙等等，我们年轻时候多存一点，挣钱的时候能多存一点，那么在到我们老了之后的我们的这个银行账户呢是可以有提取的。所以骨松的预防一定是从年轻时候开始的。但是有人说，我年轻时候没有这些知识，我没有准备，我现在已经开始步入中老年了，这个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办法呢？当然医学上是有手段的，可是任何时候生活方式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方式方面呢，我们一方面呢要加紧的储存，另外一方面就是减少的花费啊，就是开源和节流。在开源方面呢，其实我总结的就是3点：1，我们饮食上要注意一些 第二呢就是加强锻炼，还有就是晒太阳，这三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节流方面呢，减少一些容易引发骨松的食物的摄入，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另外就是特别是这个，如果你不锻炼，本身就是在流失。好，那如果说已然出现了骨松，会有什么症状呢？骨松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但是它可能会导致

有，除了要关注你本身的病之外呢，病引发的骨松的问题，一定要找说你是肾脏医生，那相对比较全科的医生呢，帮你去关注这个问题的。好，骨松人人都可能出现，但是骨松及早预防，你到老了是可以不发生的。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北大医院董爱梅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讲解，这些知识普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

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清明上河图中隐藏着哪些细节秘密？在其背后又发生过哪些历史故事呢？敬请关注《风雅颂》第七集《旧说梦华犹未了》。

0: 穿越千年风尘，我们驻足于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前，这幅宋代界画的瑰宝宛如一扇时间之窗，将我们带回了那个繁华而又复杂的东京汴梁。画中张择端以无与伦比的画技细腻地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市井生活热闹非凡，商贩叫卖，行人熙攘，一派繁荣景象。然而在这繁华的背后，却暗含着盛世之下的危机与隐忧。张择端以画为鉴，将官员的懈怠、城防的疏漏等隐忧暗伏在画面的每一个角落，仿佛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声批判。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抹复杂而深邃的色彩。那么清明上河图究竟隐藏了哪些未解之谜？真实的宋代社会又是怎样的呢？海南大学何西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穿越千年，梦回大宋，一起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敬请关注风雅颂第七集，旧说梦华犹未了。
1: 清明上河图的命运啊，可谓是几经颠沛。关于作者创作此画的用意，在其余的十几个题跋中，观画者呢都做出了推测和评论。其中呢，既有今人充满感怀的心衰观，也有元人所感到的别有深意、幽情涕泪、名人的触目景心。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则认为啊，清明上河图完全是一幅盛世危机图。画卷中精心选择的写实构图背后呢，其实隐藏着作者曲剑讽世的良苦用心。接下来呀，我们就跟随着历史的脚步，一起来看看清明上河图创作完成之后，宋廷经历了些什么。北宋宣和七年十月，金太宗呢以宋朝破坏协议为由，颁布伐宋诏令，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进攻北宋。尽管西路金军被顽强的宋军困阻于太原城下，但是东路金军呢却所向披靡，一直直逼河南。金兵攻势迅猛，宋徽宗呢只得一面下令天下勤王拱卫首都开封，一面下发罪己诏，自责自己继位26年来所导致的贤良蒙难、小人得志、横征暴敛、奢靡成风、民财将尽这种危急情况。在这种大难临头之际啊，宋徽宗的言辞是颇为恳切的，他不但承诺废除所有不得人心的恶政，包括花石纲、道观制度等等，还呼吁有识之士站出来，有军事才能的呢就来拱卫王都，有治国良策的呢就上书言事，并且呢表态朝廷绝不会辜负人才。不过呀，话虽如此说，想到即将兵临城下的金军，宋徽宗此时啊心中是无比恐慌，于是呢他决定还是36计走为上策。为此呢，他向臣子们表达了自己欲信怀哲，想留下太子赵桓守卫首都开封。大家想啊，马上要兵临城下了，这皇帝

0: 自己撤了，臣子们能愿意吗？臣子们自然是激烈反对的呀。然而徽宗竟然心一横，你们不让我走不是？我决定提前禅位给儿子赵桓。于是呢，宣和七年的12月23日，徽宗假装昏厥得病，苏醒以后啊，他用左手书写“皇太子某可继皇帝位”。太子赵桓一番推辞之后呀，只得万般无奈地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宋亡国之君宋钦宗。按理说呀，这个亡国之君的锅本来应该是宋徽宗的，不过现在呢，这个黑锅被他强行地甩给了儿子宋钦宗。此时距离北宋亡国还有一年多时间。在宋钦宗当上皇帝6天之后，北宋王朝迎来了新年。宋钦宗宣布将年号由宣和改为靖康，历史的车轮驶入了靖康元年时间。新年伊始呀，探子就传来了金军即将渡过黄河的消息。这个时候已经是太上皇的宋徽宗，他觉得极度惶恐，因为已经是太上皇了嘛。他觉得自己可以撤了，于是呢，他就下诏说自己要去亳州，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他要去亳州的太清宫烧香。随即呢，他就在正月初3的晚上仓促出逃，他身边呢只有蔡京的儿子蔡攸和几个太监随从，他们先是出开封通金门乘船南下，宋徽宗又觉得还是太慢了。于是就又随便的在岸边找了一艘搬运砖瓦的船继续南下。因为粮食没带够，宋徽宗在这个船上饿得够呛，只得呢从船家那里要了一枚炊饼，几个人一起分着吃了。后来呢到了亳州，徽宗觉得亳州距离开封还是太近了，没有心理安全感，就临时呢又改了主意去了更远的镇江。到了镇江以后呀，徽宗觉得这下金兵离得够远了，方才心神稍定。然后呢，他就以这个金上的姿态，开始向这个东南各地的官员连发了几道诏书。这诏书中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是要求东南各地官员不得向东京，也就是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并且呢，江南的军队也不准在秦王支援开封，而是要停下来保护他。另外呢，这东南各地的物资也不准再运往开封，而是要留下来供给他。不但如此呀，徽宗到了江南，金兵离得远了，他就忘了当日逃难的时候吃炊饼的那个惨状了，恢复了原来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作风。在他的授意下呀，他手下的人在江淮地区肆意搜刮。据这个《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当时这些人所至藩篱鸡犬，萧然一空。这个江南的官员们就尴尬了。大家想，这时候徽宗是太上皇了，这京城开封里有皇帝没有？有啊，是他儿子宋钦宗啊。所以大家呢就不知道这时候到底该听老子的呢，还是该听儿子的。
1: 靖康元年，寒风凛冽，金兵铁蹄踏破黄河冰封，直逼开封城下。宋徽宗逃遁，留下钦宗独守江山。面对金人的猛烈进攻，朝中文臣或主张迁都，或怯懦议和，唯有兵部侍郎李纲挺身而出，担起统兵重任。他调遣宋军，依托兼程，预挫金兵锋芒。那么，李纲孤军奋战能支撑多久？宋钦宗又会做出怎样的战略部署呢？
0: 在宋徽宗出逃的当日，也就是靖康元年的正月初3，东路金军就渡过了黄河，并且呢，在3天后抵达开封城下，开始了第一次的开封围城之战。我们刚才讲了，这金人本来是打算东西两路军联合进攻的，但是呢，此时西路金军呢仍然受阻于太原城下，没有能来到开封城下，所以呢，此时到达开封城下的东路金军人不多，仅有6万人，而守城的这个宋军有多少万人呢？守城的宋军有近10万。 但是呢，金人的气势非常猛，他们是势在必得，于是呢，就悍然发起了进攻。面对金人的猛烈进攻，这宋钦宗呢，也没有比老爹强到哪儿去。他觉得老爹都跑了，那自己也想跑啊。朝中呢，也有很多大臣附和他，主张迁都避难。但是这个计划呢，被兵部侍郎李纲强力阻止了。无奈之下呀，这宋钦宗为了做样子，只得命令进士出身的李纲以尚书右丞、东京留守的身份统兵御敌。北宋呢，在开国之初，为了防止出现大将专权的局面，他们一直奉行的是崇文抑武的国策，这就导致了此时国逢大难，北宋皇城内竟然没有一位能够统兵出战的武将来统军迎敌。尽管呢，李纲并无统兵经验，但是他依然出色地履行了职责，调遣宋军，依靠开封坚城，多次击退了金兵的强攻。然而呢，钦宗却畏金如畏虎，他对啊击退孤军深入北宋腹地、犯了兵家大忌的金军，不仅丝毫没有信心，相反呢，他还派出了主和派的宰相李邦彦到金营去谈判。结果呢，金军的主将完颜宗望，他就提出了要宋人赔偿500万两黄金和500万两白银，以及绢财100000匹、马驴骡各以1000骑，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中山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北定县；河间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北河间，并提出了割让太原、中山、河间的三镇之地。除此之外呢，大宋皇帝还必须尊称金主为伯父的这个苛刻条件。这金兵强攻，城内守军依靠开封坚城跟这个金兵对战，不是打输了呀，但是这个议和条件苛刻不苛刻，多苛刻呀，显然是对这个朝廷的羞辱嘛。但是更为离谱的是，这个时候满朝文臣除了李纲之外，绝大部分人竟然都觉得可以答应这耻辱的议和条件。于是呢，宋钦宗就下令在开封城内啊大肆搜刮掠夺，最后凑到了20多万两黄金和400多万两白银送给金人。同时呢，为了表示诚意，宋钦宗还命令少宰张邦昌和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营议和。就在双方议和之际，京外的各路秦王军队此时呢已经源源不断地来到了开封城下。到了正月18日，各路援军已经达到了20多万人，加上开封城内本来的10万守军，皇城内外的宋军高达30万人。大家想想啊，30万宋军对6万金军，那是形成了绝对的优势的呀。随着秦王之师日众，李纲认为呢，兵家既分，节制归一。他提出来呀，只有这个节制归一才能成功。他请求呢，宋钦宗同意把这个秦王之兵归清征行营统一指挥。但是这个宋钦宗啊，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呢，任命崇师道、姚平仲与李纲分别指挥各部分军队。同时呢，他还不顾李纲和崇师道的建议，命令姚平仲夜袭金营。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夜袭金营的消息呢提前走漏了，结果导致宋军大败，死了很多人。于是呢，这个时候主和派就趁机攻击主战的李纲和来自西北的名将崇师道等人。宋钦宗呢便把这个李纲和崇师道罢职了，以此呢来向金人谢罪。这种荒谬的行为啊，顿时激起了京城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率100名太学生拂阙上书，强烈要求恢复李纲和崇师道的职务，并且指明国家存亡在此一举。京城10余万军民也闻风赶来声援。为了防止兵变和民变，宋钦宗此时不得已 下令恢复了李纲和崇师道的职务。于是宋军在两人的指挥下呢，依托开封开始内外夹攻金军。眼见战事非常不利，金军主将窝离布呢，只得带着掳掠勒索得来的战利品匆匆退兵北归。大宋军民呢，因此就取得了第一次开封保卫战的胜利。尽管呢，第一次开封之围解除了，但是宋钦宗啊，一点信心都没有，始终畏金如畏虎。他不但不听从崇师道和李纲乘胜追击的建议，还任由朝中的主和派以秦王军队远来耗费太多为由啊，把各地秦王军队大部分遣散了，并且呢，命令他们不得轻易来开封秦王，免得朝廷花太多的钱。这些胡乱荒谬的操作呀，为几个月之后金军二次围攻开封，最终导致城破亡国埋下了伏笔。靖康元年的八月，金兵开始增兵攻打被围困许久的太原城。而此前呢，宋钦宗在第一次开封之围解除以后，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在这个开封围城的时候曾经听从这个主和派的建议把李纲和崇师道免职了吗？后来是这个太学生福阙上书才给人恢复原职的。所以打内心宋钦宗并不喜欢李纲啊，所以呢，他为了排挤李纲出朝廷，采纳了耿南仲的意见，于六月派李纲带援兵去解太原之围。在派出李纲之后啊，他又进行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奇葩操作。总而言之呢，是导致李纲虽然是去解太原之围的，但是呢，他实际上呢是既无钱也无兵，甚至连这个指挥权也是处处受制的。那这种情况呢，就最终导致了太原保卫战的失败。太原城被围呢，多达250多天。此时城中早已是人困粮绝。太原城的失守，对于宋金两方来说，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攻下了太原城啊，金军就扫除了西路军挥师南下的最后一个障碍。而对于宋军来说呢，也因为反复的增援太原，同时呢连吃败仗，损失了大量的军队，在这之后呢便无力再组织有效的反击了。金人攻下了开封，本来是想纵火屠城的，奈何呢宋廷的宰相何立号召百姓拼死抵抗，一度形成了金兵占据城门城墙与居住在城内的百姓对峙的局面。那么此后呢，金人就假惺惺地宣布要议和退兵，并且呢要求宋朝的使臣通知让宋徽宗作为代表前来经营议和。我们知道古人讲孝道呀，怎么能让老爹去呢？无奈之下呀，宋钦宗只得亲自前往经营议和。金人呢就逼迫宋钦宗君臣送上了降表，在他们送上降表之后，金人又把他们放回了开封城内。哎，大家可别觉得金人有那么好心啊，为什么把他们放回开封城内呢？不是为了放了他们，而是为了利用他们搜刮城中的百姓。回望历史，如果当日张择端以化为剑之时，徽宗皇帝能够虚心纳谏，革除弊政，是不是就有可能将清明上河图中所展现的东京汴梁城的繁华留住呢？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强与弱、盛与衰、辉煌与屈辱并存的朝代。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复杂性的朝代，在思想、科技、制度等多个领域都书写了领先世界、富甲全球的璀璨历史，创造了华夏文化之极、经济发展之风，展开两宋300年的历史画卷， 我们一方面称许他辉煌的成

成就，一方面也为末日王朝的苍凉扼腕叹息。在画卷中既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豪杰，也闪现过众多肮脏无耻的嘴脸，或辉映于天地，或仅见于后世。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夜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Del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在我军的情报战线上，有这样一位杰出的破译专家和优秀的领导者。他曾经是国民党军的报务人员，他曾经得到任弼时与贺龙的信任与重用。在长征时期，他成功破获敌人的密码，有力配合了反围剿斗争，为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至陕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因为解决了我军破译工作的重大难题，受到毛泽东、任弼时的肯定。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他跟战友们通过一次又一次成功破译敌人的密电码，为我党、我军的节节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如何从国民党军的报务人员成长为我军情报战线的破译专家？他为配合反围剿斗争和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是如何攻克国民党中统和军统核心技术堡垒的？在解放战争中，他所领导的军委二局又取得了哪些战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任弼时眼中的密码脑袋王永俊。王永俊，1908年出生在湖南衡阳的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小时候他在家乡读书，高中毕业以后，他曾经跟随在衡阳市邮电局工作的叔父学习过有线电报。1929年，王永俊进入群制法律大学学习，后来考入长沙军官讲习所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毕业以后，他到国民党部队服役，担任无线电队的队长。1933年5月，红六军团在茶陵、莲花两县交界的唐市跟国民党军作战，缴获了一台五瓦电台，而当时担任国民党军报务人员的正是王永俊。在这次战斗里，他成了红军的俘虏，由此参加了红军。当时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刚刚开始，湘赣苏区的政治中心永新县城被敌人占领了，红军领导迫切地需要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而就在此时，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中央苏区来到湘赣苏区，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刚到湘赣苏区时，正赶上肃反严重扩大，不少好同志被错杀。任弼时在他职权范围内保护了很多干部，而这其中就包括一些电讯方面的技术人才。任弼时对电讯工作非常重视，他把电台当宝贝，更加尊重熟悉电台的人才，爱护人才，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因为慧眼识才，他发现王永俊这个人熟悉无线电技术，立刻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不过王永俊啊，当时不知道在中央苏区的中革军委二局已经开始密码破译的工作，他只是每次去报房，看见电台同志在抄敌方的电报，他总是想，如果能在收听电台的同时再破开敌人的通信密码，那就可以得到更加准确可靠的情报， 但是此时肩负领导重任的任弼时无暇兼顾猜疑工作，而王永俊眼看着电台超收的敌人的情报越积越多，王永俊觉得

自己应该替组织分忧解劳，这是责无旁贷的。更何况我自己懂得一些通信常识，熟悉民用电报规律、电码编法以及一般的公文程式，而且我还了解国民党军驻湖南部队的情况。于是王永俊毛遂自荐，当即得到了电台队长还有政委的同意，他非常兴奋，立刻开始工作。经过两天的奋战，他终于攻破了敌人的密码。后来王永俊还破译了一种难度较高，被称为攻密的密码，在打击敌人的战斗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任弼时对于王永俊做出的突出成绩给予了肯定。1934年3月，正式任命他担任红六军团司令部研究员，专门担负破译密码的任务。从那时开始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王永俊一直在任弼时的身边从事密码破译工作，一直到后来调到军委二局。1934年3月到1934年8月，王永俊攻克了各种密码，一共大约有60种，其中普通密本大约30种，中级密本25种，高级密本5种，可以说基本破开湘赣苏区周边的敌军所用的全部的密码，保证了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对于情报的需求。王永俊破译密码获取的情报有力配合了当时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4月5号，红六军团取得沙市伏击战的胜利，就是由于王永俊破译了国民党军15师43旅旅长侯鹏飞的密信，了解到这股敌人的意图，还有他们的兵力部署、出动时间、行进路线等等，红军预设下了埋伏圈，俘虏敌人旅长侯鹏飞及以下的官兵1000多人，还缴获了各种枪械1000多支。这一仗是红军在湘赣苏区打下的最大的一次歼灭战，缓和了湘赣根据地的紧张局势，也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10月底，红二红六军团转入湘西地区，在行军途中，王永俊破获了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第34师的密码电报，了解到该部的3个旅大约10个团的兵力倾巢出动，企图阻止我军前进。红二红六军团在永顺县的北龙家寨地区预设阵地，诱敌深入。11月16号，红二红六军团一举击溃了敌人1个旅又1个团，俘虏敌人旅参谋长以下的官兵2000多人，缴获枪支2200多支，还有电台1部。我军乘胜追击，26号攻占桑植、大庸县城，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龙家寨战役是红二六军团出击湘西的关键一仗，而技侦情报工作可以说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6月9号，红二六军团忽然北进，一部包围宣恩县城，主力呢隐蔽在城南的10公里处，直接威胁国民党军湘鄂川黔边剿总所在地恩施。11号，王永俊又破获了国民党密报，并且了解到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震汉带着4个旅分3路由来凤准备增援宣恩的守敌。根据这份密电，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留下1个团继续围攻宣恩，而主力呢坚称南下，经过60公里的急行军在12号抵达中部。没有等到国民党3路部队靠拢，就发动了猛烈攻击。激战到14号下午，全歼第41师师部以及121旅又1个营，活捉了张震汉。1936年2月底，红二军团进入乌蒙山区以后，敌情日趋严重，迫切需要及时的了解准确情报。王永俊再一次不负众望，无论是敌人使用旧的还是新的密码，他都能应付自如，迅速的攻克。在他跟战友努力下，红军对于敌军每天的行军路线、行军里程、出发的时间、宿营的时间掌握的是清清楚楚。军团领导机动灵活地指挥红军跟敌人5个纵队、10多个师兜圈子，就这样周旋了1个多月，转战了1000多里。3月下旬，王永俊再次破译了敌军的密电，红军一部调动敌军北进，主力呢则是挥师南下，突破了敌人。

人包围。就这样，蒋介石企图歼灭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最终破产。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之后，先后跟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褒奖。毛泽东在陕西宝安接见了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当时他高兴地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当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别说敌人，连我们啊也被你们转晕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桂川，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毛泽东对二方面军的高度褒奖当中，也包含着对王永俊还有他的战友们工作的充分肯定。从1934年3月到1936年11月，在这2年0.8个月当中，王永俊一共破译敌人密码250多种，从中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为红二方面军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完成艰苦卓绝的长征发挥了特殊作用。当然，他也因此多次受到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领导的赞扬。任弼时对他更是赞赏有加，把他叫密码脑袋。从参加红军到长征结束，是王永俊革命生涯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忘的一段历程。后来他在回忆录当中写道，我深深感受到党是我的再生父母。1936年12月，王永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一个旧军队的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我军情报战线上的专家。长征结束以后，三个方面军的技侦队伍在延安汇集于军委二局，王永俊当然成了二局破译工作的主力之一。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他跟一方面军的破译专家曹祥仁、邹必照等人密切的合作，共享破译的经验和破译技术。1938年9月，王永俊担任一科的科长，二局领导调进10多个人充实一科的力量。他们虽然都是原专业的技术骨干，但是对于破译呢都是门外汉。为了让同志们尽快的入门，王永俊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以工育才，带着他们是边干边学，让他们在较短时间里掌握了破译技术。后来当国民党不断的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二局情报保障压力陡然剧增时，正是王永俊带出来的这批人才派上了用场，发挥了生力军作用。从1938年开始，国民党的密码技术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原本以密本作业方式为主的军事密码改进成了以密本加表的新技术。如果不能及时地跟进这项新技术，将给情报获得造成被动，甚至是二局面临着关门的危险。面对这个新挑战，被称为密码脑袋的王永俊凭着丰富的经验还有扎实的技术功底迎难而上，埋头钻研。1939年夏天，王永俊终于剥去了罩在敌人密码上的层层伪装，攻克技术堡垒，创造了新的理论和操作方法，也侦破了蒋介石嫡系部队、地方部队以及特务系统的大量的密电，为党中央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也为后来研破更高难度的密码奠定了基础。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还有军统对陕甘宁边区、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国统区我党地下组织进行大肆的破坏活动。为此，中央指令二局要开展对这两大特务组织的电信侦查。大家不知道的是，特务系统密码技术和使用规律跟军事系统是有所不同的，而且攻克的难度还比较大。王永俊从1938年秋天开始研究，经过一年的努力，突破了中统榆林特务组织所用的新技术，取得了攻克中统核心技术堡垒的重大胜利。1940年4月，
一科成立了 CC 股，也就是中统工作股，专门负责中统方向的工作。在王永俊指导下，有一批青年技术骨干迅速成长，很快就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统特务党务系统的中央还有各地的活动情况。1941年6月，王永俊领导的一科扩编为一处，他升任处长，开始对军统核心技术堡垒集中攻坚。军统的技术堡垒跟中统又有不同，难度更大，是国民党技术堡垒当中难度最大的一类。王永俊选择平绥区的某技术堡垒作为主攻目标，用了半年的时间艰苦探索，终于在1941年底首次攻克军统这座极其复杂的特种技术堡垒，也一举打开了军统密码的神秘大门。1942年3月，他又攻克了晋陕区榆林站的某技术堡垒，这两个堡垒的攻破获取了国民党大量的核心内幕情报，对党中央及时了解掌握时局动向做出正确决策，对保障党政军和各根据地的安全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一方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呢，他调遣军队对我各解放区进行分割包围，严峻的形势让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工作又陡然加重了。但是王永俊仍然是不辱使命，他继续带着研究人员攻克了国民党军事系统政治系统的大量通信密码，可以说他让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像在玻璃杯里押宝，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如说上党战役当中，王永俊带着二局研究人员攻克了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的大量的通信密码，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了歼敌 3.5 万多人的胜利，这是我反击国民党进攻的第一个大战役。当时正在重庆跟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在获悉捷报之后称赞说，好，你们在前方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1946年6月26号，蒋介石集中了30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妄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王永俊和全局的人员争分夺秒，昼夜突击，不断提供上至国民党国防部，下到每个参战部队的大量的重要情报，对中原我军选择突围的时机、突围的方向以及最终胜利突围都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7月5号，毛泽东亲自写信嘉奖二局，心里说，二局的同志们，你们的工作有成绩，特别是对中原方面帮助很大，深以为慰。现我中原主力以安全突围，一步留原地坚持，国民党虽用全力围堵，毫无所得。在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国民党鉴于战场上连连失败，加上又从叛徒的告密当中了解了我二局的工作情况，于是不断加强通信保密措施。1948年1月，国民党国防部开始为部队配发一种新型密码，其中胡宗南系的密码被称为最硬最进步的密码。那么能不能攻克这种尖端技术，取得情报，成为能否有效配合决战、加速胜利步伐的关键。在这一战当中，王永俊啊，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跟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尝试多种思路和方法，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寻觅，终于从浩瀚的数字海洋当中找出了破绽，发现了规律，也摸索出了方法，他们攻破了敌人精心设防的被称作不可破的堡垒，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情报保障。在淮海战役期间，军委二局一共通报了重要情报1000多份，内容包括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实力、部署、调动、装备、补给，甚至包括士气等，基本上做到了敌动我知。对于国民党军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能够先期获悉，做出预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军的高层决策，情报价值是极高。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选集的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64份电报当中，有50多处引用了军委二局上报的敌情，作为分析敌我态势、进行决策指挥的参考依据。而且在淮海战役当中，我军一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多人，可以说国民党军的南线精锐部队此战之后丧失殆尽。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工作对于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也谱写了情报工作史上光辉的一页。战争年代，王永俊在破译工作当中可以说是攻城拔寨、屡建奇功，得到毛泽东、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充分的信任和高度的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王永俊仍然继续战斗在神圣而无形的战线上，为党、为人民再立新功。1955年，王永俊被授予少将军衔。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

0: 历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级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我叫海清，是德州广播电视台《有故事的人》栏目记者兼主播，也是一位业余的剧作者，奔波在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结识各行各业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是我的工作日常。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与远近闻名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相识相知。
2: 海清记者，
1: 哎，你好，
2: 您来了。
1: 实在对不起小玲，让你等了这么久，路上不太好走，有个路段正在修，车开不快。
2: 不要紧，我也是刚到不久。那咱们先去棚里看看。
1: 好啊好啊。我这一路过来啊，看到这塑料大棚可不少，都是蘑菇棚。
2: 大部分是蘑菇棚，有6000多平米，这一季低温菇的产值能有150多万元了，能给村里的老百姓带来些实实在在的效益，我这村官也算没白当。
1: 嚯，这棚里也太壮观了。嗯，还有股子天然的蘑菇香。这种蘑菇叫什么呀？
2: 这种啊，就是袖珍菇。
1: 袖珍菇，
2: 嗯，
1: 这名字真可爱。哎，咱们聊聊吧。
2: 啊，好啊，那这有凳子，咱们坐会儿。
1: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要来当这个村官？又为啥选择了带着村民种蘑菇？
2: 哎呀，这事儿啊，说来话长，咱们就从2014年9月我结婚说起吧。哎，东城，
3: 哎，
2: 你看，给你同事带的喜糖装在这个箱子里了啊，一定要记得给你宿舍的小张啊。
3: 哎呀，忘不了，放心吧。哎，
4: 20包够不够？
3: 哎呦，够了够了。哎，小玲啊，
2: 啊，
3: 我明天就回北京了。哎，你说这几天的婚假过得怎么这么快啊？啊，一转眼就没了。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2: 哎呦，我也不愿意分开。我看，你还是回德州公司总部吧啊。
3: 嘿，你这丫头。得寸进尺了是不是？当初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
3: 不管天涯海角，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可好，公司把我派到了北京办事处，你呢，一毕业就跑到了农村。
2: 哎呦呦呦呦，咱不提当初了好不好？
3: 你这个臭丫头，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啊。当初我当兵回来休假，认识了大学还没毕业的你，从开始恋爱咱们就聚少离多。当初我就想啊，等我退伍你毕业了就好了。可谁知道了这会儿还是不能在一起啊。
2: 呦呦呦，怎么还惆怅上了？
3: 哎呀，丫头啊，咱得为未来想一想啊。你一个女孩子，这村官能干多长时间呀？镀镀金就行了。哎，或者趁现在刚开始时间不长，咱干脆不干了啊。我回去再请公司领导帮忙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争取个职位。咱还是尽快到北京来团聚好。
2: 北京那种大都市，生活成本你不考虑啊？
3: 哎，要相信你老公好不好？
2: 行行行，谁说不相信你了，知道我老公最能干。
3: 哎，对了，这张卡给你拿着
2: 啊，
3: 里面有30万，是我从部队退伍的安置费和我的全部积蓄。咱这婚结的简单，也没买新房，太委屈你了。不是，这卡里的钱你拿着啊，咱买房的时候首付用，剩下的咱贷款我来负责还贷，等咱生了儿子呀。
2: 哎，行行行，过来，啊，靠近点。
3: 哎，来了来了来喽。
2: 没发烧啊？怎么说上胡话了？
3: 哎，你这个死丫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嘿，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好了好了，还有几天婚假，你要好好休息啊。
2: 我呀，明天就回村儿。金兰姐，大婶，你们这是赶集去了？
5: 是啊是啊，赶集去了。哎呀，小严助理，
2: 哎，
5: 小严助理啊，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回德州去了。
6: 哎呀，婶子，你忘了
5: 啊？
6: 小严助理回家结婚去了。
5: 哎呀，对对对，
6: 哎，小严助理，
2: 哎，
6: 怎么没多休息几天？
5: 是，
6: 现在城里年轻人结婚， 不都新出去旅游吗？你们没去啊？
2: 我对象他假期短，回去上班了。再说我也挂着村里的事儿。
5: 哎呀，你看看这村里的大事小情，这有支书，有村主任呢，你一个闺女家，
6: 就是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以我看，甭管都一样。
5: 就是。
6: 行了行了，我得快点回去了啊。
2: 哎，静兰姐啊，我给孩子带了点喜糖，带回去啊。
6: 喜糖
2: 啊。哎，你听婶子，哎，给燕燕带了点，带回去啊。
5: 谢谢谢谢，你看看这还让你。
2: 静兰姐，你多拿点，
6: 好好好，
2: 让志杰大哥也尝尝。
5: 是啊。
2: 大哥这几天怎么样？
6: 嗨，你大哥他得了这个病，能保住命就谢天谢地，别的什么也不敢指望了。
2: 俊兰姐，家里有啥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帮上忙的你千万别客气。
6: 谢谢小燕助理，谢谢啊，知道你是好心，可这治病的事儿，哎，有钱不见得买得了命啊，何况咱还没有那些钱。
5: 哎呀，就是，这不是俗话说吗，有啥别有病。
6: 是啊，
5: 是的。哎哟，这时候不早了，我孙女该回来了
6: 啊，
5: 我得回去做饭去了。
6: 一块走一块走啊。
5: 好好。
2: 哎哎，晚上到村委会来听妇女健康讲座吧。
6: 小燕助理，晚上有事儿我去不了了啊。
5: 是是是。
2: 哦哦，哎，那我去德旺叔家看看。
6: 好好好
2: 好，
6: 走了走了啊。
2: 好好好。哎。
6: 小村官一年来一个，一年来一个，
5: 就是，
6: 转个圈圈就回去了。
5: 不是嘛，这也不知道得能待多长时间。
2: 德旺叔在家吗？
4: 小黑，熟人还叫，别叫。小严助理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2: 叔，这是我给你捎来的两瓶酒，喜酒，你得收下。
4: 叔还没来得及啊，给你祝贺一下呢。哎，这样，今儿个晚上我亲自下厨，叫上你的几个大叔婶子，给你庆祝庆祝。
2: 使不得，使不得啊，叔。今天晚上我是想请在妇幼保健院的朋友来给村里的婶子大姐们讲讲卫生保健啥的。
4: 哦。
2: 可是我问了好几个人，感觉大伙好像兴趣不大。
4: 闺女啊。哎。你想给大伙办的都是好事儿，大叔我支持。可是，要想让村民们信任，光凭这些还不行。
2: 我知道，叔，大家伙都说我是来镀金的，他们不愿意信任我。可我没这么想啊，我想干点事儿。要是真能干成，我为啥就不能留下来呢？
4: 嗯。
2: 可是我不知道干什么好啊，叔，你当支书这么多年了，咱村的基础设施都健全了。那路修好了，路灯有了，水电互联网都没问题，农资合作社也成立了，村里的锣鼓队、秧歌队、图书室都有，我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了。
4: 可是咱村啊，眼下还有一个大难题呀。
2: 这个难题，叔，我来村里快两个月了，挨家挨户走访了一个遍，我发现咱村一共不到400多户人家。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的有10来户，青壮年呢大部分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都是些叔叔婶子爷爷奶奶和孩子们，还有像金子哥这样的残疾人。哎，对呀，可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干事儿。
4: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2: 啊。
4: 让这些人啊有事做，让这些贫困人口脱贫，这也是我这两年啊一直考虑的一件事。
2: 哎，太好了。
4: 这问题就是这一直没找准项目。
2: 叔，这事儿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4: 好啊，小爷。你是大学生，有文化。哎，你先啊琢磨个项目，然后咱们开会讨论一下。
2: 嗯。
4: 不过小爷啊，
2: 嗯，
4: 这你可得想好了啊，想干事不管干什么，一旦扎下身子干起来，那可都不是一年半载的工程啊。
2: 我知道了，叔。哎，这酒您一定得尝尝啊。
4: 哎，
2: 我得走了。
4: 哎呀，这孩子急性。你婶子这就回来了，咱多炒个菜，今天晌午你就在这儿吃。
2: 哎呀，不了不了，叔，我回宿舍了，我得赶紧上网去查查，开拓开拓思路，看有啥适合咱村的好项目。
4: 好。
6: 德旺，
2: 哎，

0: 今天啊，我买的菜多，快来帮我一把。
1: 你婶子回来了。
2: 婶子，
3: 这老婆子，哎，来了。
2: 婶子回来了。
0: 哟，小玲啊，
2: 哎，
0: 这是要回去啊？
2: 啊，
0: 这都晌午了，来，就在这儿吃吧。
1: 哎，
0: 我炒菜去。
2: 嗯，也行，那婶子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帮你摘菜。
0: 哎，来，你看。我刚从集上买了蘑菇、哦、你把它洗洗撕成条、
2: 啊、行，
0: 我切点肉，再来个蘑菇炒肉，再炒个鸡蛋豆腐、还有五香花生
2: 呢。哎呀，够了够吃了。婶子，你买的这个平菇那个成色可不太好，也不新鲜，多少钱一斤啊？
0: 4.5一斤呢、啊、可真不便宜。
2: 好嘛，就这也能卖4.5
0: 啊。哎呀，你知道吗？问题是咱这十里八乡的就没种这个的，听卖菜的说是从河北廊坊那边运来的。
2: 嗨，其实这玩意儿好种，我听我妈说，她小时候在姥姥家种过。
0: 呵，那可有年头了。
2: 是啊，当年我姥姥是知青，下放到农村，在村子里成了家，生了我妈。当时为了改善生活，就偷偷的种过蘑菇，
0: 还种过蘑菇，
2: 可是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后来80年代的时候又种过几年，不过当时成本高，卖得贵，人们不太认这个，也就没发展起来
0: 啊。现如今不一样了，生活好了、嗯、这粮啊菜啊贵就贵一点儿，就图个吃个健康可口。
2: 是、
0: 啊、哟，快点，我一会儿油热了、
2: 啊、哎，好好好。
3: 怎么回事，小雷？
2: 先前碰见你妈，还说你爸没事呢。
4: 我爸刚才又昏过去了。
3: 啊、哎！赶快，赶快去看看。哎，秀英，
2: 哎，
3: 你去叫志猛，让他开农用车，赶快过去。
2: 哎，好嘞，
5: 好。
3: 志杰媳妇儿，志杰怎么样了？
5: 志兰姐，
6: 醒过来了。
3: 啊，志杰，
7: 德旺说我没事。
3: 哎呀，赶紧赶紧回医院。
6: 我早就说过咱不能出院，不能出院，你非不听。
7: 哎呀，我这病是肺癌，你们一直瞒着我干嘛呀？
6: 你别说了、嗯、砸锅卖铁咱也得接着治。
7: 都借了多少钱了？哎呀，我走了，你们娘仨可咋办呀？
6: 之前别说了。
8: 姐夫，我的姐夫啊，我的姐夫。哎，
4: 你快起来、
8: 啊、
4: 我们还好活着呢。
8: 这是啊，
9: 哎，德旺叔，我把车开来了。
3: 哦，志猛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哎，咱们几个人啊，把他抬上车，
10: 赶紧把他。
3: 志杰啊，
10: 哎，被子盖好点，来来来，拿上来。
3: 志杰，
10: 走
3: 啊，咱们去医院就好。
7: 好嘞，
3: 哎，慢点，
7: 走。
3: 哎，
7: 好，
3: 哎，去，慢点。好，
4: 我也去，我也去医院陪爸爸。
0: 小雷，这车上挤不下，你呀跟奶奶还有小姨在家等着。
4: 不行，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11: 这孩子不懂事，在家等着。
2: 君兰姐，你等一下。
5: 怎么了？
2: 只是2000块钱，你先拿着
5: 啊！
2: 我从德州回来，身上就带了这些。我回去啊，再给你取些背上。需要钱就给我打电话啊！
5: 小严助理，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3: 哎呀，
5: 不行不行！
7: 姐，给你你就拿上。
2: 就是，快拿上！救命要紧！
4: 奶奶，我爸没事吧？
0: 孩子没事，走，跟奶奶回家，在家等着啊。
2: 婶子，没来之前，我想都没想过。村子里还有这样的家庭。
0: 是啊，要说起来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太多了，就怕遇上事儿啊，一旦遇上事儿就真的撑不住了。
2: 妈，快帮我接一下书。
12: 哎呦呦，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呦，
12: 哎呀，你这个熊孩子啊，好不容易回家来休个周末啊，你看看你也不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陪陪你的老爸老妈，你这又跑哪儿去了？啊，你看看都几点了？2点了。
2: 哎呀，
12: 饭都凉透了。
2: 妈，饿死我了。做的什么饭啊？
12: 那给你热在锅里呢。哎，自己去端。
2: 哎，好。
12: 哎，我看看这一大摞都什么书啊。

0: 食用菌栽培学，这，食用菌300问，这食用菌菌种规范化生产技术问答。我说小林啊，你这是想干啥呀？
1: 妈，我得好好学学。我打算在村里带着大家种蘑菇。
0: 啊，蘑
1: 妈，
0: 菇？
1: 你以前不是跟姥姥种过这个吗？你得帮帮我啊！
0: 哎呀，这要说啊，现在这农村生活已经好了，你一个大学生村官，锻炼锻炼就行了，啊，也没必要这个费劳力、费心的、费力气的做这么大的事情吧？
1: 妈，你不了解
0: 哎，
1: 情况，大家是不缺吃穿了，可是手上没钱，经不住事儿。前几天村里的志杰大哥肺癌去世了，家里给他治病，除农和报销完，还欠了不少钱呢。妈，我看到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家，我着急呀。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他们做点事儿，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0: 这话呀是这么说，哎，可这做事情啊还得慎重啊，小玲。我这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学考出来，让你一生下来就是个城里的孩子，你说你这哪里再有回到农村去的道理呢？
1: 哎呀，妈，你这是老观念了。
0: 哎呀，这孩子，算了，我说不过你。对了，差点忘了啊。东城一直在给你打电话，说是打不通。你快给他回个话吧，好像找你有事情啊。
1: 好好好。哦，对了，我手机没电了。
2: 哎，妈！
1: 是我手机没电了，
2: 嗨，
1: 找我啥事儿啊？
2: 小玲啊，
1: 啊？
2: 我就是提醒你这个小村官别太累了啊，悠着点儿。哎，我这边开始着手帮你联系工作了啊。
1: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
2: 啊，哎，那注意休息啊。
1: 知道了。
3: 咱这十里八乡的哪有种蘑菇的？哎，我听说啊，这得盖大棚，投资可不少。你说这钱呢？
4: 对呀，
5: 钱呢？是哪来的？
6: 哎呀，我主要觉着吧，这个小严助理她是一个城里的闺女啊，在咱村里呢待不了多长时间。
7: 是。
6: 哎，你们说到时候她这一回城，这事儿不就给撂下了，对吧？
8: 就是咱怎么办呢？
6: 志猛，
9: 哎，
6: 你是村主任，哎，你给说两句啊。
10: 说两句，
9: 这个事儿啊，倒是个好事儿。哎，不如这样，小严助理啊，你就在这个会上给我们大伙说一
6: 哎，
9: 说
6: 对，
9: 啊，你说一说
5: 大伙说
9: 啊。
5: 说。
1: 行，我来说说。这些天我一直琢磨，就咱们村的情况来说。除了德旺叔刚才讲到的劳动力问题，咱们还有天然的优势。
9: 优势，哎，给大伙说说都有哪些优势啊？
1: 咱们夏金不是号称银夏金吗？咱们种的棉花多呀，这堆积如山的棉籽皮、棒子瓤就能派上大用场。咱再到禹城木糖醇厂买些糖渣子，就能做培养基了。
9: 你说的这个倒是能够废物利用啊。但是这毕竟只能解决这个一小部分问题啊，场地、技术，最重要的是资金啊！哎，德旺叔，你说呢？啊，
11: 场地倒是好解决，村东头靠路边，不是还有块机动地吗？我觉着可以先用这块地，以后发展好了，咱们啊再扩大规模。这技术嘛，小严助理说啊，以前他们家就种过食用菌的。
1: 对，德旺叔种过，对，而且呢，我已经自学了很多，还有这些书，你们看，都是关于食用菌种植的。我也联系好了种植培训机构，只要能确定下来，我打算去正规学习一下。眼下就是钱比较难。
9: 你看，哎，乔岩助理，你
1: 哎，
9: 这一个标准棚造价得多少钱呀？
1: 这得看什么标准了，一个900平方米的棚。墙体加钢架加棚膜加压膜线，加保温被得6、7万吧。要是再加上喷淋设备、卷帘机什么的，差不多要8万上下。再加上拌料机、装袋机、消毒设备，就更贵一些。
12: 这钱怎么？
1: 乡亲们，我的意思吧，就是。 咱先不上喷淋了，拌料机、装袋机啥的也都省了，咱先用人工。前期呢，就是先需要把棚建起来，出去买些菌种，以后发展起来了，连菌种咱都自己培育了。咱可以先建上两个棚试试。
6: 我说年轻人啊，你只会用嘴皮子打算盘是吧？这做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呀、啊？是不是？那要真长出了蘑菇，那咱往哪儿卖啊？你说咱这前期投入这么大，那多咱才能赚出本钱来，是不是？
8: 是啊，谁要啊？
1: 咱不能只局限在渡口驿的集上。咱可以外销啊，咱们给城里的大市场、大超市供货，不是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吗？咱们靠得近，可以往河北、天津供货呀，说不定啊，还能打进北京市场，发展成首都的菜篮子。
11: 我来说两句啊，听我说，这事儿吧，咱们还是举手表决一下，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大部分同意的话，咱就想办法整起来，要是大家伙不同意也不能勉强。
6: 对
8: 对
6: 啊，
11: 那要是行的话呢，我肯定会向上级争取一部分资金扶持。但是呢，这要有个过程，这前期的本钱啊，大伙儿还是得先凑上的。
8: 还是
4: 好这样啊，来大伙儿啊，咱们举个手啊，来会计你来记个数。哎，这个事儿啊，这个德旺叔跟我咱们先表态啊。
11: 哦，
4: 哎，我们举手啊。哎，同意建大棚的举手。
5: 我今天参会的村两委成员加上村民代表一共是38个人。德旺叔、志猛哥加上你俩和小严助理还有我，一共9个人举手。
7: 德旺叔
11: 啊，
7: 德旺叔，我能说几句不？
11: 你是村民代表，咋不能呢？
7: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我想参加，可我手上没钱。志杰去世前治病还借了大伙不少的钱呢，大伙都说我干活是把好手，我就是想说呀，我能靠劳力入股吗？我去大棚干活，挣个工钱就行。哎，
8: 真行！
6: 哎呀，要真能这样啊，我们也举手。那不就是出把子力气吗？
3: 是吧？
7: 我还没说完呢，把我弟弟金子也算上啊！
10: 你弟那二溜子能干这活？可拉倒吧！
7: 咋了？咋不行啊？他就是腿瘸，脑子又不傻不黏的，怎么不行啊？
4: 哎，大伙安静啊！哎，德旺叔
11: 啊，
4: 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刚才举手的，这就占大多数了。
11: 嗯，
4: 哎，要不然这个事儿，哎，咱再商量商量啊。
11: 好，那今天啊，咱们会就先开到这儿。
6: 行，
11: 我们啊，再商量商量。
6: 对对对，
11: 啊，好，散会。
12: 是啊，
6: 这个主意好，对吧？
7: 喂，张老师，啊。张老师，你说什么？小雨这个星期没去上学？什么？这两天一直没见到他，手机也打不通，出什么事了？张老师，我再打个电话试试啊。我先挂了啊。哎呦，这孩子到底怎么了？哟，孩子给我微信语音留言了。
13: 妈，我出来打工没跟你说，怕你不同意。哎，不要担心我啊。在家好好照顾弟弟就行了，我跟晴子姐在一起呢，我们在一家酒店里当服务员，等我发了工钱呀、啊，就给你转账回去。妈，你放心好了。
7: 小雨，你给我听好了，马上，现在马上回来，必须给我回来上学，你要让妈妈急死啊啊！听到留言，马上回复妈妈啊，马上回复我。
1: 德旺叔
11: 啊，
1: 真没想到乡里这么支持我们建大棚。
11: 是啊，还答应尽快给咱们争取一部分扶贫产业基金。
1: 叔，这时节不等人，现在是9月，咱要想今年有收成，就算是买现成的栽培种，也必须在10月份把大棚建起来。
11: 这钱的事啊，大伙儿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哎，我算了一下啊，我跟志猛每人多拿一些，几个组长每人再拿一些，这还差的不少啊。
1: 叔，差的那些钱我先垫付。
11: 哎，小严，
1: 哎呀，咱得抓紧了。但是盖棚的工程啥的，我可不懂，叔你可得帮我盯上。哎 我看咱这方圆几十里满地是大风车，可见经常刮风，说建棚的材料一定得选过硬的。
11: 行，盖棚的事儿我和志蒙还有几个组长会全力盯上。
1: 嗯，
11: 我们已经分工好了，你呀、啊、就安心再去考察学习一下。
1: 好嘞、啊、我明天就动身。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小玲，你这个大学生村官还真行，说干就干，还真干起来了。
2: 海清姐，你不知道，我呀从小脾气倔，别人越是觉得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
3: 三嫂，
4: 你这样装配料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3: 压紧
4: 啊。对，用手压一下。
3: 对吗？
4: 对。吴婶子，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3: 好，
5: 知道。
4: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3: 知道。
4: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6: 您就放心吧。
4: 好，
7: 小林妹子，
3: 来，
7: 你也歇会儿，
4: 喝
7: 口水。
4: 好。君兰姐，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7: 小雨这个孩子想法简单。我微信上跟他说，咱们村开始种蘑菇了。等蘑菇一上市，咱就能增加收入了。孩子可高兴了，就回来了，说是啊，也来棚里干。
4: 你就让他呀好好上学就行，别的什么也别管。
7: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8: 妈，小云姨，我也来帮忙啊。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喂，舅，你快回家做作业去。
9: 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7: 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8: 妈了解我。舅，快干活过来。
10: 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啊？
7: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10: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哎呦，我先坐下会儿。
7: 哎呦，你不能干活吧你？
9: 小林爷，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4: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9: 啊，那不得冬天了吗？
4: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
9: 志猛哥来了。
11: 来了。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儿去了？
7: 那些大老爷们哪坐得住啊？一会儿要抽烟，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11: 这哪行啊？
8: 就是
12: 干啥就干啥。
11: 这大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
7: 金子。起来。
11: 行了，
7: 起来。
10: 这哪儿啊？这是。
7: 给你拿把铲子，帮着干活。志猛哥，你也搭把力啊。金子，你起来呀。
10: 起来了。
13: 快点。
14: 小玲姨。
4: 燕燕，
14: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4: 君兰姐，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7: 不行，
14: 小玲姨，干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

0: 粮的，走啊走啊，
1: 走
0: 走走，走
2: 哎、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哎，天都快黑了。
3: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2: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3: 好。
1: 哎呀，小林妹子，
3: 哎，
1: 你咋起这么早啊？
3: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啊。哎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1: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3: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哦、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这人，
1: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4: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咋变成了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我都差点认不出这是我媳妇了。哎呦，快快哎，快拍打拍打，
3: 去去去去，
4: 呵，
3: 来干啥？不是不来吗？
4: 想媳妇儿啊，我能不来吗？
3: 太骚，没看见姐姐在这儿呢。
4: 哦，
3: 打个招呼，叫君兰姐。
4: 哎哎，君兰姐，我是叶小玲的老公，我叫陈东城。
1: 知道知道。哎呦，这还有看不出来的？
4: 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啊？
4: 哎呦，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啊？这又脏又累的，你看这。
3: 别光在这耍嘴皮子，铲子拿着，装袋子。
4: 好嘞。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我可是坐夜车回的德州，到了德州直接开上车就奔这儿来了，也不说让我歇会儿。
3: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了？
4: 这不回德州公司开会吗？我特意挤出一天时间来看你，明天一早我还得赶回去呢。
2: 来来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
5: 行，好嘞。
2: 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6: 哎，好嘞。
2: 哎，咱们今天啊，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
6: 嗯，
2: 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7: 晌午管饭不？
8: 大金子。你这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啊。
7: 行了你个二杆子，
8: 哎呦，
7: 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
8: 行行行，
2: 先干活先干活。
3: 志猛哥，
2: 哎，
3: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2: 啊，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
3: 啊，
2: 哎，这位是妹夫。
3: 哎呦，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
2: 啊，
3: 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
9: 哎哎，志猛哥好。
2: 哎呀，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进你们小两口。
9: 啊，对，
3: 别麻烦了，
9: 别这么麻烦了。
2: 行了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3: 哎，好嘞，
7: 晚上我也去啊！
2: 哎，好，晚上你也去。
4: 哎呀，哎，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
3: 嗯。嗯。
4: 哎，丫头，你别说，志猛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3: 就知道吃，馋。哎呀，好累啊！
4: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3: 哎哎，别碰我手！
4: 哎，怎么了？
3: 疼！
4: 哎呦，丫头，哎呀，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3: 什么药水啊？
4: 消炎药水。

0: 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多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1: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上。
0: 来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
1: 啊，哎，疼，疼死我了。
0: 哎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
1: 哎，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0: 丫头，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等棚里蘑菇长出来，我打算借他家大黄去给我看棚，封他个保卫处长，这黄处长。要不你来？
0: 我，
1: 你要是来跟我一起干，我就不需要大黄了。
0: 嘿，你个死丫头，你拿我当大黄狗啊你？你要看我的
1: 手，手好，手疼。
2: 小玲，你真不容易，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
1: 哎，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0: 严助理，严助理，咱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1: 谁呀？怎么回事？
0: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1: 走去看看。
3: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4: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3: 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他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一边待着去。我今天只找他。
5: 对，我们就找他。
4: 大兄弟，
3: 还钱，
4: 你听我说好吗？他借的钱是给他姐夫治病了，他欠你多少我来还。
3: 哼，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1万块吗？你给我起来。
5: 起来。
3: 去你了。哎呦，我的腿断了。
4: 金子，
3: 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记住了吗？
4: 住手。
3: 瘸子，
4: 住手。
3: 住手？你算哪根葱？
1: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3: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倒宽。行，这是欠条，1万块，1年了，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1: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5: 是我签的。
1: 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你要是相信我，就再容他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儿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1年后他还还不上，我个人替他还。
4: 哎呀，小林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5: 对呀，小林妹子，这我
3: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1: 对，我是严小玲。
3: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行，是个敞亮人，哥佩服。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3: 答应，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1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1万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5: 好，走。
1: 好了好了，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4: 哎呀，这腿磕破这么一大块，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
5: 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5: 那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保一个倒， 行尸走肉一样。
4: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5: 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4: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5: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我没找着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4: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
6: 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
7: 是啊，你姐可倒霉
5: 了。后来那10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4: 什么？我可说你啥好啊？你说
5: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8: 哎，君兰姐
4: 啊，
8: 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4: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5: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8: 啊，
4: 金子，
5: 嗯，
4: 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跟你离的婚？
5: 嗯，那还不是因为她嫌弃我残疾。
4: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她怎么会和你结婚呢？啊？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
5: 哎，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4: 能怎么样？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5: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8: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大，可不好说啊。
5: 那他还能回来？
4: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在咱的食用菌基地干活、
5: 啊、
4: 他挺高兴的、啊
5: 哎、真的。
4: 我说金子
5: 啊，
4: 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5: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正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8: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5: 好。
8: 金兰姐，您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4: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8: 哎
4: 哎呀，干这活儿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喷雾器40-50斤水啊，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8: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4: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8: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4: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哎，
8: 来喝口水。
4: 嗯嗯，哎呀，真够累的。
8: 哎呀，
4: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8: 是啊，
4: 这转眼3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第二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8: 是，咱那个第一茬蘑菇
4: 啊，
8: 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4: 是是。
8: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王叔让我告诉你。
4: 啊，啥喜事？
8: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4: 真的？
8: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4: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8: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这一季的产量能在8-9万公斤。
4: 这么多？
8: 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再零卖到市场上一些
4: 啊、
8: 嗯，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6-7万块钱问题不大。
4: 是啊，
8: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4: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8: 哎呀，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
4: 嗯，
8: 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
4: 哦，
8: 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4: 好好好，
8: 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
4: 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
8: 哎呀，
4: 我带着大家伙干。
8: 哎呀，
4: 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
2: 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都跟你说多少。

0: 便了，让你回德州看看去。哎呀，
1: 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0: 你呀，哎呀，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1: 哎呀，菊兰姐，一会儿啊，你到二号棚去看看。
0: 好好好，
1: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她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
0: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1: 嗯，好，
0: 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1: 好。
0: 哟，德旺叔，
1: 德旺叔，
0: 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呢？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1: 哎呦，
2: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今天夜里啊，风更大，得7到8级。
0: 这么大呢？
2: 我让志猛喊人去了。
0: 哎，
2: 把村里能干活的劳力啊都叫来。
0: 好好好，
2: 这压磨线啊都得加固一下。
1: 嗯，
2: 棚膜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0: 知道了。
2: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1: 好好好好，我们这就去搬。嗯。
3: 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1: 哎，好好。菊萍婶子，
3: 啊，
1: 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
3: 啊？哦，是好像小了点哈。
1: 嗯。
3: 哎，咱这渡口驿呀，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大运河风口那边的防风林长起来了，这么大的风啊，也就不多见了。
1: 咱这村子啊，多亏了德旺叔。
3: 嗯，可不嘛。哎呦，我看这一时半会儿的这风还是停不了。今儿晚上我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棚里守着。
1: 哎呦，燕燕一个人在家呢。
3: 嗨，没事的。我这孙女啊，自打3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1: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
3: 嗨，
1: 东城啊，
4: 丫头，喜讯喜讯啊！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

0: 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汤素国，生于1933年，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记忆传承人。在北京市通州区有一座面人汤艺术馆，这里陈列着两代面塑艺术家的作品。
2: 我父亲有句话，近取神似，远取韵似，也就是说我做这面人，你这么一细看，你看，哎呦喂，这神态真好啊，挺好。远取，你这个摆在桌上了，你这余光，你这么扫他一眼，你都感觉他的动态，这就非常好。拿出这人搁在这灯光一照，墙上那影，你都感觉很生动。远取韵似，近取神似。
1: 2008年4月，面人汤作品展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将汤氏面塑百年来的作品进行了综合展出。面人汤的创始人叫汤子伯，由于汤子伯制作的面人保存下来的不多，所以他的这件核桃面人便格外引人关注。
2: 我父亲发现呢，这面人越小越什么，那他就原来要做这么点，再做这么点，后来就想，哎，那你们家里吃核桃砸核桃，他就琢磨了，哎，我要做小面人，我搁核桃里不行吗？那吃吧，那吃核桃，然后把核桃劈了，核桃仁吃了，把那浅核桃上挖了小圆空，哎，这搁里头行啊，自个儿试试做吧。研究面人，这个核桃面人，这人的头脸的黑白眼珠，这就够意思了，就是哎呦，你看见没，脑袋跟小米粒儿一样，而且有黑白眼珠。
1: 与父亲的作品不同，汤素国的许多西洋面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2: 我父亲呢，他把他的面人呢，第一类叫做书派人物，也就是说他做李白、杜甫、白居易、西游、红楼梦、水浒，做这些个等等的，哎，甚至于做一些个古诗题材的。第二，他给他规定呢，叫做戏派人物，也就是说他的面人呢是这个捏这个戏出啊、京剧啊。那么我学了西洋美术以后呢，我又接受了我父亲的这个传统了嘛，我就把他这个做大了，书派人物。我不但做中国的传统的书派人物，而且我也做高尔基的母亲，我也做这个惠特曼的诗，我把西方文学我也做扩大了。
1: 在汤素国制作的西洋面人中，这两个奥运题材的面人格外有趣。
2: 我就做了一个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我有一个顾白旦的一个形象，我在处理这个顾白旦的时候呢，我就尽量把他的身体夸张拉长了，让他感觉着奥运会的树立在全世界。
1: 中国的面塑艺术渊源悠久，早在宋代，捏面人就已经成了民间节令很流行的习俗。北京面塑艺术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面塑艺术流派。面人汤便是其中最著名的流派之一。汤素国的父亲汤子伯是面人汤的创始人。汤子伯曾被徐悲鸿称为中国的罗丹，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了传奇。 1882年，汤子伯出生在北京通州一个泥瓦匠家里。由于家境还算殷实，汤子伯从小便学习国画。一天，年幼的汤子伯外出玩耍，没想到他被一样玩具吸引住了，并为此执着了一辈子。
2: 他呢，没事呢，上万寿宫玩去了。他一看，那围一帮人，干什么的呢？他过去一瞅，哎，没面人的。因为过去啊，全国各地的没面人的城乡到处都是，全都是山东菏泽，过去叫曹州。他们这帮啊，这曹州的这帮山东人呢，世代相传，全村人都到全国各地去卖面人，卖一年挣了钱了，然后一边卖一边回家，到家过年把钱搁家，过完年背着背柜子又全国各地卖面人，这么形成的。这么我父亲一看这个，哎，他脑子就想起，他说我要把我画的国画人物捏成小面人，这多有意思。
1: 汤子伯也想捏面人，可是他并不知道捏面人使用的面团是如何制作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一个小孩不买面人，只买面团。
2: 我不买你人，我买你面，卖不卖？他说，一瞅瞅这小孩，我卖啊。哎，好，那当然这面他得很要价了，是不是？比捏面人还得贵。我问说，好，我都包圆了。就买了，买了以后回家，因为那个捏面人用的那个雕塑刀啊，他们叫拨子，用这拨子都是牛角的。那他回家以后没牛角的怎么办呢？拿个竹子竹片就磨了那一把家伙，我做的挺，拿油泡泡弄什么，把这面拿来跟家没事就研究这面人。他研究出来这面人了，他就李白、杜甫、白居易想捏什么就捏什么，知道吗？面用完了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等着吧，卖面人过来再买面吧。
1: 汤子伯对着面捏的小人越来越痴迷，他竟然自己琢磨出了面团的做法。于是画画、捏面人占据了汤子伯每天的生活。清朝末年，18岁的汤子伯还是天天鼓捣面人，从不关心家里的生计。他的这种做派引起了家里人的不满。
2: 我大伯父、二伯父，人家都干活挣钱了，我爸跟家里又画画又捏面人，就这么玩啊。我说哥们就得有点意见了吗？和我们给家挣钱，我那你养活你，你玩什么的？我爸说，我又会画画，我又会捏面人，我干嘛不捏面人啊？我试试。就这么样，找木匠打一副面人柜子，马自个儿就跟街门口就卖面人。
1: 汤子伯制作的面人与别人不同，他也将自己国画中的人物捏成面人。他的面人制作精细，神韵灵动，与其他面人大为不同。汤子伯的面人也从哄孩子的玩具一跃变成了可以陈设在家中的精美艺术品。
2: 头一站哪儿呢？那从通州先上北京吗？就到北京了。到北京就在朝阳门里头钓鱼桃口那儿跟那摆着，就开始那时候

0: 不一样，那戏面人啊，王府、王爷，还有好些什么，一看这戏面人，这时候都把我父亲给请到王府里去了。有些个文化人呢，也都玩，因为他这个题材不一样，不是孙猴猪八戒了吗？这么样，在北京就出了名了。那时候也不提面人汤什么的吧，就知道这个这捏细面人的，哎，跟他不一样。
1: 要说那时候，汤子伯还真是够出名的。汤子伯一边卖面人赚钱，一边四处游历采风。只要听说哪里有著名的古迹，路途再远，他也要赶过去看一看。
0: 星夜赶路，白天呢？就走到哪儿就卖面人，晚上呢背着行李呢就走。那时候没有铅笔啊，拿毛笔，哎，拿纸就画，把它记下来，记着都搁到柜子里头。后来呢，哪个有名胜古迹，他就背着柜子去。
1: 在汤素国看来，父亲作品中的灵气和生动，都要归功于20多年游历采风的生涯。然而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到战乱的影响，汤子伯的面人生意越来越难做，甚至连温饱都不能满足。
0: 我们家里头呢，吃豆腐渣呀，混合面啊。这时候有一叫李子晨的，他说我们家生活挺惨的，给我们这孩子呢找个事儿，给伺候日本人的。我爸说了，不去，饿也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儿。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对民间传统文化非常重视。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吸收了一大批怀揣传统手艺的民间艺人。学院为汤子伯成立了面塑工作室，许多艺术家、学者都来参观。
0: 美院的画家张丁啊，李苦禅呐、啊，都在那儿呢。作家协会艾青也跑我们家去买面人去，还有好多像那个黄苗子啊。解放以后呢，我父亲呢，基本就不是说下街哄孩子，老是在这文人圈里的。
1: 静取神似，远取韵似，是汤子伯作品的精髓。只因痴迷，汤子伯为面塑艺术倾尽了一生的心血。
0: 我爸说了，不是学会的，我是玩会了的。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一个人你要玩会了，那你的投入，不睡觉你都得玩命，你乐意呀。
1: 年少冲动，曾抵触面塑艺术，
0: 我就瞧不上，老想当爱因斯坦，就跟学校说了，我考大学。
1: 子承父业，终成面塑大师。
0: 我2008年办的展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
1: 本期口述：面里乾坤，汤素国。汤素国继承了父亲汤子伯的面塑艺术，成了面人汤的第二代传人。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他的面塑作品还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0: 我想用中国古代的故事来表现北京精神，那么我就构思，我就想了，用什么呢？爱国，做岳母刺字，创新，我是做谁呀？那我就想了，祖冲之，中国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北京精神第三呢，这是包容，我就想包容，那只有郑和远下西洋，去了各国，把中国的丝绸漆送给各国，把各国的艺术科学成就带回中国来。北京精神之四，厚德，孔夫子厚德，完成了这四份。所以我想用古典的故事来表现中国北京传统的精神。
1: 一些人可能想不到，其实中学时代的汤素国根本不想进入艺术行业。
0: 我那时候我瞧不起面人，我老想当爱因斯坦。哎，为什么呢？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啊， 那时候好。

0: 这的中学生啊都要当工程师，建设祖国，当工程师多棒啊，都是这思想，学理工啊最棒了。那时候就有一中学里普遍说了，学好数理化吃遍满天下，学好数理化到哪儿也不怕，所以都想着这个。我又读的传记文学又多，我就想我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是想这个。所以我工艺美院的时候呢，我这面人捏得不错，而且参加了第七届青年联欢节美展，参加莫斯科造型艺术展览，哎，都得奖。但是得奖管什么呀，不是也就这个，老想当爱因斯坦。
1: 此时汤子博已经有了自己的面塑工作室，但是汤素国却很少出现在工作室内，因为他已经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走上了他向往的科学之路。
0: 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哎呦，这一录取哦，乐得我这个高兴哦。我大哥说了，你别再犯金中举再疯了哦，这那高兴啊。后来我爸爸那没人管呢，我一说哟，我虽然上了大学了，我爸这咋没人管，怎么办啊？这时候工艺美院一个教授叫吴达志，跟我特别好，就是小汤啊，像你们家里头这个艺术，你要不继承再重新培养也达不到你这程度，所以你还是啊接你爸爸这班啊，我弄好了。你要上大学你啊别学工，你学这个美术学院，学美术理论，整理你们家这个艺术。要不然呢，你就学雕塑，学雕塑对面人提高有好处。他这一说呢，我心里也活动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转变，汤素国意识到，文艺工作与科学工作同样重要。为了传承家族技艺，他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6年后，汤素国学成毕业。经过中外艺术理论的学习和西方雕塑艺术的熏陶，汤素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面塑风格。
0: 这毕加索呢，因为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呢，所以对于西方油画来讲，不管是具象的抽象的也好呢，我得到了非常丰富的西洋美术的知识。正好我到了欧洲呢旅游去，参观了毕加索纪念馆，我到那一看，我激动了，我都要哭了。他有深厚的基本功啊，回来以后我就想我做一个毕加索，那么我就用毕加索最后的一张自画像，这个我就想表现毕加索伟大的绘画一生。
1: 改革开放第二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冠中、韩美林、郑宇鹤、汤素国四人联展，面人这种民间艺术品第一次进入了美术馆。
0: 美国收藏家看了以后，专门收藏了刘海粟两张国画，收藏了我5件面人。后来美术馆那馆长说，老汤赶紧再做点，这是真正面人进入了美术馆，这是第一次。
1: 这一组文化名人系列面塑是汤素国的得意之作。
0: 那么我做这文化名人，我不是说我随便捏，我做一胡适也好，我是把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的著作我都读了，读了我就感觉哎呦太棒了，我就想表现他，我对他理解了，我就用我的面人我表现出来了。你比如说我捏一个李白，我也不是说捏李白，我捏李白哦，穿着白袍戴一个纱帽，不是，我捏李白我就是没事我把李白的诗自个儿吟唱体会，拿书法写出来挂在屋里，我这欣赏着李白。我捏屈原，屈原爱国屠汨罗江只问苍天，但是一时白，那捏面人你就哦拿白衣裳就做就

0: 我不接，我这白里头有冷有暖呢，冷颜色的，暖颜色的，深的、浅的、淡的，它都有变化，所以我捏出的人就不一样啊。
1: 与父亲一样，汤素国也喜爱中国画和书法，并将这两种元素完美地融合到了面塑创作之中。三维的面塑作品竟隐隐透着国画大写意的味道。
0: 我做这个黄明宏，我又出一个新招，我爸爸也没用过。黄宾虹呢，我捏他这个大长袍，手里托着一个小速写本儿，仰着头看着大自然。甭说这脸型得像这个黄宾虹，就戴那眼镜都能感觉从那眼镜光那射出往前看着，拿着小速写本儿，他穿着这大袍子。我不是说蓝袍穿一蓝的，白袍穿什么？我不去，我就用本面，也就是说呢，本色面不掺颜色的，它本身就具有半透明的感觉。我又用白颜色，又加上黑颜色，就等于国画呢，有墨，有纸，还有水。我这个没颜色的这块面呢，就等于那水。这个白颜色就等于那个纸，宣纸；这黑颜色就等于墨。我搁手里，咵，不给它揉匀了。你要全揉匀了，不是就变成灰色了吗？不好看了。我不给它揉匀了，就给捏出来了。那么你看，有白的，有黑的，有灰的，有没有颜色的，就给你感觉是一个大写意。2008年办的展览，美术学院老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我父亲就是从国画变成面人儿，我想了，我呢再把面人儿跟国画结合起来，这么样我就想了，我这个面人呢，背后呢，我用国画来衬托他，用书法来衬托他，这么样我就。把我这面人后头呢，全用宣纸画的画贴在后头，写的字儿画在后头。那么在装潢上，它这里又含着书法、国画的这个形式结合着面人，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父亲的面人，我又把它上升了一个阶段。
1: 汤素国说，他的徒弟们既继承了他的面塑艺术，又有很多创新的想法，大家互相启发，互相促进，面人汤的面塑艺术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杨玉栋，生于1943年，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脸谱技艺传承人。杨玉栋经常被政府邀请带着他的京剧脸谱工艺品到国外去参加活动，他发现外国友人对于京剧脸谱的欣赏跟中国人有些不同。
2: 外国人很喜欢，他还是跟中国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他不管身份多高，他很喜欢你往他脸上画脸谱。这个有时候我都害怕，一给介绍，这是我们那个阿尔堡市的议长，他也坐那高高兴兴叫你画脸谱，画完脸谱他也不擦，还满是走。那个丹麦最有名的足球运动员让我给他画脸谱，我在脸上给画了一个孟良，告诉他这是宋朝一个大将，是那个先锋官，我特别高兴。就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不同民族爱好不同，但是中国脸谱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他们人心。
1: 清乾隆时期，南方四大徽班进京，与其他戏曲逐渐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的国粹京剧。到了清朝末年，京剧已经成为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的戏曲形式。
2: 京剧当时的一些名角，那个杨月楼，那个慈禧封为杨猴子，谭鑫培，像这样的名角，在当时慈禧发给出入故宫的腰牌，这个腰牌就是，哎，故宫我可以随便出入。京剧演员那会儿就比现在最火的歌星影星还要火，他们看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就是他们一出来呢，简直是前呼后拥，观众特别喜爱。
3: 哎呦，我的侄儿，您这可是功夫下凡了！您今儿就是一声叹，也得是满堂彩儿。
1: 把名角的脸谱画下来，然后欣赏传阅，是当时京剧戏迷们的一大爱好。
2: 主要以画近角脸谱为主，就是大伙儿俗说的大花脸，要求就是五颜六色，颜色越漂亮啊，越吸引人越好。但是呢，它不能离谱。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比较有名的近角演员侯喜瑞啊、金少山呐、啊，画他们的脸谱比较多。还有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那个文武老生那个杨小楼的脸谱，他画他们的人就是最受观众欢迎。
1: 在这些喜爱京剧脸谱的戏迷中，有一个人对工艺京剧脸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晚清末年有一个姓桂的，桂花的桂，他就是琴棋书画呀，是一个文人。另外他特别喜欢看京剧，按咱们现在来说就是个票友或者叫粉丝。他在业余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呢，用那个泥做出一些个那个脸型来，然后就根据他的喜好画了一些个京剧脸谱，当时比较盛行吧，这个花脸的形象。开始呢是送给人，送给亲戚朋友，大伙儿都挺欢迎的。
1: 可以说最初的工艺脸谱是在八旗子弟间渐渐流传开的。上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皇亲贵族开始没落，曾经被他们用来消遣的工艺京剧脸谱技艺也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2: 这时候这些八旗子弟呢就要想办法自谋生路，他把这些东西呢这个做成了以后拿到那个当时的东安市场去卖，没想到非常受欢迎，可以说吧就是大伙儿一抢而空，就以这个来维持生计。别的一些个商人呢一看呢这个销路挺好，他们也纷纷仿效，结果呢就在东安市场上就有好几家店都是这个卖脸谱。
1: 中国的传统戏曲种类有300多种，其中也不乏需要勾画脸谱的，但是只有京剧的脸谱逐渐变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工艺品。
2: 大家画吧一般的都是画京剧脸谱，我是说比较内行的人，当然秦腔脸谱川剧脸谱也很漂亮，大众最认可的就是京剧脸谱。京剧在全国各个省市都有，所以大伙儿就是比较认同吧。哎，你画完了京剧的张飞谁都知道，你画一个秦腔的张飞有人就会打鼓，这到底是谁？
4: 最早的彩作脸谱是以泥摊做一个光头，我们俗称叫光头脸谱，它不带任何装饰。后来呢发展到用泥做出盔头来，上面的绒球也是泥的，下边的胡子呢是拿丝线做。
1: 杨一栋的工艺京剧脸谱除了继承了技艺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发展。
4: 第一，我把它带上半身的胸像，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京剧人物的形象。第二呢，我加上盔头和髯口和其他的一些个附属的装饰。这个盔头是按照京剧演员的盔头的原样按比例缩小做的，根据舞台上的形象每一个都有原型。比如说这个是李少春主演的《大闹天宫》里边的孙悟空，他的穿戴装束和脸谱全是按照李少春的舞台形象做的。比如说这个是龙凤呈祥的孙尚香，他戴的凤冠披的霞披，这也是根据舞台形象来的。有时候呢同一个角色我会画好几个，为什么呢？有时候是因为演员他的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还有呢更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传承流派不一样。
1: 杨一栋创作的工艺京剧脸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巧妙，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京剧脸谱曾经作为国礼送给了10几个国家。杨玉栋是北京市的工艺美术大师，也得到了脸谱杨的称号。那么杨玉栋是如何走上工艺脸谱的创作之路呢？为什么他的脸谱会有那么多独到的风格呢？杨玉栋说，他与京剧脸谱之间有着一段颇为特别的缘分。闲来无事的时候，老人也会哼唱两段京剧。其实在他只有2、3岁的时候，他与京剧之间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
2: 就是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挺特殊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当时叫大光明影戏院的经理。这个影戏院呢白天演电影晚上演戏，而且我和我哥哥睡觉的床呢和剧场的观众席只隔一道木板墙。他那一想，我就穿上衣服就从那小门进去，就看一会儿他不打了我又回来了。我哥也是这样，后来一想太别扭了，光听得见看不见，后来就想办法，而且后来试了试就是这么一道木的墙，后来他就想办法给他捅了一个洞。
1: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40、50年代，京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那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名角，比如梅兰芳、程砚秋、裘盛戎等等，他们活跃在北京的各大剧场，深受戏迷的爱戴。杨玉栋所在的大光明影戏院，也就是如今的西单剧场，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大剧院。在那里杨玉栋几乎看遍了这些名角的演出。
4: 可是那时候呢，因为年岁比较小吧，也就七八岁，就是只是对一些武戏还有打花脸的戏感兴趣。裘盛戎呢，主要是看他的那个包公戏，
5: 包龙图大作在开封。

0: 那时候除了每天看戏，杨玉栋还喜欢到后台玩。很快他便迷上了京剧演员们脸上那变幻多样的脸谱。
1: 那时候我大约4-5岁，这个本来挺干净挺干嘛的一个人，进去那会儿就拿那个颜色甚至于黑色觉得都挺脏的，就愣往脸上抹。哎呦，开始看特别觉得稀奇挺奇怪的，哎，抹来抹去再一出来再穿上衣服也挺威风挺漂亮的，哎，就觉得这个特别神奇。可是那会儿就没想到这就是给你以后这个后半生打个基础。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从小我对这个有一个接触有一个启蒙，所以以后逐渐走上这条路。
0: 渐渐的，杨玉栋不再满足于看角儿们画脸谱了。
2: 我这还有个小的文物吧，这个是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我大约7-8岁吧，我和我爷爷去白塔寺庙会，在庙会上呢，我看见就是这个当时北京人称为磕泥饽饽，这磕出来是什么呢？是一个脸谱的摊儿，一个人的脸型。因为我一看这个特别喜欢，简直就是走不动道了，非要买不可。买回来这个就能磕出泥摊来，就可以画脸谱了。
1: 北京那会儿呢，就是烧煤球炉子，好多煤铺都有黄土，黄土里头本身有的时候就有胶泥，你给它挑上那黄土里的胶泥跟黄土什么和一块儿，哎，和成泥就能做出那个脸谱的摊儿来。当然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都是可以说涂鸦，你就画着玩儿，但是呢是一个接触，可以说我从小学时候就画。
0: 打小喜欢脸谱的杨玉栋后来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在学校里他有个老师是泥人张的弟子。新中国成立后，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也就此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杨玉栋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时，他的一个老师就是张景户的弟子。泥人张彩塑的制作技艺给杨玉栋后来的工艺脸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1: 泥人张有一个专门的技巧，就是在泥塑的脸上烘染。他泥人张做的侍女很有名，就古代的那些个美女，她的脸上，哎，从深到浅，颜色的过渡不留笔触，不留痕迹，她从深到浅很自然的过渡下来。这是泥人张彩塑技法的一个诀窍，我把它用在京剧脸谱上。可以说吧，现在市场上卖的脸谱很少有拿颜色烘染这个脸的，他们有的是拿那个棉球蘸着广告粉擦出来揉出来，有的是拿喷笔喷出来，我这个是拿笔画出来的，这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地儿。
0: 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里，杨玉栋学习的是雕塑专业，毕业之后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大型城市雕塑，但是在他心底却始终藏着一个关于京剧脸谱的梦。
1: 老师呢就带着我们雕塑班呢去参观彩塑厂，我在那儿看见那个唐景坤，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唐景坤，唐景坤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工艺美术的老艺人，做脸谱的老艺人。他有一个脸谱车间，专有做那个泥摊的，专有装胡子的，专有画的。唐景坤画那个摇旗，拿起来就唰那么一笔，唰唰唰，哎，可以说是拿秒计算，那熟练呢，哎，我都看傻了。但是那会儿学生胆小，也不敢问，也不敢干嘛，我就站着傻看着。说句实话，那个对我触动相当大，我就恨不得我就说，赶明儿毕业分配就给我分这儿，就挺好的。
0: 参观回来之后，杨玉栋就一直盼望着能够分配到彩塑厂，跟着老师傅们画脸谱。但是事与愿违，临毕业时的一个变故让他的期待落了空。
1: 就是学校根据前两届毕业生的实践，发现有一些戏啊不太符合那个当时的需要，把这个雕塑系的改成好几个那个专业小组， 给我分的一个花丝镶嵌小组。花丝镶嵌小组是什么呢？做首饰，特别别扭。
0: 1964年，杨玉栋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作。他和京剧、京剧脸谱似乎也渐行渐远。但是2年之后，一个偶然的工作调动竟然再一次将他和京剧绑到了一起。
1: 然后当时北京有一个盔头戏剧生产合作社，他也要上花丝。我说句实话，我当初听到这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厂是干什么的。这时候因为第一天去嘛，人家得带你在车间里参观一下，就是当时厂里最年轻的人学花丝首饰，都在一个厂，都在一个大厂房里头。这厂房里做什么呢？做京剧盔头，做那个髯口，做胡子，做刀枪把子，都在。哎呦，我一看这个，哎呦，一下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我就都想起来了。我说真是没想到，天意天意，我又回到这堆里头来了。这个就是我做的带盔头的京剧脸谱。
3: 什么叫盔头呢？就是传统戏曲里头演员戴的帽子，统称叫为盔头。盔头分为盔、冠、金帽四大类。比如说吧，这个是凤冠，这是公主、皇后、贵妃、娘娘戴的帽子。
2: 这个是文扬，这是丞相
3: 戴的盔。
2: 这是象纱，
3: 象纱属于帽类，这是这个丞相一类的戴的帽子。
0: 京剧行当里有一句老话，叫宁穿破不穿错。一部戏中哪个人物要穿戴哪些服饰都是极为讲究的，当然也包括盔头。
1: 京剧里头有三个人可以戴夫子盔，一个是关羽关夫子，一个是岳飞岳夫子，一是项羽项夫子。这个三个人就是在民间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地位都是相当高的，他是属于圣人一级的，他能戴夫子盔。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有的外行他就不懂，看这好看给他戴一个，这根本说不通。还有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雉鸡翎，他俩大翎子戴那个虎尾白的，这是什么？是反派人物，反派人物或者是番邦、绿林好汉，这个戴。正统的《三国演义》这部书是，包刘贬曹，曹操手下的大将可以戴，刘备手下的大将没有一个戴的。
0: 与其他传统工艺脸谱相比，杨玉栋的京剧脸谱加入了盔头，这和他1966年。调到北京盔头戏剧合作社工作不无关系。在那里，杨玉栋遇到了做盔头的老艺人张连成。
1: 他当时是给那些个京剧的名角，就包括这个梅兰芳啊、马连良啊，做专门他们定做的盔头。他在厂里当时有个外号叫祖师爷，你就知道他做盔头是什么地位了。另外呢，他可以说他办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儿，就是50年代咱们那个定陵出土了凤冠和那个皇帝的那个金的那个皇冠。当时出了以后呢，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就主张要仿，因为展出你不可能展出那个原件，要复制。把这任务交给谁了？就交给当时的盔头社了。盔头社只有张连成可以做。

0: 对于京剧的热爱让杨玉栋更加用心地跟随张连成学习做盔头的技艺，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让杨玉栋再次产生了做工艺脸谱的冲动。
1: 那会儿北京不像现在那么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哪儿施工呢，地下挖出胶泥来，哎，我一下我就觉得这是宝贝，这应当干嘛。那时候真是骑自行车，也没有汽车，骑自行车没带书包怎么办，夏天的时候把这外衣脱下来，穿着背心拿衣服就包泥，一趟一趟的往回包。
0: 路边捡回来的胶泥让杨玉栋激动，因为胶泥是制作工艺脸谱最基本的原材料。
2: 做脸谱开始制作第一步是要翻出泥摊来，泥摊晾干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烧制成陶的，或者就是泥摊晾干以后抓一遍白，然后开始绘画。彩塑脸谱绘画有一个很关键的难题，就是它一定要对称，因为京剧脸谱有90%以上是对称的，不对称的叫歪花脸，那个很少，一般是反面人物形象。对称呢，咱们这上头又不能打草稿，又不能做一些特殊处理，所以只能凭感觉凭眼力来画。
0: 杨玉栋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工艺脸谱，几年之后他的家里就堆满了他的作品。
1: 我父亲那会儿呢也没工作也没工资，而且还有病哮喘，我来一看弄这么一大堆，说要不咱们卖，我说这会儿有法卖了，他说咱们卖卖试试。我开始就特别提心吊胆，第一是卖得了吗，第二是人要管怎么办。
0: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私人做生意还未被允许，所以当他的父亲把脸谱送到小商店寄卖时，杨玉栋还非常担心。至于这些工艺脸谱会不会有市场，他更是不抱希望。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1: 就我就没想到就卖得特别好，几乎反正就是今儿拿出去多少就卖多少。当然那会儿卖的便宜，最便宜的5分钱一个，最好的关羽卖5毛，照样也卖了。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那会儿你想我工资才37块钱，一天要能卖个3-4块钱5块钱，那对家里生活那真确实是有了保障了。
0: 顾客的认可让杨玉栋对自己画的脸谱更有信心了，而且开始致力于脸谱的创新。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传统的工艺脸谱上加上了盔头。
1: 脸谱加上盔头啊，这是水到渠成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画过一个脸谱之后你就必定想到这出戏，因为我做的是戏剧人物，对吧，你只画一个脸谱它远远不够，必须得有盔头。
2: 夏侯渊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他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镇守定军山的。
1: 我把它加上了这个盔头叫大蛾子，扎金蛾子，然后加上这个胡子叫黑炸，加上靠背旗，加上雉鸡翎，
2: 就是表现出那个人物八面威风，就是一员非常勇猛的武将这个形象。这个如果不加这些东西，只是一光头是没法表现这个效果的。
0: 把传统盔头制作技艺与传统脸谱制作技艺结合起来，杨玉栋创造出了自己的工艺脸谱风格。不久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杨玉栋也辞职下海经商，从事展会和宴会的设计生意。但是不管有多忙，他始终没有放弃京剧工艺脸谱的研究和制作。2009年，杨玉栋的工艺脸谱技艺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的支持让杨玉栋感到非常振奋，但是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却让他始终颇为忧虑。
1: 断断续续学了三年，也都能做了，有一个地方给的工资比这儿高，马上人就走了。所以说啊，我后来也想，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徒弟走了，我也挺寒心的。
0: 杨玉栋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毫无保留地将工艺脸谱的制作步骤写在了上面。杨玉栋把这叫做广交会。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想学就可以学。老人说，他只希望工艺京剧脸谱制作技艺能够被好好地传承下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
12: 馆藏的三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3: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4: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5: 烽火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4: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6: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8: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7: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9: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

0: 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7: 不要反悔来哦！
8: 雾气松酒。相信安康，
9: 他喜欢不跟你浪哎。
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0: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6: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6: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6: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北京时间

0: 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

0: 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八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三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6: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7: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8: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 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9: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0: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15: 国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7: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19: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十七集。米开朗琪罗被任命为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兼总监，全权负责教堂的修建。对此他说，
3: 我是不由自主地挑上这副担子的，八年来我白白在无尽的烦恼和劳累中耗得精疲力尽，如今工程已颇有进展，可以开始建造穹顶了。这时我若离开罗马，作品将前功尽弃，这与我不斥为一大耻辱，也是灵魂的一大罪孽。他的敌人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争斗有时竟会酿成悲剧。1563年，圣彼得教堂工程中最忠诚于米开朗琪罗的助手皮埃尔·鲁伊吉·贾埃塔被诬陷盗窃而入狱，他的工程总管切萨雷·达·卡斯泰杜朗特被刺身亡。米开朗琪罗的回应是任命贾埃塔接替切萨雷的职位，管理委员会赶走了贾埃塔，任命米开朗琪罗的敌人纳尼·迪巴乔比基奥担任此职务。米开朗琪罗大怒，从此不再去圣彼得教堂。人们传播流言说他已经辞职，管委会迅即任命纳尼取代他，纳尼也立时摆起主管的架势，他指望使这个疾病缠身离死不远的88岁高龄的老者以灰心丧气而告终。显然他对这位敌手估计不足。米开朗琪罗当即去找教皇，表示若不还他以公道，他就离开罗马。他要求重新做调查，证明纳尼的无能和欺骗，要把他赶走。这是1563年9月他去世前四个月的事。就这样，直到他最后的时日，米开朗琪罗还在与嫉妒和仇恨搏斗。我们不必为他抱屈，他知道怎么自卫，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能如他以往对他兄弟乔凡·西莫内所说，把这个败类碎尸万段。

除圣彼得大教堂的巨型作品，还有其他一些建筑工程占用着它的暮年。卡皮托勒教堂、圣玛利亚德里、安杰利教堂、佛罗伦萨罗伦佐教堂的楼梯、皮阿门，尤其是佛罗伦萨的圣乔凡尼教堂，它的宏伟计划中的最后一个，也和其他宏伟计划一样。 流产了。佛罗伦萨人曾请求米开朗琪罗在罗马为该邦建造一座教堂，可是梅大公还亲自给他写了一封极尽恭维的信。米开朗琪罗为相恋之情所激励，以年轻人般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他对同乡们说， 如果他们能实现他的设计方案，无论罗马人还是希腊人都将无法和他们媲美。瓦萨里说，他从来不曾说出这样的话，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因为他是极其谨慎的。佛罗伦萨人接受了他的方案，未做任何修改。米开朗琪罗的一个朋友 迪比利奥·卡尔卡尼在他的指导下制作了一个教堂的木质模型。瓦萨利说，这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无论就其壮美、富丽，还是多姿多彩。

0: 而言，都从未见过这样的教堂。人们开始建造，花了5000埃郡，而后钱没有了，工程停顿下来。米开朗琪罗伤心到极点。教堂始终没有建成，连模型也不知去向了。这是米开朗琪罗对艺术创作的最后失望。行将就木之际，他怎能幻想刚刚起步的圣彼得大教堂有朝一日能够建成，他的作品中还能有一件永存于世吗？如果他能做主，很可能他自己就会把一切都砸碎。他最后一件雕塑，佛罗伦萨教堂里的耶稣降下十字架，表明他对艺术已冷漠到何等地步。他之所以还在继续雕刻，已不再是出于对艺术的信仰，而是出于对基督的信仰，因为他的精神和力使他不能不创造，但作品一旦完成，他就会将它砸碎。若不是他的仆人安东尼奥恳求将它赐给他，这件作品就全毁了。这就是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岁月对自己的作品漠不关心的表现。自从维多利亚·克罗纳死后，再没有任何伟大的情感照亮米开朗琪罗的生命，爱已经离他而去。爱的火焰没在我心中停留，我已折断灵魂的翅膀。巨大的病痛总能驱除微不足道的忧伤。米开朗琪罗失去了他的弟弟们和最好的那些朋友。路易吉·德尔里乔死于1546年，塞巴斯蒂安·德尔皮翁博死于1547年，他的弟弟乔凡·西莫内死于1548年，最小的弟弟吉斯蒙多死于1555年。虽然他们的联系一向不多，他将自己对亲情的需要和易怒的情感一起倾泻在成为孤儿的侄儿们，他最爱的弟弟波纳洛托的两个孩子身上。一个女孩叫切卡弗朗切斯卡，一个男孩叫里昂纳多。米开朗琪罗把切卡安置在修道院，给他置办了行装，供给他一切食宿费用，还不时去看望他。切卡出嫁的时候，米开朗琪罗给了他一份产业做嫁妆，他亲自负责里奥纳多的教育。他的弟弟波纳洛托去世时，这孩子才9岁。长篇大论的通信令人想起贝多芬和他侄儿的通信，表明他是何等严肃地在尽父辈的责任，当然也有勃然大怒的情况发生。里奥纳多经常会考验他伯父的耐心，而这耐心却不是很大的。这年轻人糟糕的书法就足以使米开朗琪罗暴跳起来，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不敬。收到你的信，没有一次不是读信之前就让我恼怒万分。不知道你从哪儿学来这样的书法，简直是毫无情义。我相信，即便是给世界上最大的一头驴写信，你也会写得更认真一些。我把你最近来的信都丢进火里了，因为我没法读它，也没法回信。我已对你说过，现在不妨再说一遍， 每次我收到你的信，总是不等读信就要发怒。从今往后，你别再给我写信了。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就去找个会写字的人替你写。我的脑子需要派别的用场，不能耗费于猜测你那些无法辨认的字迹。天性多疑，加上兄弟之间的种种纠葛，使他一发多心。他对侄儿的讨好和奉承，并未寄予太多幻想。在他看来，这种情感主要是冲着他的银香。那小子知道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米开朗琪罗老是不客气地对这孩子挑明了这一点。有一次他病重垂危，听说里奥纳多去了罗马，干了些不得体的事，十分恼怒，写信对他的侄儿说：里奥纳多，我病倒时，你跑到乔凡·弗朗切斯科先生那儿打听我是否还留下了什么。难道你有了我放在佛罗伦萨的钱还不够吗？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父亲把我赶出了佛罗伦萨我自己的家。须知我已备下了一份遗嘱。根据遗嘱，你再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去你的吧，别再到我跟前来，永远别再写信给我。可是米开朗琪罗的这些怒气丝毫不能触动里奥纳多，因为通常随之而来的是温情的信和这样那样的礼物。一年以后，他为赠送3000埃居的诺言所吸引，重新赶赴罗马。米开朗琪罗被他这种情急的表现所刺痛，写道：你这么急匆匆地赶到罗马来，我不知道，当我处于贫困之中，连面包都不够吃的时候，你能否这样快地赶来？你说你来是出于责任，是因为爱我。哼，是啊，蛀虫的爱。如果你真的爱我，你会写信对我说，米开朗琪罗留着你的3000埃居自己花吧，你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钱，足够我们用了，你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比财产更重要。但是40年来，你们靠我养活，我却从来不曾从你们那里听到一句好话。里奥纳多的婚姻又是一大严重问题，这件事让百侄二人操心了6年之久。里奥纳多惦记着伯父的遗产，表现得温顺听话，他接受米开朗琪罗的一切劝告，让他去挑选评议，自己不表示任何意见，似乎什么都无所谓。反之，米开朗琪罗十分投入，仿佛是他自己要结婚。他将婚姻视为一件严肃的大事，其中爱情是最次要的条件，财产也不在他的盘算之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名声。他提出科研的建议，毫无诗意，坚定且讲求实际。他说，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你得牢记，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必须有10岁的差距。注意你所选的女子不仅要贤惠，而且要健康。人们和我谈起好几个，有的我满意，有的不行。你考虑考虑，如果这里面有你中意的，就来信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我的意见。你有选择这个或那个的自由，只要对方出身高贵有教养， 为了今后和睦相处，与其有巨额联产，还不如没有庄连。一个佛罗伦萨人告诉我，有人向你提过吉诺利家的女儿，你也很中意，可我不愿意你娶一个只要有钱备下联产就不会把女儿嫁给你的父亲的女儿。我希望选择愿意将女儿嫁给你而不是嫁给你的财产的人。唯一需要你仔细考察的是她的灵魂和肉体的健康、血统和品行的纯正，还要了解其父母是何等人，因为这很重要。你得用心找一个必要时不耻于洗濯碗碟管理家务的女人。至于美貌，既然你肯定不是佛罗伦萨最漂亮的男子，你就不必担心，只要她不是残废，不是丑得吓人就行。搜寻了许久，似乎觅得了那只珍奇的鸟，可是在最后一刻又发现了足以造成严重障碍的缺点。我听说他是近视眼，在我看来这不是小毛病，因此我什么也没应承。既然你也没有表态，我看你还是作罢吧。假如你确信真有其事的话，他的侄儿里奥纳多泄气了，他奇怪伯父干嘛非要他结婚不可。米开朗基罗这样回答，不错，我希望你结婚，这是好事儿，是为了我们家族香火不断。我知道即使我们这一族绝灭了，对世界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每种动物终归要努力保存自己的族类，因此我盼着你结婚。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太健康，那就听其自然吧，不必再给世界增添其他的不幸者了。终于米开朗奇罗也厌倦了，他开始觉得自己可笑，老是自己在忙过侄儿的婚事，侄儿里奥纳多本人倒漠不关心。于是米开朗奇罗宣称自己再也不插手这件事了。他说，60年来我一直在操心你们的事，现在我老了，我该想想自己的事了。正是此时，他听说侄儿和卡桑德拉·里多尔菲订了婚，他很高兴地祝贺侄儿，答应送给他1500度假金币。里奥纳多结婚了，米开朗奇罗向年轻的夫妇写信致贺，许诺送给卡桑德拉一条珍珠项链。然而快乐不能阻止他提醒侄儿，虽然他不太了解这些事，但他觉得里奥纳多把女人带回家以前应该把所有的金钱问题做个明确的安排，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常常埋有不和的种子。作为结尾，他添上了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劝告，他说，好吧，现在好好过日子也要好好动脑子，因为寡妇的数量总是比官夫多。2个月以后，他给卡桑德拉寄去的并不是曾许诺的项链，而是2枚戒指，一只镶着钻石，另一只镶着红宝石。卡桑德拉谢了他，随信寄去了8件衬衣。米开朗奇罗回信说，这些衬衣真好，尤其是布料，我很喜欢，但我不高兴你们为我花钱，因为我什么也不缺， 我感谢卡桑德拉为我做的一切，告诉他我可以给他寄去在这儿我能找到的一切，无论是罗马的产品还是其他地方的。这次我只寄了点小东西，下次我会送给他更好的、更讨他喜欢的东西，只是你得告诉我。不久孩子诞生了，第一个按米开朗奇罗的意思取名波纳洛托，第二个取名米开朗奇罗，可惜出生不久就夭折了。1556年，老伯父邀请年轻夫妇到他在罗马的家里做客，他一直深情地和家庭同甘共苦，悲喜与共，但从不让家人操心自己的事情乃至自己的健康。除了和家庭的联系，米开朗奇罗还有不少知名的或出类拔萃的朋友。尽管他生性孤僻，但若以为他像贝多芬一样表现得像个多瑙河的农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意大利的上层人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世家子弟的优雅气质。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圣马可花园，在卓越伟大的罗伦佐身边度过的。从那时起，他就和意大利的大贵族、亲王、主教、文人、艺术家中所有的佼佼者有联系。他和诗人弗朗切斯科·贝尔尼斗智，和贝内戴洛·瓦尔奇通信，和路易吉·德尔里乔、多纳托·吉亚诺蒂交换诗稿。人们收集研究他的谈话，他对艺术的深刻论述，还有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对但丁的理解和看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好的，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柔肩担重任，芳华献天路，介绍全国工人先锋号中铁十二徐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
2: 五一期间，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为美丽西藏建设添青增翠。
1: 录音报道：古城添新味，烟火醉游人。
2: 阿里地区开展文艺演出、下基层巡演活动。
1: 墨脱县茶农不误好时节，采摘茶青忙增收，促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单轨安全是列车平稳运行的生命线，在平均海拔超3500米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如钢铁巨龙穿越雪山草原。在这条漫长铁道线上，有一支全女性组成的探伤班组，常年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徒步作业，默默守护高原大动脉的安全畅通。前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这个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柔肩担重任，芳华显天路。
3: 今日作业里程 K19-06-00 至 K19-09-00。
1: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列车运行密度相对减小，也迎来了铁路探伤作业的窗口期。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的队员们整理好装备，列队准备奔赴作业现场。探伤就如给铁路钢轨做 B 超，用超声波探伤仪等设备扫描钢轨、焊缝等关键部位，

0: 排查肉眼看不见的裂纹损伤。这项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需要经过岗前准备、安全交底、设备核查等一系列严格流程，确保万无一失。现场防护员雷文浩发出指令。随着指令，队员们依次走上铁轨，沿着钢轨稳步推进探伤作业。仪器持续发出检测信号，每一处异常都被认真记录，确保隐患可追踪、能处置。2002年出生的青海姑娘赵瑞是班组里年纪最小的成员，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他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丝毫不输前辈。赵瑞
1: 刚接触探伤的时候，确实觉得它难度很大，我就平常跟着前辈们多多学习，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探伤流程，能够守护京藏铁路的安全，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当晚高原夜色温和，对探伤作业来说是难得的好天气，但更多时候他们是在寒风肆虐或风雨交加的恶劣气候下负重工作。结束工作时已是深夜，队员们头灯的微光在钢轨旁点点闪烁，他们的背后是列车平稳驶过的轰鸣，是千家万户安心出行的底气。这群姑娘以柔肩担起千钧重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钢轨，守护着万里铁道的平安。女子探伤班班长傅玲
2: 主要承担从达琼果到拉萨西接近100公里的探伤任务，包括路轨探伤、汉凤探伤、车站道岔，按照标准化的探伤作业程序来执行，保证零漏探、零误判。
0: 这支女子探伤班班组由3名藏族、1名回族、1名土族和5名汉族职工组成，不同民族的姑娘们拧成一股绳，白天集中学习业务知识，分析典型波形案例，提升专业能力。夜间并肩在铁道线上用探伤仪守护钢轨安全。寒来暑往，大家也在高原风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女子探伤班组成员扎西旺姆：
3: 我们班组平时相处的特别融洽，工作上呢是配合默契的队友，生活里更像互相关心的姐妹。在这样团结温暖的氛围里，我们不仅业务提升得更快，作业更安心，更有干劲。
0: 这支女子探伤班自2019年组建以来，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严谨、精准拿捏探伤工作细致又细的专业要求，更以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执着，在高原的风雪寒暑中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今年他们荣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女子探伤班组成员梁小艺：
4: 看到列车平稳快速的驶过，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和自豪。今后我们会坚持守护在高原养护的一线，用专业的态度和担当守护好高原的天路，为青藏铁路安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五月高原草木萌发，正值植树造林的黄金窗口期。五一假期期间，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东嘎三号片区南北山绿化工程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广大造林建设者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荒山直绿一线，以汗水浇灌新绿，用勤劳双手为高原山川添青增翠，书写最美劳动篇章。请听录音报道《高原直绿人的别样五一》。
0: 走进东嘎三号片区造林施工现场，随处可见建设者忙碌的身影，大家手持铁锹挖坑整地、栽种苗木、检查管护，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山间处处涌动着奋进直绿的蓬勃生机。工人边挖介绍，眼下是植树造林的最佳时节，抢抓工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6: 近一个月基本上每天都在植树，现在是最好的时节，我们休息的话就耽误了。
0: 据了解，东嘎三号片区是今年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重点项目，规划造林面积500多亩，预计栽植苗木2万多株。自4月10号项目开工以来，施工现场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作业节奏。片区项目监理丹增已连续4年参与南北山绿化监理工作，这些年他全程扎根施工现场，每日巡山检查树坑开挖规格，严格核验进场苗木质量。丹增：
7: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棵，这边的石头比较多，比较难挖，每天要去巡山检查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
0: 丹增说，造林人员常年参与造林劳作，早已适应了这样的工作节奏，面对辛苦的体力劳动早已习惯，毫无怨言。目前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抢抓造林黄金期。丹增，
7: 别说我也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0: 据了解，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富山植绿早已让植绿护绿成为大家春日里不变的约定，工友们朝夕相伴，互帮互助，在劳作中闲话家常，哼唱小曲儿，枯燥的造林劳作变得轻松欢乐。工人扎西，
8: 每天就在家门口干活，人多热闹嘛，种树的时候聊聊天，哼哼歌，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0: 铁锹掘土，节奏铿锵，正午时分，忙碌的造林工作迎来短暂休息，工人们席地而坐，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带的家常饭菜，共饮甜茶。工人一席多席，
9: 但林车站路怕走抢不接到了，来个南北山来个进路。
10: 我们每天都各自带不一样的菜，然后一起分享，吃饭的时候聊聊天，喝喝茶，很放松。我们这些工友一起参与南北山建设已经4年了，平时在山上种树都是互帮互助的，看着家乡越来越美，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真的非常自豪，也有信心把今年的树种得更好。
0: 春风拂山峦，劳动换新颜。这个五一假期，南北山的造林建设者们以岗为家，以劳为荣，用坚守耕耘绿色希望，用实干守护高原生态，一锹一土筑牢生态根基，一株一树装点高原大地。这群平凡的劳动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荒山渐披绿衣，用勤劳的双手绘就出拉萨南北山天蓝山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南北山绿化工程对龙德兴区东嘎3号片区项目负责人马恒亚，
11: 我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的一起力争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5: 五一假期，高原古城拉萨文旅市场火热升温，特色文旅场景精彩纷呈，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特色藏式咖啡馆、地道藏餐馆等打卡点人气爆棚，市民游客漫步古城，乐享美食，休闲小憩，在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中，尽情感受高原古城独特的人文魅力与蓬勃文旅活力。请听录音报道，古城天心味，烟火最游人。
12: 我觉得轻松又很舒适。
0: 五一期间，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备受广大市民游客青睐，巴士创新融合城市观光、藏地美食品鉴、非遗文化体验三大核心内容，打造一站式可移动的高原文化文旅盛宴。巴士沿规划线路缓缓穿行在古城大街小巷，途经布达拉宫、天上邮局等多个地标性点位，上层观光区视野开阔，下层美食区丰富多样，市民游客坐在舒适的巴士里，欢声笑语溢满车厢。游客白马取真，
12: 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很惬意。
0: 拉萨双层观光巴士负责人耿耿，
13: 五一假期迎来了我们的客流高峰，我们也提供了咖啡午餐、下午茶、晚餐，希望通过观光加美食加文化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拉萨的热情和真诚。
0: 休闲文旅业态赋能古城，传统与时尚交融共生，走进八廓古城，幽深街巷里的特色藏式小店成为假期休闲打卡热门去处，藏式特色咖啡馆内宾客盈门，醇厚的酥油茶香与咖啡香气交织，人们在这里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感受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尚气息。拉萨市民德央，
14: 跟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放松下来，这种藏式风格的咖啡店让古城增添了新韵味。
0: 拉萨某咖啡馆主理人丹特，
15: 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
0: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用餐体验。
16: 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17: 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的热情。
0: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更在袅袅烟火气中真切触摸到拉萨文旅市场蓬勃发展的强劲脉搏，游客港拉得及，
18: 就很惬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0: 游客白马曲真，
19: 我感受到拉萨的旅游越来越多样化，体验感非常的好。
5: 五一假期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318线迎来自驾热潮，位于沿线的昌都市巴宿县以一站式暖心服务，在雪山峡谷间绘就最美风景加最暖服务的温情画卷，请听报道。
20: 你好，我们是驿站的工作人员，你们有需要什么服务吗？
21: 都挺好。
0: 五一假期首日，位于巴宿县境内的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停车场里房车、越野车、摩托车错落停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搭起帐篷，支起炉灶，在雪山脚下享受大自然美景。工作人员穿梭其中，仔细询问游客需求，更为营地增添了几分暖意。首次进藏的沈阳自驾爱好者李想计划用两个月游历西藏，在他的旅行清单里，巴宿是重要的补给站。停车场一角，进藏50次的资深旅行者安科正和同伴品茶观景。去年深秋，他曾在此露营休整，优质服务让他念念不忘。今年五一特意再次驻足。游客李想：
22: 服务人员呢都是比较热情，然后还有配套的卫生间呢，停车也不收费用，对我们车友来说也省去了一大部分的费用。
0: 游客安科：
23: 每一次走都有这种新的发现，有新的心情，在风景在路上嘛。去年11月份我们也是在这边扎的营。
0: 多拉山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不仅是318国道上的打卡点，更是自驾车友心中的高原之家。这里距离县城近，购物方便，新增的新能源充电桩也让自驾出行更便捷。游客唐宇：
24: 附近卖菜的特别方便，食材啊特别新鲜，菜种类比较全。我觉得电车还是很适合走318到西藏，可以给这个电车充电。
0: 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扎西：
25: 节假日游客明显攀升，我们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扩充便民物资等设备，优化服务保障能力，为各网的游客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
0: 除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巴宿县还紧盯旅游市场需求，对酒店、餐饮等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在一家刚开业的酒店内，工作人员正忙着为游客办理入住，从登记到行李搬运，每一个环节服务都细致入微。游客张燕生：
26: 条件太好了，设施非常的完善，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非常的干净卫生，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温暖。
0: 巴宿县某酒店负责人马康龙：
27: 线上的预订越来越多，到五月中旬达到80%左右。今年318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我们简化入住流程，开通延时退房，免费提供热水，让游客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近年来，巴宿县依托怒江72拐、然务冰川等文旅 IP， 在国道沿线布局4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10多个村党群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推动巴宿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巴宿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姚国涛：
28: 沿线积极地打造我们的旅游设施的基础的提升，聚焦我们旅游示范县的一个创建，积极地融入一体化的建设，积极地打造巴宿文旅市场，使游客有个更好的体验。
2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西藏台消息，一季度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 新三样产品加速出海的背后，是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直接体现。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并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微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新三亚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
0: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华医藏藏医药券在北京发布。中华医藏藏医药券由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青海藏医药研究院联合编撰，共收录各类珍稀藏医药古籍94种，内容涵盖历代藏医药经典著作、临床诊疗经验、药物炮制记忆等珍贵文献，其中收录了藏医药百科全书4部1典、7种珍贵版本与历代权威注释，汇集了杜牧本草、鱼妥本草等8至17世纪珍稀文献，全面展现了藏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诊疗精华与文献精华，填补了医史研究空白。中华医藏藏医药券的出版，不仅对深入发掘藏医药学术精华、推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还对藏医药古籍再生性保护、学术传承、临床应用与文化传播具有里程碑意义。
5: 前不久，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措勤、改泽、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请听报道。
1: 节目贴近生活，十分动人。
0: 此次演出既有古格轩、卓母仙这样的传统舞蹈，也有雪域姑娘、象雄马这样唱出家乡情怀的歌曲。小品《去出阿里之相亲》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措勤县融媒体中心职工洛桑达瓦：
1: 丰富的表演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放松了心情，提振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一场场演出精彩纷呈，一次次掌声热烈持久。在日土县文化广场，演出还没有开始，乡亲们就把广场围得满满当当。在改泽县，围观群众久久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巡演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欣赏到高水平的文艺精品。改泽镇居民玉洁：
2: 差不多那汉总部当个戏剧，
3: 紧紧围绕党的惠民政策主题，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让我们倍感温暖。
0: 象雄艺术团演员曲龙扎顿：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日土县人，这次回到家乡，看到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表演，心里非常开心。
0: 21天的行程里，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用一场场精彩演出，将文化的种子深深播撒在阿里的每一寸土地。团长才旦达瓦：
6: 我们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年开展基层巡演，既是为了填补高原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以文艺为桥，传递党的温暖与关怀，让党的惠民政策通过歌舞瑞行人心。
5: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进入春茶采收黄金期，在一片片高山茶园里，茶农们不误好时节，正忙着采摘茶青促增收。请听报道。
7: 现在是采一呀一叶的。
0: 在墨脱县甘登乡格林村，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中， 在这片茶园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格林村村民四人错母，
7: 这两天的雨水比较好，发芽发得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三四天就采一次。
0: 据了解，现在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村民四人错母，
7: 我们有五亩的大白，然后十二亩的大好，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0: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两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多人次，通过餐饮住宿和茶青林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150万元。格林村妇联主席任青作母，
8: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自己做手工茶，做起餐饮民宿，去年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卖了30多万。
0: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在智能机械臂和人力配合下，有序完成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茶叶加工厂厂长戴征强，
9: 以前没有上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6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
0: 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103个，总面积约1.9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多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2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高新技术与节能环保处因在工业节水领域贡献突出，被授予2025年中国节水奖先进集体称号。多年来，自治区经济厅始终把工业节水作为提升我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累计建成自治区级工业领域节水型企业13家，节水型标杆企业2家。
5: 一季度，拉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8%，比去年同期加快7.6个百分点，高于全区5.3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日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前往昌都市茶雅县开展儿童先心病纯恶劣复筛救治工作。本次共筛查先心病患儿15名，纯恶劣患儿4名。
29: 理论与实践。
0: 在加强技术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技术研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说，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提升期，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虽然我国基础研究取得显著进步，但重大原创性成果偏少，原始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对标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新时代以来，我国基础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强统筹谋划，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强化技术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才能为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进一步明确技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方能走稳走好技术研究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强技术研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关键。实践表明，越是面对技术研究的重大项目、重大课题，越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
5: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阴，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北风3至4级，3度到14度。那曲多云转阵雪，东风6至7级，-4度到9度。巴宜区多云转阴，6度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5度到18度。石泉河多云转雨加雪，西南风4至5级，-2度到9度。卡若区晴转多云，0度到19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湘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跑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我常被很多年轻的听友问到所谓努力的意义，其实说了那么多，我想努力不是为了要感动谁，也不是为了要做给哪一个人看，而

0: 是要让自己随时都有能力跳出你所厌恶的那个圈子，并且拥有选择的权利，这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事情，大概也是努力最大的意义吧。各位晚上好，感谢你又停留在我的声音世界当中，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每晚我都带来一本书跟你一起分享，每晚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带来的是周洵的作品，叫做《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在这本书里，作者周洵不煽情，不编故事，也不灌鸡汤，他就是温和又坦诚地跟大家来讲道理。为什么有些人会舍不得走太近？怎样做一个高品质的围观者？对那些留不住的人，我们又该怎么做？我想，道理如果真明白的时候，也许大家就能够过好这一生了。当然，在我和周洵来分享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我们就来聊一聊，做单纯的人还是做有经历有见识的人。有人希望一辈子能够生活在一种单纯的明朗的快乐的状态当中，有人不惧风雨，愿意经历风霜。不知道各位认同哪种状态啊？如今的你处在哪一个状态当中，是单纯的还是有见识的？好了，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1: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2: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0: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品味书香节目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也会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的这位叫周洵，我们为大家介绍他的最新的作品，叫做《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周洵在这本书当中特别提到了，鸡汤喝多了也是毒，所以他想带给大家的是所谓醒酒汤。我们马上先请出周洵。你好，周洵。
3: 你好，小马。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你的这本书《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啊。开篇你就说到了，别做一个单纯的姑娘，咱做一个有见识的姑娘。为什么起这个书名？给大家讲一讲。
3: 是这样的，因为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咱们中国式的养成教育，都是比较受保护的。在城市里，在特别是在一些家庭条件还不错，父母呢知识层次都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情形下，姑娘们的长成背景呢都是最好是单纯的，然后给他们比较好的所谓富养，给他们比较好的条件，给他们比较好的生活，同时呢，尽量让他们少接触一些所谓的这个社会不良的东西，
0: 负面的东西，
3: 负面的东西，
0: 也少经历一些磨难，
3: 对，让他们能够走得比较平顺，然后走得比较光明。这个当然是从父母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好的愿望，而且呢，这样长大的姑娘呢，其实她们也比较单纯，比较快乐。但是呢，这个世界呢，实际上是多元的，也是相对复杂的。它有好的一面，就有不好的一面；它有光明的一面，就有阴暗的一面。当他们踏入社会的时候呢，就不可能在父母的羽翼下，不可能在挚爱亲朋的这种保护和关爱之下，他们需要独立面对社会，独立面对风雨。这个时候呢，太单纯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呢，就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他们就会动摇之前形成的一些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说他们会对，哎，我该不该还继续这么善良啊，我该不该秉持这种正直的光明的这种对人生充满希望的这种态度啊，
0: 就是对他一直以来所形成固有的这些东西
3: 形成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在这种冲击之下，他还能不能有坚守，能不能对最早的父母给他的那些东西，最早的挚爱亲朋给他的那些东西秉持这种比较深的相信，是并且走在一条光明和温暖的道路上。那么这个时候有些女孩呢就会产生动摇，有些女孩呢就会受到比较大的打击。那么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让她们

0: 能够早一些看得更远更多，然后呢，让他们更早的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你会碰到善良的人，你也会碰到恶毒的人，你会碰到那个很平顺的这种境遇，但是你也可能会遇到这些挫折呀、困境啊。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单纯的对面不是复杂，并不是希望你成长成一个复杂的世故的女孩，单纯的对面呢是丰富。对，你要有更丰富的见识，你的视野要比较开阔，然后呢，你对这个人生的认识呢，那个来自于很多方面，可能呢是很对你很好的人，也可能是对你很一般的人，你会遇到对你很冷淡的人，
1: 没错，
0: 对吧？大家没有什么关系，你可能很热情的希望跟他走近，但是他可能就不愿意跟你走得那么近，你可能也会遇到那些对你怀有不那么善的想法的人，
1: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要有见识，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不会被打击得很瑟缩，甚至于很脆弱。之前社会新闻里有一个女孩，也是个女记者，因为碰到一个婚前，被劈腿吧，
1: 对，
0: 然后找了小三，然后她就会
1: 跳楼自杀。
0: 跳楼自杀，我觉得这种女孩长大的过程中，她一定是欠缺一部分的支撑和教育的。她受不了这种不好的东西的冲击。那么我觉得她可能把爱情看成了她世界和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就是见识稍微有点窄了。你如果你看过更多的世界的话，你就会觉得
1: 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可能在你生活的那部分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0: 而且这个人在你未来就是一生之中，你可能碰到一个爱你的人，甚至你可能爱的人的机会会很多，不是唯一的。在很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感情爱一个人就是一辈子，就是这一个人。实际上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有这个可能性的人是很多的，只不过这个可能性有的生长了，有的湮灭了，有的一时心动，有的呢它会发展成一种比较长久的感情。所以呢我起这个书名呢，包括这本书，实际上我觉得它不是讲感情，也不是讲单纯的这个女孩子的应该怎么对待这个世界。实际上我觉得更希望它是一个讲女性成长的书。
1: 而且我在看过书的内容之后发现，其实不仅是女孩子啊，对于年轻的男性，我觉得成长过来在人生的这个路上其实也应该有一点总结，从这个书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0: 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不就是男人和女人两部分吗？实际上各自对对方的成长都会是相互触动的。了解女性实际上对男人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
2: 如果这个世界有一种东西可以一手在握不离不弃，能保佑能助力你不慌张不急迫不焦虑不慌乱，真正做到不乱于心不困于情，那应该就是你的见识。在《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这本书里，周洵不煽情不编故事不灌鸡汤，他会特别温和又特别坦诚地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些人会舍不得走太近，为什么不能和从未醉酒的男人交朋友，为什么别人的爱情比海深，为什么有些妹子是大叔控，为什么宁可做悍妇不做怨妇，为什么要有分寸，怎样做个高品质的围观者，如何做个越来越有意思的人，面对那些留不住的人我们该怎么做，为什么你不能一直单纯下去而要有见识，等到道理真正明白的时候，你也就能够过好这一生了。
1: 我们接下来就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一讲书里的构成吧。
0: 好的，
1: 我看这本书你在写的时候，你已经把它分成了这样几个部分啊。开篇先是有些人舍不得走太近，然后做一个越来越有意思的人，然后你是谁就配得起谁，有见识就不会变得太坏，大概是六个部分构成
0: 的
1: 大概是你多久的文字的一个集结？
0: 应该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不是一个写得特别高产的作者，但是呢，那个我每写一篇的时候，还是希望 确实是有想法，有想要表达的愿望，然后才会写的。而且我写的东西一般的会跟当时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当时的比较热点的一些电视剧啊、电影啊、书啊，会有一定的关联。比如说《芈月传》，我当时写了三篇关于《芈月传》的文章，其中那个就是有见识就不会变得太坏呢，就是讲那个芈月和芈姝的。芈姝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很阳光的姑娘。他对这个妹妹也一直都非常好，一直非常照顾。但是呢，到后来他进入了这个秦王宫以后，他自己呢受到了很多的这种所谓宫斗吧，风刀双剑的这种逼迫。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秦王的爱情呢也是摇摆不定的，也是不可寄托的。这个时候他的这种善良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他觉得他对别人好，但是别人对他不好，包括他觉得妹妹芈月他分了这个秦王的这个爱情嘛，然后他就会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反应，然后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慢慢的走向了他自己的反面，最早的这种善良完美的那个淑女的这个面，然后开始用各种小手段啊、小算计啊，然后来
1: 看。像我们看到的一些所谓鸡汤、所谓励志那样的写作者的文字啊，我感觉你的文字应该是受到你长期做记者做新闻这一块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干练。
0: 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鸡汤这种东西呢，大家也需要。因为我们都还是想那个有一些正向的啊，有一些特别鼓励人的东西。所谓在就是颓丧的时候可以满血复活啊，那个，所以呢，鸡汤这个东西呢，它会在这方面给你一些。
1: 而且在一定年纪，我觉得是需要一些鸡汤的。
0: 是，但是呢，纯粹的鸡汤哈，你喝过之后，你会觉得它缺后继乏力。你比如说，经常会看到一些作品说那个，哎呀，做女人一定要有钱。一定要独立，一定要这个，但是你怎么能够有钱，怎么能够独立，说你值得更好的，你要买买买，你要但是这个背后啊，就是你值得，你要买买买，后面你要付出很多东西，
1: 你能承担得起这个代价吗？
0: 是
1: 吧，
0: 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其实是需要过程。实际上你塑造的这些女性榜样啊，那个当然大家看了觉得哎呀太励志了，但是多数人咱们坦白的讲，我们是做不到的。我曾经写一篇文章在这里也收在这里面啊，就是说你要过的是不一定的生活，既不是做女人一定要相夫教子，也不是做女人一定要做这种职场英雌，一定要去跟人家拼得你死我活，杀出一条血路。你这个，我觉得当你被一定的时候哈，你就是没有选择的。我觉得幸福本身啊，一定是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全职太太，你也可以选择在职场上很努力的工作，甚至于说你也可以选择一种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选择的那种生活，它就是很普通，但是呢它有自己的乐趣。
1: 就是当你有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你掌握了更多的乐趣。
0: 是的，我觉得因为波伏娃曾经说一句话，说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被塑造的。实际上这个被塑造的过程啊，一直以来都在有，就是男性社会的话语权是非常强大的。他会告诉你，哎，你要是不结婚不生孩子，你就是一个不幸福的女人，或者他会告诉你，哎呀，你那个不成长成为黄脸婆你就不幸福了。这些其实都是让你选择很窄的，它都是那个把多元化变成一元化或者二元化，就是非黑即白。你要是当不了职场英雌，你就是黄脸婆，你要是那个不生孩子，你就是失败的女人。
1: 对，
0: 他这都是，就你可以面对更丰富的世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更多的时候，他都给你减少了。在所有这种二元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女性都是要很警惕的。
1: 对对对，
0: 你不要被人装到那个框里头，你在这框里头怎么选都是不好的。
1: 好。
2: 鸡汤喝多了也会醉，有时候我们需要一杯醒酒汤，醒着虽然痛苦，但能让我们活得更明白、更清晰、更懂人情、更懂世界，也更懂自己。 周洵的文

0: 自是无刃之锋，无论是疑难杂症还是常见病，它都能够分而解之，解而化之。最终解药从你自己心中付出，真正能够治疗你的还是你自己，而他所做的便是强大你、开阔你、丰富你。这世间的残酷并非惊涛骇浪，更可能是静水深流。用什么姿态与世界对视，根底上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有些姑娘选择一辈子单纯，而有些姑娘则变得有见识。
1: 来自周洵的作品《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当然在我和周洵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更希望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和这个书名有关系的，做单纯的人还是做有经历有见识的人。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云闪阿拉丁他说，大智若愚是我想要做的，做一个不争啊无害的女人，但是也不想做一个傻子。如何在纷争当中默默地坚守，不去博取别人的怜香惜玉，自己努力保护自己，是我正在不断努力追求的人生。说得好，我觉得主动权什么时候都要这个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是不是？女汉子 Sunshine 她说，单纯的善良是最容易变质的。她说，在中国式的养成教育里，父母会有意识地锻炼男孩子，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而女孩成长的岁月当中，更多的是被保护，这个被尽一切努力啊，这个与坏的、恶的、阴暗的、灰色的地带隔绝，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沐浴在阳光之下。但是这样就真的好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女汉子 Sunshine 她的这段文字其实值得每一个做父母的朋友好好想一想，也值得我们自己就是在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好想一想。来，静听花开的声音，她说，这世界啊，去不去风雨，愿不愿意经历风霜，有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所以啊，你只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总结自己。说得好，橙子皮的蓝天，她说，喜欢怎样的生活状态，要成为怎样的人，关键还是看性格、年龄阶段。总有人觉得好像简简单单的生活挺好，也有人希望这一生历经沧桑之后岁月静好。有人对我说过，说你太敏感了，想得太复杂，这样活会很累。但是那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啊，骨子里带来的东西强逼着你去改变，其实只会让你无所适应。这一生有一个懂你的人其实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历尽千辛万苦都在那个寻找懂你的人。下面月龙门他说，支持做一个有见识的姑娘吧，只有经历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从而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最好的自己。还有大黄军啊，这个不惧风雨，经历风吹雨打的生活才是 wonderful 啊，人好不容易才是一辈子，不能就这样平凡的过去，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有见识的人。当然这一切过程当中也许很难。小小的粉红兔子，我们的老朋友，他说，2年前的病痛让我承受了太多，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减法生活，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先听不老歌，接着听品味书香，每天如此。还收到过李志送来的明信片，小马寄来的好书啊，听他们读我的留言，简单又美好的晚间时光，多享受又是多快乐。幽暗冰凌他说，一定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吧，若是在有见识的基础上保持单纯，那就最好不过了。有见识的人必须要经历人和事，有饱经沧桑的味道吧。当自己经历了许多啊，思想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为人处事开始深思熟虑，不再鲁莽啊，有了一些人生阅历感悟，自己逐渐成熟，不再依赖他人，在生活和思想上能够独立起来，这是多好的一种状态。人生四驿站说，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历风霜雨雪，挫折彷徨苦闷坎坷，只要有足够的毅力，坚持不懈，一路向前啊，终将战胜一些困难。我们的人生不会一直处于黑暗，你经历了风霜雨雪，必将迎来所谓的晴天。经历过黑暗，就会不断的锻炼，成就有见识的那个最美的自己。还有恰逢花开引用了周洵在书中的一段话，说，这世间的残酷并非惊涛骇浪，更有可能是静水深流。用什么姿态与世界对抗啊，这个根底上是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自己。 啊，有些人选择一辈子单纯，而有些人则变得有见识，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看法和选择。心情听周洵老师这么说，突然感觉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是太缺乏了，也许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挺美好，遇到的人和事都是温柔善良。那么现在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渐渐的知世故而不世故，也许这样才不会在看见不美好的事物的时候对这个世界不太过所谓的失望。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继续我们今晚的阅读旅程，我是小马。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周洵，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所理解的所谓有见识，做单纯的人还是有经历有见识。我们来看一看木西的留言，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可以一手在握不离不弃，能护佑你，能助力你，不慌张不急迫，不焦急不混乱，真正做到所谓不乱于心不困于情，那应该就是你的所谓的见识，只有它能够让你成长。而小维子他说，我觉得有一种单纯是看尽千帆之后的见识。在我看来，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底线吧，纯粹的单纯和善良也是一种残忍。要知道什么时候前进，什么时候后退，懂得保护，懂得坚守，都单纯啊，能单纯也能世故，能自己从痛苦中出来啊，才可以保有所谓的你的那个单纯啊。大家的这个分享都挺好的啊，其实这个不是太多人能够想清楚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努娜之城他说，无论我现在是什么样，无论我将来如何，都会记得自己曾经单纯美好的样子，他们镌刻在我的记忆当中，美好而又遥远。然而我们都回不去了，唯有向前登更高的山峰，走更远的路，看更美的风景，看人间百态，让自己的心越发的坚毅和勇敢，这才是最好的一种状态。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请出周洵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在这本书当中所写到的内容。
0: 作者周洵，新闻专业，纸媒出身，对一切有意思的事情保持兴趣和关注，有才情却不局限于才情，随性而又靠谱认真，著有《貌似弱女子》《会得美人无限意》，公众平台清唱专栏作家。
1: 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约会周洵，为大家带来他的最新的作品《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我们在上半时段啊，听周洵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书里他写到的这些内容啊，女性成长，年轻人的成长，他的文字来自于周遭的生活，来自于他看到听到的感受到的一些资讯啊，让他有触动，所以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这本书集结了周洵大概6年左右的时间啊，他写作的这个精华呈现在一本书当中。应该说大家在这一本书当中能看出周洵这些年在写作当中的这种成长。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讲一讲书里的故事。周洵再给大家讲一个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吧。
4: 讲一个我认识的全职妈妈的故事吧，这里面也提到她呢就是在过

0: 有的还是爷爷奶奶老人、
1: 嗯、
0: 哎，然后呢那个这个妈妈呢，就她会她接她的，她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是她的老大，大概是四五岁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她手里拉着一个走步还有点踉跄的小孩，然后她身上还抱着一个就是那种兜着的那种小女孩，她是全是自己带，
1: 嗯，
0: 她的那个车是一辆那个阿尔法的那个保姆车，那个保姆车上有三个安全座，然后小孩就都往这座上塞，一个一个的。我怎么认识他的呢？就是他那抱孩子的时候，他老大的书包就挂在旁边的树枝上了，然后我就帮着那孩子把那个书包拿下来，然后我们等于就此就认识了。这个妈妈这个样子啊，你一般的想象她得多狼狈啊，
1: 而且蓬头垢面、
0: 啊、对呀、啊、
1: 对，
0: 她得多狼狈，但是她是所有的那些人里面最漂亮的，高个儿大长腿，然后那个每次都画的都干干净净的，妆容很利落，然后小孩的东西在整个保姆车里规规矩矩。说实在的，我也带孩子、
1: 嗯、
0: 我就家里的车就会比较乱，因为小孩的东西这儿啊那儿乱七八糟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妈妈呢参加学校的义卖的时候啊，她在那个义卖的摊位上摆的是她自己的十字绣，还有她带着这么点的小孩一块烤的饼干。因为你就觉得她生活的真是精致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能绣十字绣啊？
1: 嗯，
0: 就在这么狼狈的情况下，
1: 对啊，
0: 他家里只用小时工，不用保姆。一般的现在的家庭啊，嗯、都是恨不得四个人、三个人带一个孩子，
1: 嗯，
0: 姥姥、妈妈、保姆、
1: 嗯、
0: 对付那一个孩子，手忙脚乱、
1: 嗯。对，而且搞得很乱乎。
0: 对，但是这个妈妈呢，就是她孩子叫洋洋，我就管她叫洋洋妈，她自己一个人搞定三个孩子。然后家里用个小时工给他收拾卫生，在他说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孩子们都睡下以后，他就不睡觉，他会有一段时间。他说这个十字绣呢是让他心里安静和平静的时候。他说你看那个谁不抓狂啊，弄这几个孩子，就是大家如果乱七八糟的时候，但他这个十字绣呢是他的一个兴趣，他做这个的时候就让整个心情都平和下来了，然后他能够那个一针一针的时候绣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些孩子们那些好的时候，所以他对孩子非常温柔。这个妈妈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是他一个上市公司的副总裁，而且他是管工厂的，他不是那种咱们一般认为女性都是管什么公关呐、啊、财务啊，但是他是负责工厂的，他是一个工科的博士，
1: 还这么成功的，
0: 对，你想象不到他之前的经历，你知道吧？他当时在大学毕业去工作的时候，硕士毕业去工作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想让他上他的博士，然后他就说，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上我的博士啊？他说不一定啊，我得看呢、啊。然后他就去工作，他工作的时候呢，那个在工作的间歇，他去过一趟非洲去做义工老师。他在非洲的时候呢，那个做老师的时候，他老板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说不一定啊。然后他在非洲做了大概一年半吧，然后回到他的老板的公司，然后继续努力做的，后来管到了工厂，然后他做了那个副总裁。这个时候呢，他就想生孩子了，然后他就辞职。辞职的时候，他老板就很郁闷，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生完孩子得回来入职吧。然后他给他老板答案也不一定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噼里扑噜的就生了好几个，然后这个我觉得他的状态啊，就是非常让我们吃惊，因为他一直在不停的切换和选择当中，然后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是他跟我们讲他老公辞职了，他也辞职了，他要带这个老大，让把两个孩子留给老公，然后带着老大去回到非洲继续做老师。他觉得那个经历对这个小孩儿，他觉得老大还是条件太好太娇了，那他觉得这个去非洲会让这孩子成长得更好，他要去那边再做一年的义工。然后我们都觉得好吃惊啊，觉得你自己不干了，
1: 嗯，
0: 你先生也把所有的项目都结束了，都给交出去，
1: 嗯，
0: 你这家压力多大呀？
1: 对呀、啊，嗯。
0: 然后他
1: 三个孩子呢？你想啊？
0: 但是他给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之前这么多年的努力和积累哈，不就是为了过这种不一定的生活吗？我要是一定要怎么样的话，那我之前何必呢？就是这些费这些劲干什么呀？所以呢，他给我的最大的冲击哈，就是说，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
1: 也

0: 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1: 对的，就是他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给自己积累下选择的资本，就是你在之前的很多要付出很多年的努力。你想，他如果不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不是说他离开职场还有回到职场的能力，就是如果不是他有足够的这种之前足够的付出和努力和积累，那么你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0: 嗯，就没有之后的这些。嗯，
1: 对，选择是要有资本的。这个是你为什么女性或者说人，我们每一个人要付出足够的奋斗和努力的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
0: 你也就谈不上
1: 你谈不上选择。
0: 对，
1: 对，你只能是这样。所以我里面有一篇文章讲那个，当你选择全职太太的时候，你在选择什么？第一条就是这个全职太太一定是你的选择，而不是别无选择。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找到工作，
0: 嗯，
1: 你根本就出不去，
0: 被迫，
1: 你被迫做全职，嗯，那他当你不是选择的时候，你肯定是做得非常难受的。
0: 这就是个痛苦的事情。
1: 对，那你就只能在家里蹲着，那你就只能做黄脸婆，你只能做保姆做的那些工作。只有在说我愿意做全职太太，这个是我的一个选择，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做得很舒心很畅快，也获得尊重，获得回报。
2: 如果这个世界有一种东西可以一手在握不离不弃，能保佑能助力你不慌张不急迫不焦虑不慌乱，真正做到不乱于心不困于情，那应该就是你的见识。在《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这本书里，周洵不煽情不编故事不灌鸡汤，他会特别温和又特别坦诚地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些人会舍不得走太近？为什么不能和从未醉酒的男人交朋友？为什么别人的爱情比海深？为什么有些妹子是大叔控？为什么宁可做悍妇不做怨妇？为什么要有分寸？怎样做个高品质的围观者？如何做个越来越有意思的人？面对那些留不住的人，我们该怎么做？为什么你不能一直单纯下去，而要有见识？等到道理真正明白的时候，你也就能够过好这一生了。
0: 我们听周洵讲了他书里的几个故事啊，我们接下来要问问周洵，就是你这样的一本书啊，因为也花费你五六年的时间，这是你的心血之作，你想通过这样一本书告诉大家什么，传达什么？
1: 在我的书名里，就是你要做一个有见识的姑娘，做一个有见识的人，这样呢才能保证你生活的下限。嗯，你的，因为其实人的际遇啊，你的这个遭遇遭际啊，包括你的这个运气啊，真是人是有运气的，包括你生存的环境都会不一样。那么也不是说你有了见识，你读了足够多的书，有了足够多的阅历，有了足够多的积累，你就不会碰到不好的事情和糟糕的事情，你可能还是会碰到的。但是当你有足够的见识的时候，你有眼光，你有选择的能力，这个时候呢，你在碰到最坏的事情的时候，在不好的境遇下，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你的判断力，你的思考力，你的选择能力，让你能在最坏的情形下取得最好的处境。所以我说，你有见识，你就不会过得太糟糕。
0: 哦，有见识，你的生活就不会太坏，
1: 保证你生活质量的下限，
0: 嗯，
1: 生活境遇的下限。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当然你遇到顺境，遇到好的机会的时候，因为你的见识会给你助力，然后你会过得更好。
0: 好，我们谢谢周洵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新书，谢谢。
1: 谢谢小马，谢谢大家。
0: 他说他

0: 送走了周巡，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雨季恒说，我们都希望单纯的生活，但是不去经历又怎么能够成长？世俗总会磨平你的棱角，又有多少人可以保持初心，努力去做有见识的人吧。其实有一天面临窘境，你的头脑依然清醒，重新东山再起。明媚而有见识的人其实从来都不惧怕阴影，不是吗？我们接下来因为还有太多的留言，没办法每一条都读到了，但是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读一读周巡在这本书当中所写到的内容吧。这篇叫做不得已往往都因为不够爱，不得已往往都是因为不够爱，选自周巡的新书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若梅和林峰的恋爱持续了3年有余，他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时若梅已经35岁了，有过一段短暂的失败婚史，之后读书考证升职加薪，拥有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年龄的女性差不多都有的一切，甚至更多一些，包括盛放的容貌和充分的自信。她想成家了，于是积极的相亲，然后就碰到了林峰，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两个熟龄男女的恋爱不见得多么热烈疯狂，但该有的感觉都有，双方的行进速度一致，自然平顺地一路走近。只是除了一点，林峰的女儿读初二，他说女儿正在青春期的叛逆阶段，父母离异已经给了孩子太大的冲击，他不想让女儿知道他在结交女友，所以他们的幽会一直只在若梅的两居室里。他有时会在这里过夜，给女儿的交代是他出差了。若梅理解他的为难，相信他需要时间，但林峰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第二年女儿读初三，中考在即，不容分心。第三年前妻再婚，不能想象孩子可以接受爸爸妈妈同时有新家庭。第四年高二了，女儿学业吃紧，绝对不能受影响。听若梅倾诉的女友冷冷地接话道，哼，明年高考更是没戏了。若梅有些慌了，你说我怎么遇到这样一个父爱神圣泛滥的男人？女友笑了一下说，哼，哪里是父爱泛滥啊，我看他是情爱不足。哎，这几年他有没有试过把你带到他们家人面前？有没有尝试过让他最爱的女儿认识你一下？试都不试，怎么就断言他女儿肯定接受不了你呢？当今时代，一个15、16岁的姑娘会认为自己40多岁的父亲为自己后半辈子都不娶，我看这八成就是男人的借口。真相是，其实他没有那么喜欢你，你可能是他现阶段遇到的一个让他觉得各方面都不错的女人，又温柔以待，他用不着面对婚姻生活中琐碎复杂不如人意的地方，又可以间歇性地享受到婚姻温暖美好的那一面。他待你或许也并非一点诚意没有，但绝对不足两足称。你跟他啊，就是做个伴儿，搭伴儿排遣寂寞就算了，别当真。要是还想嫁人，我劝你们，趁早还是断了吧。他们不是因为女友的毒舌剖析而分开的。若梅是一个不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的独立女性，活到年近不惑，自己是不是被爱，被爱到底是多还是少，谁心中不是雪亮呢？症结无非是直面的勇气和直面的时间。他以去留逼婚，结果那男人声言爱他，却万般无奈地接受了他的决然离开。2年以后，若梅云淡风轻地告诉当时的毒舌女友，林峰在女儿高考那年娶了自己的博士生，一个20几岁的姑娘。她笑着说，哼，她女儿也没疯。你看，所谓的万般无奈， 不过是还不够爱。当他心存犹疑，无可无不可时，女儿的情绪就是个问题，课业考试也是问题，父爱情深更是问题。当他碰到非要不可、一心想娶的女人，女儿就不是问题，高考也不是问题，而父爱也不是问题，一切都不是问题了。所以，不够爱，不是不爱，不是没用的真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似乎挺爱的了，真的以为够爱，然后也不遗余力的，甚至略带夸张的表达了这种爱，以至于话说过了，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原来并没有那么爱。我也见过那种真正够爱的人，女孩钟情于男人的时候才24岁，而那个男人已经40岁了，挺拔儒雅，风度翩翩，有妻有子。男人打了4年的拉锯战离婚，期间妻子甚至闹到他打工的公司、他的家里，闹得满城风雨。女孩承受流言，被迫换了工作，面对父母的痛加责难和严厉看管，还有对不起那对母子的愧疚和心灵重负。而男人也因为这场不名誉的婚变，失去了职业生涯中再上一个台阶的机会。等男人把除了儿子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前妻，净身出户，有了娶女孩的身份，带上礼物上门拜访求婚时，女孩的父母把东西全都扔到了门外。老爸气得住院治疗，手术前要女孩立誓离开那个流氓骗子，用到死不瞑目等等重话。女孩吓坏了，只能表面答应。父母的身子一直病弱，他们的地下情也就一直持续着，直到6年以后，男人的前妻早有了新的生活，诧异地问他，你们怎么还没结婚？女孩这时已经从24岁等到了36岁，一直在父母的期待和命令当中相亲，每一次相亲都坐下就跟人家道歉，说她有男朋友，是家人逼着来的，怕老爸犯心脏病。期间也碰到过认真诚恳的追求者，只是她一心都在那个男人的身上。他们能够成婚，是因为一次误诊，说女孩患有恶性肿瘤。女孩的父母和男人在医院里相遇，她才发现老人家已经没有了早前的决绝，在迫近的死神威胁下，深爱她的两个男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解了。38岁那年，她的婚礼上，男人和她都已经过了人生的盛年，套在新郎和新娘装里的两个人有一种老夫老妻的熟人和不经意，没有人再认为这是一个标准的小三上位的故事。他们被所有人祝福，包括已经放下的前妻和与他相处多年的继子。人们感慨，这就是真爱。绝大部分类似的相遇都不会有这样一个如意的结局，因为绝大部分类似的相遇都没有他们爱的够深切、够坚定、够不计代价、够矢志不渝。他们的婚礼邀请了误诊他的医生，见到那位乐呵呵的糊涂的白衣天使时，我脑子里冒出的是保罗·柯埃略的那句话，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全宇宙都会助你实现的。人生有没有不可战胜的困境和无可奈何？我相信是有的。有没有不能触碰、不可挑战、一试也不能试、一想就得退避三舍的无奈？我想那不叫无奈，叫神圣不可侵犯，或者说不值得为了你而去侵犯。很少有人肯承认自己不够爱，大家都愿意显得情深意重，而不是情薄情淡，所以会本能地寻找理由，这时候无奈就是最好的遮挡。哎呀，我不是不爱，是没办法。你都没试着办，又怎么知道没办法呢？话说得透亮一些，其实不够爱才是人生的常态，够爱 就是耗尽心神、全面透支的一种投入。有的人一辈子有个把次，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一次。有兴趣，被吸引，挺喜欢，以至于生出一些爱意，一时不舍，一时难忘，才是比较容易遇到，也比较容易承受的状态。人生多的是有点爱，不够爱，这无需遮掩，也不用惭愧。所以，珍重既有，不贪生贪念，会让人的幸福感多一些吧。
1: 我是这样讲着，忍着，哭着，等着。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后，部分与会代表表示，此次会议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近日已下达，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加上此前已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8.1万亿元，同比增长17.6%，一季度增加3.29万亿元。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兜底保障作用较强，占比超过50%。一季度，原煤生产在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基础上保持平稳，归上工业原煤产量同比增长0.1%。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预计约1540万辆次，同比增长33%，由此导致充电需求大幅攀升。为破解新能源车主里程焦虑，各地通过增加充电停车位、增设大功率充电桩、配备移动充电设施、提前检测、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等举措，有效缓解车主压力。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日前，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昨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与7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多国官员和学者近日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的狂飙。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汤素国，生于1933年，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记忆传承人。
0: 在北京市通州区有一座面人汤艺术馆，这里陈列着两代面塑艺术家的作品。
3: 我父亲有句话，近取神似，远取韵似，也就是说我做这面人，你这么一细看，你看，哎呦喂，这神态真好啊，挺好。远取，你这个摆在桌上了，你这余光，你这么扫他一眼，你都感觉他的动态，这就非常好。拿出这人搁在这灯光一照，墙上那影，你都感觉很生动。远取韵似，进去神似。
0: 2008年4月，面人汤作品展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将汤氏面塑百年来的作品进行了综合展出。面人汤的创始人叫汤子博，由于汤子博制作的面人保存下来的不多，所以他的这件核桃面人便格外引人关注。
3: 我父亲发现呢，这面人越小越什么，那他就原来要做这么点，再做这么点，后来就想，哎，那你们家里吃核桃，砸核桃，他就琢磨了，哎，我要做小面人，我搁核桃里不行吗？那吃吧，那吃核桃，然后把核桃劈了。核桃仁吃了，把那浅核桃上挖了小圆空，哎，这搁里头行啊，自个儿试试做吧。研究面人，这个核桃面人，这人的头脸的黑白眼珠，这就够意思了。就是哎呦，你看见没，脑袋跟小米粒儿一样，而且有黑白眼珠。
0: 与父亲的作品不同，汤素国的许多西洋面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3: 我父亲呢，他把他的面人呢，第一类叫做书派人物，也就是说他做李白、杜甫、白居易、西游、红楼梦、水浒，做这些个等等的，哎，甚至于做一些个古诗题材的。第二，他给他规定呢叫做戏派人物，也就是说他的面人呢是这个捏这个戏出啊，京剧啊。那么我学了西洋美术以后呢，我就接受了我父亲的这个传统了嘛，我就把他这个做大了。书派人物，我不但做中国的传统的书派人物，而且我也做高尔基的母亲，我也做这个惠特曼的诗，我把西方文学我也做扩大了。
0: 在汤素国制作的西洋面人中，这两个奥运题材的面人格外有趣。
3: 我就做了一个 顾白旦奥林匹克宣言，我有一个顾白旦的一个形象，我在处理这个顾白旦的时候呢，我就尽量把他的身体夸张拉长了，让他感觉着奥运会的树立在全世界。
0: 中国的面塑艺术渊源悠久，早在宋代，捏面人就已经成了民间节令很流行的习俗。北京面塑艺术经过几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面塑艺术流派，面人汤便是其中最著名的流派之一。汤素国的父亲汤子伯是面人汤的创始人，汤子伯曾被徐悲鸿称为中国的罗丹，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了传奇。1882年，汤子伯出生在北京通州一个泥瓦匠家里，由于家境还算殷实，汤子伯从小便学习国画。一天，年幼的汤子伯外出玩耍，没想到他被一样玩具吸引住了，并为此执着了一辈子。
3: 他呢，没事呢，上万寿宫玩去了。他一看，那围一帮人，干什么的呢？他过去一瞅，哎，埋面人的。因为过去啊，全国各地的埋面人的城乡到处都是，全都是山东菏泽，过去叫曹州。他们这帮啊，这曹州的这帮山东人呢，世代相传，全村人都到全国各地去卖面人，卖一年挣了钱了，然后一边卖一边回家，到家过年把钱搁家，过完年背着背柜子又全国各地卖面人，这么形成的。这么我父亲一看这个，哎，他脑子就想起，他说我要把我画的国画人物捏成小面人，这多有意思。
0: 汤子伯也想捏面人，可是他并不知道捏面人使用的面团是如何制作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一个小孩不买面人，只买面团。
3: 我不买你人，我买你面，卖不卖？他说，一瞅瞅这小孩我卖啊，哎好。那当然这面他得很要价了，是不是？比捏面人还得贵。我问说，好，我都包圆了。就买了，买了以后回家，因为那个捏面人用的那个雕塑刀啊，他们叫拨子，用这拨子都是牛角的。那他回家以后没牛角的怎么办呢？拿个竹子竹片就磨了那一把家伙，我做的挺，拿油泡泡弄什么，把这面拿来跟家没事就研究这面人。他研究出来这面人了，他就李白、杜甫、白居易想捏什么就捏什么，知道吗？面用完了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等着吧，卖面人过来再买面吧。
0: 汤子伯对着面捏的小人越来越痴迷，他竟然自己琢磨出了面团的做法。于是画画、捏面人占据了汤子伯每天的生活。清朝末年，18岁的汤子伯还是天天鼓捣面人，从不关心家里的生计。他的这种做派引起了家里人的不满。
3: 我大伯父、二伯父人家都干活挣钱了，我爸跟家里又画画又捏面人，就这么玩啊。我说哥们就得有点意见了吗？和我们给家挣钱，我那你养活你，你玩什么的？我爸说：“我又会画画，我又会捏面人，我干嘛不捏面人啊？”我试试，就这么样，找木匠打一副面人柜子，妈，自个儿就跟街门口就埋面人。
0: 汤子伯制作的面人与别人不同，他也将自己国画中的人物捏成面人。他的面人制作精细，神韵灵动，与其他面人大为不同。汤子伯的面人也从哄孩子的玩具，一跃变成了可以陈设在家中的精美艺术品。
3: 头一站哪儿呢？那从通州先上北京吗？就到北京了。到北京就在朝阳门里头， 钓鱼头口那儿跟那摆着就开始，那是我父亲从事面塑的头一站，因为北京这也有好多山东的大面人啊，跟那卖什么的嘛，都卖哄孩子嘛。一瞅哟，这人的面人可不一样，那是细面人啊。王府、王爷还有好些什么，一看这细面人，这时候都把我父亲给请到王府里去了。有些个文化人呢，也都嘛，因为他这个题材不一样，不是孙猴猪八戒了吗？这么样，在北京就出了名了。那时候也不提面人汤什么的吧，就知道这个这捏细面人的，哎，跟他不一样。
0: 要说那时候，汤子伯还真是够出名的。汤子伯一边卖面人赚钱，一边四处游历采风。只要听说哪里有著名的古迹，路途再远，他也要赶过去看一看。
3: 星夜赶路，白天呢？就走到哪儿就卖面人，晚上呢背着行李呢就走。那时候没有铅笔啊，拿毛笔，哎，拿着就画，把它记下来，记得都搁到柜子里头。后来呢，哪个有名胜古迹，他就背着柜子去。
0: 在汤素国看来，父亲作品中的灵气和生动，都要归功于20多年游历采风的生涯。然而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到战乱的影响，汤子伯的面人生意越来越难做，甚至连温饱都不能满足。
3: 我们家里头呢，吃豆腐渣呀，混合面啊。这时候有一叫李子晨的，他说我们家生活挺惨的，给我们这孩子呢找个事儿，给伺候日本人的。我爸说了，不去，饿也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儿。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对民间传统文化非常重视。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吸收了一大批怀揣传统手艺的民间艺人。学院为汤子伯成立了面塑工作室，许多艺术家、学者都来参观。
3: 美院的画家张丁啊，李苦禅呐、啊，都在那儿呢。作家协会艾青也跑我们家去买面人去，还有好多像那个黄苗子啊。解放以后呢，我父亲呢，基本就不是说下街哄孩子，老是在这文人圈里的。
0: 近取神似，远取韵似，是汤子伯作品的精髓。只因痴迷，汤子伯为面塑艺术倾尽了一生的心血。
3: 我爸说了，不是学会的，我是玩会了的。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一个人你要玩会了，那你的投入，不睡觉你都得玩命，你乐意呀。
0: 年少冲动，曾抵触面塑艺术。
3: 我就瞧不上，老想当爱因斯坦，就跟学校说了，我考大学。
0: 子承父业，终成面塑大师。
3: 我2008年办的展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
0: 本期口述：面里乾坤，汤素国。汤素国继承了父亲汤子伯的面塑艺术，成了面人汤的第二代传人。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他的面塑作品还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3: 我想用中国古代的故事来表现北京精神，那么我就构思，我就想了，用什么呢？爱国，做岳母刺字，创新，我是做谁呀？那我就想了，祖冲之，中国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北京精神第三呢，这是包容，我就想包容，那只有郑和远下西洋，去了各国，把中国的丝绸漆送给各国，把各国的艺术科学成就带回中国来。北京精神之四，厚德，孔夫子厚德，完成了这四份。所以我想用古典的故事来表现中国北京传统的精神。
0: 一些人可能想不到， 其实中学时代的汤素国根本不想进入艺术行业。
3: 我那时候我瞧不起面人，我老想当爱因斯坦。为什么呢？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号召着中学生啊都要当工程师，建设祖国，当工程师多棒啊，都是这思想，学理工啊最棒了。那时候就有一中学里普遍说了，学好数理化吃遍满天下，学好数理化到哪儿也不怕，所以都想着这个。我又读的传记文学又多，我就想我当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是想这个。所以我工艺美院的时候呢，我这面人捏得不错，而且参加了第7届青年联欢节美展，参加莫斯科造型艺术展览，哎，都得奖。但是得奖管什么呀，不是也就这个，老想当爱因斯坦。
0: 此时汤子博已经有了自己的面塑工作室，但是汤素国却很少出现在工作室内，因为他已经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走上了他向往的科学之路。
3: 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哎呦，这一录取哦，乐得我这个高兴哦。我大哥说了，你别再犯金中举再疯了，那高兴啊。后来我爸爸那没人管呢，我一瞅，哟，我虽然上了大学了，我爸这咋没人管，怎么办啊？这时候工艺美院一个教授叫吴达志，跟我特别好，就说，小汤啊，像你们家里头这个艺术，你要不继承再重新培养也达不到你这程度，所以你还是啊接你爸爸这班啊，我弄好了。你要上大学，你啊别学工，你学这个美术学院，学美术理论，整理你们家这个艺术。要不然呢，你就学雕塑，学雕塑对面人提高有好处。他这一说呢，我心里也活动了。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转变，汤素国意识到文艺工作与科学工作同样重要。为了传承家族技艺，他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6年后，汤素国学成毕业，经过中外艺术理论的学习和西方雕塑艺术的熏陶，汤素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面塑风格。
3: 这毕加索呢，因为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呢，所以对于西方油画来讲，不管是具象的、抽象的也好呢，我得到了非常丰富的西洋美术的知识。正好我到了欧洲呢旅游去，参观了毕加索纪念馆，我到那一看，我激动了，我都要哭了。他有深厚的基本功啊，回来以后我就想，我做一个毕加索。那么我就用毕加索最后的一张自画像，这个我就想表现毕加索伟大的绘画一生。
0: 改革开放第二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冠中、韩美林、郑雨鹤、汤素国四人联展，面人这种民间艺术品第一次进入了美术馆。
3: 美国收藏家看了以后，专门收藏了刘海粟2张国画，收藏了我5件面人。后来美术馆那馆长说，老汤赶紧再做点，这是真正面人进入了美术馆，这是第一次。
0: 这一组文化名人系列面塑是汤素国的得意之作。
3: 那么我做这文化名人，我不是说我随便捏，我作为胡适也好，我是把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的著作我都读了，读了我就感觉，哎呦，太棒了，我就想表现他，我对他理解了，我就用我的面人我表现出来了。你比如说我捏一个李白，我也不是说，捏李白，我捏李白，穿着白袍，戴一个纱帽，不是，我捏李白，我都是没事，我把李白的诗， 自个儿吟唱体会，拿书法写出来挂在屋里，我这欣赏这李白。我念屈原，屈原爱国屠汨罗江，只问苍天，但是一身白。那捏面人你就哦，拿白衣裳就做就，我不去，我这白里头有冷有暖呢，冷颜色的暖颜色的，深的浅的淡的，它都有变化，所以我捏出的人就不一样了。
0: 与父亲一样，汤素国也喜爱中国画和书法，并将这两种元素完美地融合到了面塑创作之中。三维的面塑作品竟隐隐透着国画大写意的味道。
3: 我做这个黄明红，我又出一个新招，我爸爸也没用过。黄明红呢，我捏他这个大长袍，手里托着一个小速写本，仰着头看着大自然。甭说这脸型得像这个黄明红，就戴那眼镜都能感觉从那眼镜光那射出往前看着，拿着小速写本，他穿着这大袍子，我不是说蓝袍穿一蓝的，白袍穿什么，我不去，我就用本面，也就是说呢本色面不掺颜色的，它本身就具有半透明的感觉，我又用白颜色又加上黑颜色，就等于国画呢有墨，有纸，还有水。我这个没颜色的这块面呢，就等于那水；这个白颜色就等于那个纸，宣纸；这黑颜色就等于墨。我搁手里，咵，不给它揉匀了。你要全揉匀了，不是就变成灰色了吗？不好看了。我不给它揉匀了。就给捏出来了，那么你看，有白的，有黑的，有灰的，有没有颜色的，就给你感觉是一个大写意。2008年办的展览，美术学院老师他们看了以后都，哎呦，老汤哎，你这纯粹是国画大写意啊！我父亲就是从国画变成面人，我想了，我呢再把面人

0: 的面人，我又把它上升了一个阶段。
1: 汤素国说，他的徒弟们既继承了他的面塑艺术，又有很多创新的想法，大家互相启发，互相促进，面人汤的面塑艺术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 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杨玉栋，生于1943年，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脸谱技艺传承人。杨玉栋经常被政府邀请，带着他的京剧脸谱工艺品到国外去参加活动。他发现外国友人对于京剧脸谱的欣赏跟中国人有些不同。
2: 外国人很喜欢，他还是跟中国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他不管身份多高，他很喜欢你往他脸上画脸谱。这个有时候我都害怕。一给介绍，这是我们那个阿尔堡市的议长，他也做那高高兴兴叫你画脸谱。画完脸谱他也不擦，还满是走。那个丹麦最有名的足球运动员让我给他画脸谱，我在脸上给画了一个孟良。
1: 告诉那这是宋朝一个大将，是那个先锋官，我特别高兴。就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不同民族爱好不同，但是中国脸谱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他们人心。清乾隆时期，南方四大徽班进京，与其他戏曲逐渐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的国粹京剧。到了清朝末年，
2: 京剧已经成为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的戏曲形式。京剧当时的一些名角，那个杨月楼，那个慈禧封为杨猴子，谭鑫培，像这样的名角，在当时慈禧发给出入故宫的腰牌。这个腰牌就是，哎，故宫我可以随便出入。 京剧演员那会儿就比现在最火的歌星影星还要火，他们看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就是他们一出来呢，简直是前呼后拥，观众特别喜爱。

0: 熊儿，您这可是真是下头了。您今儿就是一声叹，也得是满堂坎儿。
1: 把名角的脸谱画下来，然后欣赏传阅，是当时京剧戏迷们的一大爱好。
2: 主要以画近角脸谱为主，就是大伙儿俗说的大花脸，要求就是五颜六色，颜色越漂亮啊，越吸引人越好。但是呢，它不能离谱。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比较有名的近角演员侯喜瑞啊、金少山呐、画他们的脸谱比较多，还有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那个文武老生那个杨巧楼的脸谱，他画他们的人就是最受观众欢迎。
1: 在这些喜爱京剧脸谱的戏迷中，有一个人对工艺京剧脸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晚清末年有一个姓桂的，桂花的桂，他就是琴棋书画呀，是一个文人。另外他特别喜欢看京剧，按咱们现在来说就是个票友或者叫粉丝。他在业余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呢，用那个泥做出一些个那个脸型来，然后就根据他的喜好画了一些个京剧脸谱，当时比较盛行吧，这个花脸的形象。开始呢是送给人，送给亲戚朋友，大伙儿都挺欢迎的。
1: 可以说最初的工艺脸谱是在八旗子弟间渐渐流传开的。上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皇亲贵族开始没落，曾经被他们用来消遣的工艺京剧脸谱技艺也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2: 这时候这些八旗子弟呢就要想办法自谋生路，他把这些东西呢这个做成了以后拿到那个当时的东安市场去卖，没想到非常受欢迎，可以说吧就是大伙儿一抢而空，就以这个来维持生计。别的一些个商人呢一看呢这个销路挺好，他们也纷纷仿效，结果呢就在东安市场上就有好几家店都是这个卖脸谱。
1: 中国的传统戏曲种类有300多种，其中也不乏需要勾画脸谱的，但是只有京剧的脸谱逐渐变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工艺品。
2: 大家画吧，一般的都是画京剧脸谱，我是说比较内行的人。当然秦腔脸比例缩小做的，根据舞台上的形象每一个都有原型。比如说这个是李少春主演的大闹天宫里边的孙悟空，他的穿戴装束和脸谱全是按照李少春的舞台形象做的。比如说这个是龙凤呈祥的孙尚香，他戴的凤冠披的霞披，这也是根据舞台形象来的。有时候呢同一个角色我会画好几个，为什么呢？有时候是因为演员他的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还有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传承流派不一样。
1: 杨一栋创作的工艺京剧脸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巧妙，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京剧脸谱曾经作为国礼送给了十几个国家。杨玉栋是北京市的工艺美术大师，也得到了脸谱杨的称号。那么杨玉栋是如何走上工艺脸谱的创作之路呢？为什么他的脸谱会有那么多独到的风格呢？杨玉栋说，他与京剧脸谱之间有着一段颇为特别的缘分。闲来无事的时候，老人也会哼唱两段京剧。其实在他只有2-3岁的时候，他与京剧之间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
2: 就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挺特殊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当时叫大光明影戏院的经理。这个影戏院呢，白天演电影，晚上演戏，而且我和我哥哥睡觉的床呢，和剧场的观众席只隔一道木板墙。他那一想，我就穿上衣服，就从那小门进去就看，看完一会儿他不打了，我又回来了。

0: 我哥也是这样，后来一想太别扭了，光听得见看不见，后来就想办法，而且后来试了试，就是这么一道木头墙，后来他就想办法给他捅了一个洞。
1: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40-50年代，京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那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名角，比如梅兰芳、程砚秋、裘盛戎等等，他们活跃在北京的各大剧场，深受戏迷的爱戴。杨玉栋所在的大光明影戏院，也就是如今的西单剧场，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大剧院，在那里杨玉栋几乎看遍了这些名角的演出。
0: 可是那时候呢，因为年岁比较小吧，也就7-8岁，就是只是对一些武戏还有大花脸的戏感兴趣。裘盛戎呢，主要是看他的那个包公戏，
2: 包龙图大作再看

0: 那时候除了每天看戏，杨玉栋还喜欢到后台玩。很快他便迷上了京剧演员们脸上那变幻多样的脸谱。
1: 那时候我大约四五岁，这个本来挺干净挺干嘛的一个人，进去那会儿就拿那个颜色甚至于黑色觉得都挺脏的，就愣往脸上抹。哎呦，你开始看特别觉得稀奇挺奇怪的，哎，抹来抹去再一出来再穿上衣服也挺威风挺漂亮的，哎，就觉得这个特别神奇。可是那会儿就没想到这就是给你以后这个后半生打个基础。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从小我对这个有一个接触有一个启蒙，所以以后逐渐走上这条路。
0: 渐渐的，杨玉栋不再满足于看角儿们画脸谱了。
1: 我这还有个小的文物吧，这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我大约七八岁吧，我和我爷爷去白塔寺庙会，在庙会上呢，我看见就是这个当时北京人称为磕泥饽饽，这磕出来是什么呢？是一个脸谱的摊儿，一个人的脸型。因为我一看这个特别喜欢，简直就是走不动道了，非要买不可。买回来这个就能磕出泥摊儿来，就可以画脸谱了。北京那会儿呢，就是烧煤球炉子，好多煤铺都有黄土，黄土里的本身有的时候就有胶泥，你给它挑它那黄土里的胶泥跟黄土什么和一块儿，哎，和成泥就能做出那个脸谱的摊儿来。当然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都是可以说涂鸦，你就画着玩儿，但是呢是一个接触，可以说我从小学时候就画。
0: 打小喜欢脸谱的杨玉栋后来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在学校里他有个老师是泥人张的弟子。新中国成立后，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也就此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杨玉栋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时，他的一个老师就是张景户的弟子。泥人张彩塑的制作技艺给杨玉栋后来的工艺脸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1: 泥人张有一个专门的技巧，就是在泥塑的脸上烘染。他泥人张做的侍女很有名，就古代的那些个美女，她的脸上，哎，从深到浅颜色的过渡不留笔触不留痕迹，她从深到浅很自然的过渡下来，这是泥人张彩塑技法的一个诀窍，我把它用在京剧脸谱上。可以说吧，现在市场上卖的脸谱很少有拿颜色烘染这个脸的，他们有的是拿那个棉球蘸着广告粉擦出来揉出来，有的是拿喷笔喷出来，我这个是拿笔画出来的，这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地儿。
0: 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里，杨玉栋学习的是雕塑专业，毕业之后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大型城市雕塑，但是在他心底却始终藏着一个关于京剧脸谱的梦。
1: 老师呢就带着我们雕塑班呢去参观彩塑厂，我在那儿看见那个唐景坤，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唐景坤。唐景坤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工艺美术的老艺人，做脸谱的老艺人。他有一个脸谱车间，专有做那个泥摊的，专有装胡子的，专有画的。唐景坤画那个摇旗，拿起来就唰那么一笔，唰唰唰，哎，可以说是拿秒计算，那熟练呐！哎，我都看傻了。但是那会儿学生胆小，也不敢问，也不敢干嘛，我就站着傻看着。说句实话，那个对我触动相当大，我就恨不得我就说，赶明儿毕业分配就给我分这儿，就挺好的。
0: 参观回来之后，杨玉栋就一直盼望着能够分配到彩塑厂，跟着老师傅们画脸谱。但是事与愿违，临毕业时的一个变故让他的期待落了空。
1: 就是学校根据前两届毕业生的实践，发现有一些系啊不太符合那个当时的需要，把这个雕塑系的改成好几个
2: 那个专业小组给我分的一个花瓷镶嵌小组。花瓷镶嵌小组是什么呢？做首饰，特别别扭。
0: 1964年，杨玉栋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作。他和京剧、京剧脸谱似乎也渐行渐远。但是2年之后，一个偶然的工作调动竟然再一次将他和京剧绑到了一起。
2: 然后当时北京有一个盔头戏剧生产合作社，他也要上花丝。我说句实话，我当初听到这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厂是干什么的。这时候因为第一天去嘛，人家得带你在车间里参观一下，就是当时厂里最年轻的人学花丝首饰，都在一个厂，都在一个大厂房里头。这厂房里做什么呢？做京剧盔头，做那个髯口，做胡子，做刀枪把子，都在。哎呦，我一看这个，有一下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我就都想起来了。我说真是没想到，天意天意，我又回到这堆里头来了。这个就是我做的带盔头的京剧脸谱。
3: 什么叫盔头呢？就是传统戏曲里头演员戴的帽子，统称叫为盔头。盔头分为盔、冠、金帽四大类。比如说吧，这个是凤冠，这是公主、皇后、贵妃、娘娘戴的帽子。
2: 这个是文扬，这是丞相
3: 戴的盔。
2: 这是象纱，
3: 象纱属于帽类，这是这个丞相一类的戴的帽子。
0: 京剧行当里有一句老话，叫宁穿破不穿错。一部戏中哪个人物要穿戴哪些服饰都是极为讲究的，当然也包括盔头。
2: 京剧里头有三个人可以戴夫子盔，一个是关羽关夫子，一个是岳飞岳夫子，一个是项羽项夫子。这个三个人就是在民间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地位都是相当高的，他是属于圣人一级的，他能戴夫子盔。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有的外行他就不懂，看这好看给他戴一个，这根本说不通。还有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雉鸡翎，他俩大翎子，戴那个虎尾白的，这是什么？是反派人物，反派人物或者是番邦、绿林好汉，这个戴。正统的《三国演义》这部书是，包留贬曹，曹操手下的大将可以戴，刘备手下大将没有一个戴的。
0: 与其他传统工艺脸谱相比，杨玉栋的京剧脸谱加入了盔头，这和他1966年调到北京盔头戏剧合作社工作不无关系。在那里，杨玉栋遇到了做盔头的老艺人张连成。
2: 他当时是

0: 给那些个京剧的名角，就包括这个梅兰芳啊、马连良啊，做专门他们定做的盔头。他在厂里当时有个外号叫祖师爷，你就知道他做盔头是什么地位了。另外呢，他可以说他办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儿，就是50年代咱们那个定陵出土了凤冠和那个皇帝的那个金的那个皇冠。当时出了以后呢，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就主张要仿，因为展出你不可能展出那个原件，要复制。复制把这任务交给谁了？就交给当时的盔头社了。盔头社只有张连成可以做。
1: 对于京剧的热爱，让杨玉栋更加用心地跟随张连成学习做盔头的技艺。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让杨玉栋再次产生了做工艺脸谱的冲动。
0: 那会儿北京不像现在那么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哪儿施工呢？地下挖出胶泥来，哎，我一下我就觉得这是宝贝，这应当干嘛？那时候真是骑自行车也没有汽车，骑自行车没带书包怎么办？夏天的时候把这外衣脱下来，穿着背心，拿衣服就包泥，一趟一趟的往回包。
1: 路边捡回来的胶泥让杨玉栋激动，因为胶泥是制作工艺脸谱最基本的原材料。
2: 做脸谱开始制作，第一步是要翻出泥摊来，泥摊晾干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烧制成陶的，或者就是泥摊晾干以后刷一遍白，然后开始绘画。彩塑脸谱绘画有一个很关键的难题，就是它一定要对称，因为京剧脸谱有90%以上是对称的，不对称的叫歪花脸，那个很少，一般是反面人物形象。对称呢，咱们这上头又不能打草稿，又不能做一些特殊处理，所以只能凭感觉，凭眼力来画。
1: 杨玉栋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工艺脸谱，几年之后他的家里就堆满了他的作品。
0: 我父亲那会儿呢，也没工作也没工资，而且还有病哮喘。后来一看弄这么一大堆，说要不然咱卖，我说这会儿有法卖吗？他说咱卖试试。我开始就特别提心吊胆，第一是卖得了吗？第二是人要管怎么办？
1: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私人做生意还未被允许，所以当他的父亲把脸谱送到小商店寄卖时，杨玉栋还非常担心。至于这些工艺脸谱会不会有市场，他更是不抱希望。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0: 就我就没想到，就卖得特别好，几乎反正就是今儿拿出去多少就卖多少。当然那会儿卖的便宜，最便宜的5分钱一个，最好的关羽卖5毛，照样也卖了。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那会儿你想，我工资才37块钱，一天要能卖个3-4块钱5块钱，那对家里生活那真确实是有了保障了。
1: 顾客的认可让杨玉栋对自己画的脸谱更有信心了，而且开始致力于脸谱的创新。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传统的工艺脸谱上加上了盔头。
0: 脸谱加上盔头啊，这是水到渠成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画过一个脸谱之后，你就必定想到这出戏，因为我做的是戏剧人物，对吧？你只画一个脸谱它远远不够，必须得有盔头。
2: 夏侯渊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他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镇守定军山的。我把它加上了这个盔头，叫大蛾子、扎金蛾子，然后加上这个胡子叫黑扎，加上靠背旗，加上雉鸡翎，就是表现出那个人物八面威风，就是一员非常勇猛的武将这个形象。这个如果不加这些东西，只是一光头是没法表现这个效果的。
1: 把传统盔头制作技艺与传统脸谱制作技艺结合起来， 杨玉栋创造出了自己的工艺脸谱风格。不久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杨玉栋也辞职下海经商，从事展会和宴会的设计生意。但是不管有多忙，他始终没有放弃京剧工艺脸谱的研究和制作。2009年，杨玉栋的工艺脸谱技艺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的支持让杨玉栋感到非常振奋，但是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却让他始终颇为忧虑。
0: 断断续续学了3年也都能做了，有一个地方给的工资比这高，马上人就走了。所以说啊，我后来也想，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徒弟走了我也挺寒心的。
1: 杨玉栋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毫无保留地将工艺脸谱的制作步骤写在了上面。杨玉栋把这叫做广交会。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想学就可以学。老人说，他只希望工艺京剧脸谱制作技艺能够被好好地传承下去。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安排的是打开心窗。一本书能改变什么？一段阅读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奔波于日常，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有多久没有被一段文字所打动，有多久没有在书页间找到内心的安宁。阅读从来不是无用的消磨，而是悄悄地滋养心灵，重塑认知。它让我们在困惑时找到方向，在浮躁时获得沉静，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不平凡的世界。文字是桥梁，连接过去与现在，阅读是翅膀，带我们分向更广阔的天地。最美四月天，读书正当时。我们在节目中倡导阅读，不只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翻开一本书，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阅读中找到力量，看见热爱，守住初心。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在书页间遇见更辽阔的西藏，也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05，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四月春光正好，书香漫漫高原。今天呢，我们以阅读为桥，以文学为媒，邀请到了西藏文学的副主编，同时呢，也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索朗卓嘎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回望他与书结缘的时光，分享阅读方法和心得，探讨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的选择，深度对话西藏儿童文学创作，揭秘西藏文学的办刊理念与青年作家的培养之路。那索真老师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在今天和大家相聚在电波里，分享阅读与文学的故事。
0: 那我们再次欢迎索真老师。那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其实我们是想和您聊一聊关于阅读、创作，包括我们的西藏文学。同样呢，我们也希望电波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今天的节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力量。

0: 那这样吧，我感觉索真老师可能稍微有一点紧张，那我们就从最朴素的问题开始聊哈。阅读呢，首先它是一种生活状态，同样也是我们这个心灵上的享受。那索真老师，您还记得是就是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书结缘的吗？是某一本书让你觉得我喜欢这样的文字，或者是某一个瞬间，还是说你是这种从小养成的习惯？
1: 要说结缘确实有点久远了。小时候的连环画呀，一千零一夜这种书，如果算在内的话，那很多我确实已经不记得了。初中的时候到了内地西藏班，我们一个宿舍有六个人，除了一个姑娘以外，剩下几个都喜欢在被窝里打着电筒看小说。另一个是在被窝里面看教材。
0: 现在人家学习可好了。
1: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看的都是那小子真帅啊那种，应该算是爱情玛丽苏的书吧，可能主持人您应该也看过吧。
0: 对，就像什么麻雀要革命啊这些
1: 啊。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每周都可以去外出，就跑到报刊亭去买一些明星杂志，像什么火花呀、天使点抗那种言情小说也买，然后高端一点的就买读者、青年文摘、意林。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嘛，不像现在像上厕所需要刷手机。我们就会拿着书去看，有的时候跑得急了忘了拿书也不要紧。宿舍的厕所角落里也能找到像知音和故事会那种还是皱皱巴巴的或者是缺了页的。
0: 我感觉死去的回忆好像开始攻击我了。
1: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

0: 零花钱也不多，我很小的时候就会把零花钱的大头花在吃的上面，然后包括现在上班了，吃也是占据了我们家最大头的支出。我身边的朋友也和我差不多，都是爱吃的，我们经常是嘴里边边吃着边感叹自己家恩格尔系数太高了。
1: 哦，你这样的话就确实
0: 可能也能猜到我的体重了。嗯，话说回来，那个时候零花钱的大头买在吃的上面了以后，再刨去买文具买一些小东西的钱，真正买书的钱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流行借书。借书分两种，一种是在同学之间互相借着看，一种是找门卫借。我们门卫会租那种纸张很差的盗版书，但是种类特别多。借一本一周内好像是2块钱的样子吧，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1: 嗯，就是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就是学校知道门卫就是做这种事情吗？做这种小生意吗？
0: 这个可能知道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也创收一下。嗯，反正当时记得好像是2块钱借一周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我是借了那个郭敬明的悲伤逆流程和那种青春伤痛文学再看，然后在被窝里面打着电筒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大人没一个懂我的，我的悲伤那么巨大，但是就是找不到宣泄口。嗯，从同学那里借书的话，那看的就太杂了，有修仙的，有玛丽苏的，有盗墓的。不过那个时候最抢手的是连载漫画，像乌龙院呀、阿衰呀、老夫子啊、灌篮高手之类的，拿到什么就看什么，拿到哪集就看哪集，经常是情节都连不上的那种。
1: 嗯，那其实我们其实可以从学校的那种就阅览室借书嘛。
0: 为什么不在阅览室借书？
1: 对，为什么不在阅览室借呢？
0: 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阅览室的书太枯燥了，教人写作文啊，教材辅助类的等等。然后就是名著，我那个时候根本就看不进去名著，特别是翻译类的，光是人名都费好大的劲儿。
1: 嗯。
0: 二一个就是阅览室要登记，那个时候我们在阅览室借书，班主任会知道你们班谁谁谁借了什么什么书，然后就害怕老师知道了以后骂我们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看闲书，所以就不在阅览室借书了。
1: 嗯
0: 嗯，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一下子生活费也提高了，而且我高中是在北京上的，书的资源也比我上初中的时候多太多。杂志的种类也很多，我自己那时候很喜欢南方周刊，因为它不仅设计的好看，内容也很有意思，有时政类的，有跟踪报道的，还有填字游戏。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玩过那个填字游戏，
1: 就有点像那怎么讲，就有点像填，
0: 给你一个谜面然后让你猜它的谜底的那种。
1: 哦，然后就是填成什么，就是我们之前经常一个词什么空几个的那种。
0: 哦，对对。
1: 嗯，
0: 然后我每次买回去就是第一件事就是把上一期的拿出来对答案，然后再做这一期的填字游戏。真正让我在阅读上有变化的是，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念了一个我们同学的作文，作文内容写的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当时他那个标题太震撼我了，就是三个字思无邪。我当时就觉得天哪，这个题目太高级了，
1: 哇，好厉害这个题目。其实现在听起来这个题目都觉得哇好厉害，而且是那个时代的高中生能写出来这样的这种题目。
0: 是的，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就想着要跟这个人讨教一下，然后说来也巧，下一周轮换座位，我们俩就挨着坐了。我就刻意的接近他，想跟他搞好关系，幸运的是他也很喜欢吃嘛，然后我们俩很快就熟络起来了，一直到现在她成了我孩子的干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俩会挤地铁跑到那个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看书买书，在那个时候开始我的阅读才算得上开始往高质量上读，我俩看张爱玲，看三毛，看金庸，虽然也看《红楼梦》，但是更喜欢看一些游记类的，就想着以后长大了想要跟着书里的描述去寻礼。到了大学，我本身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就需要更多的阅读积累了。那时候我最喜欢也是让我受用至今的课叫世界文学名著导读和世界文学名著阅读两个精品课。这个课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读一本老师规定的名著，并且写读书笔记，要做阅读分享嘛。 然后那段时间我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读了《红与黑》《罪与罚》《瓦尔登湖》，还有像日本文学呀、南亚文学，甚至连《古兰经》和《圣经》我都好好的读过了。
1: 我觉得这个课真的好有意义。
0: 是的。在做这次采访之前，我听了几期不同的播客讲阅读。感觉今年好几个节目上都提到了金克木先生的书都读完了这本书啊。乍一下看这个书名，可能感觉书怎么可能都读完嘛。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就发现，其实金老先生的意思是读经典读精华。当你读完了这些，其他的书不过就是泛泛耳了。你读的书越多，挑选书的眼光也就越精准。慢慢的就会觉得无书可读。这里我指的是读同类型的书。比如说你如果只看小说的话，那可能后面看的都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突然从小说改去看天文类的，又会是另一番感觉。当你有了一定的名著阅读积累，再看其他同类型的书，你才会对书的好坏有判断，才会对自己的阅读爱好有更精准的把握。所以如果问我阅读的结缘，我觉得是每个是不同时期我的阅读积累起来的，而不是某一个时刻突然形成的吧。
1: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阅读呢应该是慢慢的积累，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很多。其实现在很多人也都会有这样的就是类似的感受，就是我们以前读不太懂的那种书，然后长大了我经历多了，我再重读可能突然就懂了，然后可能就看哭了。其实就像我们在初高中的那个阶段，甚至是小学的那个阶段，我们背过的那些唐诗文言文一样的，就文字其实好像是会跟着我们一起成长。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就像我们之前去追日落，就是我和几个朋友一起我们去追日落，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海边的日落是怎么样的，然后直到我们那天追到了日落之后，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他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的，就是这个形容可能不是特别的事实和应景，但是我觉得当时他可能就是我的感受。我当时觉得自己哇好厉害，我居然可以说出来这样的话。我就感觉我的就是死去的记忆开始疯狂的攻击我。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就是重读方知书中意的时刻
0: 啊。当然有，我小时候读不懂的书太多了，包括现在也有很多读不懂的。我觉得读不懂其实是两点吧，一个是来源于知识点，比如说在10年前如果我读到量子力学相关的点，我肯定读不懂。可是现在如果在阅读中遇到了，我至少知道什么是量子，什么是量子纠缠。这是经过知识积累才能方知其意的。还有一种阅读也是至为重要的，我认为是来自于人生阅历的。就像您刚刚说的那样，以前的诗句攻击了您。
1: 对，就突然一下子就好像哦，好像长大了的这种。
0: 我以前最明显的就是读那个黑塞的《悉达多》。以前只是觉得它是关于佛陀的故事。但是前几年读我又感觉不太一样了，就是对以前觉得不痛不痒的文字产生了极大的共鸣。那是从茫然从众到人云亦云，一步步通过自我的漫长的求索吧，最终懂得不必受困于过去，不必执着于未知，然后遵从本心，聆听自我的一种过程。再比如说罗生门这个词，现在可能比较多的用来形容复杂模糊且难以判别真伪的情景。它来源其实不是出自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而是竹林中这一篇。就是他是写一桩在竹林中发生的凶案，然后强盗、妻子、武士各执一词，有人是为了勇武撒谎，有人为了体面掩饰，有人为了博同情然后歪曲事实。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辩解。可是真相反而变得模糊。以前我总是纠结于真相到底是什么，可是重读之后我才真正明白，这篇作品里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另一个真相，那就是人性。芥川龙之介用这个没有答案的故事在文学史上凿出一口井，每个时代的读者向其中窥视，看到的都是自己被叙事迷雾扭曲的倒影，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信息过剩的今天，这篇仅有7000字的小说反而显得更加锋利吧。我觉得这两种是基于人生阅历的，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阅历与认知，在经过阅读和思考后方知其意，那才是阅读真正的乐趣。好的文学作品也会让每个读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也是重读经典最有魅力的点。
1: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的理由。
0: 是的，我很赞同。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2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西藏文学的副主编，同时呢也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索朗卓嘎走进直播间。那索真老师，其实我们常说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近些年您读的就是哪种类型的书要稍微多一点呢？文学作品、随笔，还是像理论啊、历史啊这样相关的呢？
1: 我读书比较杂，每个时期读的也都不太一样。这几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亲子教育啊、儿童心理、儿童养护、女性题材，还有像话剧类的、中东历史类的可能多一点。
0: 嗯，
1: 再有一类就是工作需要看的书吧，看上去跨度其实挺大的。主要是因为我刚做妈妈，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我开始关注育儿呀、女性生存相关的书。然后看中东的书主要是因为政治局势和地缘政治，话剧类是因为我跟我前面说的那个我孩子的干妈一样，我俩喜欢看话剧。所以在没有话剧现场剧可以看的时候，就会看一些剧本呀、场刊等等的来弥补一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去看一些还看一些就是这种女性主义的呢？
1: 看女性主义相关的书主要是生孩子这件事情啊，我是觉得对于女性来说，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影响，然后对心理上的影响是更持久更隐蔽的。然后像在产假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带孩子，累病幸福着。但是我也经常左右脑互搏，一边觉得看着小孩熟睡的小脸，觉得辞职在家陪着他也挺好的，另一边又觉得孩子不该是我人生的全部，我的价值不能只是在家带孩子，我也可以闯出一片事业。所以在那种十分纠结的状态下，我就迫切的需要看一些关于女性主义呀、女性生存的书来看一看。
0: 其实在我就是休产假的那个阶段，我也曾经想过说要不然我就辞职吧，不干了，就可能当时如果我再看一点女性主义或者女性生存的这种书的话，可能对我当时走出那个困境会有更好的这种借鉴作用吗？
1: 我觉得是有的，就是理智和你的激素，我觉得理智还是会战胜激素的。

0: 节目八分的开场白里有讲一句话，就是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虽然后面在八分半的节目里面调整成了知识只是点亮世界某个角落的灵光，但是我认为这个已经可以诠释当下，特别是现在 AI 技术呈指数级增长的当下，阅读真正能够提供的意义了吧。
1: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是爱读书的，但是也经常就是我们读了就忘，然后读不进去，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其实是应该要鼓励大家多读书，也要分享就是怎么去读书。那你有没有其实这种特别实用的方法或者是经验，或者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读了就忘，然后会突然有一段时间是我根本就读不进去书的？
0: 我经常是一个很容易忘了书内容的人啊，特别是书的作者，经常忘了作者和主人公的名字。
1: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呢？
0: 无所谓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很要紧。书里的主人翁其实就是作者给他命名的，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张三或李四或者任何一个你记得住的名字嘛。然后至于作者嘛，能记住是最好的，记不住也其实不打紧。
1: 那其实我们就是那如果比如说像你对于就是有可能会记不住书的内容啊这些，你怎么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0: 我觉得任何的学习都是辩证的，就是一本书你可能20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从头到尾也都认为读懂了，可是放到现在，可能放到年龄更大的时候去读，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一段我没印象，我看了书就忘了，我不适合读书。其实有可能是20年前你连这本书的重要性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以至于读完了也读懂了，但是就是没记住。这个忘掉的原因很可能是它离我们的知识体系很远，我们的知识体系是知道它，但是根本消化不了它，所以当下读懂了转眼就忘了，这也无法成为我们积累的知识内容吧。所以人在自己成长之后，包括是人格的成长和知识的成长，才有办法在读书之中不断有所收获。这里我就又 call back 一下前面关于重读的问题。建议大家要读好书，读有价值的书，因为只有有价值的书才能在你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供你再重新的回顾和重新汲取嘛。像网上有一段很火的话，总有一天你走过的路、看过的书、爱过的人都会化为你的精神血肉，美会在你的体内流通增长，最后满溢而出。
1: 那你就是有没有什么这种比如说像读书方法呢？
0: 读书方法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吧，有的时候我甚至是看到一个感兴趣的点了，就把这本书的在这一页直接扣在桌子上面，跑去翻跟这个点相关的书。对于有强迫症的人来说，可能这种读书方式就挺难受的。
1: 那其实就是你也是创作者嘛，那作为创作者就是对阅读和写作之间的这个关系肯定就是很深有体会的，这种就是你自己切身的感受。那阅读对于你的写作它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呢？是积累了我们这种就是文字的功底，还是说就是给你提供了思想和感情的这种支撑呢？
0: 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知识的积累吧。不过也有看到特别差的书的时候就觉得这写的什么玩意儿，这都能出书，我能写更好的。也算是影响我创作的动力吧。
1: 就像我肯定能写得比他好。
0: 对，莫名的自信。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一直在谈阅读嘛，我们说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阅读习惯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就是很多人现在觉得我就是电子阅读更方便，有的人可能会用以前的 Kindle 啊这种，包括还有一些人会选择是这个纸质版的书。像我个人我就觉得就是我必须得翻页，我觉得就是我拿到这个实体的东西，我可能觉得我心里更踏实，而且我也更愿意去看这样的书。那就是对于你来说呢，你怎么来选择这样的电子阅读或者是纸质阅读？
0: 我上大学那会儿也用 Kindle 看过。

0: 书，后面也用过文石呀、掌阅，可能跟您一样，我也是没坚持下来，主要还是看纸质书吧。我感觉这个应该跟我的职业也有关系。作为编辑，看到自己编校的作品以实体书的形式有分量的拿在手上，其实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那作为写作者来说，自己的作品被签字印刷出来，白纸黑字的感觉也是很有真实感的。但是我也不是说排斥电子书，电子书其实既经济又便携，做笔记也挺方便的。在有些人看来，读纸质书可能需要一些特定的场景或者仪式感，比如在图书馆呀或者咖啡厅，然后翻开书之前你可能要先给自己倒好一杯水呀，倒一杯咖啡放在边上，然后才会去翻开书嘛。
1: 哎，我有时候就这样干，就给自己摆一个非常仪式。
0: 是，但电子书相对来说就感觉不需要这么多的仪式感啊。
1: 对，
0: 像等公交呀、通勤呀什么，路上得空了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我感觉这些年，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对读纸质书有种奇怪的看法，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大家都在看手机的环境下，某个人拿着纸质书翻，就会

0: 是的，我自认为我是，
1: 嗯，
0: 我会根据几段书里的摘抄，然后去考虑要不要读整本书。比如说我曾经因为一段话，就是那个，中岛敦的那个《山月记》里的一段话，
1: 嗯，
0: 然后把那整本书都买回来看。
1: 嗯，
0: 那句话是这样的，我生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璞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于是我渐渐地脱离凡尘，疏远世人，结果便是一任愤懑与羞恨日益助长的内心那怯懦的自尊心。
1: 嗯，
0: 其实任何人都是驯兽师，而那野兽无非就是个人的性情而已。嗯，当时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就觉得写的就是我呀。嗯，完全就是真实生活中的我，用网上的话来说就45度躺平，卷又卷不动，
1: 躺
0: 又
1: 躺
0: 不
1: 平。
0: 是的。嗯，然后我就把这本书买来看，这整本书的话文风轻盈，语言平实，然后几个小的故事读下来，感觉胸口像被敲了一记闷锤，是那种 我知道我的劣根性，但是我只能逆来顺受，甚至主动迎合这种劣根性的无力感。当然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受也就这样了，和其他的经典相比肯定是会被嗤之以鼻的啊。但是就碎片化阅读带给我的影响来说，应该这个算是正向的。
1: 嗯，那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就是听书听播客这种，那对于播客这样的就是这种阅读方式，你怎么认为呢？
0: 啊，我很喜欢听播客。听那种聊社会的呀，聊读书的，特别是还有聊罪案的那种，我都喜欢听。经常是边做家务活，或者手里做着不需要太动脑子的活，又或者是通勤的时候听，一集下来活也干完了，脑子里也接收了新的东西。这个也算是碎片化的接收吧，所以我感觉不用太担心碎片化不好。
1: 那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作家而言呢，阅读就是相当于是源头活水嘛。
0: 嗯，
1: 那写作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流淌。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好奇，是怎么从阅读走向坚持写作的？比如说就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就是开始写了，或者说就是能让你一直坚持去写东西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0: 我得那个记忆稍微倒叙一下，
1: 稍微回转一下。
0: 是的。我写东西可能第一次被印刷出来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雾的作文，然后我们班主任也就是我的语文老师把这篇作文投到了当地的都市晚报副刊上。当时拿到30块钱的稿酬和报纸的时候，我真的又激动又害羞。
1: 我感觉我突然能有点理解你的那个当时的那种心情，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们因为看不到我们的脸嘛，其实索真老师是一个非常哀的人，他现在在极力的让自己溢起来，其实他现在就是我就是跟他接触了之后，我突然能感觉到他在初中的时候这篇文章得到了认可的这种兴奋又有点害羞的这种感觉，
0: 已经汗流浃背了。当时这个稿子应该算是作文吧。登到报刊上的时候感觉是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之后的学习呀阅读，包括选择大学的专业，直到现在选择的职业，感觉都是像命运的安排一样。一般我们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就会把未来的就业方向规划考虑进去嘛。
1: 对，
0: 但是我其实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只是在挑选一个感觉好玩的，然后专业我也感兴趣的学校。当时我们那个学校的文学院院长是金庸先生。
1: 哦，那还是很厉害。
0: 对，然后我选了这个学校，虽然直到毕业我都没有亲眼见过他。然后上学期间我也去西藏文学编辑部实习过，
1: 定制的这种。
0: 是的，太痛苦了，然后还要写一些往固定格式和固定模板里加一些当天的会议纪要的那种特别枯燥的工作，其实挺痛苦的。就感觉哪哪都不对。然后再后来我就辞职回家备考研究生，然后也准备咱们的公招考试。那一年其实考运

0: 爆表了，两个都考上了。
1: 那是选择放弃了研究生吗？
0: 后面是放弃了研究生，是被迫放弃的。然后反正就这样，我就到现在咱们这个单位工作了。然后后面也有幸在驻村结束后分到了西藏文学编辑部工作。然后在当时拿到第一份需要我编辑的稿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感觉对了，这感觉对了，这工作也对了，啥啥都对了。
1: 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你这个一直在做这个儿童作品的儿童文学的这种作品嘛，包括作品那个《母斯历险记》，也是获得了第十届的西藏新世纪的文学奖。同样，我们也受到了很多读者，就是一些小朋友的喜欢。那这篇作品的就是创作背景是什么呢？
0: 这篇作品其实是因为一个对话和一首歌。对话是有一次我周末在那个甜茶馆里听到旁边座位上一位老爷爷让他的孙子去跟老板借一根火柴。当时爷爷给孙子说的是，你去帮我借一根木塞。然后小男孩就一下子懵了，问爷爷什么是木塞。然后我当时才惊觉，现在00后10后20后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木塞了，他们更熟悉的可能是打火机。我也开始感叹我自己也老了。然后一首歌准确来说是其中的一句歌词，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循环的歌词就是天台的风，窃听了唇语，跟着心跳变化的旋律不小心差点唱出来了，
1: 要唱了。
0: 然后风和唇语这两个意象加上母斯，就逐渐有了这篇儿童文学的大概方向。
1: 那就是你这篇作品的怎么讲，就是有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吗？
0: 我主要是把那个母斯他的怎么说呢，
1: 就是
0: 从他刚醒过来的时候，然后发现自己兄弟姐妹已经被拿来点燃了以后去点桑烟，然后后面他就是去寻找他的兄弟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我们很熟悉的那些环境，比如甜茶馆呀，比如阿布索泉呀，那些这些都是平时生活中很熟悉的嘛，
1: 就是我们最日常的生活。
0: 对对，然后比较信手拈来的文本吧。然后后面他在不停的寻找的过程当中，然后最后他会就是被一个妈妈给点燃去点藏香，然后她也化为了一缕烟。当时我没有想过说这个结尾是 happy ending 啊，或者是
1: bad ending 这种。
0: 对，但是后面就是很多读者读完了给我反馈的点就是跟其他儿童文学的感觉不太一样。可能这个就是常说的作者在完成作品的那一刻解释权就不归作者本人了吧。
1: 就像我们看哈姆雷特，1000个人的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样。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儿童文学的这种题材呢？
0: 我其实以前是尝试过其他类型的写作的，比如报告文学也或者是散文，然后后面感觉儿童文学创作会更适合我一些，就是也不是说我觉得儿童文学容易写我才选择这个创作方向。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的创作都是很不容易的。那我就拿最熟悉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来说吧。小女孩在饥寒交迫又不敢回家怕被爸爸打的时候，她抽出了一根火柴并点燃了它，透过火光，小女孩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呢？不知道主持人还记不记得、
1: 我好像真的不记得了，这个故事实在是太久了。
0: 当时他用第一根火柴，
1: 是那只烤鸡吗？还是
0: 不是，是温暖的大铁炉。
1: 实在是不记得了。
0: 烤鸡是在第二根火柴里面出现的。果然还是吃的站前面。然后第三根火柴里面看到的是圣诞树和礼物。第四根是他最爱的奶奶。然后以前读，我们或许不觉得这个顺序有什么啊，包括现在可能，乍一下也不会觉得这个顺序看起来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好好的反思一下，看一下这个过程的话，就感觉其实就是在从解决温饱的顺序再写，先是暖和起来，再

0: 吃饱肚子，这都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在之后会是精神上的需求，渴望得到满足嘛，这都是其实是有设计的。
1: 哦，开始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我了。
0: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过，有一个身体的反应，就是在人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会产生失温的情况。
1: 嗯，对。
0: 然后失温的话，身体比起饥饿最先是会对温度产生感知的。
1: 嗯，
0: 他们反而会觉得暖和，会觉得身体特别热，然后再严重点的会出现反常脱衣的现象。
1: 嗯，
0: 那如果回过头看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为什么把这个大铁炉放在烤鹅之前的原因的话，有可能是这个小女孩已经产生了失温的这种出现异常的反常的脱衣的现象这种。
1: 哦，我感觉就是听你说完这些，我突然觉得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文字它都不是普通的堆砌。
0: 嗯，
1: 它就是里面会有这种很严密的逻辑的这种支撑。
0: 对对。嗯，所以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篇儿童文学，它其实也需要严密的逻辑支撑。嗯，这也就是我认为儿童文学也最珍贵的地方吧，它就是既有天真浪漫的视角，然后也有严密的逻辑支撑，然后既可以大胆天马行空，也暗藏万事万物的规律吧。
1: 嗯，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5: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那索真老师，我们再说回来哈，说回来您的本职工作，因为我们就是文学传承就必须要有年轻人嘛。那西藏文学在发现和培养这些年轻作家、基层作家，包括像新生代作家方面呢，我们都有哪些举措呢？
1: 这么多年来在区党委、宣传部、文联、作协还有编辑部的努力下，我们搞了很多挖掘培养创作新人的活动和策划。比如说咱们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里面有一个西藏文学征稿评奖活动，它的前身是西藏文学爵文杯大赛。然后通过这些征稿活动，我们挖掘培养新人，然后也把他们获奖的作品集结刊发在我们的刊物上，后续也在跟踪了解他们的创作动态，及时提供创作上的帮助，再有就是协同作协一起努力为他们争取一些更好的去内地学习的机会，然后这几年我们陆陆续续也给十多位作家举办了新书研讨会，然后创作分享会等等的，然后邀请高校的教师啊教授来从文学理论的角度为他们做一些研讨，然后也邀请普通的读者和学生发言，鼓励现场提问，然后来激励作者的创作，也拉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0: 那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西藏文学的副主编，那您在这样的编辑工作中是怎么来把握我们刊物的定位呢？因为我们既要守住本地的特色，也要让更多的区外读者能够读懂，同样也喜爱西藏文学嘛。
1: 我们刊物的办刊宗旨是反映西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以及其他省的藏区人民的生活，立足西藏面向全国的定位，也是体现在了我们办刊宗旨里面了，我就不再赘述了。至于守住本地特色这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挖掘培养和守住我们的作者。只有作者队伍庞大了优秀了，刊物才会迎来新的发展和更好的前景。

0: 那其实如果就说让您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推荐一本书的话，您会选择哪本呢？
1: 一本感觉有点少了。
0: 那您可以多推荐几本没关系。
1: 我推荐三本吧。
0: 行。
1: 一本是乔安娜拉斯的如何抑制女性写作。
0: 嗯。
1: 这个是我之前去乌镇戏剧节上然后听到的一本书。
0: 嗯。
1: 大概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怎么说，她如果一个女人想拿起笔想走到台前做工作的话，就会有很多人让她闭嘴，让她对自己产生一种怀疑。
0: 嗯，
1: 然后那看了这本书的话就会觉得这些否定的都是有公式的，那你明白了这些公式和套路以后，就会觉得真正的不好其实不是你，真正有问题的不是你，而是这些攻击你的和否定你的，然后那这些东西也就不会变得那么可怕了。
0: 嗯，
1: 就会更有勇气去做自己。
0: 嗯
1: 嗯，第二本书我想推荐次仁罗布老师的《强盗酒馆》。嗯，当然老师的那个新书《乌斯藏风云》也特别值得一读。
0: 嗯，
1: 但是我推荐《强盗酒馆》是因为它是由几个短篇组成的，挺适合我们碎片化的时间拿来阅读。
0: 嗯
1: 嗯，第三本我想推荐一下我们西藏文学，算是打个广告吧。我们每期都会有很有意思很有趣的文章，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踊跃的投稿。
0: 嗯，好的，我们节目也是帮老师来做一下这样的宣传啊，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给西藏文学进行投稿。
1: 谢谢。
0: 那节目最后呢，其实我还是希望索真老师能够给各位读者以及爱好写作想走上创作这条路的朋友们有几句鼓励吧。
1: 嗯，鼓励的话那就不要害怕改变，不要害怕失败，更不要被推向一个你并不真正关心的世界。加油，做你想做的。
0: 北京时间22:55，我们非常感谢索真老师今天近一个小时的真诚的分享。那从阅读初心再到读书方法，从电子阅读再到纸质书香，每一段分享呢都是温暖又有力量。愿我们把读书变成日常，在文字里安顿心灵，开阔眼界，守护热爱。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今天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索真老师，也希望你之后能够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柔肩担重任，芳华献天路，介绍全国工人先锋号中铁12局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
3: 五一期间，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为美丽西藏建设添青增翠。
2: 录音报道：古城添新味，烟火醉游人。
3: 阿里地区开展文艺演出下基层巡演活动。
2: 墨脱县茶农不误好时节，采摘茶青忙增收，促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单轨安全是列车平稳运行的生命线，在平均海拔超3500米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如钢铁巨龙穿越雪山草原。在这条漫长铁道线上，有一支全女性组成的探伤班组，常年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徒步作业，默默守护高原大动脉的安全畅通。前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这个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柔肩担重任，芳华显天路。
4: 今日作业里程 K19-06+00 至 K19-09+00。
2: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列车运行密度相对减小，也迎来了铁路探伤作业的窗口期。中铁12局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的队员们整理好装备，列队准备奔赴作业现场。探伤就如给铁路钢轨做 B 超，用超声波探伤仪等设备扫描钢轨、焊缝等关键部位，排查肉眼看不见的裂纹损伤。这项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需要经过岗前准备、安全交底、设备核查等一系列严格流程，确保万无一失。现场防护员雷文浩发出指令：
5: 马上制止，还马上调两班无人车，四个人立刻上到作业。
6: 各放物车，各放物车。
2: 随着指令，队员们依次走上铁轨，沿着钢轨稳步推进探伤作业。仪器持续发出检测信号，每一处异常都被认真记录，确保隐患可追踪，能处置。2002年出生的青海姑娘赵瑞是班组里年纪最小的成员，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她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丝毫不输前辈。赵瑞
7: 刚接触探伤的时候，确实觉得它难度很大，我就平常跟着前辈们多多学习，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探伤流程，能够守护青藏铁路的安全，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2: 当晚高原夜色温和，对探伤作业来说是难得的好天气，但更多时候他们是在寒风肆虐或风雨交加的恶劣气候下负重工作。结束工作时已是深夜，队员们头灯的微光在钢轨旁点点闪烁，他们的背后是列车平稳驶过的轰鸣，是千家万户安心出行的底气。这群姑娘以柔肩担起千钧重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钢轨，守护着万里铁道的平安。女子探伤班班长傅玲
8: 主要承担从达雄果到拉萨西接近100公里的探伤任务，包括路轨探伤、焊缝探伤、车站道岔，按照标准化的探伤作业程序来执行，保证零漏探、零误判。
2: 这支女子探伤班班组由3名藏族、1名回族、1名土族和5名汉族职工组成，不同民族的姑娘们拧成一股绳，白天集中学习业务知识，分析典型波形案例，提升专业能力。夜间并肩在铁道线上用探伤仪守护钢轨安全。寒来暑往，大家也在高原风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女子探伤班组成员扎西旺姆：
9: 我们班组平时相处的特别融洽，工作上呢是配合默契的队友，生活里更像互相关心的姐妹。在这样团结温暖的氛围里，我们不仅业务提升得更快，作业更安心，更有干劲。
2: 这支女子探伤班自2019年组建以来，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严谨、 精准拿捏探山工作细致又细的专业要求，更以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执着，在高原的风雪寒暑中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今年他们荣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女子探山班组成员梁小艺
10: 看到列车平稳快速的驶过，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和自豪。今后我们会坚持守护在高原养护的一线，用专业的态度和担当守护好高原的天路，为青藏铁路安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五月高原草木萌发，正值植树造林的黄金窗口期。五一假期期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三号片区南北山绿化工程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广大造林建设者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荒山直绿一线，以汗水浇灌新绿，用勤劳双手为高原山川添青增翠，书写最美劳动篇章。请听录音报道《高原直绿人的别样五一》。
11: 也是有马电子，最近大概的那个。
2: 走进东嘎三号片区造林施工现场，随处可见建设者忙碌的身影。大家手持铁锹，挖坑整地，栽种苗木，检查管护，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山间处处涌动着奋进直绿的蓬勃生机。工人边挖介绍，眼下是植树造林的最佳时节，抢抓工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11: 也是有马电子，最近大概的那个。
12: 近一个月基本上每天都在植树，现在是最好的时节，我们休息的话就耽误了。
2: 据了解，东嘎三号片区是今年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重点项目，规划造林面积500多亩，预计栽植苗木2万多株。自4月10号项目开工以来，施工现场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作业节奏。片区项目监理丹增已连续4年参与南北山绿化监理工作，这些年他全程扎根施工现场，每日巡山检查树坑开挖规格，严格核验进场苗木质量。丹增
13: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棵，这边的吃的比较多，比较难挖，每天要去巡山检查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
2: 丹增说，造林人员常年参与造林劳作，早已适应了这样的工作节奏，面对辛苦的体力劳动早已习惯，毫无怨言。目前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

0: 抢抓造林黄金期单增。
1: 别说五月，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0: 据了解，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不删植绿早已让植绿护绿成为大家春日里不变的约定。工友们朝夕相伴，互帮互助，在劳作中闲话家常，哼唱小曲儿，枯燥的造林劳作变得轻松欢乐。工人扎西，
2: 每天就在家门口干活，人多热闹嘛，种树的时候聊聊天，哼哼歌，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0: 铁锹掘土，节奏铿锵，正午时分，忙碌的造林工作迎来短暂休息，工人们席地而坐，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带的家常饭菜，共饮甜茶。工人一席多席，
3: 但林车站路怕走抢不接到了，两个南北山两个进路。
4: 我们每天都各自带不一样的菜，然后一起分享，吃饭的时候聊聊天，喝喝茶，很放松。我们这些工友一起参与南北山建设已经4年了，平时在山上种树都是互帮互助的，看着家乡越来越美，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真的非常自豪，也有信心把今年的树种得更好。
0: 春风拂山峦，劳动换新颜。这个五一假期，南北山的造林建设者们以岗为家，以劳为荣，用坚守耕耘绿色希望，用实干守护高原生态，一锹一土筑牢生态根基，一株一树装点高原大地。这群平凡的劳动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荒山渐披绿衣，用勤劳的双手绘就出拉萨南北山天蓝山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南北山绿化工程对龙德兴区东嘎3号片区项目负责人马恒亚，
5: 我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的一起力争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6: 五一假期，高原古城拉萨文旅市场火热升温，特色文旅场景精彩纷呈，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特色藏式咖啡馆、地道藏餐馆等打卡点人气爆棚，市民游客漫步古城，乐享美食，休闲小憩，在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中，尽情感受高原古城独特的人文魅力与蓬勃文旅活力。请听录音报道：古城天心味，烟火最游人。
7: 我觉得轻松又很舒适。
0: 五一期间，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备受广大市民游客青睐。巴士创新融合城市观光、藏地美食品鉴、非遗文化体验三大核心内容，打造一站式可移动的高原文化文旅盛宴。巴士沿规划线路缓缓穿行在古城大街小巷，途经布达拉宫、天上邮局等多个地标性点位。上层观光区视野开阔，下层美食区丰富多样，市民游客坐在舒适的巴士里，欢声笑语溢满车厢，游客白马取真，
7: 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很惬意。
0: 拉萨双层观光巴士负责人耿耿，
8: 五一假期迎来了我们的客流高峰，我们也提供了咖啡午餐、下午茶、晚餐，希望通过观光加美食加文化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拉萨的热情和真诚。
0: 休闲文旅业态赋能古城，传统与时尚交融共生，走进八廓古城，幽深街巷里的特色藏式小店成为假期休闲打卡热门去处。藏式特色咖啡馆内宾客盈门，醇厚的酥油茶香与咖啡香气交织，人们在这里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感受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尚气息。拉萨市民德央，
8: 跟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放松下来，这种藏式风格的咖啡店让古城增添了新韵味。
0: 拉萨某咖啡馆主理人丹特，
9: 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
0: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用餐体验。
10: 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11: 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的热情。
0: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更在袅袅烟火气中真切触摸到拉萨文旅市场蓬勃发展的强劲脉搏，游客感拉得及，
11: 就很惬意。我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0: 游客白马取真，
7: 我感受到拉萨的旅游越来越多样化，体验感非常的好。
6: 五一假期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318线迎来自驾热潮，位于沿线的昌都市八宿线以一站式暖心服务，在雪山峡谷间绘就最美风景加最暖服务的温情画卷，请听报道。
12: 你好，我们是驿站的工作人员，你们有需要什么服务吗？
13: 都挺好。
0: 五一假期首日，位于八宿县境内的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停车场里房车、越野车、摩托车错落停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搭起帐篷，支起炉灶，在雪山脚下享受大自然美景。工作人员穿梭其中，仔细询问游客需求，更为营地增添了几分暖意。首次进藏的沈阳自驾爱好者李想，计划用2个月游历西藏。在他的旅行清单里，八宿是重要的补给站。停车场一角，进藏50次的资深旅行者安科正和同伴品茶观景。去年深秋，他曾在此露营休整，优质服务让他念念不忘。今年五一特意再次驻足。游客李想。
14: 服务人员呢都是比较热情，然后还有配套的卫生间呢，停车也不收费用，对我们车友来说也省去了一大部分的费用。
0: 游客安科，
15: 每一次走都有这种新的发现，有新的心情，在风景在路上嘛。去年11月份，我们也是在这边扎的营。
0: 多拉山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不仅是318国道上的打卡点，更是自驾车友心中的高原之家。这里距离县城近，购物方便。新增的新能源充电桩也让自驾出行更便捷。游客唐宇，
16: 附近卖菜的特别方便，食材啊特别新鲜，菜种类比较全。我觉得电车还是很适合走318到西藏，可以给这个电车充电。
0: 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扎西，
17: 节假日游客明显攀升，我们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扩充便民物资等设备，优化服务保障能力，为各岸的游客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
0: 除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八宿县

0: 入住流程，开通延时退房，免费提供热水，让游客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1: 近年来，八座县依托怒江72拐、然务冰川等本旅 IP， 在国道沿线布局4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10多个村党群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推动八座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八座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姚国涛。
2: 沿线积极地打造我们的旅游设施的基础的提升，聚焦我们旅游示范县的一个创建，积极地融入一体化的建设，积极地打造八宿文旅市场，使游客有个更好的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西藏台消息，一季度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新三样产品加速出海的背后，是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直接体现。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并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危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新三亚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
1: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华医藏藏医药券在北京发布。中华医藏藏医药券由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青海藏医药研究院联合编撰，共收录各类珍稀藏医药古籍94种，内容涵盖历代藏医药经典著作、临床诊疗经验、药物炮制技艺等珍贵文献，其中收录了《藏医药百科全书》4部医典、7种珍贵版本与历代权威注释，汇集了《杜牧本草》《鱼妥本草》等8至17世纪珍稀文献，全面展现了藏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诊疗精华与文献精华，填补了医史研究空白。中华医藏藏医药券的出版，不仅对深入发掘藏医药学术精华、推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还对藏医药古籍再生性保护、学术传承、临床应用与文化传播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前不久，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措勤、改泽、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请听报道。
5: 节目贴近生活，十分动人。
1: 此次演出既有古格轩、卓母仙这样的传统舞蹈，也有雪域姑娘、象雄马这样唱出家乡情怀的歌曲。小品《去出阿里之乡亲》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措勤县融媒体中心职工洛桑达瓦：
5: 丰富的表演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放松了心情，提振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一场场演出精彩纷呈，一次次掌声热烈持久。在日土县文化广场，演出还没有开始，乡亲们就把广场围得满满当当。在改泽县，围观群众久久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巡演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欣赏到高水平的文艺精品。改泽镇居民玉杰：
6: 差不多，那看总部，党的司机。
7: 紧紧围绕党的惠民政策主题，
6: 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让我们倍感温暖。

0: 象雄艺术团演员去龙扎顿。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日土县人，这次回到家乡，看到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表演，心里非常开心。
0: 21天的行程里，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用一场场精彩演出，将文化的种子深深播撒在阿里的每一寸土地。团长才旦达瓦：
2: 我们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年开展基层巡演，既是为了填补高原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以文艺为桥，传递党的温暖与关怀，让党的惠民政策通过歌舞瑞行人心。
3: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进入春茶采收黄金期，在一片片高山茶园里，茶农们不误好时节，正忙着采摘茶青促增收。请听报道。
4: 现在是采一呀一叶的。
0: 在墨脱县甘登乡格林村，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中。在这片茶园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格林村村民四人作母。
4: 这两天的雨水比较好，发芽发的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3-4天就采一次。
0: 据了解，现在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村民四人作母，
4: 我们有5亩的大白，然后12亩的大好，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0: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2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多人次，通过餐饮住宿和茶青林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150万元。格林村妇联主席任青作母：
5: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自己做手工茶，做起餐饮民宿，去年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卖了30多万。
0: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在智能机械臂和人力配合下，有序完成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茶叶加工厂厂长戴征强：
6: 以前没有上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6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
0: 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103个，总面积约1.9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多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高新技术与节能环保处因在工业节水领域贡献突出，被授予2025年中国节水奖先进集体称号。多年来，自治区经济厅始终把工业节水作为提升我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累计建成自治区级工业领域节水型企业13家，节水型标杆企业2家。
3: 一季度，拉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8%，比去年同期加快7.6个百分点，高于全区5.3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日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前往昌都市茶雅县开展儿童先心病唇腭裂复筛救治工作。本次共筛查先心病患儿15名，唇腭裂患儿4名。
7: 理论与实践。
0: 在加强技术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2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技术研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说，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提升期，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虽然我国基础研究取得显著进步，但重大原创性成果偏少，原始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对标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新时代以来，我国基础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强统筹谋划，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才能为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方能走稳走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关键。实践表明，越是面对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重大课题，越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化

0: 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阴，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北风3至4级，3度到14度。那曲多云转阵雪，东风6至7级，零下4度到9度。巴宜区多云转阴，6度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5度到18度。石泉河多云转雨加雪，西南风4至5级，零下2度到9度。卡若区晴转多云，0度到19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湘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盛，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在我军的情报战线上，有这样一位杰出的破译专家和优秀的领导者，他曾经是国民党军的报务人员，他曾经得到任弼时与贺龙的信任与重用。在长征时期，他成功破获敌人的密码，有力配合了反围剿斗争，为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至陕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因为解决了我军破译工作的重大难题，受到毛泽东、任弼时的肯定。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他跟战友们通过一次又一次成功破译敌人的密电码，为我党、我军的节节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如何从国民党军的报务人员成长为我军情报战线的破译专家？他为配合反围剿斗争和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是如何攻克国民党中统和军统核心技术堡垒的？在解放战争中，他所领导的军委二局又取得了哪些战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任弼时眼中的密码脑袋王永俊。王永俊，1908年出生在湖南衡阳的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小时候他在家乡读书，高中毕业以后，他曾经跟随在衡阳市邮电局工作的叔父学习过有线电报。1929年，王永俊进入群制法律大学学习，后来考入长沙军官讲习所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毕业以后，他到国民党部队服役，担任无线电队的队长。1933年5月，红六军团在茶陵、莲花两县交界的唐市跟国民党军作战，缴获了一台五瓦电台。而当时担任国民党军报务人员的正是王永俊。在这次战斗里，他成了红军的俘虏，由此参加了红军。当时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刚刚开始，湘赣苏区的政治中心永新县城被敌人占领了。红军领导迫切地需要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而就在此时，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中央苏区来到湘赣苏区，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刚到湘赣苏区时，正赶上肃反严重扩大，不少好同志被错杀。 任弼时在他职权范围

内保护了很多干部，而这其中就包括一些电讯方面的技术人才。任弼时对电讯工作非常重视，他把电台当宝贝，更加尊重熟悉电台的人才，爱护人才，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因为慧眼识才，他发现王永俊这个人熟悉无线电技术，立刻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协助工作。不过王永俊啊，当时不知道在中央苏区的中革军委二局已经开始密码破译的工作，他只是每次去报房，看见电台同志在抄敌方的电报，他总是想，如果能在收听电台的同时再破开敌人的通信密码，那就可以得到更加准确可靠的情报。但是此时肩负领导重任的任弼时无暇兼顾猜疑工作，而王永俊眼看着电台抄收的敌人的情报越积越多，王永俊觉得自己应该替组织分忧解劳，这是责无旁贷的。更何况我自己懂得一些通信常识，熟悉民用电报规律、电码编法以及一般的公文程式，而且我还了解国民党军驻湖南部队的情况。于是王永俊毛遂自荐，当即得到了电台队长还有政委的同意，他非常兴奋，立刻开始工作。经过两天的奋战，他终于攻破了敌人的密码。后来王永俊还破译了一种难度较高，被称为攻密的密码，在打击敌人的战斗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任弼时对于王永俊做出的突出成绩给予了肯定，1934年3月正式任命他担任红六军团司令部研究员，专门担负破译密码的任务。从那时开始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王永俊一直在任弼时的身边从事密码破译工作，一直到后来调到军委二局。1934年3月到1934年8月，王永俊攻克了各种密码，一共大约有60种，其中普通密本大约30种，中级密本25种，高级密本5种，可以说基本破开湘赣苏区周边的敌军所用的全部的密码，保证了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对于情报的需求。王永俊破译密码获取的情报有力配合了当时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4月5号红六军团取得沙市伏击战的胜利，就是由于王永俊破译了国民党军15师43旅旅长侯鹏飞的密信，了解到这股敌人的意图，还有他们的兵力部署、出动时间、行进路线等等，红军预设下了埋伏圈，俘虏敌人旅长侯鹏飞及以下的官兵1000多人，还缴获了各种枪械1000多支。这一仗是红军在湘赣苏区打下的最大的一次歼灭战，缓和了湘赣根据地的紧张局势，也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10月底，红二红六军团转入湘西地区，在行军途中，王永俊破获了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第34师的密码电报，了解到该部的3个旅大约10个团的兵力倾巢出动，企图阻止我军前进。红二红六军团在永顺县的北龙家寨地区预设阵地，诱敌深入。11月16号，红二红六军团一举击溃了敌人1个旅又1个团，俘虏敌人旅参谋长以下的官兵2000多人，缴获枪支2200多支，还有电台一部。我军乘胜追击，26号攻占桑植、大庸县城，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龙家寨战役是红二六军团出击湘西的关键一仗，而技侦情报工作可以说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6月9号，红二六军团忽然北进，一部包围宣恩县城，主力呢隐蔽在城南的10公里处，直接威胁国民党军湘鄂川黔边剿总所在地恩施。11号，王永俊又破获了国民党密报，并且了解到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震汉带着4个旅分3路由来凤准备增援宣恩的守敌。根据这份密电，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留下1个团继续围攻宣恩，而主力呢坚称南下，经过60公里的急行军在12号抵达中部。
没有等到国民党三路部队靠拢，就发动了猛烈攻击。激战到14号下午，全歼第41师师部以及121旅又一个营，活捉了张震汉。1936年2月底，红二军团进入乌蒙山区以后，敌情日趋严重，迫切需要及时的了解准确情报。王永俊再一次不负众望，无论是敌人使用旧的还是新的密码，他都能应付自如，迅速的攻克。在他跟战友努力下，红军对于敌军每天的行军路线、行军里程、出发的时间、宿营的时间掌握的是清清楚楚。军团领导机动灵活地指挥红军，跟敌人5个纵队、10多个师兜圈子，就这样周旋了1个多月，转战了1000多里。3月下旬，王永军再次破译了敌军的密电，红军一步调动敌军北进，主力呢则是挥师南下，突破了敌人包围。就这样，蒋介石企图歼灭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最终破产。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之后，先后跟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褒奖。毛泽东在陕西宝安接见了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当时他高兴地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当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别说敌人，连我们啊也被你们转晕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桂川，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0000人走过来还是10000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毛泽东对二方面军的高度褒奖当中，也包含着对王永俊还有他的战友们工作的充分肯定。从1934年3月到1936年11月，在这2年08个月当中，王永俊一共破译敌人密码250多种，从中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为红二方面军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完成艰苦卓绝的长征发挥了特殊作用。当然，他也因此多次受到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领导的赞扬。任弼时对他更是赞赏有加，把他叫密码脑袋。从参加红军到长征结束，是王永俊革命生涯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忘的一段历程。后来他在回忆录当中写道，我深深感受到党是我的再生父母。1936年12月，王永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一个旧军队的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我军情报战线上的专家。长征结束以后，三个方面军的技侦队伍在延安汇集于军委二局，王永俊当然成了二局破译工作的主力之一。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他跟一方面军的破译专家曹祥仁、邹必照等人密切的合作，共享破译的经验和破译技术。1938年9月，王永俊担任一科的科长，二局领导调进10多个人充实一科的力量。他们虽然都是原专业的技术骨干，但是对于破译呢都是门外汉。为了让同志们尽快的入门，王永俊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以工育才，带着他们是边干边学，让他们在较短时间里掌握了破译技术。后来当国民党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二局情报保障压力陡然剧增时，正是王永俊带出来的这批人才派上了用场，发挥了生力军作用。从1938年开始，国民党的密码技术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原本以密本作业方式为主的军事密码改进成了以密本加表的新技术。如果不能及时地跟进这项新技术，将给情报获得造成被动，甚至是二局面临着关门的危险。面对这个新挑战，被称为密码脑袋的王永俊凭着丰富的经验还有扎实的技术功底迎难而上，埋头钻研。1939年夏天，王永俊终于剥去了罩在敌人密码上的层层伪装，攻克技术堡垒，创造了新的理论和操作方法，也侦破了蒋介石嫡系部队
地方部队以及特务系统的大量的密电，为党中央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也为后来研破更高难度的密码奠定了基础。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还有军统对陕甘宁边区、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国统区我党地下组织进行大肆的破坏活动。为此，中央指令二局要开展对这两大特务组织的电信侦查。大家不知道的是，特务系统密码技术和使用规律跟军事系统是有所不同的，而且攻克的难度还比较大。王永俊从1938年秋天开始研究，经过一年的努力，突破了中统榆林特务组织所用的新技术，取得了攻克中统核心技术堡垒的重大胜利。1940年4月，一科成立了 CC 股，也就是中统工作股，专门负责中统方向的工作。在王永俊指导下，有一批青年技术骨干迅速成长，很快就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统特务、党务系统的中央还有各地的活动情况。1941年6月，王永俊领导的一科扩编为一处，他升任处长，开始对军统核心技术堡垒集中攻坚。军统的技术堡垒跟中统又有不同，难度更大，是国民党技术堡垒当中难度最大的一类。王永俊选择平绥区的某技术堡垒作为主攻目标，用了半年的时间艰苦探索，终于在1941年底首次攻克军统这座极其复杂的特种技术堡垒，也一举打开了军统密码的神秘大门。1942年3月，他又攻克了晋陕区榆林站的某技术堡垒，这两个堡垒的攻破获取了国民党大量的核心内幕情报，对党中央及时了解掌握时局动向做出正确决策，对保障党政军和各根据地的安全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一方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呢，他调遣军队对我各解放区进行分割包围。严峻的形势让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工作又陡然加重了，但是王永俊仍然是不辱使命，他继续带着研究人员攻克了国民党军事系统、政治系统的大量通信密码。可以说，他让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像在玻璃杯里押宝，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如说上党战役当中，王永俊带着二局研究人员攻克了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的大量的通信密码，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了歼敌 3.5 万多人的胜利，这是我反击国民党进攻的第一个大战役。当时正在重庆跟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在获悉捷报之后称赞说，好，你们在前方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1946年6月26号，蒋介石集中了30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妄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王永俊和全局的人员争分夺秒，昼夜突击，不断提供上至国民党国防部、下到每个参战部队的大量的重要情报，对中原我军选择突围的时机、突围的方向以及最终胜利突围都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7月5号，毛泽东亲自写信嘉奖二局，心里说，二局的同志们，你们的工作有成绩，特别是对中原方面帮助很大，深以为慰。现我中原主力以安全突围，一步留原地坚持，国民党虽用全力围堵，毫无所得。在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国民党鉴于战场上连连失败，加上又从叛徒的告密当中了解了我二局的工作情况，于是不断加强通信保密措施。1948年1月，国民党国防部开始为部队配发一种新型密码，其中胡宗南系的密码被称为最硬最进步的密码。那么能不能攻克这种尖端技术，取得情报，成为能否有效配合决战、加速胜利步伐的关键。在这一战当中，王永俊啊，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跟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尝试多种思路和方法，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寻觅，

终于从浩瀚的数字海洋当中找出了破绽，发现了规律，也摸索出了方法。他们攻破了敌人精心设防的被称作不可破的堡垒，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情报保障。在淮海战役期间，军委二局一共通报了重要情报1000多份，内容包括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实力、部署、调动、装备、补给，甚至包括士气等，基本上做到了敌动我知。对于国民党军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能够先期获悉，做出预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军的高层决策，情报价值是极高。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选集的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64份电报当中，有50多处引用了军委二局上报的敌情，作为分析敌我态势、进行决策指挥的参考依据。而且在淮海战役当中，我军一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多人，可以说国民党军的南线精锐部队此战之后丧失殆尽。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工作对于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也谱写了情报工作史上光辉的一页。战争年代，王永俊在破译工作当中可以说是攻城拔寨、屡建奇功，得到毛泽东、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充分的信任和高度的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王永俊仍然继续战斗在神圣而无形的战线上，为党、为人民再立新功。1955年，王永俊被授予少将军衔。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紧扣树立和践行政局政机关学习教育主线，聚焦民生服务、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实干笃行，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育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一季度，西藏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近日，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高新技术与节能环保处因在工业节水领域贡献突出，被授予2025年中国节水奖先进集体称号。多年来，我区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始终把工业节水作为提升我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累计建成自治区级工业领域节水型企业13家，节水型标杆企业2家。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景区景点，凭借独特人文风情与绝美生态风光，成为市民与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日前，西藏佛学院举行国家通用语言朗诵比赛。本次活动旨在深化三个意识教育，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一季度，拉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3.18亿元，占全区比重44.1%，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生产表现尤为亮眼。拉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8%，比去年同期加快7.6个百分点，高于全区5.3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贡觉县举行，活动采取政策解读、以案说法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医保基金知识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活动现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受咨询300多人次。一号，日喀则市工艺美术协会揭牌成立。该协会的成立为当地工艺美术行业搭建起交流协作、规范发展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升级。由巴宜区委宣传部组织的农牧民新媒体素养提升与助农直播实战培训班日前开班。各乡镇街道返乡青年、乡村振兴专干等15人参加。本次培训主要围绕短视频剪辑等实用知识展开，切实帮助学员掌握新媒体实用技能，让新媒体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日前，议会介宽情系高原文化交流演出在西藏介宽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本次演出由介宽文化艺术教育基金会支持，西藏大学

雪莲花艺术团的青年学子主演，旨在为高原青年艺术家搭建公益性展示平台。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小玲，你这个大学生村官还真行，说干就干，还真干起来了。
2: 海清姐，你不知道，我呀从小脾气倔，别人越是觉得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
3: 哎，好好，
4: 哎，三嫂，你这样装陪小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3: 压紧。
4: 哎，对，用手压一下，
3: 对吗？
4: 对。吴婶子，哎，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
3: 哎，
4: 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3: 好，
5: 知道。得拌一下吧。
4: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3: 知道。
4: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3: 您就放心吧。
4: 好，
6: 小林妹子，
4: 哎，
6: 来，你也歇会儿，
4: 好，
6: 喝口水。
4: 好。嗯。哎，君兰姐，
6: 哎，
4: 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6: 小雨这个孩子想法简单。
4: 嗯，
6: 我微信上跟他说，咱们村开始种蘑菇了。等蘑菇一上市，咱就能增加收入了。嗯，孩子可高兴了，就回来了，说是啊也来棚里干。
4: 嗯，你就让他呀好好上学就行。
6: 嗯，
4: 别的什么也别管。
6: 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7: 妈，哎，小云姨，哎，我也来帮忙啊。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过来，舅，
4: 你快回家做作业去。
7: 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6: 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7: 妈了解我。舅，快干活过来。
8: 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啊？
6: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
8: 嗯，
6: 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8: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哎呦，我先坐下吧。
6: 哎呦，你让他干活吧你。
7: 小林爷，
4: 哎，
7: 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4: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7: 啊，那不得冬天了吗？
4: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
7: 哦，
4: 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
7: 嗯。
4: 哎，志猛哥来了。
9: 哎，来了。哎，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去了？
6: 哎呦，那些大老爷们儿那

0: 得住啊？
1: 就是、
0: 一会儿要抽烟，哎，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哎、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2: 哎呦，这哪行啊？
3: 妇女听话，
4: 就是
3: 干啥就干啥。
2: 哎，这大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你
0: 金子，金子。哎呦，起来！嗯、起来！
5: 行行，
0: 真行！行
5: 了，这
0: 起来！
5: 这哪儿啊？这是，
0: 给你拿把铲子，帮着干活。
5: 志
0: 梦哥，你也打把力啊！哎呦，金子，你起来呀！
6: 起来了！
7: 快点！
8: 英子，
9: 小林姨，
10: 燕燕，
9: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10: 君兰姐，
0: 啊，
10: 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0: 哎呀，不行，
9: 不行，不行，小林姨，干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天冷不能吃凉的。走啊，走啊，
0: 走。
2: 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
9: 吃饭去。
2: 哎，天都快黑了。
10: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2: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10: 好，
0: 哎呀，小林妹子，
10: 哎，
0: 你咋起这么早啊？
10: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哎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0: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10: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这人，
0: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11: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咋变成了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我都差点认不出这是我媳妇了。哎呦，快拍打拍打，
10: 去，
11: 呵，
10: 来干啥？不是不来吗？
11: 想媳妇儿，我能不来吗？
10: 太骚，没看见姐姐在这儿呢。
11: 哦，
10: 打个招呼，叫君兰姐。
11: 哎哎，君兰姐，我是叶小玲的老公，我叫陈东城。
0: 知道知道。哎呦，这还有看不出来的。
1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啊，
11: 哎呦，
0: 啊、
11: 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啊？这又脏又累的，你看这。
10: 别光在这耍嘴皮子，铲子拿着，装袋子。
11: 好嘞。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我可是坐夜车回的德州，到了德州直接开上车就奔这儿来了，也不说让我歇会儿。
10: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了？
11: 这不回德州公司开会吗？我特意挤出一天时间来看你，明天一早我还得赶回去呢。
2: 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
12: 行，好嘞。
2: 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13: 哎，好嘞。
2: 哎，咱们今天啊，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
13: 嗯，
2: 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14: 晌午管饭不？
15: 哎，大金子。你这是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
14: 行了，你个二杆子，
15: 哎呦，
14: 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2: 哎，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先干活，先干活。
10: 志猛哥，
2: 哎，
10: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2: 啊，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
10: 啊，
2: 哎，这位是妹夫。
10: 哎呦，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
2: 啊，
10: 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
11: 哎，志猛哥好。
2: 哎呀，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进你们小两口。
11: 啊，别
10: 麻烦了，
11: 别这么麻烦了。
2: 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 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10: 哎，好嘞。
1: 晚上我也去啊。
2: 哎，好，晚上你也去。
11: 哎呀，哎呀，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
10: 嗯。
11: 嗯。哎，丫头，你别说，志母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10: 就知道吃，馋。哎呀，好累啊！
11: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10: 哎哎，别碰我手！哎，
11: 怎么了？
10: 疼！
11: 哎呦，丫头，哎呦，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10: 什么药水啊？
11: 消炎药水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多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10: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伤。
11: 来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
10: 啊，哎，疼，疼死我了！
11: 哎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
10: 哎，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11: 丫头，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0: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等棚里蘑菇长出来，我打算借他家大黄去给我看棚，封他个保卫处长，黄处长。要不你来？
11: 我？
10: 你要是来跟我一起干，我就不需要大黄了。
11: 嘿，你个死丫头，你拿我当大黄狗啊你？你看我这
10: 手，手好，手疼。
4: 小玲，你真不容易，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
10: 哎，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15: 别助理，咱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10: 谁呀？怎么回事？
15: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10: 走去看看。
8: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12: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8: 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他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一边待着去。今天只找他。
5: 对，我们就
12: 找
5: 他。
12: 大兄弟，你听我说好吗？他借的钱是给他姐夫治病了，他欠你多少我来还。
8: 哼，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1万块吗？你给我起来。
5: 起来。
8: 去你的。哎呀，哎呦，我的腿断了。
12: 金子，
8: 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
15: 记住了吗？
12: 住手！
15: 瘸子，
12: 住手！
8: 不少，你算哪根葱？
12: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8: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倒宽。行，这是欠条，1万块，一年了，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12: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5: 是我签的。
12: 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你要是相信我，就再容他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儿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一年后他还还不上，我个人替他还。哎
13: 呀，小林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5: 对呀，小林妹子，这我
8: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12: 对，我是严小玲。
8: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行，是个敞亮人，哥佩服。
12: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8: 答应，
5: 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一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10000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15: 好，走。
12: 好了好了，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13: 哎呀，这腿磕破这么一大块，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
1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1: 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饱一个倒，行尸走肉一样。
13: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1: 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13: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1: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我没找着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13: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
16: 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
17: 是啊，你姐可倒霉
1: 了。后来那10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13: 什么？我可说你啥好啊？你说
1: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12: 哎，俊兰姐
13: 啊，
12: 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13: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1: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12: 啊？
13: 金子，
1: 嗯，
13: 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跟你离的婚？
1: 那还不是因为他嫌弃我残疾。
13: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他怎么会和你结婚呢？啊，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
1: 哎，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13: 能怎么样？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1: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12: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大，可不好说啊。
1: 那他还能回来？
13: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在咱的食用菌基地干活，他挺高兴的。
1: 真的？
13: 我说金子
1: 啊，
13: 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1: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正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12: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1: 好。
12: 金兰姐，您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18: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12: 哎
18: 哎呀，干这活儿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喷雾器40-50斤水啊，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12: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18: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12: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18: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
12: 哎，来喝口水。
18: 嗯嗯，哎呀真够累的。
12: 哎呀，
18: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12: 是啊，
18: 这转眼3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2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2: 是，咱那个第一茬蘑菇
18: 啊，
12: 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18: 是是。
12: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旺叔让我告诉你。
18: 啊，啥喜事？
10: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13: 真的？
10: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13: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10: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

0: 家，这一季的产量能在8-9万公斤，
1: 这么多。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在零卖到市场上一些。啊，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6-7万块钱问题不大。是啊，
0: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1: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0: 哎呀。 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哦，哎，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1: 好，好，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哎呀，我带着大家伙干。哎呀，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
2: 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回德州看看去。哎呀，
0: 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1: 你呀，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0: 哎呀，俊兰姐。
3: 一会儿啊，你到二号棚去看看。
1: 好，好，好。
3: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他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哎呀，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嗯，好，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1: 好，
4: 哟，
1: 德旺叔，
4: 德旺叔，
3: 你怎么来了？
4: 你们呐，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1: 哎呦，
3: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今天夜里啊，风更大。 得7-8级，这么大呢！我让志蒙喊人去了，把村里能干活的老李啊都叫来。
1: 好，好，好。
3: 这压膜线啊，都得加固一下。
1: 嗯嗯。
3: 棚膜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1: 知道了。
3: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1: 好，好，好，我们这就去搬。
5: 这边，这边，这边也起来了。
1: 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0: 哎，好好。
1: 薛平婶子，啊，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啊？哦，是好像小了点哈。
0: 嗯。
1: 哎，咱这渡口驿呀，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
0: 嗯。
1: 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

0: 自打3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1: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
2: 东城啊，
3: 丫头，喜讯喜讯啊，赶快准备好接收一个喜讯。
2: 什么喜讯呢？
3: 我做成一大单业务，有望得到晋升。
2: 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能调回德州呢。
3: 哎呦哎呦，丫头，你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两天没空。
3: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就是不听。你看，哎呀，
2: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3: 我这不担心你吗？你听听，你肺都快咳出来了。
2: 行了，东城，你先别说了啊，我这边刮大风呢，大家伙都在外面忙着，我得出去了啊。
3: 哎，
2: 挂了。
3: 哎。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三集，
1: 海清姐，
2: 嗯，
1: 你这么忙还经常跑过来关注我们的基地，真谢谢你了
2: 啊！我还真是一直挺牵挂你们的。哎，小林真了不得啊，你这发展速度迅猛啊，规模又扩大了。
1: 对呀，海清姐，我们今年开始做了高温菇，长势不错，销路也很好，而且呀，又上了些设备，基本上实现自动化了，
2: 看得出来这前景很可观。哎，听说你和东城在那次风灾之后闹过一次矛盾，好像还挺严重的。
1: 哎，别提了，我之前没跟你说，那次啊我们差点闹掰。为了基地的事儿，我经常顾及不到他的感受，确实挺对不起他。
3: 哎呀，行了，风停了啊，大家伙忙活了一夜。哎，这样啊，女同志，咱们都回去，该做饭的做饭，该歇着歇着啊。
4: 对对对，
3: 歇着歇着。
1: 志猛哥，
3: 哎，
1: 这棚有坏的地方，得赶紧修啊。
3: 哎，这不有我们老爷们儿吗？
5: 对，
3: 女同志快回去啊，快回去做饭。
6: 行行行，那也行。

0: 刚回去做早饭，然后给你们送来啊。你们先在这忙着。哎，小玲啊，
1: 哎，
0: 你回去也别开火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饭去。
1: 婶子，不用。
0: 哎，你看你还不用呢，你这孩子，赶快赶快回去歇着去。
1: 哎，
0: 赶快赶快回去。

0: 丫头啊，你说说你这是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你都咳成这样了，这家里连点热水都找不着。哎呀，我要是再不回家来看看，你说我能放心的下吗？哎呀，你说说你，病了都不知道去看看，赶紧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收拾收拾，先去看病，然后再跟我去北京。
1: 哎呀，东城，大鹏刚遭了风灾，我不能走。
0: 丫头，别光说这蘑菇的事儿了。我在北京都托人帮你找好工作了，到我们的一家关系单位干翻译，跟你的专业对口，哎，工资也不低。哎呀，人家让你这两天啊去面试。
1: 哎呀，东城，我
0: 怎么了，丫头？你还真打算在农村扎根啊？在这荒郊僻壤的能有多大前途啊？
1: 可是，东城，哎呀，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来时见到的那个叫燕燕的小女孩？
0: 哦，我记得。就是那个爸妈去世了跟奶奶相依为命的小燕子。
1: 嗯，
0: 哎呀，那孩子是可怜，可咱也不能为了别人家的孩子误了咱自己的前程，对不对？再说了，我刚在我们公司附近啊找着一套二手房，是套小两居，房主呢急着出手，卖的也很便宜，我这也着急啊，带你过去看看。来来来，我现在帮你收拾收拾。 哎对了，你把那张卡也带上啊，你要是能看上那套房啊，咱就先把那定金交了。
1: 哎呀，东城，现在真不行、嗯、
0: 啊！
1: 我现在一甩手走了，大鹏咋办？乡亲们咋办？我哪能半途而废呢？东城，我也想每时每刻跟你在一起，可你为啥就从来没想过也到渡口驿来，咱们一起经营这个基地呢？
0: 我来渡口驿？来来来来，丫头娘，过来过来，让我摸摸。哎呦，你可真是发烧烧糊涂了，你让我放弃自己的事业来农村？
1: 哎呀，这里也是事业呀，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家也是农村人？
0: 我没忘，我知道你跟姥姥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对农民有感情，可这也不代表着非得把自己大好的青春全都奉献在这儿吧。
1: 农村怎么了？农村怎么了？哎
2: 呦，这小两口这是怎么了
1: 啊？婶子，我们没事儿、啊、
0: 是、啊、
2: 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啊、
2: 别瞒着婶子了，刚才我在门口都听到了。哎呀，小玲啊，东城说的对，你们年纪也都不小了，也该好好的为你们这个小家庭考虑考虑了。哎，咱村里这些事儿啊，一桩桩一件件，哪有个干完的时候啊？不是？
0: 是啊，婶子，您也帮我劝劝他。
1: 东城，
2: 哎，来来来，东城，
0: 哎，
2: 来东城啊，看看，来来来，先吃早饭啊。哎，你看这婶子呀、啊，刚才回去腾了几个包子来，来，快吃上吃。来来来，
1: 婶子，彭丽那边、
2: 啊、我已经给他们送过去了啊。来来来，你也吃。
0: 哎，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哎呀，要我说呀，闺女，再忙也不能亏待了自个儿。你是该回去到那个大医院好好看看啊，这老是咳嗽也不是个事儿啊。嗯，
0: 是啊，婶子，您说说，他这没日没夜的守在蘑菇棚里，身体哪能好得了啊？
2: 是啊，
0: 小玲啊，你想想，咱从恋爱到结婚这些年，一桩桩一件件，我哪件事儿没依着你？这些日子你在这儿忙活，我在北京也没闲着，我努力，我拼命，我做梦都想赶紧多挣些钱，赶紧买上房子，咱好在北京团聚啊。
1: 我知道你不容易，可是
0: 好了好了，别可是了。小玲啊，我知道你责任心强，这基地建起来了你得负责任。没事，我呢去找德旺叔，实在不行我去乡里县里找你们所有的领导，咱这可以换人嘛，你看志猛哥、张四叔、君兰姐他们都能干。
1: 实话实说，东城，我
0: 小玲啊，
1: 嗯，

0: 你还有啥顾虑？当着婶子的面，你跟我说，你到底咋想的？
1: 我，
2: 东城，你别急啊，婶子替你应下了，小玲她跟你回去。哎呀，
0: 谢谢。
3: 东城，你别逼我行吗？
2: 小玲，东城说的对，你们也有你们的生活和前程啊，不能因为村里这些事耽误了你们。快去快去啊，婶子替你做主了，先去把身体好好检查检查。
0: 就是嘛、啊、你看婶子都说了，来来来，走吧走吧，小玲啊，咱先去看病好不好？
4: 奶奶奶奶、你的乌门钥匙忘家了
2: 啊。嗨，你看我这丢三落四的，真是的。哟，燕燕
4: 啊，
2: 还不赶紧上学去，就要迟到了。
4: 知道，我这就去。
2: 哎，快去。
4: 奶奶，小玲阿姨怎么了？是要走吗？
2: 哎，不是，小玲阿姨呀、身体不好，东城叔叔带她去看病啊。
4: 哦，知道了。
2: 嗯，
4: 小玲阿姨，你快去医院好好看看，病好了一定要早点回来。
3: 阿姨知道，好孩子，你快去上学，别迟到了啊。
4: 嗯，知道了，那我走了。
3: 哎，
4: 小玲阿姨，东城叔叔，再见。
0: 哎，再见，
3: 再见，
2: 快去吧。
3: 东城。我本来打算告诉你的，但是一直犹豫着，不知道怎么说。咱打算买房付首付的那30万，我大部分用在了这基地里，现在咱们没有首付钱了。
0: 小玲，你说什么？严小玲，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3: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张口啊。当初建棚急需要用钱，后来进设备钱不够，又贴补进去一些，不过我们见效益了。哎，东城，德旺叔说咱要是用钱可以提一部分出来的，但是你看基地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得扩大规模。再说昨天又遭了风灾，还是需要钱。哎呀，东城，咱买房的事儿就缓缓，钱真的很快就能挣回来。
0: 这是钱的问题吗？小玲啊，我把这些钱放在你手上，是想把安全感放在你手上，也是把信任放在你手上了。可你你居然
2: 这都是我们拖累了你，孩子。小玲，快收拾收拾，跟东城去吧。啊，
3: 婶子，
2: 东城，东城，小玲来到我们村里快一年了，真是把她给累坏了。不光带领着大伙种蘑菇，想办法帮助我们这样的贫困户脱贫，还帮着村里做了好些好事，想方设法帮我们解决困难。可是呢，他光顾了忙村里乡亲们的事儿，就怠慢了你们的小家庭。东城，别怪他啊。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小林。
3: 东城，这段日子我跟乡亲们生活在一起，喝一样的水，吃一样的饭，赶同一个集，到同一个小卖部去买东西，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乡亲们放下自己的事儿来帮我，大娘婶子们像对待亲闺女似的给我做吃的拿穿的。昨天刮大风，德旺叔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过来帮着大家伙忙活，把手都勒出了个大口子。
2: 哎，将心比心嘛。
5: 小玲，小玲，
2: 哎呀，秀英你来了。你看小玲这孩子，她说啥都不愿意跟东城去看病，她这身体这样下去她可不行。
5: 是啊，我也是看着孩子咳嗽的厉害，这不给他拿一点止咳药来了。
3: 婶子，又让您费心了，我没事儿。
2: 怎么没事儿啊？啊，我看你这脸色呀，我担心他除了咳嗽别再有别的什么问题。
5: 是啊，
2: 这不行不行，必须马上得去医院。
5: 去医院
2: 哪行啊。哎，要不这样，东城啊，
0: 哎，
2: 今儿个我和你秀英婶子就啥也不干了，就陪着你压着小玲去医院看病。
3: 婶子，不用，
2: 哎呀，
3: 不用了，
2: 不行，
0: 什么不用啊？快快快，走，咱们快上车，
2: 对，
0: 先去医院把病看好了再说。
2: 对对对，先去看病，走走走，先去看病。
3: 好好好，
2: 走走走。
6: 你呀，脾气也是太倔强。那天去医院情况怎么样啊？
3: 我那段时间不光咳嗽，还体虚乏力，吃不下东西，一直就认为是感冒没好，去了医院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1: 所以说啊，人家东城是对的，哪能拿自己的健康不当回事儿啊。
3: 嗨，别提了，我呀是怀了我们家壮壮
6: 啊，
3: 当时没想到啊，完全懵了，陈东城也懵了。幸亏啊，我当时忙的没顾上吃药。
0: 这笑什么呢啊，这么开心啊。
3: 东城啊，你回来了
0: 啊。
3: 这位是德州广播电视台的海清姐姐。
0: 哎呦，海清姐姐呀、啊、
1: 你好。
0: 哎呦，久仰大名，久仰久仰。
1: 是因为小玲怀孕了，所以你到底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去成全她？
0: 哦，这个是原因之一吧。其实我看她一个人在这打拼啊，我也挺心疼她的。这两人过日子啊，总得有一个人妥协不是？总是针尖对麦芒，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一个大男人在哪儿都能打天下。
1: 果然是个责任心爆棚的新时代好男人啊。
3: 就是要说责任心这一点，我家老陈还真不是自我标榜。自从他来到基地也真是奇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顺风顺水，尤其是跑销售，他可是一把好手。德旺叔他们都说我们东城啊是员福将。
7: 哎，乡亲们，乡亲们，静一静了啊！咱们金口义食用菌品牌商标啊，注册下来了。哎，市级扶贫产业基金啊，也给了咱们扶持。
8: 好，
9: 好。
7: 今天啊，咱们的圣心园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成立起来了。
8: 好。
7: 这个小玲啊，跟东城两口子出了大力，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
8: 对对对，感谢感谢，好好感谢他们。
7: 以后啊，咱们的食用菌生产合作社还是由小林跟东城两口子负责。
8: 好，行，
7: 咱们计划啊，今年内再建起几个大棚，搞规模化、规范化经营。乡亲们愿意参股的可以参股，咱们呢按股分红。
8: 哎，
7: 不能参股的也可以来合作社工作，咱们按劳计酬。
8: 参，我跟我媳妇商量过了，我们参。
7: 好，
10: 我们也参，我们也参。
11: 哎，我们啊早就把钱背下了，需要交的时候招呼一声就行了，是吧？
8: 对对对。
12: 哎呀，我看呀，咱们的规模以后大了，需要的人也多了。哎，咱们可以把外面打工的家里人啊往回叫一叫。
7: 哎
12: 啊，在哪儿挣钱都是挣，在家门口不是更好吗？大伙说是不是？
8: 哎，对对对。
12: 不然的话咱的人不够用，这不也得雇外人吗？
13: 志猛哥说的有道理啊，连我家小雨都说了，以后大学毕业了也回到村里来支持家乡的建设呢。
10: 是啊，我叫我们家儿子也来。
3: 我跟东城就不多说什么了，大家之前担心我会镀镀金就走，这回放心了吧？
14: 放心，你连老公都带来了，还有啥不放心的？
13: 对呀、啊，别说老公了，连娃都生在咱渡口驿，转眼快一周岁了。
7: 哎，好了好了，那今天的会啊就到这儿，散会。大伙儿啊都回去准备准备啊。好，散了散了。
8: 哎呀，太好了，
7: 太开
8: 心了。准备
3: 君兰姐，
1: 哎，
3: 你先别忙着走。
1: 啥事儿说吧，妹子。
3: 小雨上大学，小雷还小，你这日子还松快不了。东城呢还有些积蓄，这回成立合作社，我打算把这些钱的股份算在你和翠萍婶子身上
1: 啊。
3: 她年纪大了，带着燕燕也难。
1: 哎呦呦，这可使不得，我家这个大窟窿填不起来的。再说我们不是有那个金融扶贫贷款吗？这就算有股份了。我跟你说啊，可不能再占你们两口子的了。
3: 这钱又不是白给你，算借给你，赚了呀分红，赔了不要你还。
1: 那怎么行啊？
3: 君兰姐，我是想请你帮忙啊。
1: 有啥事儿你安排我就行，怎么还客气上了？
3: 君兰姐，
1: 哎，
3: 以后咱的规模大了，工人们就多起来了。
1: 嗯，
3: 我和德旺叔商量了，聘请君兰姐给我们当队长
1: 啊，
3: 负责管理工人。 你对村里的人熟悉，人马

0: 理，人缘又好，大家伙啊都服你。
1: 妹子，你真觉得我行？
0: 你行，金兰姐，咱同心协力，肯定没问题。
1: 好，我答应你。
0: 海星姐，你看这个棚是新建的，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我们进去看看。
2: 好啊。嗯，不错不错，思路不错啊。
0: 这两年合作社发展的也快，我的经验就是，只要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把大家的心气儿啊拧成一股绳，工作呀就不难干。
2: 怪不得连市委书记都给你点赞啊。
0: 就在前段时间的党代会上，书记参加我们下金组的讨论，我汇报了合作社的情况，他很高兴。
2: 对对，那次会议我也在。小严同志干得很好，我给你点赞。
0: 这是给了我好大的鼓励，不过也给了我好大的压力。有时候太想把事做好，反而欲速则不达。五号棚那边前段时间就不太好。
2: 嗯，怎么回事啊？
0: 是那个棚的蘑菇啊长了链孢菌。开始啊大家伙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哎呀，愁得我真是寝食不安。
2: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呀？
3: 小林啊，小林。
0: 你看看山东人啊禁不住念叨，我们的资深技术顾问来了。
2: 哎呀，是阿姨呀。
1: 小林。
3: 哎呀，小林啊，这个壮壮在家待不住，非要闹着来找妈妈。哎，
0: 来来来，妈妈抱
3: 着啊。哎呀，见到妈妈了。哎，
0: 看看这位阿姨漂不漂亮。
2: 哎呀，这小家伙长得真精神啊。
3: 哎，小林，东辰呢？
0: 他刚打了个招呼又去忙了。
2: 哦，刚才你说是阿姨帮你解决了技术问题
0: 啊？对呀。
3: 哦，你们是在说那个蘑菇长链孢菌的事情吧？啊，
0: 对。
3: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呀，小林他心急火燎的给我打电话，急得直哭啊。哎，我就这一个女儿，看着他为难呢，我这做妈的心里真是不好受。哎，我这心一横，行，那我就过来给他们帮忙拾到蘑菇，再有啊就是帮忙带带孩子。我来了以后啊，很快就琢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这说到底呀，就是湿度、通风、光照没有把握好。
0: 这次啊我们损失了不少，不过呢让我高兴的是，从那以后我老妈就留在这儿了。有她在我就踏实了。我正在做工作，把我老爸也劝过来。
3: 我帮你做。
2: 你可真行啊，全家人都被你带过来了。
0: 是啊，我喜欢这儿，有一望无际的土地，有蓬勃发展的事业，有欣欣向荣的明天，还有这些乡亲们金子一样的心。真的在这儿啊我心里特别踏实。
4: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这么长时间以来，尹小玲对于渡口驿的深厚感情何尝不是一种乡愁。渡口驿的又一个春天正带着希望和富足款款而来。
5: 来来来，请进来请进来。这个是食用菌大棚，大家参观一下啊。哎，
6: 这个是什么菇啊？
5: 啊，你是说这个黄叶色的吗？
6: 哎，
5: 啊，鱼黄蘑，
7: 粉色
5: 啊，粉色的是叫红平菇。哎，这个是菇。
8: 哎，这我认识，这叫袖珍菇。
9: 啊，这个是红平菇。
5: 对，说的对，说的对。是的，是
7: 这个
5: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买一些的，
10: 啊，
5: 买一些带回去啊。哎，
10: 那边也是是吧？
5: 那边也是，这几个大棚都是哈。
10: 那我们自由
5: 看看吧。来，我们去那边看看吧。来，
10: 好好好好，
5: 来，
10: 哎，走走走，
11: 这个漂亮啊。

0: 去年春天咱们不是订了一年之约吗？我来赴约了。
1: 好，
0: 这么多人啊，是过来参加乡村一日游的。
1: 对，你看啊，经过你们的宣传，好多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基地。来，你看这个棚，专供参观的。
0: 哟，还真是不一样啊，这蘑菇怎么会这么漂亮？
1: 是啊，这个专供参观的棚里，我们就不是单纯种植袖珍菇了，搞了多品种的种植。啊，你看海星姐，这盆黄色的漂亮吧？这是鱼黄蘑，还有那盆粉色的，那个是红平菇。
0: 哎呀，真是开眼界呀！这菌包做的也漂亮啊。
1: 对，好多家长啊，愿意带着孩子来摘蘑菇、吃蘑菇宴、看大风车、逛运河博物馆，还有的学校啊，把咱这儿当成了实践教育基地，他们走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些漂亮的菌包买回家，喷上水就可以长出各种蘑菇，特别受欢迎。
2: 小林姨，
1: 小雨，
2: 您就是小林姨经常说起的海清阿姨吧？
0: 对呀，
2: 我是小雨。
0: 啊，你就是小雨啊？
2: 是啊，是这样的，我大学上的是农大，今年七月马上就要毕业了，一直在咱们基地实习呢，将来呀，我打算就在这儿干下去了。
1: 这闺女不光自己学成归来，还带回来一个
0: 男朋友。
2: 哎呀，小林姨，你真是的，什么都说，人家还没确定呢。
1: 哎呦，像虎子这样愿意跟着你鞍前马后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得珍惜。
2: 哎呀，我知道了，就像我东城叔一样啊。
1: 这丫头。海清姐，去咱新开的农家乐尝尝蘑菇宴吧。
0: 大家都在吗？
1: 对呀，德旺叔、志猛哥、翠萍婶子和燕燕，还有东城。
0: 君兰姐呢？
1: 哎呦，这不过来迎你了。
3: 海清，哎，你好。一路过来累了吧？快去坐下歇歇。小林，咱可说好了啊，今天这顿饭我和秋林请客啊。
0: 这位秋林是
1: 我们的新姐夫。君兰姐家最近喜事超多。
4: 小林阿姨，小雨姐姐，快点啊，摆好桌子了。
0: 这是小豆子，他们母子回来了。
2: 对呀，我舅和我舅妈呀，这会儿还在棚里干活呢。哎，豆子，去喊你爸妈。
4: 哎，
2: 不光这些，我和虎子的农夫产品网店这个月的销售额超过了万元大关。
0: 哎呦，太好了。这么说，君兰姐和秋林大哥是该请大家喝酒。走，去吃蘑菇宴，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1: 好嘞，
4: 走，
1: 上菜喽。
5: 蘑菇宴，
6: 这就是我的采访对象，我的朋友严小林的故事。这正是这个伟大时代锻造出的卓越青春。严小林在服务期满之后，考核成绩优秀，转为选调生，现任职于下津县渡口义乡人民政府。从服务东渡口一村到服务于整个渡口一乡，他始终立足于这方热土，和渡口一人民一起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描绘着这一方古老土地富饶繁荣的蓝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三集。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

0: 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犹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
2: 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 其中，学校团组织253.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
3: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17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5: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6: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5.17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 进行讲解。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7: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5.17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0: 天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泾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2: 俯瞰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4: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
2: 红色文旅的新格局。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依托热门影片IP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6: 雾气松江。
0: 良心反抗。
1: 他是要不跟你闹嘿？
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2: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5: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2: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6: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2: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7: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8: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9: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11: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2: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1: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3: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4: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8: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9: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8: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9: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15: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6: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6: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15: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7: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8: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8: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8: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9: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8: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0: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8: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8: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3: 我叫张俊，
3: 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十八集。米开朗琪罗是意大利的上层人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世家子弟的优雅气质。人们收集研究他的谈话，他对艺术的深刻论述，还有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对但丁的理解和看法。罗马的一位贵妇写到米开朗琪罗时说，在他愿意的时候，他是一位温文尔雅、很有魅力的绅士，这样的人品在欧洲都很罕见。在贾诺迪以及弗朗索瓦·德朗德写的对话录中，可以看出米开朗琪罗周到的礼貌和待人处事的习惯。从他给亲王们的某些信中，甚至能看出他不难成为一位无懈可击的廷臣。社会从未规避他，是他自己要和社会保持距离，他全凭自己去赢得生活的胜利。就意大利而言，他是天才的化身，到他艺术生涯的最后几年，已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硕果仅存的巨人，他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整个世纪的光荣都体现在他身上。不仅艺术家们将他视为超人，王公们在他的权威面前也得礼让三分。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卡捷琳娜·美迪奇向他致敬，科斯美·德·美迪奇大公想任命他为贵族院议员。他到罗马的时候，以平起平坐的礼节对待米开朗琪罗，请他坐在自己身边，和他亲密地交谈。科斯美大公的儿子弗朗切斯科的美迪奇接待米开朗琪罗时，把帽子拿在手中，对这位旷世奇才表示莫大的敬意。人们对米开朗琪罗崇高的德行如对他的天才一般敬重，他的晚年像歌德、雨果一样为荣誉所环绕。但他是另一类型的人，既不像歌德那样渴望成为众所周知的人，也不像雨果那样尊重资产者。他独立不羁，不受社会和现存秩序的约束，他蔑视光荣，蔑视社会。若说他为教皇们服务，那只是迫不得已，且不说他还毫不讳言， 甚至教皇们和他谈话或派人去请他时，有时也招他厌烦和生气。而且哪怕是教皇们下命令，自己要是没安排出时间，也照样不去。当一个人因天性和教育的结果成为憎恨虚礼俗套的人，倘若不让他按适合于自己的方式生活，那就太不通情达理了。倘若他既不向你要求什么，也不招惹你那个群体，为什么你要去招惹他呢？为什么要强迫他去迁就那些与他的远离社会相抵触的无聊小事呢？不顾及自己的天才，而只想取悦于一般傻瓜的人，绝不是一个高尚卓越的人。米开朗琪罗和社会只保持必不可少的联系，或者单纯思想文化上的交往，他不让人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教皇、王公也好，文人、艺术家也好，在他的生活中都只占很小的位置，甚至他们当中他真正抱有好感的一小部分人，他也很少与之建立持久的友谊。米开朗琪罗爱自己的朋友，很宽厚地对待他们，但是他的暴躁、骄傲和多疑常常把那些最感激他的朋友变成他的死敌。有一天，米开朗琪罗写了这样一封优美而感伤的信。可怜的忘恩负义者，天性就是如此。你在他陷于困境时帮助他，他说你给予他的，他早就给过你了。你给他工作以示关心，他认为你是不得不委托他做这件事，因为你自己不会。他受到的所有恩惠，他都说施恩者是迫不得已。如果这些恩惠太明显，他不可能加以否认时，忘恩负义者会长时间地等待着，直到有朝一日给他好处的人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便抓住借口说他的坏话，并且就此摆脱他所欠下的所有情分。人们总是这样对待我，可是没有一个艺术家来求我时，我不给他一些好处的，而且总是出于真心。而后他们便借口我脾气古怪，性格癫狂，把我说成精神病患者，只会干错事，借此污蔑诽谤我。这就是对所有善良人的奖励。在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些相当忠实的助手，但大都是平庸的人。人们猜测，他挑选平庸之辈，是为了要他们充当驯服工具，而不是合作者。何况，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龚地伟说，许多人责备他不愿教他那些助手，事实不是这样，相反，他很愿意教他们。倒霉的是，他不是遇上低能儿，就是遇上有能力而没有恒心的人。那些人刚跟他学了几个月，就自以为是大师了。毫无疑问，米开朗琪罗对助手的要求，首先是绝对的服从。对那些桀骜不驯的人，米开朗琪罗冷酷无情，而对那些谦恭而忠实的信徒，则无比的宽厚仁慈。懒惰的维尔巴诺简直不愿干活，而他还振振有词：“ 因为他一干活就会笨手笨脚地把作品弄坏，乃至根本无法补救。米涅瓦的基督像就是一例。某次他生病，受到米开朗琪罗慈父般的照顾，所以他称之为亲爱的最好的父亲般的米开朗琪罗。皮耶罗·迪贾诺托被他爱之若子，西尔维奥·迪乔凡尼·切帕雷罗转到安德烈·杜里亚处服务时，伤心地恳求重新回到米开朗琪罗这儿来。安东尼奥·米尼的动人故事是米开朗琪罗对待助手们慷慨大度的一例。据瓦萨里描述，米尼在他的学徒中算是很有毅力却不大聪明的一个。

0: 爱着佛罗伦萨一个穷寡妇的女儿。按他的父母意见，米开朗琪罗要他离开佛罗伦萨，安东尼奥愿意去法国，米开朗琪罗送给他一份可观的大礼，所有的素描、所有的画稿，还有勒达，包括为此做的全部模型，无论是蜡制的还是粘土制的。他带着这批财宝动身了，但是打击米开朗琪罗宏伟设想的厄运更严峻地落到了他卑微的朋友身上。安东尼奥到了巴黎，想将勒达面成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当时不在，他便将画寄存在一个朋友意大利人朱利亚诺·波纳科尔西那里，回到自己所在的里昂。几个月以后，他返回巴黎，勒达却不见了。原来波纳科尔西私自把他卖给了弗朗索瓦一世。安东尼奥气坏了，没有了经济来源，无法自卫，流落在这异域的城市中，于1553年末忧愤而死。在所有的助手中，米开朗琪罗最喜爱且因他的关爱成为不朽的，则是弗朗切斯科·达马多雷，别号乌尔比诺，来自卡斯泰尔杜朗泰。他从1530年来到米开朗琪罗工作室，在米开朗琪罗指导下修建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米开朗琪罗为他在自己身后的前途操心。他问乌尔比诺，如果我死了，你该怎么办呢？
1: 那我就去给别人干。
0: 哦，可怜的人，我要把你救出苦海。
1: 于是他一下子给了乌尔比诺2000埃具。这样的馈赠只有皇帝和教皇才能够做得到。可是乌尔比诺却死在了米开朗琪罗的前面。他死后第二天，米开朗琪罗写信给他的侄儿：
0: 乌尔比诺死了，昨天傍晚4点左右。我是那样伤心和心烦意乱，我还不如和他一道死去反倒好过些。我深爱着他，他也值得我爱。这是一个高尚、正直且忠诚的人。他的死令我痛不欲生，我无法觅回平静的心情。
1: 米开朗琪罗的痛苦是那样深，以至3个月后，在写给瓦萨利的一封著名的信里，这痛苦仍使他备受煎熬。
0: 焦尔基奥，我亲爱的朋友，我本无心提笔，为了给你回信，权且胡乱写几行。哦，你知道，乌尔比诺死了，这对我是极残酷的折磨，却也是上帝赐予我的极大恩惠。就是说，他活着的时候，使我也能存活，他一死，叫我也懂得了死，并非不乐意，而是很乐意死。他在我身边26年，我一直觉得他十分忠诚可靠。我让他挣得了一些财产，现在正想把他当作我老来的依傍，可他却离我而去，只给我留下在天堂与他相见的希望。既然上帝使他幸福的死去，就表明

0: 一定会在天堂。对他来说，比死更难以忍受的是让我活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上，在数不清的烦恼之中。我身上最精华的部分已随他而去，剩下的只有无穷尽的苦难。在情绪紊乱之际，他请侄儿来罗马看他。里奥纳多和卡桑德拉很为他的忧伤担心。来罗马后，发现米开朗琪罗极其衰弱。乌尔比诺临终前托孤给他，请他担当孩子们的监护人，其中一个是他的义子，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从这一职责中汲取了新的力量。米开朗琪罗还有其他一些奇特的友情，顽强的天性，猛烈对抗一切强加于人的社会约束，常有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需要。他喜欢和一帮思想单纯的人厮混，这种人常有些出人意料和不拘一格的奇想，他们是些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托布利诺人，卡拉雷地方的采石匠，自以为是位出众的雕刻家，从不放过一条驶往罗马的运石船，每次都要带给米开朗琪罗3-4件他制作的小小的人像，往往逗得他捧腹大笑。梅尼盖拉，瓦尔达尔诺的画家，不时到米开朗琪罗这里来，要他画一张圣洛克或圣安东尼，然后他涂上颜色，拿去卖给乡下人。而米开朗琪罗连王侯们向他讨得一点小作品都很不容易，却肯按照梅尼盖拉的指示画那些素描。这些作品中还有一个精美的带耶稣像的十字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发匠也混迹于画家之中。米开朗琪罗为他画了一幅圣弗朗索瓦五伤图，还有他的一个罗马工人为尤利乌斯2世陵墓工作，自以为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大雕塑家，因为顺从地遵循米开朗琪罗的指示，居然在白石中雕出了一座美丽的人像，把自己都吓呆了。还有一个外号叫拉斯卡的滑稽的漏金匠皮洛托，游手好闲的印达克，这个奇怪的画家，他爱聊天的劲头正好和厌恶作画的程度差不多。这个人常说，老实工作不会寻乐是不配做基督徒的。尤其是那个可笑但从无恶意的朱利亚诺·布加尔蒂尼，米开朗琪罗对这个人有特殊的好感。朱利亚诺天性善良，生活方式简单质朴，既无恶念亦无欲念，让米开朗琪罗无限喜爱。他唯一的缺点是太爱自己的作品，但米开朗琪罗往往把这看成他的幸福，因为他自己之所以十分不幸，正是由于任何作品都不能使他完全满意。有一次，奥特维亚诺·德美迪奇要朱利亚诺为他画一幅米开朗琪罗的肖像，朱利亚诺开始工作了。他要米开朗琪罗一声不响地端坐了2个小时之后，嚷道：“米开朗琪罗，来瞧瞧，你起来吧，我已经抓住你脸部的主要特征了。”米开朗琪罗站起身，看了肖像，边笑边问朱利亚诺：“你搞什么鬼呀？你把我的一只眼嵌进太阳穴了，瞧瞧吧。”朱利亚诺听了他的话大感意外，他把肖像和他的模特来回瞧了好几遍，大胆地回答：“我不觉得是这样，可你再去坐下吧，如果是这样我将修改。” 米开朗基罗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便微笑着在他对面坐下。朱利亚诺对他、对绘画反复看了一阵，然后站起来，说道：这只眼就是我画的这个样子，是自然使得显得如此。哦，那好吧，米开朗基罗笑着说，这是自然的错，继续吧，不用吝惜颜料。这样的宽容，米开朗基罗对待其他人是不大会有的，却慷慨地施于这些小人物，其间未尝不含有拿这些可笑的人寻开心的玩笑式的幽默，同时也包含着对这些以大艺术家自居的可怜疯子的怜悯之情。或许他们也令他回想起自己的疯狂，这里面却有许多既滑稽又悲凉的讽刺成分。米开朗基罗就这样单独和那些卑微的朋友、他的助手和那些痴狂的人生活在一起，与之相伴的还有更加卑微的朋友，他的家畜、他的母鸡和猫。实际上他很孤独，愈来愈孤独。1548年，他写信给侄儿说，我一直是一个人，不和任何人说话。他不仅渐渐脱离社会，而且对人类的厉害、需求、乐趣、思想也都淡漠了。他最后的激情，把他和那个时代的人们连结在一起的共和主义的激情也泯灭了。1544年和1546年两次大病期间，在共和主义者和流亡者斯特罗兹家受他朋友李巧照料时，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放射出风暴般的闪光。米开朗基罗病愈时，请流亡法国里昂的罗伯特·斯特罗兹去提醒法王履行诺言。他补充说，如果弗朗索瓦一世能使佛罗伦萨恢复自由，他将自费为他铸造一座骑马铜像，立在佛罗伦萨的议会大厦广场上。1546年，为感谢斯特罗兹所尽的东道主之意，他把两座奴隶像赠送给斯特罗兹，后者又转献给了弗朗索瓦一世。但这只是政治狂热的一次爆发，也是最后一次爆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谈一谈脑卒中之后的精神心理康复。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了，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主任医师宋鲁平大夫。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脑卒中之后啊，出现这么一个大病之后，会有一个阶段情绪心理波动，这很正常。但是超过了2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还是持续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重视。那脑卒中之后的情绪心理呢，会有几个阶段，这个阶段的过程如果持续太长的话，会干扰到他的身体康复的。就我自己也碰到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碰到过一位老人家，在出现脑卒中之后呢，他就整天就躺在床上啊，连饭都不吃。其实他已经能力已经能够下床，能够可以说是生活自理了，但是就干脆就不下床了。家人也非常发愁，家人说我父亲原来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原来还是很热爱生活，很这个积极的，但是现在呢好像整体状态比较消极。

0: 行动不离床，然后吃饭、睡眠都受到明显的影响，那身体状态啊、就恢复就非常的差，甚至在原来的基础上还会加重。
1: 哦，我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刚开始没有问哈，想问一下。当然这不一定有医学的统计，另一个是就是卒中以后，脑卒中以后这个出现情绪和抑郁啊什么的这样的情绪精神问题的比例大概有多大？是不是比例蛮高的？
0: 是的，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将近一半。
0: 实际上，另外有一些人呢，还是。即便是注重了，人家性格也很开朗，完了以后也能够正确的面对这个问题。
1: 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了，就最近我们在说啊，其实人什么样的性格，他就会面对什么样的治疗，也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治疗决策。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医疗方面还真是不假。
0: 就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抗美援朝的一个老先生，他是76岁偏瘫来到我们医院，他每天。可开心了，然后跟我们说笑讲笑话，然后我们一天不去看他，第二天他说，哎呀，你们不来看我，我可想你们了，他就不存在情绪的问题，
1: 他锻炼的也挺好的，
0: 对，锻炼的也非常的这个投入，
1: 这样康复要好得多，
0: 对，
1: 是吧。
0: 后来他当时偏瘫相当的完全，后来出院的时候扶着就能走，现在一个人就在家里面院子里边行走都没有问题了。
1: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说进行这个情绪心理的干预和不进行情绪心理干预的康复效果，您反复强调，其实差距蛮大的哈。
0: 对，是，如果是给予一些心理的支持，那么这个是除根的。你虽然是药物可以使他明显的症状有改善，但是他心理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他总是想一些不好的事儿，总是想自己啊，我就是个废人啦。而别人都不喜欢我了，我给家里面添累赘了，这样的话这个心情还是不好啊。单纯靠着药物维持，那么药物它也有它的副作用，也有它的耐受性，还有它的这个依赖性啊，所以呢，就是如果是加一个心理治疗，会使他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摆脱药物，彻底治愈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是一个最好的最理想的一个形式。
1: 这个是可以，这种情绪心理的问题是可以摆脱药物的哈。
0: 对，没有问题啊。那么我这几年也是我们在做脑卒中以后的这个科技支撑计划的课题，我就负责这个卒中后焦虑抑郁的治疗。我是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团体的治疗，所有的病房里面有焦虑抑郁的病人家属陪人都来，然后给他们做这个一个认知行为疗法，叫理情行为疗法啊，就跟他们说，情绪是跟这个想法有关系的，你想了不高兴的事儿啊，你想了不好的事儿，你没有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那你就会焦虑抑郁啊。那么同样是你如果是阳光思维一点，那么多人都长这个偏瘫，我偏瘫了，我也不方便，我既然来到这儿，我会好好康复，每天呢这个精力充沛的去训练啊，那么每天就想开心的事儿，你就会过幸福的生活。同样是你，这是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不高兴，也可以选择高兴。
1: 这话讲得真好，你可以选择不高兴，也可以选择高兴。
0: 对，这是自己的选择。
1: 再回到专业的领域哈，在几年前的时候，我记得刚刚接触这个康复这个名词，然后刚刚了解一点啊，脑卒中之后需要有一个康复哈，刚有这点常识的时候，那时候有个理念说，哎呀，一定要在2个月或者几个月之内去康复，说晚了以后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就效果不明显了。那我想问一下，首先您不仅负责这个情绪心理的康复，因为咱们康复还是整体的哈，现在这个理念从时间上是不是一定要在2个月之内？如果说哎，当时我没有注意到这一块，说哎忽视了，没有做，现在2个月以后了，甚至更长时间，还来得及来不及？另外情绪心理的康复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窗，在这个阶段是最好的，过了这个阶段恐怕很难了，很顽固了，有没有这个因素在里边？
0: 现在的康复还是提倡要早期康复，那么早期康复早到什么时候是早呢？那么从肢体运动整个康复来说呢，就是病情不再发展了，然后24小时 或者48小时就可以进入康复了。尤其是脑梗塞的病人啊，那么他的病情稳定了，生命体征也稳定，然后就可以尽早做一些床上的被动活动，根据情况，如果是比较轻的话，就可以下地活动了。那么脑出血的病人可以。

0: 以稍微拖后一点啊，因为他有脑水肿，可能大概也在一周左右也可以进行这个床边的一些活动啊。那么康复还是有一个最佳的康复时间的啊。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说3个月之内啊进入康复这是比较好的，半年之内呢也是一康复比较好的时期，但一年以上再进行康复确实是有点晚了。那么情绪的问题呢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1: 也是这样
0: 啊、因为情绪的问题，假如说你不关注他，有些人他可能慢慢能自己克服掉，自己改变自己想法，但如果他不改变，然后一直延续下去，有些人会在越来越重啊，尤其是那种影响到躯体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睡眠不好，每天都睡不着觉，或者影响到饮食不好，然后他的入量热量都不够，身体处于一个负担平衡，然后他就没办法康复，甚至损害他的健康。那么如果是你不给他相应的治疗，他的疾病是会再继续发展啊，就你没有给他治疗，没有干预，他这个情绪的问题还在加重，那么他对心身的这个心情对身体的影响也在加重啊，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还是要必须及早的进行这个情绪的治疗啊，让他变成一个正性循环，让他情绪改善了，他就有精力有活力去运动了，他也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保证这个充足的营养啊，所以这一些都是对康复，不管哪个方面康复都是必须的。
1: 其实我觉得宋大夫今天谈的这个理念呢非常的全面，就是我们不要仅仅的把康复当做锻炼胳膊锻炼腿的事儿，康复它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首先精神心理康复，那么精神心理康复背后呢，营养也是康复的一部分，你没有充足的营养，它能量不足也不行。第二点呢，就是睡眠是康复的一个基础，当然精神心理呢都是跟这些息息相关的。所有这些问题呢都有点像多米诺骨牌啊，甚至它可能是一个循环的多米诺骨牌，就是一张倒下呢就会影响到其他的。那在这个里边，我们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是精神心理问题了。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重新开始，
4: 从心开始，
3: 重新开始。
5: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是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一个方面的体验。
6: 请提我看看，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今天谈的是脑卒中之后的精神心理康复，嘉宾是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宋鲁平大夫。应当说我们讲了啊，脑卒中之后呢，我们不仅要注意这个肢体的康复，也要注意语言的康复，更要注意心理和精神的康复。这一点呢，对于其他功能的康复可以说是一个基础性的作用，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关注一下怎么康复的问题，讲了这个重要性。情绪不好呀，其实真的对病人痛苦，对家人也痛苦。我遇到了若干的家属，都是对老年这种父母啊，在一次的这个生病之后，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没有多久呢，该干活干活，该运动运动，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就长时间的情绪不稳定，给家庭带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惑，束手无策，家里头不知道该怎么哄这老人。
5: 是，
1: 对，当然需要医学的干预，医学干预可能药物是一方面，这是你们医生的事儿，因为这类的药我们患者不能自己随便说买点就给吃啊，对，这是医生的事儿。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啊，我们家人可能尽可能的想对老人好一些，但是怎么好，怎么进行这个心理疏导很重要，有时候掌握的这个度和方法不太得法。
5: 对，
1: 这个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辅导？另外就是现在有这么多新的一些手段，能不能介入到这个康复当中？
0: 对，那么首先从心理治疗这方面，然后现在呢，在医院里面很多医院都有这个心理治疗科，那么我们医院呢也有临床心理治疗中心，他们也可以对病人呢进行一些心理治疗。那么我是觉得有一个办法还是短平快的。就是合理情绪行为疗法，那么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情绪不好是跟我们的想法有关系。那么我们的想法是怎么一回事儿？很多人说，哎呦，我就是心情不好啊，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想法，我一想就想的

0: 高兴的事儿，实际上呢，很多人不明白，想法是一种语言，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用语言来想事儿。比如说，我们早晨一起来就看现在几点了啊，我要吃什么饭，我怎么去去上班？我是坐车还是打的，还是开车啊？就只要是你醒，就不停的在想啊。那么你想的什么呢？好多人不注意啊。所以这个想法很重要，尤其是情绪不好的时候，一定是想了不好的事儿了。
1: 嗯
0: 啊，那么他究竟在想什么呢？这个要问问他自己啊。所以要改变想法非常重要。那么改变想法可以关心关心别人。
1: 嗯，
0: 那么像我们的病人也是，因为偏瘫了不方便，所以他自己接受不了，他往往把自己的怒气迁怒于别人啊，骂自己家的这个陪人啊，自己家的亲人
1: 陪护者啊，
0: 陪护者对他们不满意，然后自己生气。那么实际上生气本身对自己也不好。那么我曾经有一个是一个东北来的，他是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来了以后呢，这个脾气特别大啊，他的夫人跟他的女儿陪着他。有一天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没去上课啊，我就过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去上课？他说我生气，然后血压高。我说血压多少？180-120啊，那这种是不能够去上课。我说为什么？然后他说他们气我，他女儿和他夫人呢就被他打在门外边，他就动手。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生气啊，这个对身体不好，知道什么叫生气吗？生气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生气就是拿着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我说他要错了，你说他的问题啊，你要生气的话，你看你血压这么高还头疼啊，他就知道了，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再生气了啊。他就我说你他们在这个地方陪着你，你也很不容易，然后你要多感激他们。那么还有你周边的人都在帮助你，医生护士治疗师都在帮助你，你有没有想到感谢过他们？我说你既然来到我们这儿啊，你就应该感觉很荣幸很欣慰，因为我们全国每年有200万脑卒中的病人，那么我们医院呢是全国最好的一家康复的医院，能到来到我们医院的只有20000也不到啊，
1: 能住上院的太难了，
0: 是，因为床位有限，资源有限，然后这个条件也有限，所以他能来，我说你能来呢，你也应该感到自己很荣幸。你来了以后就要从零做起，完全的接受自己啊，接受自己这个现实。啊，你不能说我已经偏瘫了，我不要偏瘫，我必须健康的活着，这样想是不对的啊。你要接受现实，以现在为起点，努力的去配合啊。不管是谁，你周边的人，你都要感激别人啊。所以他这样的情绪就好多了。那么过了2天，他从外面做训练回来，一看见我就大夫大夫，我说你还生气吗？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就每天能够很好的去配合训练了所以他改变了想法，他的情绪就改变了很多，这样例子很多。还有一个很年轻的，是这个中关村一个搞 IT 的，不到40岁，他因为生活方式不好，那么他也是偏瘫了。想想他那么年轻，那么有前途，然后每天以泪洗面，那么我讲完这个课以后呢，我跟他说，你的这个想法决定了你的情绪，你的跟自己说的话决定了你的思维，所以要跟自己说好的话。每天要高兴，然后他上完一节课他就顿悟了，然后他就跟别人说快去听课吧，听完课以后你就会笑了，所以他就一次课就解决了他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要关心自己的这个脑子里面自己跟自己说了什么话，我每次呢都会送他们两个字叫关心，观察的观，心思意念的心，尤其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啊，你想想自己刚才跟自己说了什么，马上改变想法，去欣赏大自然啊，去感激周围的人，去来肯定你自己的一些好的一些行为，这样的话这个情绪障碍就慢慢的它就消失了，非常有效的。
1: 这是刚才讲到了一个情绪康复的问题哈，情绪康复当然我们自己很重要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真的是有点无能为力，需要借助一些外力的东西。那么外力呢，除了我们周围的不管是医生还是家人的关注之外呢，关心之外呢，药物是一方面，
0: 对，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功能康复，你会借助很多器械，比如说一个人他觉得他站不起来，但是他 有了那样一个支撑的器具站起来的时候，对他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支撑太重要了，不仅是支撑了他的躯体，实际上对他的内心是有一个支撑的。
0: 嗯，
1: 那么对于精神心理的康复来说，你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个探索，借助一些技术手段来帮助他不断的去给自己增加内在的力量呢？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医院有经颅磁刺激，这也是一个目前针对情绪治疗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它这个治疗时间比较短，大概是10分钟左右，经过每天一次，10天或者是20天，病人情绪也可以改善，还有这个生物反馈音乐疗法，还有一些运动疗法 OT， 像我们的 OT。也是对他的情绪也会有一些改善，他做一些作业，他认为自己能力比原来强了，然后他对自己有一些肯定的一些看法，积极的看法，所以他情绪也慢慢的好转。
1: 做一些作业，
0: 对，
1: 比如说这些作业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作业呢？
0: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这个肢体康复 OT， 然后他就可以 OT 是 occupation therapy。是作业疗法，
1: 作业疗法，
0: 每天要做饭呐、每天要吃饭呐、让他这个快米呀、把米从这儿快到那儿啊、然后让他学一些这个生活日常生活的动作，让他的手功能好一些，那么他经过这样一些训练呢，他的心情呢，他每天去从事这样一些工作啊、每天他的情形就会越来越好，那么还有一些音乐治疗也是可以的，让病人听音乐，或者说一些主动的去这个做一些打击乐，那么随着他肢体运动功能改善，他心情也会改善。那么来到医院以前并不懂这个音乐，不会弹琴也不会打击乐，那么经过这样一个训练教他，他会弹一个简单的一个曲子，或者敲一些这个鼓点儿，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心情绪呢得到了宣泄啊，也会有改善，
1: 也就身心康复其实是可以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0: 对，
1: 躯体的这种康复实际上是反过来会给他内在有一个激励的这么样一个作用在里边哈。
0: 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探索，在研究生物反馈治疗，那么生物反馈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一些这个生理的指标，有的时候没办法察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不知道我们的心跳是多少，血压是多少，我们的这个皮电、皮温、脑电这些我们都没办法察觉，那么如果通过传感器把这些微弱的信号放大，放大以这个音频视频的形式呈现，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形象的看到，那么再把它变成一些这个世界名曲啊，还有这个世界风光，甚至游戏动漫，这样的以游戏动漫的形式呈现啊，那么给你一个指定的一个指标，如果是你能够这个保持在我们想要的这个指标，你比如说你人心情紧张，肌肉就紧张，肌电就会高，那么如果是在你那基础上降下来了一些，我们设定一个值，如果是降在我们想要的这个指标当中的话，这个音乐画面还有这个游戏就进行的好，如果是你又紧张了这个肌电又高出这个设定值了，那么这个画面就会都会停，然后这个游戏呢也会做得不好，所以他这样慢慢就学会去控制这些画面，控制这个游戏，来保持住自己一个好的状态，学会放松，学会抗拒这个焦虑和抑郁，现在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些人参与了我们这个研究，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哦，是不是等于说生物的一个技术
0: 反馈
1: 和电结合起来，我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比如说，哎呀，我现在愤怒了或者说我现在特别紧张，那其实我的肌肉这个是生理的变化呀，是有变化的。这个时候，你通过这种生物的这种叫电刺激吧，反正我也不知道那名词叫什么，就反正现在这些技术就可以把你这种电波呀什么这种各种波传达出来，
0: 对，
1: 传达出来它那指标不好，然后你本来正听这音乐呢，它就音乐就不给你播了，
0: 是这样的，
1: 或者你正看着电影呢，正看着画面呢，他不给你播了啊，你就意识到我又紧张了，那我放松，他又开始了，
0: 对，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对，包括我们皮肤的电反应。

0: 还有这个皮肤的温度，都会随着情绪的波动变化很大。
1: 啊，
0: 如果你是一个高兴，
1: 嗯，
0: 是一个积极的情绪，高兴肯定的情绪，
1: 嗯，
0: 那么它，我们的身心呢就非常的舒畅，
1: 嗯，
0: 你的心率就会比较舒缓，
1: 嗯，
0: 血压会比较平稳。如果是一个人生气发怒，
1: 嗯，
0: 那么血压就会高，心率就会快，这个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了的？而是这个情绪，它一定要伴有这些生理的应急、生理的反应。
1: 嗯，
0: 那么有一些脑卒中的病人呢，就在特别生气、暴怒、打电话，就一下子就脑子出血了
1: 啊，
0: 血压就特别高。
1: 嗯，
0: 所以如果是经过这样一个训练，他慢慢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1: 嗯，
0: 控制自己的这个些对情绪的反应。
1: 嗯嗯
0: 啊，那么学会放松。
1: 嗯
0: 啊，学会对抗焦虑啊，这是一个将来很有前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做呢，还是一对一面对面的在机器旁边。
1: 嗯，
0: 但是有些病人呢，他不方便来到机器旁边。
1: 嗯，
0: 那么将来的发展呢，这个就可以在家里边居家治疗。
1: 嗯，
0: 你有电脑能上网，就有传感器连到自己的身体的手指头。
1: 嗯，
0: 或者说有个腹带连到呼吸。
1: 嗯，
0: 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做了，实时上传。
1: 嗯，
0: 那么那边就可以看到你结果，来指导你怎么做。
1: 嗯，
0: 那么以后呢，连这根线不要了啊，通过蓝牙 WiFi 传输。
1: 嗯，
0: 你就可以在屋里边随便的移动。
1: 嗯，
0: 在一定的范围随便移动，甚至呢转到手机上网。
1: 嗯，
0: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生物反馈的治疗。
1: 这个太棒了。不仅是病人，
0: 是
1: 包括我们正常情况，我周围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0: 嗯，
1: 他说我想放松下来，但我不知道怎么放松了，不会了。
0: 嗯，对，
1: 那么这样的东西可以从调节机体功能的这个角度呢，慢慢慢慢让你适应的一种放松的状态，先学嘛。啊，
0: 嗯，
1: 好。好，对于脑卒中之后病人精神心理的康复呢，其实除了医学的帮助之外呢，家人的陪伴、家人的理解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而且家人也可以有一些技巧性、操作性的东西呢去学习，这点呢可以求助于康复医生，多沟通、多了解。我们在这里由于时间关系不再多讲了。那在康复就医方面呢，我有两点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一个呢就是康复就医一定要选择就近的，各大医院都有好的康复大厅啊，现在有很多医院的康复大厅非常好，所以呢就近方便家人方便自己非常重要。另外一点呢也是给大家提个建议，虽然说现在有了各种人工智能的或者半智能的康复的软件，但是到康复大厅去康复呢，我个人觉得它也是一个交流的途径，所以这点呢也是提供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当然最后我们要特别补充的就是，得了大病我们有一个阶段情绪低落，希望能够家人接纳理解啊，这个阶段多长时间呢？20天到一个月，最多不要超过2个月啊。如果超过2个月还处在情绪低落期的话呢，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生呢来帮助了。
2: 帮你少走看病就医弯路，做更好的健康决策。欢迎收听《看病的智慧》。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